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

0: 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寒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

0: 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2: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3: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

0: 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这一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
1: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针对有记者就台湾问题提问，郭家坤表示，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东方卫视记者李阳北京报道。
0: 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昨天介绍了磋商情况。
3: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0: 东方卫视驻美记者李元清呢，昨天也是跟随着白宫记者团追踪了中美元首全天的行程。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今天这场高访活动，除了两国元首闭门会谈本身，现场很多细节也非常值得关注，因为他们反映出这次访问的规格、氛围以及背后复杂的礼宾和安保安排。根据白宫随行记者团简报，中美元首会谈持续了大约2小时15分钟。特朗普在开场致辞中使用了非常友好的措辞，他称这次访问是少有的荣幸，还特别提到现场欢迎他的孩子们，太棒了。面对习近平主席，特朗普说，你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能够成为你的朋友是我的荣幸。这些话呢，也延续了他一贯在公开场合强调个人关系和峰会氛围的表达方式，也为今天的会谈定下了比较积极的公开基调。在双边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会见了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们。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记者团看到几位企业高管离场，记者们向他们喊话，询问会谈情况。马斯克回答说，会谈非常好。当被问到取得了什么成果时，他说很多好事。蒂姆·库克没有多说，只是先比了一个和平手势，随后又竖起了大拇指。黄仁勋则表示会谈进行得很好，并称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都非常了不起。这些高管的表态虽然都很简短，但从现场反应来看，美方企业界显然希望释放积极信号。
5: 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访华时，首站落脚故宫。9年后，天坛成为了第二次访问中国的重要参访地。这也是时隔51年，美国总统再度在任期内到访天坛。
2: 天坛位于正阳门外东侧，北京中轴线的15处遗产构成要素之一，建于1420年，也就是明永乐18年，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祭天建筑群。天坛由内坛和外坛两部分组成，两重坛墙为北圆南方，象征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是中国古人哲学理念的空间化表达，也体现了中国人对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认知。自古以来，天坛都是祈愿国泰民安、祈求五谷丰登、时序顺遂的重要场所。据天坛官方公开资料显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先后15次参观天坛，他还在天坛留言簿上留言，一个国家有着伟大的过去，也将永远拥有辉煌的未来。相比故宫、长城，天坛并非美国总统访华行程中的常规参访选择，此次也是自1975年时任美国总统福特访华到访天坛后，时隔51年，美国总统再度在任期内走进天坛。
4: 那在这之前，像是美国前总统福特、中国人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还有老布什等人都有参访过天坛，是留下了不少的佳话。那我们都知道，天坛不仅是古代祭天祈谷的地方，也承载着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理念。而今天在全球面临气候变化与生态失衡的背景下，

0: 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都需要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应该如何实现更加平衡与可持续的发展。而特朗普此次参访天坛看到的或许不仅是一座古建筑，也是一种东方关于和谐与共生的智慧。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李云泽北京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香港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4.7年，为8年多来最低，一般申请者数量下降，轮候时间有望进一步缩短。广东福建局地遭遇暴雨，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多个乡镇出现路面积水和河水倒灌现象。香港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跌至4.7年，为8年多以来的新低。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预计，夏季轮候时间会有轻微起伏，仍然会以5年封顶。
3: 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公布消息，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较上一季下降约0.4年。与本届特区政府上任前的6.1年相比，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近1年半，并首次低于5年。不过，计算是包括了简约公屋的轮候时间。如果单计传统公屋，轮候时间是约6年，简约公屋轮候时间为3年。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指出，今年第一季度有8400个一般申请者入住公屋，其中47%的人入住简约公屋，其余人入住新落成和回收的传统公屋单位。目前，一般申请者数量正进一步下降，截至3月，有超过10.3万宗申请，较最高峰时下降30%以上。预计公屋轮候队伍正在消化，未来5年会有约11.5万个传统公屋单位落成。身兼房委会成员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梁文广相信，按目前进度，轮候时间有望进一步缩短。
4: 我自己對於喺2026-2027年度去達至到綜合輪候時間到4.5年咧，我有信心嘅，因為喺今年到到出年嘅年初咧，就會有超過20,000個交屋公屋落成，咁而20,000個交屋公屋概念就等於差唔多2年嘅可編配公屋嘅數量嚟㗎啦。
3: 梁文廣還期望香港特區政府探討及研究使用新科技，協助項目如期落成。東方衛視綜合報導。
1: 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各地的天气。昨天的我国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福建、广东等地。今天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北上，将会上线，南北方均有降雨天气。
3: 昨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到19号。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将上线，其中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黄淮、江淮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
2: 这两天，广东多地出现持续降雨。广东惠州市还有广州市的增城区、汕尾市、陆丰市等地昨天都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3: 受强降雨云系影响，13号夜间开始，广东梅州中北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梅州市三防指挥部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据气象水文监测，13号20点到昨天15点，梅州全市平均降水量61.1毫米。其中23个镇接大暴雨，63个镇接暴雨。受降雨影响，昨天上午梅州多条河流水位明显上涨，当地先后发布多条河流洪水蓝色预警。截至下午3点，梅州全市转移2670人，125支应急救援队伍全时待命。气象部门预测，今明两天梅州仍有局部大雨。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监测预报，13号夜间以来，广东出现较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韶关、河源、梅州、阳江、江门、珠海等多个地市出现大暴雨，且未来一段时间内降雨仍将持续，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的风险较大。根据相关应急预案和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13号，福建省遭遇到大范围的暴雨和大暴雨。福建省自然资源厅昨天上午联合省气象局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3名泉州、漳州、龙岩多地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3: 在福建龙岩永定区，强降雨引发部分河流水位暴涨，多个乡镇出现路面积水和河水倒灌险情。在永定区福山村，受上游两条河流

0: 水位暴涨影响，河道两旁数十户村民住宅和部分农田不同程度被淹。险情发生后，当地政府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干部赶赴一线，在危险地带拉起警戒线，并紧急调拨铲车、运输车等机械设备，对河道堵塞、道灌地段集中开展清淤疏浚作业。村民们也自发投入到清淤工作，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目前，清淤及善后处置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13号开始，福建漳州中北部出现大雨到暴雨，部分县区大暴雨，累计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华安县马坑乡河村村，为140.4毫米。气象部门昨天将此前发布的暴雨预警四级提升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九龙江北溪水位明显上涨。昨天开始，漳州华安水电厂拦河坝持续加大泄洪量，目前大坝已开始4孔闸门，泄洪量达3000立方米每秒。
1: 气温方面，今年北方首轮的高温天气即将告一段落，冷空气随之到来。昨天一些地区最高气温仍然超过30摄氏度，但很快长江以北的地区、内蒙古、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迎来6到10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可以超过12摄氏度。预计本周末还有弱冷空气和降雨继续带来降温。
2: 近日，热浪开始席卷北方多地。由于立夏之后晴空区域的太阳直晒猛烈，北京连续5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这在五月中旬不太多见，但没有超出历史极值范围。
3: 对于五月中旬北京观象台的这个历史记录来看的话，五月中旬观象台最高的气温是38.3度，这次过程目前最高气温是33.6度，距离历史极值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突破历史极值的这个状况。
2: 在山东，这两天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在东营、滨州、济南等地，局地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
4: 主要就是一个大陆的干暖气团的影响，那我们称之为大陆暖高压脊的影响。
2: 这两天上海也像北方一样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湿度很高，天气闷热感明显，路上行人已经换上了清凉夏装，街边商铺选购雪糕、冰饮等消暑食物的市民越来越多。
5: 今天天气太热了，所以我要吃点冰的啊，缓解一下。
2: 接下来上海天气表现平稳，最高气温总体保持30摄氏度左右。下周二开始，雨水将变得活跃起来，气温变化不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在强劲的暖空气的影响之下呢，从本周开始，黑龙江全省各地晴热十足，平均气温创下了近30年来同期的最高值，清凉北国瞬间迈入了夏天。
7: 在哈尔滨，紫白相间的丁香花层层叠叠缀满枝头巷尾，花香不再只是若隐若现的清新，而化作一团团浓郁的香气礼包，将整座城市温柔包裹。
8: 一闻到丁香花的味道，我就知道哈尔滨的夏天来了。你看这片紫色的花海，就是很绚烂。
7: 这场突如其来的暖意也快速唤醒了龙江大地的繁花盛宴。密山大小星海湖间延绵10里的野生杏花如期绽放，鹤岗枝头粉白樱花缀满春光，伊春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内杜鹃花开成海，满眼的芬芳引来了游客，景区也随之热闹起来。
9: 这份不期而至的初夏暖意也让百年老街中央大街焕发出了蓬勃的热力，即使不是在周末，这里依旧人气十足，人们脱下了外套，换上了轻薄的夏装，尽情拥抱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暖和明媚。
10: 挺舒服的，因为我们广州出门的话就是一身的汗，黏黏的，然后到这边的话虽然也很大的太阳，但是风吹过来是凉凉的，很干爽。
7: 室外干爽宜人，室内清凉惬意，这两天全省多地的室内乐园展馆成为游客新宠。在哈尔滨极地公园，凉爽空气瞬间隔绝户外热浪，生动有趣的水生动物表演更带来别样体验。
11: 寻找一丝清凉，然后看水生动物表演，再适合不过了。刚才看了海狮表演，互动性很强。
12: 在这个夏日，为大家打造了各种主题的秀。那同时呢，我们陆续会在我们的室外广场搭建很多各种主题式的这个小帐篷，给游客降降温。
7: 游客要消暑，动物们也同样需要悉心呵护。在太阳岛风景区熊猫馆，饲养员不仅为国宝备足了清凉饮水，还专门搭建起避暑凉亭。而在铁力市年丰村的鹿野仙踪休闲旅游点，往年要7月才与游客见面的小鹿，今年因为天气暖提前亮相。这里还将迎来200只新生的

0: 梅花鹿，为夏日增添更多生机与萌趣。
1: 近日，在山东潍坊中心城区发生了惊险一幕。执勤辅警在巡逻途中呢，遇到了一位女子突发疾病，主动求助，辅警迅速驾驶警车将她火速送医，全程只用了6分钟。
2: 怎么了？
3: 救救救我！心脏痛，我现在手麻，心脏痛。
2: 喂，你好。
3: 我上不来气儿。
2: 我是咱那个维修。

0: 时，当时季女士心脏剧痛，呼吸困难，情况十分危急。
1: 我抓紧将她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推到路旁，将她扶上警车，抓紧打开警笛，亮开警灯，由健康街行驶去维州路中医院。
0: 事发时交通拥堵，考虑到情况紧急，谢峰先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打开警笛，一路疾驰，仅用时六分钟就将季女士安全送到医院。
2: 当天骑着车子正走在路上呢，感觉身体很不舒服，喘不上气儿来了。正好呢，这位警官在我身后就求助了他，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警官。
0: 由于救治及时，季女士顺利脱离危险，目前身体已无大碍。山东台报道。
3: 前两天，山东淄博市中心医院西院病员餐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男子在排队就餐时突然倒地抽搐，意识不清，危急关头正在现场的两名护士毫不犹豫冲了上去，联手实施救援。
4: 监控显示，5月8号中午12时许，一男子在餐厅内突然摔倒，正准备买饭的超声医学科护士张盼闻声快步冲到跟前，内警中心护士刘瑞琪也紧随其后，第一时间开展紧急施救。
5: 当时是有一个全身抽搐、牙关紧闭的状态，然后当时我就立即判断为患者可能发现了一个急性癫痫急性发作，急性癫痫发作最大的危险就是一个窒息和舌咬伤，这两者都可能危及到生命。
4: 同一时间，刘瑞琪协助固定患者不断抽动的肢体，疏散围观人群，并紧急联系急诊科。整个施救过程约2分钟，患者抽搐渐渐停止，呼吸恢复平稳。
6: 那些粘液肯定，如果一旦是误吸的话，会造成他肺炎，有可能就是窒息，这些是非常危险的，就不顾那些东西了。第一时间就是想保证他的安全。
4: 他们帮着患者保持侧卧的姿势，以规避窒息风险，直到急诊科同事赶来完成交接，他们才悄悄回到自己餐桌旁。
3: 近日，在江西吉安遂川一小区内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争分夺秒的生死救援。一名3岁幼童不慎跌入水池，生命危在旦夕时，一位家住8楼的邻居从发现险情到冲下楼跳水救人，全程只用了57秒。
7: 4月19日中午1点左右，在吉安市遂川县全江镇一小区内，几名孩童正在水池边嬉戏玩耍。1点04分，小伙伴陆续离开，只剩一名3岁男孩独自留在池边。孩子年纪小，好奇心重，丝毫察觉不到身边暗藏的危险，一不留神脚下打滑，整个人径直跌落水池。监控镜头记录下了揪心一幕，男孩落水后瞬间失控，在水中四脚朝天拼命挣扎，小小的身子在水面沉浮，随时有溺水窒息的危险。水池周边一时无人逗留，孩子孤立无援，情况万分危急，倘若再晚几分钟，后果不堪设想。就在这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住在小区8楼的叶文华恰好发现了水池里挣扎的幼童，他没有丝毫犹豫，快步下楼冲向水池。
8: 我在我家阳台上看到小孩落水了，大喊了几声，没人回应，我直接冲下楼，第一时间跳入水池把人抱起来。
7: 监控视频中，叶文华将落水幼童抱离水面，快速带到岸边，及时的施救为孩子抢下了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随后，男孩被紧急送往医院检查救治，经过细心照料，目前孩子已经平安出院，回到家中。
9: 前两天，重庆巴南区的村民陈师傅来到家里的鸡窝旁，准备捡一下鸡蛋，谁知道一条2米多长的大蛇正蹲坐在鸡蛋上，嘴里还吐着信子，陈师傅吓得赶紧报警求助。
10: 接警后，巴南区木洞消防救援站7名消防员携带专业捕蛇工具赶赴现场。根据描述，初步判断这是一条巨型无毒的松花蛇，盘踞在鸡窝旁的杂物堆中。松花蛇虽然无毒，但性情凶猛，受到惊吓可能发起攻击。经验丰富的队员手持捕蛇钳，轻轻拨开杂物，另一人配合准备编织袋。当蛇头暴露出来的瞬间，两只捕蛇钳精准夹住其颈部和尾部，蛇身剧烈扭动缠绕。
11: 抢个拿了两个捕蛇钳，抢个起装备一前一后把它夹住，但是那个蛇的力气太大了，那个捕蛇钳都夹不住，它呢就一直跑。
10: 情急之下，另一名消防队员立即用手压住大蛇的头部，迅速将其从杂物中

0: 透出。
1: 然后赵先过来啦。
2: 你几十斤了，怕是？
1: 十多斤。
0: 经测量，这是一条巨型无毒的松花蛇，该蛇长超过2米，重约10斤，体表无外伤，活动正常。随后，消防员将蛇捉入口袋中，带至偏远山林放生。
3: 机场海关设置绿色通道，本来是为了符合条件的旅客便捷通关，但是却有人想蒙混过关，结果自然是打错了算盘。近日，一名男子携带213条香烟经绿色通道入境，被北京大兴机场海关当场查获。
4: 近日，北京海关所属大兴机场海关对进境航班旅客行李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物品机检图像异常，经现场海关官员开箱查验及清点，查获加热卷烟213条，共计42600支。
5: 海关提醒，烟草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境物品，根据《进境物品关税、增值税、消费税征收办法》等规定，进境旅客在行李物品总值不超过免税数额的前提下，可免税携带香烟含加热卷烟400支，或者雪茄20支，或者烟丝500克。其中，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进境的旅客，可免税携带香烟含加热卷烟200支，或者雪茄10支，或者烟丝250克。
4: 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如果我们在回国时携带了超过免税额度或限量要求的物品，以及其他应该申报的物品，应该如何处理？
5: 海关现场的通道分为红绿两个通道，红色通道为申报通道，绿色通道为无申报通道。如果旅客携带了超出免税数额或限量要求的物品，以及其他应当申报的物品，应当如实向海关申报，海关在申报台等指定地点接受进出境人员的书面申报，也可以通过网页端小程序进行线上申报。
4: 北京台报道。
3: 近期网上出现了不少高价交易旧粮票的短视频，视频声称50斤的粮票拍卖价可达129万元。事实上，这些看似逼真的宣传语背后却是一条以老物件变现为诱饵的诈骗产业链。湖北的孙女士就是看了这样的视频，深信不疑，一步步走了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
6: 这段视频让孙女士瞬间心动，旧粮票可以成这么值钱的收藏品了，如此高的成交价甚至超过了她的想象。孙女士赶紧找出来她保存多年的13张50斤面值的粮票，联系了那个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一番沟通后，对接她的客服人员给了一个更加超出她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将会远远超过100万元。
7: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6: 不过要想把粮票拍出如此天价，客服人员告诉孙女士，需要先向他们公司交纳2000元的展位费。正是这份看似无风险的承诺，让孙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她按照业务员的要求交纳了费用，并在对方的建议下，为13张粮票设定了30000元一张的起拍价和120000元一张的保留价。然而，拍卖会的结果却让她大失所望，所有粮票全部流拍。然而，更让孙女士失望的是，当她要求业务员兑现退款承诺时，对方却拒绝了。原因是，只要上了拍卖会，就等于履行了服务承诺，钱就不能退还了。孙女士这才发现，原来客服人员说的不成功可以退，并不是没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
8: 那随后呢，孙女士啊就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而此时武汉警方在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常态化联动排查当中，也注意到辖区内有一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投诉量也是异常的突出，投诉的内容呢大多是与粮票拍卖相关。退休老人甘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经历。
6: 和孙女士的遭遇不同的是，这次流拍后，客服人员以定价过高为由，向甘先生提出了二次拍卖降低拍卖价格的建议，并承诺展位费减半，只收取1000元。此外，还可以帮他联系线下有购买意向的客户。甘先生听了客服人员的话后犹豫了一下，觉得粮票毕竟是在家里放着，还不如试着能赚一点是一点，于是他同意大幅下调了拍卖价格。尽管甘先生把拍卖的价

0: 价格设置调低，但最终还是难逃流拍的结局。民警分析，这一起起表面上看似普通的商业纠纷，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
1: 这家叫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成立仅仅两个月，没有任何拍卖经营许可和鉴定资质，却在短时间内收取了大量客户的展位费。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异常的情况也让办案人员生疑。
2: 如果说你只盯住一个环节来看，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商业欺诈，一种合同纠纷等等这种民事上的欺诈行为。如果说你把整个环节把它串并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很隐蔽性的一种诈骗行为。
0: 警方发现，这家叫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与另一家叫汇宝堂国际拍卖的公司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两家公司名称相似，业务一致，核心负责人更是频繁往来。
3: 比如说，今天我们家收取了多少名客户的展位费，两家会进行交流。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家又有受害人来进行举报，那你们公司是如何处理、如何消化的？
0: 掌握了这两家公司的组织架构、人员活动规律及犯罪证据后，警方组织抓捕行动，兵分两路前往两家公司所在地，将涉案人员一举抓获。在抓捕现场，民警查获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话术本，里面密密麻麻列出了当事人可能会提出的各类疑问，以及业务员该如何作答的套路方法。2026年1月底，警方调集200余名警力，横跨4省5地展开同步抓捕行动，一举铲除了这条诈骗链条上的涉案公司。此次行动抓获涉案人员151名，扣押作案电脑160余台，手机200余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乌方称，这是冲突爆发以来俄军发动的最大规模空袭。伊朗国足出征美加墨世界杯，3场小组赛将全部在美国进行。美国集训基地称，会提供舒适环境与安全保障。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
5: 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5月13日傍晚6点开始，俄军先后发射56枚导弹和675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打击，主要目标为首都基辅，南部敖德萨地区的铁路和港口也遭到袭击。据无医疗部门消息，俄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57人受伤，其中27人入院治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详细调查俄方此次袭击使用何种武器。初步信息显示，基辅一栋建筑遭到 KH-101 型导弹袭击。乌方官员称，这是冲突爆发4年多来俄军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两天空中打击。俄罗斯国防部14日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
1: 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昨天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方呼吁在全球和区域局势不断发展变化的背景下，探讨加强合作的切实途径。
5: 在会议开幕式上，与会方表示，在全球局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金砖国家持续交流会晤，加强跨领域合作与对话，并将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推动建立更具包容性和协作性的基础框架。
6: There is a growing expectation, particularly from 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BRICS will play a constructive and stabilizing role.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上表示，金砖国家能够也应该成为构建全球秩序的主要支柱之一。他同时表示，伊朗人民热爱和平，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但伊朗不会屈服于军事威胁。2006年，金砖国家外长举行首次会晤，开启金砖国家合作序幕。2024年1月，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2025年1月，印度尼西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迎来了出征时刻。当地时间13号晚，伊朗民众在德黑兰市中心的革命广场举行了隆重的送行仪式。

0: 为球队加油助威。
1: 球队出征在即，当晚伊朗民众满怀期待，用集结助威的方式表达支持，期盼国家队在世界杯赛场踢出精彩表现。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还在德黑兰会见了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为球员鼓舞士气。本届世界杯，伊朗被分入 G 组，同组对手包括比利时、新西兰、埃及，三场小组赛全部在美国举办。此前，伊朗曾申请将比赛场地改至墨西哥，但国际足联并未接受。国际足联明确确认，伊朗队将按既定赛程赴美参赛。目前，伊朗队确定把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作为赛前集训基地。当地工作人员表示，将秉持体育无国界理念，为伊朗队员提供舒适正规的训练环境和安全保障。
2: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昨天表示，韩国政府将对日前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运营船只遭袭事件展开进一步调查，同时采取必要的外交应对措施。
1: 赵显表示，韩国政府正与主要相关国家就中东局势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同时进一步就日前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运营船只遭袭事件展开政府级调查。赵显强调，韩方的立场是在任何情况下袭击民用船只都是不可接受的。韩国国防部同一天表示，韩方已向迪拜派遣了一个10人技术分析小组调查此事，预计将现场检查受损船体。与此同时，对袭击船只的飞行物发动机残骸的检验工作也将同步在韩国国内展开。韩国媒体称，这个飞行物所属类型目前仍在鉴定中，可能是无人机或导弹。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昨天证实，一艘日本相关船只已经于当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该船并未向伊朗方面支付通行费用。这是自中东战事导致该海峡通行受阻以来第二艘通过的日本相关原油油轮。
3: 据彭博社报道，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由日本大型石油企业隐能市株式会社管理的原油油轮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艘油轮前天晚些时候在阿曼马斯喀特以北海域开始发送位置信息，并向东驶往阿拉伯海。此前，其最后一次发出信号是在本周一，当时它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以北的波斯湾。报道称，该油轮可能在未通报航行轨迹的情况下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吃水深度显示该油轮几乎满载货物。它被认为是继今年4月出光完号之后，第二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日本相关原油油轮。针对相关报道，引能市方面表示，出于安全原因，无法回应船舶的具体情况。
2: 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食品、电力、燃气及日用品价格同步上涨，多家媒体将之称作涨价之春。据日本广播协会网站报道，受中东局势的影响，该国民众今夏或将继续面临电费和燃气费的双重上涨。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对夏季电费及燃气费提供补贴。
3: 报道称，受中东战事影响，用于火力发电等的液化天然气价格持续上涨，预计电费将从6月起进一步上调，燃气费则将在夏季迎来上涨。为此，日本政府决定加快推进对电力和天然气补贴的相关讨论。今后，政府将结合中东局势发展以及执政党的意向来调整补贴金额、实施期限以及资金来源安排等。此前，俄乌冲突导致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日本政府自2023年起多次实施电力和天然气补贴。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目前正对燃油价格采取缓和措施，将汽油平均零售价控制在每升170日元，约合人民币7.3元左右。执政党内部有观点认为，若中东局势影响长期化，可能需要为本财年编制补充预算。
0: 北非国家突尼斯的旅游业受到了中东局势的拖累。吉尔巴岛呢是位于突尼斯东南，海滩绵延20多公里，阳光充沛，气候温和，是欧洲游客传统的旅游目的地。然而，受到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外溢的影响，叠加航空燃油涨价、出行成本攀升等等因素，吉尔巴岛今年出现了旅游旺季推迟的现象。
1: 旅游业是突尼斯经济支柱，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10，养活近40万就业人口。五月本应是吉尔巴岛夏季旅游季的开端，往年游客络绎不绝，而今年却客流放缓。

0: بين 70-80 يورو المعدل، فهمتني، الزيادة في البي ماهوش شوية، دونك يولي السائح يخمم بشي في ألترناتيف أخرى.
1: 去年吉尔巴岛接待了创纪录的120万游客，同比增长5%。 原本业内预计今年游客增长目标能达到8%， 但地区局势给这一预期蒙上阴影。 面对充满挑战的旅游季，突尼斯国家旅游局区域代表西沙姆也提供了一组相对积极的数据。今年4月至9月，航空公司已安排5600架次飞往吉尔巴岛的航班，比去年同期增长3.3%。这些航班主要以往来欧洲为主。西沙姆表示，依托欧洲短途航线安全稳定的旅游环境，突尼斯具备一定抗风险能力。
2: 随着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停火协议即将到期，以黎第三轮会谈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一位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且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则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 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这名以方官员还说，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 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印度北方邦地区前天遭遇到强风暴大雨和冰雹的袭击，那截至目前呢，已经造成至少89人死亡，风暴的相关事件还导致数十人受伤。当地官员表示，随着灾情评估工作继续，伤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风暴还导致数十栋房屋受损，100多头牲畜死亡。救援人员已被部署在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协助恢复电力、通信和道路交通。 印度北方邦地区在3月到6月经常发生暴风雨，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印度东北部等多地可能还将出现雷暴、大风和降雨天气。与此同时，西北部等多地可能面临高温炙烤模式。时间来到了8:56，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东方枢纽上海东站总面积7.4万平方米的站房屋面，钢结构横架完成整体提升，创国内一次性整体提升面积最大纪录。项目预计明年7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建成运营后将接入沪苏通铁路2期、新建沪杭高铁等线路，并通过机场联络线实现与上海虹桥站、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快速互联互通。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T1航站楼地块土地整备项目拆除工程，已于近日发布招标公告，未来将在机场东片区新建 T1航站楼，与深江高铁深圳机场东站一体构成空铁联运，站成一体的深圳机场东综合交通枢纽，旅客不用出楼，最快5分钟内可完成同层空铁换乘。 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日起实施。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印度外贸总局发布公告。 对食堂产品实施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将持续至今年9月30号或另行通知为止。按照规定，面向欧盟和美国的出口配额等部分特定情况，可获得豁免。

0: 是全球第二大产糖国，由于近期甘蔗主产区减产，预计今年印度糖产量将连续第二年低于其国内需求。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测算显示，2019年至今，德国汽车行业已流失约10万个岗位。到2035年，预计该行业较2019年将累计减少22.5万个岗位。由于营商环境恶化，国际竞争力下降，近年来德国就业放缓速度有所加快。同时，与交通数字化转型等相关的新投资和新岗位正越来越多地流向海外。
1: 好了，各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上海多云到晴，21到28度。上海崇明阴转晴，18到26度。北京多云转阴，19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福州小雨，20到25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0到28度。重庆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上海多云到晴，21到28度。

0: 虽然这段录音没有和窃听器事件有直接相关的内容，但也不妨借用一下。
1: 借力打力。
0: 没错，给魏思云添把火。
2: 曾小玉，你过来。
3: 齐南用。
2: 谢谢。你看，环境不错吧？
3: 是。
1: 魏太太。你好，请坐。
3: 你就是徐密语，你找我做什么呀？
1: 您看看这个，
3: 这谁啊？
1: 这是鲁真真的孩子，

0: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顾真真的老公是我的前夫，他们现在也已经离婚了。她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魏总。
0: 休想！我已经让这个狐狸精从普荣滚蛋了，看来我对她还是太客气了点儿。

0: 现在就找人好好对付对付他，不要让他从上海滩给我彻底消失。
1: 魏太太，您先别生气，我这儿还有点其他的东西，您听听看。
2: 哎呀，这小家伙真乖呀，小宝贝儿。
3: 你已经儿女双全了，老婆还那么厉害，你还会不会疼我们的宝宝呢？
2: 不用管那个母老虎，放心吧，你跟普荣被宽礼收购了，我就拿着钱带着你和宝贝呀、啊，一起远走高飞，咱们去国外找个好地方过好日子去，咱们一块儿啊好好享受一下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天伦之乐。
0: 不要脸的狗男人。
1: 魏太太，您别生气，您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我都经历过，鲁真真虽然很可恨，但是自己老公的背叛更令人痛苦，更令人无法忍受。
0: 怪不得这个姓魏的一天到晚的在我面前说你不好，原来他跟那个狐狸精早就勾搭到一起了。徐蜜语，这次我们怎么好好惩治这对狗男女？
4: 谢总说，
5: 哎，对了，我看大堂有魏总的快递，你要不要替他接收一下？

0: 对对对，我们说别打扰，
1: 魏总，
0: 这一会儿再给你。
2: 季总，
0: 稀客呀，好久不见，最近在哪儿高就啊？
1: 魏总，你健忘了，我是被开除的，哪个饭店敢用我？
0: 哦，你看我给忘了。哎呀，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冲动了。不过也可以理解啊，谈恋爱嘛，自古就有一怒冲冠为红颜嘛，啊？
1: 谢谢魏总能理解，不过说实话，我真有点后悔。
0: 现在知道后悔了，后悔什么呀？
1: 后悔自己多此一举。
0: 什么意思？
1: 其实许蜜语手机上的窃听软件是你装上去的 ，Marcos 房间里的窃听器也是你派人安装的。我建议你悬崖勒马，主动把事实经过向调查组说明，这样你还可能有转圜的余地。
0: 拿调查组压我呀？你吓唬谁呀？你不要在这儿给我假慈悲啊！许蜜手机上窃听软件是板上钉钉的事儿，窃听器也是他放进 Marcos 房间的。我警告你啊，不要以为录像删了，许蜜就可以逃脱酒店的处分，证据一定还会有的。等我找到了，你就等着他被开除吧。
1: 那我只能给你听下证据了。
0: 什么证据？

0: 老婆，老婆，哎，老婆，哎，你这收拾东西要去哪里啊？我去趟我妈那儿，她腰椎病又犯了。啊，
1: 严重吧？要不要我陪你去看一下？哎，
0: 不用不用，你忙好你酒店的事情就好了。哎，你那边那个事情处理的怎么样？
1: 什么事儿？
0: 就是那个牛乾坤找你帮忙的事情呀。
1: 你不是帮他把利博集团的那个标的弄到手了吗？钱给你了没啦？
0: 还没呢，窃听器刚装进去就被利博集团的人发现了，这事闹得好厉害啊！云林集团只是不给定标，那牛乾坤就不肯给钱，
1: 要我就陪你去看妈了呀。
0: 切，这个牛乾坤说话不算数的了，不是说好了吗？你把那个窃听器装进对方房间。 他知道对方的标的，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呀！啊，他想赖账对吧？我找他去。
1: 哎，行了，你可别生气了。哎呀，息怒息怒，稍安勿躁。这事儿其实呢也赖我。

0: 下边办事把没办好，搞得现在标定不了。牛金坤这家伙你还不知道吗？他挣不到钱，怎么可能给我钱呢？郭锦芳心眼老婆，这两天我正在想办法让这个云南集团啊尽快定标。等这事儿一定下来呢，我就带着你和女儿、儿子，我们移民澳洲了。我们退休躺平，每天海边一躺，吃着烤肉，喝点小酒，哎呀，我想想都美呀。
1: 哎，你说的那个给你办事的手下。
0: 就是那个狐狸精鲁真真吧？啊，你说他呀，老婆别误会啊，他在我这儿就是一纯纯的工具人啊。你也知道，你们家凯欣、钱旭、黄晨民都被那姓姬的搞走了，我这手下实在没人了呀。这个女的靠谱吧？都说她心眼子可不少啊。
2: 这女的就是个见钱眼开的主，我给她许了一点这个小钱儿，把这些事儿呢全给包办了。这事儿办不成，也有她替我背锅，这不是一举两得吗，老婆啊？
0: 切，你们男的没个好东西。
2: 嘿，我对别的女人不好，那不是应该的吗？我对你可是一心一意啊。

0: 你抢也没有用，这是专门给你听的，录音备份已经送到调查组里了。
1: 这能说明什么？这能说明什么？我们夫妻间在家聊天啊，谁能知道这是真的假的？调查组会因为这个报警抓我？你太天真了。
0: 能不能抓你，公安机关说了算。还有，窃听器连接的匿名邮箱也找到了。
1: 什么？
0: 就在你的电脑里。
2: 魏总，调查组的人来了。
3: 魏总，跟我们回去聊聊吧。
1: 不要相信季风说的鬼话，这事儿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3: 请魏总出去吧。
1: 你有什么资格带走我？我是普荣饭店的总经理。
4: 你看，那我有没有资格？
5: 姑妈，姑妈，您终于来了，你救救我呀！那季风的冤枉我，他在算计我，我什么都没干呀，姑妈，你得帮帮我。
4: 我已经看到证据了，你敢做，就不敢认吗？
5: 姑妈，姑妈，都是季风逼的，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为难我，我才铤而走险的，姑妈，你救救我，姑妈。调查组都是您的人，只要您说句话，他们不会为难我的。我不能被他们带走啊，姑妈！你不是说过，普荣饭店要留给我的吗？姑妈，
4: 我以为你会悔改的。报警吧。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
5: 姑妈，
1: 不能报警。姑妈，
5: 姑妈，姑妈，你最终为什么还是选了他呀？明明我才是你的亲人，姑妈，姑妈，姑妈，你原谅我，你再给我个机会吧，姑妈。

0: 欢迎你回来，普荣饭店的未来就交给你了。董事长，最后剩下不到2周的时间，我会全力以赴，不会让你失望。各位好，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普荣饭店正一步一步的回归正轨，但想要业绩更上一层楼，还要倚仗各位的同心协力。 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有。
0: 声音不是很够。
3: 有。
4: 有。

以后不管你们轮换到酒店的哪个岗位，都要牢牢记住，宾至如归是我们普隆饭店的服务宗旨。我希望你们能在每一次的服务中能理解到作为酒店人的工作意义，这也是普隆给你们提供的价值。

0: 恭喜。
1: 感谢你们啊，感谢你们的坚持不懈，都冒着自己和酒店名誉受损的风险来为我和我的利博集团争取这些利益，感谢。
0: 是我们要感谢你，真的，在我们蒲荣饭店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和我们达成长期的合作协议，对我们意义非凡。
1: 我是真心喜欢你们蒲荣饭店的，
2: 这也是对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价值观最大的褒奖。我们会一直竭诚为你，为每一个踏入蒲荣饭店的人服务。
1: 好，我就信你说的。啊，
3: 合作愉快。
1: 谢谢，
0: 应该的。
1: 谢谢，真的谢谢。
4: 欢迎光临。
5: 欢迎您入住蒲荣饭店，这边看到了您订了一间豪华大床房，对吗？
6: 对的。
5: 请问酒楼可以吗？
6: 可以。

0: 认错。
1: Hello， 哎，你们这服务真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有正宗的苏式船点是吗？
2: 对的，一会儿领你去。
1: 好呀好呀，谢谢。太好了。
3: 你好，花好月圆，请您慢用。
1: 哎，你们这儿还有什么其他特色吗？
4: 你可以看看这边的。像我们这个款卖的怎么样？
1: 冰淇淋来的。

0: 骗不了自己。
1: 您是要找 Amber Sanders 的四季艺术展吗？
2: 哦，对，就是这个。
1: 这个展览确实不太好找，在我们隔壁的那个商场八层的艺术空间，上面有海报，您上去就能看见，顺着指示找就行。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很高兴为您服务，韩先生。
3: 这个还是留给你吧。还记得这个展吗？又来上海了，还是在老地方。
4: 去年我就没去成，以为没有机会再看。
3: 有缘总会见到的。音乐，我能再抱抱你吗？

0: 阿咪姐，怎么那么着急啊？哎呦，你这个是要参加成人高考啊？
1: 嗯，哎呀，说来话长，我之前老是觉得酒店包吃包住，我在这能混口饭吃就行了。但是后来我看到你一直那么有上进心，能从服务员一直做到销售经理，我就想着我是不是也可以努努力，给自己争取一个好一点的前途。 所以，我这不就去借了罗清平的书，然后报了个夜校上课。等我到时候学好了之后，就可以参加考试去了。
0: 你一定可以的，加油！
1: 嗯，我那个一会儿上课要迟到了，那个咱们改天再聊啊。
0: 好，快去吧。嗯。

0: 帮我订一张去马尔代夫的机票，这个地方快闷死了。
1: 乔丹总，这份业绩报告要发给段总看看。
0: 急什么？等分红出来以后，就一起发给老司机看，省得他又说我在这个地方白挣了。
1: 那回来之后还住这吗？
0: 住啊，反正我就爱吃这儿做的饭。

0: 你很得意吧？终于把我赶出这个酒店了。你想多了，我从来就没想跟你争个你死我活。我们两个从本质上就是不同的人。不，我在咖啡店见到你的那次，我看到你对我虚张声势的样子，我就知道我们根本就是同一类人。 我们都是极度渴望被爱、极度渴望被关注的人，但区别是，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让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个好人，而我呢，我靠我自己，改变我的家庭、我的出身，命运给不了我的东西，我靠我自己的本事拿回来。我有什么错？我错了吗？
1: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想要。 相反，我想要的事业、幸福、一切，我都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抓到我自己的手里。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捷径都是弯路，你不择手段得到的一切，总有一天会用别的方式向你讨回来。别把什么都归咎于家庭、出身，那只是我们的来路。 不是你为所欲为的免死金牌。别以为别人曾经伤害过你，你就可以肆意的伤害别人。

0: 妈，这么晚了，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学校宿舍闹老鼠，同学们都回家了。今晚我们明天睡你的。这怎么行啊？这又不是妈妈的家，你还是快回去吧。
0: 妈，我求你了，我没地儿去了。
2: 这么晚了，
0: 怎么样？啊，没事，我马上来啊。
1: 别任性了，现在这个叔叔不知道我有你，听话啊，快走吧啊！用下女儿再婚的日子舒服吗？你要男人不要往里算什么嘛？你要不让我拿什么供你吃穿上学啊？你以为你还是什么千金大小姐吗？要怪就怪你爸，好好的生意说破产就破产，他倒是一跑了之，留下我们娘俩欠了一屁股的债，连个住的房子都没有。
0: 带着你，东家一口饭，西家一张床，活到今天，你还要我怎么样？
1: 妈，我可以不高考，我可以赚钱打工，我能不能像以前一样，一家人在一起？
0: 你想像以前一样，那你就要活得比谁都强。你要学会爬高，学会真，学会强，你要让所有看不起你的人都后悔，懂了吗？

真正的，你会爬得很高，变得很有钱，你会有你自己的家，谁也赶不走你。

0: 可惜，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我妈说的这些话错得有多离谱。我终于还是为我的愚蠢付出了代价。
1: 这座桥是咱们当地相当有名的地标，大家注意脚下啊，有台阶，而且下雨天很滑。来，大家跟紧我啊！哎，
2: 导游是吧？哎，是啊，我是来带路的。您跟我这边走吧。哎，
1: 好的，谢谢您。当心脚下啊，有点滑。
2: 好，
1: 来，各位旅客朋友们，跟紧我啊！来，大家往这儿走。我们现在呢要去的是当地一家很有名的餐厅。好，大家注意脚下啊，
2: 路有点滑。
1: 路滑，大家当心啊。

0: 赶紧出去把桌子收拾一下，一会儿大部队来了。
1: 别着急，不着急。
2: 各位里面请。
0: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出去，快出去。

0: 进来随便坐啊，我给大家弄点水。
1: 怎么样了？快做完了吗？
2: 快了。
1: 做完妈妈给你检查啊。
2: 嗯，好，妈妈。
3: 曲终人散，曲终人就真的散了。我以为师哥你会留下来，会一直留下来。
4: 你这可不像以前一直热衷于漂泊的吴娇碾会说的话呀。
3: 我以前一直觉得给别人提供一个家外之家，让自己永远在下一个目的地的路上，就是秋天人的宿命。只追求成就，不懂牵挂那个安定。但现在呢，我知道人生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东西是成就没办法衡量的。
4: 哎呀，我就说嘛，这徐明宇可不是一般人啊，一年的时间把你从一个枯燥的工作狂调教的身上都有烟火气了。
3: 那师哥呢？真的决定要在外面流浪？
4: 我之前想离开芙蓉，也是想换个地方养老而已。但经过跟你一年的努力，我发现我的人生不止躺平这一个选择。所以我要离开舒适区，时刻想为自己再拼一把。
3: 不说了，我祝福你新的旅程一路顺风，有任何问题随时回芙蓉饭店。

0: 你看那颗星星多亮，是不是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要有自己的轨迹？
1: 嗯，
0: 只有离开原地才能去到更广阔的世界。我要离开蒲荣了。
1: 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吗？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办公室恋情的。再说我已经接管了蒲荣饭店，我可以把一切事情处理好。你的事业才刚刚开始，我不希望我们的关系影响到你的发展。相信我。
0: 我被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录取了，我想去留学，像曾经的你一样。
1: 洛桑学院。

0: 跟你在一起以后，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了。从你的眼睛里，我看到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我想去勇敢一次，追求我自己的梦想。我想追求更加丰满的人生。我自己没有跟你商量就做了这个决定，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1: 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一颗耀眼的星星，勇敢努力，我就在原地等你回来吧。
0: 谢谢你。
1: 谢什么？
0: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以前的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我自卑过，也逃避过。我之前说你居高临下，其实现在想想，应该是我自己的自尊心在作祟。我觉得你实在太优秀了，我怕你看低我，怕我赶不上你的步伐。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好的爱情是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我也要谢谢你，谢谢你丰满了我的人生，让我不再是提着一个冷冰冰的行李箱从一个饭店到另外一个饭店，而是有了家的温暖，也让我发现原来我们头顶的星星是那么美。谢谢你，我生命中的礼物。
0: 虽然我们是两个那么不同的人，也有很多不同的路要走，但是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只要我们像现在这样手牵着手，不管走多远，我们都能够给彼此力量。
1: 那我先说好了，我就等你一年半，到时候你不回来，我就飞过去赖着你，让你学不成也甩不掉。

0: 那怎么办？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你了。那我们就要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间了。
1: 对，应该更珍惜彼此的时间。

0: 上菜，哇哦！干杯，下一程再见。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生活还在继续，我们也许还会继续争吵、冷战，甚至分手，但是只要还爱着，我们终将一次次。 不厌其烦地奔向对方。世界纷乱无常，人生不免漂泊。
1: 但我们终会为了一个人而停止流浪。
0: 我们终会因为一个人而展翅飞翔。

电视剧《小娘惹》播出时，我在念大一，正为来临的考试闭门苦读，与世隔绝。所以，当我接到我妈的电话，问我有没有看《小娘惹》时，我满头雾水。

0: 你最近有没有看小娘惹？最近很红的小娘惹，你快点去看电视来看。
1: 后来才搞清楚，原来那是一部电视剧。老妈说，剧中叫月娘的角色是我们家族一个亲戚的原型。
2: 还我鸡汤！还我鸡汤！
1: 这引起我的兴趣。

0: 剧中有一句话让我深有感触，
1: 如果你不了解你的过去，你就像树叶，不知道自己是树的一部分。

的小娘惹是我祖母，她在十岁那年来到位于翡翠山上的祖宅。但是故事得从七年前说起，那年我祖母才三岁，像个小乞丐一样的流浪街头，还来不及参与发生在翡翠山上的故事，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会去到翡翠山，置身于跌宕起伏的家族故事。

0: 阿和，萍姐，什么事啊？你去通知姨娘小姐，阿燕，你去通知大家，快去！啊，
1: 萍姐，通知小燕什么？
0: 你看我都糊涂了，太太要下楼来了，
1: 你大呼小叫，快去叫大家警醒点。
2: 下个楼吗？怎么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啊！
1: 你初来乍到，知道些什么呀？太太已经3年没下过楼来了。
2: 哦，这老太太一定是又孤僻又凶吧？

0: 喵，这是我裁的衣服，绣工不好，碍你眼呢。不错，我还以为喵嫌弃呢。
1: 我嫌弃什么？我都不穿。

0: 娘，我就是想让你穿上呢。
1: 我这老太婆穿不上。
0: 娘啊，你都还没到五十呢，说到自己七老八十的。
1: 我知道你有心，但是
0: 娘，今天是你过寿。
2: 是啊，太太，这是二少奶奶为了给您过寿特地准备的。
0: 阿燕，拿走吧。
2: 别啊，二少奶奶，这是你花了三个月一针一线绣的。太太，二少奶奶白天要忙家务事，晚上常常睡到快天明啊。
0: 阿燕，不说了，不说了。
1: 回来。
3: 那你快走吧，我来收拾。
4: 嗯。老板，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老板，
2: 愁死了愁死了！啊，最讨厌穿这么土里土气的衣服了。啊，
5: 哎呦，三少奶奶你就忍一忍吧，太太应该给祖先上了香。主场楼去了啊！
2: 我才不要进这个呢，只是下个楼上个香罢了，需要搞个那么大的阵仗吗？这老太婆也真是的，三年来都没有踏出房门一步，连儿子、女儿、媳妇、孙子都不见，今天干嘛来了兴致？继续摆架子啊！五年、十年不见，让大家都省事。
5: 三少奶奶，太太是病了，医生说她得了那个忧郁病。
2: 忧郁，我才忧郁呢，他早不出晚不出，偏偏选择今天出来乱。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5: 我知道啊，萍姐说今天也是太太的大寿。
2: Sunset Boulevard， Sunset Boulevard，
5: 什么分了？
2: 今晚是 Sunset Boulevard 的首映礼，今晚的首映酒会全城的名人都会到场的。
5: 哦，你说的是电影啊。三少奶奶，现在才早上，
2: 那我不需要弄头发，不需要化妆的吗？
5: 可是这条裙子就靠这条腰带系着了。
2: 哎呀，我不要系，我要穿啊，我新买的这条裙子。
5: 哎呦，三少奶奶，你看这条裙子的胸前开得这么低，穿上去啊，就像个洋女人。
2: 我就是要当个洋女人，帮我穿上。
5: 可是二少奶奶特地吩咐，太太上香的时候，大家都得穿娘惹服。
2: 我干嘛要听她的？李淑琴算什么东西啊？她在这个家只是负责吃喝拉撒的小事，真的以为自己是皇太后？
5: 三少奶奶，你看，你看，你穿娘惹服也很好看啊！你看这腰身啊，多细。
2: 腰身，嗯。好像挺不错的啊！
5: 三少奶奶，你为什么突然间笑啊？
2: 不多，我笑两声也不行啊。
5: 可以，只是这样就代表有事情发生。
2: 没错，确实有事要发生。我要看你这个杀人凶手怎么死。
5: 三少奶奶，你别吓我。
2: 你有杀人吗？
5: 我杀过鸡，杀过鱼，就是没有杀过人。
2: 那你在怕什么？
5: 那你是说？
2: 我是说，他现在应该是又怕又急，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0: 少奶奶，
1: 怎么样？
0: 少奶奶一直在太太房间。
1: 阿燕呢？
0: 我在房外半天了，她都没有出来。
1: 那你有没有听到房间里面有什么动静？

0: 金海，金海，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三年了，三年了，妞儿是不肯见我，不肯跟我说上一句话。你说妞是不是还恨我？待会我见到她。 我应该说些什么？我应该做些什么？金海，我是真的很担心啊。这三年来，我没有一天好过，我就像是一个罪人一样，每天吃不下，睡不着。要是妞儿是不肯原谅我的话。
1: 说什么？金海，要走了。什么事？
2: 我可以跟他们玩吗？
0: 不可以，你是长孙，你要做弟弟妹妹的榜样，不要一直想着玩，回去读书。
2: 哦，
0: 哎，等一下。 你刚才有听到你阿爸说话吗？他说了什么？
2: 笨蛋。

0: 怎么啦？小嘴巴气嘟嘟的。
1: 哥哥都不要跟我一起玩。
0: 这么可怜，那爸陪你玩好不好？
1: 好呀，好呀。
0: 想玩什么？
1: 骑马。
0: 可是马跑起来像飞一样，要是把你摔在地上怎么办？
1: 那我就骑牛吧。
0: 行，不过你得先跟爸一起念横眉冷对千夫指，
1: 横眉冷对千夫指，
0: 俯首甘为孺子牛，
1: 俯首甘为孺子牛。
2: 真是的，女儿才3岁，懂什么横眉啊千夫指。
0: 小时了了，大了自然就会懂了。来，安安，把他当年孺子牛。
2: 安安啊，娘娘有话要跟爸说，你自己玩去。
1: 我要骑牛，我要骑牛。
0: 对孩子要言而有信。安安，来，下来吧。哦，哦，什么事啊？
2: 你要说，他给祖先上香的时候，不希望大嫂在场。你说我该怎么办？
0: 这真的挺棘手的，难怪贤妻要苦恼。谋？
2: 你还谋？我问你怎么办呐？
0: 谋？
2: 不要再谋了啦！
0: 你打我干嘛？我在教你了。
2: 你教我什么？
0: 老牛破车。安安，爸教你一句成语，老牛破车，意思是做事慢吞吞，一点都不利落，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该做的事情没有一样做好的。哦，
2: 大嫂，阿芳说你找我啊？
3: 是，我听平静说今天要下楼了，是真的吗？
2: 嗯，牛儿今天生日，我一早就叫田叔准备了鸡蛋面线，往年他都叫我端走的，今天他吃了大半碗了、我看他心情不错，就试着问问他要不要出房走走。大嫂，手怎么这么冷啊？
3: 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
2: 你别紧张，你要说他只是下来给祖先上柱香，
3: 我能不紧张吗？你也知道刘成斌是我害的。
2: 那是意外啊。
3: 可是你又不是这么想啊，要不然他也不会3年了也不肯见我一面。
2: 大嫂，不只是你，他连自己亲生儿子女儿孙子孙女也不见啊。医生说过，忧郁成疾的病人是需要时间调养的，就多一点耐心。你看妞这下不是愿意走出房门了吗？我相信再过一段日子她就会完全康复的，到时就会没事了。
3: 我知道啊，淑琴，我没有读过书，很多事情我都不懂，你大哥他又不搭理我，家我只能靠你一个人了，你一定要帮帮我，在牛的面前多说我几句好话。
2: 你既是我姐又是我大嫂，我不帮你帮谁呀？
3: 那你告诉我，我待会见到妞应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什么都愿意做的，我可以跪在她面前认错，任她打任她骂，只要她不再气我不再恨我就可以了。
2: 大嫂啊，现在有一件更急迫的事情得请你去办的。
4: 请问这里有卖木石叶吗？
5: 刚刚卖完了。
2: 谢谢你。怎么都没有啊？
4: 哎呀，大少奶奶，你别走得这么急呀、啊！
2: 再不走快一点的话，我们就赶不及回去和太太给祖先上香了。
4: 我看啊，他们就是不想让你回去。
2: 你在说什么？
4: 我说，天叔也太欺负人了吧？不就是一道菜吗？还得要大少奶奶亲自动手。
2: 田叔他是海南宗泡，一道传统的娘惹菜，还是得由娘惹亲自来做。
4: 那道什么新什么
2: 古来道新贡，很多娘惹都未必懂得怎么做，要做得好更是不容易。
4: 可是也不必大少奶奶你亲自跑一趟吧，不就是木薯叶嘛，叫个小妈姐来买就好了。
2: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不吃木薯叶？
4: 难吃死了。
2: 那是因为他们不会做。要做一道好吃的古来道新贡，得要挑选不太老也不太嫩的木薯叶，吃起来才不会又粗又涩。
4: 啊，我知道了。
2: 你知道什么了？
4: 太太特地点这道菜，一定是知道只有大少奶奶会做，而且做得好。
2: 你是说你想要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4: 对。
2: 我一加入张家，要是亲自叫我煮这道菜。

0: 他说小时候家里很穷，为了活命就连木薯叶也摘来吃，后来生活虽然变好了，但是牛从来也没有忘记曾经养活他们一家的木薯叶。
1: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卖完了。
0: 卖完了？
1: 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木薯叶，原来全都已经卖完了。
0: 不好意思，请问这附近还有什么地方有卖菜吗？大少奶奶，我照您的吩咐派人把附近的木薯叶都买走了，等大少奶奶买到木薯叶啊，别说太太早上晚下，说不定她一样都下山了。
2: 那可不行，得要在晚餐之前煮好这道菜。
0: 大少奶奶，你是来真的？
2: 什么真的假的？
0: 我还以为你就只是想要来个什么调虎离山呢、啊、
2: 大嫂煮的这道古来的温泉宫连妞都称赞，说煮的比她好。
0: 原来你是想要让大少奶奶用这道菜讨回太太的欢心啊！
2: 你去通知大家在祠堂等着，我请太太下楼。
0: 知道了。对了，二少奶奶，是不是该提醒大家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2: 你以为每个人都听我的？
0: 我只是担心，以前的太太跟现在的太太不是同一个太太呀、啊！
2: 你胡说什么？
0: 不说了。

0: 你真是好眼力啊！你看，你给太太缝制的衣服多合身啊！我就自吹自擂了，真的很好看呐、啊。妞啊，我们下楼吧。 阿平啊，妞啊，你如果不想下楼，就不要勉强了。萍姐，你去告诉大家，妞身体不舒服，不下楼了。你请大少爷代替太太给祖先上香吧。
1: 是的。
2: 哦，很久没看到孙子孙女了，我们走吧。

0: 放水，我要洗澡。
1: 你快去祠堂吧，太太在一组间上香呢。
0: 我娘娘下楼了。
1: 是啊，

我三天没见到娘娘，娘娘我想你啊，我想你啊，娘娘。

0: 我想多待一会，有阿平陪我就行了。
1: 好。

0: 上点，总是吃的那么快。
1: 习惯了，做生意时间就是金钱。不过，等我把生意交给孩子后，我就可以享受人生了。
2: 秀娘，这些年来我忙着生意，冷落了你。现在孩子长大了，可以放下了，我要加倍补偿你。
0: 我才不需要你补偿呢。
1: 你也是补偿我自己啊。趁我们还年轻力壮，去看看这个世界，还不枉此生呢、啊。
0: 你还年轻力壮，你都快50了。
1: 我是人老心不老。
0: 哪有人这样说自己的？你是越老越不正经了。
3: 啊，妞，这几道菜吃的还满意吗？
0: 你看你吧，都已经吃了两碗了。
1: 所以啊，你的娘的菜是越做越好了。
2: 现在年轻的娘人，没几个人有你这样的手艺了。
3: 是妞教的好。爸，我给你煮了你最爱吃的花生汤圆，
2: 加上这碗汤圆就圆满了。哎，这个钢针是我请你妞的时候捧着去领亲的。
0: 好了好了，今天怎么那么懂啊？
2: 我心情好啊。好不容易把家业重振起来，又后继有人，妻贤子孝，三代同堂。
3: 爸妞，你们两个就开开心心的去玩，家里的事情就不用操心了，有父亲帮我们。
4: 孩子们在等着我说话呢。
5: 孙子要煮给妈妈请安。
0: 乖，起来吧。
6: 要光要亮，来，跟耀祖大哥一样给妈妈请安。
7: 你没有听说过什么叫长幼有序吗？都还没有轮到二哥二嫂，你急什么？小明，哎呀，来，
5: 孙子耀明给妈妈请安。
8: 孙子安雅给妈妈请安。
4: 乖乖，都起来起来。耀明，哇，长高了，都这么大了，
9: 六岁了，都上小学了。
4: 将来才有出息。
8: 知道了，妈妈。
4: 那你给妈妈抱抱。
8: 妈妈身体不好，要多休息。
4: 好乖。
6: 要快要亮，到你们了，
9: 来。妈妈，孙。

0: 笑什么？玫瑰没娶呢。孙子耀光给妈妈请安，孙子耀亮给妈妈请安。乖，乖，都起来。
1: 妞，耀光小时候最黏你了，一早起床就妈妈前妈妈后，耀亮更是一挨骂就吵着找妈妈。都是乖孩子。阿平，
2: 是的，太太，
1: 你去找找。 我记得收了一个小金锁，拿来给安安戴上，还有
2: 给每个孙子准备红包。好的，太太。阿豪，带孩子去玩吧。

0: 请你吃个饭，那你们担心啊。舒淇，辛苦你了。我应该的。娘娘，
1: 阿古阿金，礼仪沙姨，他们都很关心你，常常来电问候。今天是你的寿辰，我让司机把他们接过来好吗？跟你说说话，顺便给你过寿。大哥啊，医生说你要不可以太累，不如我们让田叔准备几道你要喜欢的小菜，一家人吃个饭，亲戚朋友下次再约吧。还是弟妹想个周到。好啊，那今晚我们一家团聚，吃托潘酱。大哥，你把你那些乐师朋友、舞蹈员请来，我们听音乐跳荣根。<笑>你要不喜欢热闹的，把赛事的时候他都没有。哦，我的意思是，刚刚饿死了也说了，不能让妞累着了。娘娘都还没开口，不需要你帮她做主吧？我没有帮妞做主，我只是关心妞。不需要。
2: 还是让妞决定吧。
1: 给我过寿就不必了，一家人一起吃个饭就好了。
2: I love you。
1: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干嘛跟这一起起哄啊？你娘都忘了今晚是三千伯利巴的首映礼吗？你还怨我？我还没说你呢。你无缘无故提起拔寨事的事干什么？你不知道娘娘的病，就是因为思念拔而起的吗？
2: 我哪有想那么多啊！我才不像有些人那么有心机。
1: 没心机就在家好好待着，别老想出去吃喝玩乐。
2: 看看二嫂吧，为了照顾娘娘，这三年来都待在这个家，难得是一句怨言都没有。你后悔了是吧？我后悔什么？后悔你娶的人是我，不是他。
1: 莫名其妙。
2: 你是不是跟你那宝贝妹妹一样，对李淑琴感激涕零？是，我是想出去吃喝玩乐，那是因为我不想闷死在这个屋子里。
1: 还有啊，我吃喝玩乐不都跟你学的吗？而且这学了皮毛而已，还没有到玩男人的地步。你有没有廉耻啊？这种话都说得出？
2: 怎么，你能出去外面玩女人，我就不能玩男人吗？<笑>
1: 我警告你，你敢在外面丢我面子，我就要你好看。
2: 原来你还要面子。
1: 我以为你都忘了，要不然刚才你宝贝妹妹羞辱我，你怎么吭都不吭一声啊？他那脾气，我才懒得去招惹他。
2: 是是是，这整个家你谁都不招惹，就只招惹我。张金泉，我受够了！你们去吃你们的饭，我去看我的三色波了吧。
1: 你别给我听众不分了。娘娘三年来房门不出，今天难得说一家人吃饭，你敢踩出这个门？
2: 就别给我回来！不信你试试看。啊！我都还没用力，你叫的这么大声，觉得很委屈是不是？觉得自己不该被打吗？说，娘娘为什么打你？
3: 因为我在池塘里，笑三叔、小姑他们。
2: 你妈妈病了。

0: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熬了三年。你三叔小姑想他、担心他、心疼他，他们抱着自己的亲娘，这样有很好笑吗？
1: 不好笑。
0: 我教过你的，做人要有恻隐之心，要心存善念。看到别人真情流露，你居然在一边发笑，可耻。啊，
1: 是要关他们心笑的，我见他们笑也忍不住。
0: 错就错了，你还想牵扯别人，

0: 什么事啊？娘娘为什么我们一起拜祖先？是不是妈妈不想见到她？妈妈是不是还在生她的气？小孩子问那么多干什么？妈妈是不是也不喜欢我？
1: 对耀明、安安、耀光，还有耀亮都很好，对我却不一样。你操这
2: 个心干嘛？读书不见得你那么厉害。淑琴，
1: 大嫂，我回来晚了。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到处都买不到木薯叶，二少奶奶、大少奶奶都急坏了，赶回来时听说太太已经上完香都哭了。话怎么那么多？快去冲香料。哦，大嫂啊，辛苦你了，不辛苦。只是我原本以为出去买几把木薯叶就回来了，谁知道你又没看见我，有没有不高兴啊？我跟妞姐试过了。 那他有说什么吗？淑琴啊，我想去见妞，你说这样好吗？妞刚吃了药，这会儿应该睡着了。啊，大嫂，你就专心准备你的拿手好菜，今晚的豆瓣章少不了你这道菜啊。既然是妞亲点的，我一定会用心。
3: 芳，放下吧，让我来。有时候底下的人做事就是不放心。来，拿菜去洗。
4: 二少奶奶，
3: 妞睡着了。
4: 是啊。
3: 萍姐啊，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你快别这么说。 有什么事要我办的，尽管吩咐。今晚的豆瓣章有一道古来的温神功。好啊，那是太太喜欢吃的。可是这道菜看起来简单，要做到的确不容易。只要用料和火候不对，就难以入口。田叔会做吗？这道菜妞教过我的，但我也煮不好。只有一个人可以煮出让妞满意的味道。

0: 不好意思，二少奶奶，你也是没办法，太太不想见到大少奶奶，你又不能跟她明说。我看到大嫂全心全意地准备这道菜，我就觉得很抱歉。她跑了好几个地方才买到木薯叶，回来之后就一个人待在厨房里，从摘木薯叶到冲香料，都亲自动手。
1: 萍姐，我真的担心大嫂会干出什么傻事啊！
0: 不会吧？
1: 大嫂是我堂姐，我们自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她的，她真的会想不开呀。
0: 可是，要解开太太的心结，怕没那么容易啊。
1: 事到如今。

0: 我只好硬着头皮跟妞坦白一切了。妞，
1: 太太，
0: 你醒了？
1: 我没睡着。
0: 那
1: 我什么没听见？

0: 大少奶奶，
1: 什么事啊？
0: 快去！
1: 为什么？去哪里？
0: 太太叫
1: 你说什么？
0: 太太叫你去见她，
1: 怎么不早说啊？

0: 我们是抢劫的，我家里不存现金的。
1: 你平时吹牛的时候说家里都是钱，
0: 手机留下行吗？这里面有我过世亲人的照片。
1: 你在骗我？
0: 这就是个破手机吗？
1: 生意上的事情以后我们再商量，等您醒来我们再联系。
0: 痛啊！
2: 来了，各位兄弟们，你们是真的。小分路口，
3: 有一路线上帮去，必须。萨瓦迪卡，女兄弟，加油！
4: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APP。

妞，是我对不起你，妞。这是命，不能怪你。可是要忘记，以后你不用跟我去给祖先上香，你既然吃饭，还在一起吧。

0: 你好，谢谢你。
1: 谢我什么？其实你都听到了吧？你不就是要说给我听的吗？你怎么知道我没睡着啊？
0: 喵的呼吸声不一样。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都是这样。
1: 你身体可好？
0: 好，好，谢谢头家娘关心。我亲自准备了几道菜，都是头家娘喜欢吃的。
1: 你有心啊。
0: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吃饭了，请慢用。

0: 吃吧，你要吃。
1: 等一等，还有一道菜，真的古来啊，古来
0: 到星空。
1: 对，这道古来星空是大少奶奶特地为太太做的，大少奶奶花了一整个下午。
2: 妞，
3: 大嫂，这边坐吧。
0: 娘娘，好久没一家人一起吃饭了，真的太开心了。
4: 今天我要吃个痛快。
0: 怎么你连规矩都不懂啊？哦，
4: 娘娘吃饭，大哥大嫂吃饭，二哥二嫂吃饭，三哥三嫂吃饭。
5: 娘吃饭，大哥大嫂吃饭。
0: 吃吧，
2: 妞。
3: 趁热，古来道温行宫凉了不好吃。
2: 来，妞，趁热吃。

0: 大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古濑丹乌心贡。嗯，
1: 真的很美味呢，都是妞教我的呢。 先吃点豆腐，豆腐啊对脾胃好，帮助消化。嗯，
2: 乖，你也是吧。

0: 们真的是托你的福了。我们家的山草元老果然用了浑身解数，哇，真的是太好吃了。
1: 你看你这个样子。

0: 人也能干，比如生孩子。干嘛？一家人吃饭就是要轻轻松松嘛，一本正经，多影响胃口啊。
1: 田拉说的没错，不管在哪一个年代，女孩子还是要有女孩子的样。
2: 嗯，你是我大哥的，快点给他找个婆家。老大不小了，应该要搞婚了。
3: 娘娘。我苏嘎，
4: 你苏嘎人条件一大堆，有学识又不能是书呆子，幽默风趣又不轻佻，英俊潇洒之外，还要柔情似水，最重要的是眼中只有你。你们说，这样的人去哪找？
2: 舒晴，他听你的，你尽管帮他找对象，我相信你眼光。
3: 小姑啊，我可是有太后的谕旨啊。
5: 哦，

0: 大嫂，要不要试试我做的龟沙拉？来，你做的古赖岛恩星宫真的很好吃啊，大家都吃得干干净净的。可是你有一口也没吃，那是因为他要让给大家吃啊。你不要再骗我。
1: 你根本就没有说过他想要吃古赖的安心空，对吗？大嫂，我到处都买不到木薯叶，是你让人先一步买走，是不是？我也是不得已的。我知道，缪不想见到我，所以你就想尽办法支开我。你也算是用心良苦。
0: 多往好的方面想，缪不是愿意跟你同桌吃饭了吗？那是看在你份上吧。不是的，
1: 淑清，你也看到的，我给缪煮的菜，他一口不吃。我叫他，他应也不应，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他不让我给祖先上香。 就是不把我当成自家人，不把我当成张家的媳妇儿。打从我嫁进张家，我就一心想要当个好媳妇，勤俭持家，伺候公婆。淑清，我做的不够好吗？做的很好啦。
2: 就因为把事吃了我煮的汤圆噎死的，我就成了罪人了。淑琴，你凭良心说，八的死能怪我吗？就怪你，
3: 姨娘啊！
2: 二嫂，我要让她接受现实。如果不是你那碗花生汤圆，她现在应该还好好的吧？ 娘娘守护这个家，守护了半辈子，乏为了重振家业，早出晚归，冷落家人。娘娘一句怨言也没有。终于，等到爸说要带她坐游轮，环游世界，弥补对她的亏欠，但就因为一碗汤圆，她就这样走了。你说，要娘娘怎么接受？ 所以娘娘气你、怪你、恨你，也得吞了。这不就是你常挂在嘴边的命吗？命该如此，还有什么好怨的？二嫂，我帮你。
4: 亲手为你做的龟沙拉，
5: 你说到话眼睛也不眨一下，不加刚光不露。
4: 娘娘，你非得拆穿我不可吗？给我。

0: 点面子嘛。
1: 你从小都不进厨房，也不拿针线，能做出那么心细手巧的糕点才怪。
0: 也不就是龟萨拉吗？什么心细手巧？你就是疼二嫂，借机想光脚她。
2: 是，牛就是疼我。牛啊，糯米难消化，吃一个就好。
0: 那就凭我了。
2: 哎，你的在这儿。
1: 你看你这种吃相，我真担心你嫁不出去。
2: 儿孙自有儿孙福，牛啊，你就别操心了。
3: 嗯，姐夫，
0: 你等我通报啊。
3: 自己人通什么报？亲家伯母，嫂子。
0: 阿和，人家可是皇亲国戚，当然可以大辣辣的登堂入室。你竟敢拦着他，你不要命了？
2: 我
3: 姑奶奶开玩笑了，下去。姑奶奶，我这
0: 不是你的姑奶奶，我可高攀不起你这个皇亲国戚。
2: 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3: 姐，姐夫，
4: 是我让他来的。人呢？
3: 在外面。
2: 什么人？
3: 乐师跟舞蹈员。姐夫说要开 party。
5: 三弟。你又在玩什么花样？
4: 大哥，我这不是投你所好吗？你最喜欢听歌跳舞了，以前每个月都要在家里开一次 party。
5: 你自己享乐就承认，干嘛推在我头上呢？娘娘不是说了吗？我们一家人吃个饭就好了。你竟然敢自作主张，把乐师和舞蹈员都请来了。
4: 我是想给家里带点喜气。娘娘饭后听听轻快的音乐，对她身体也好。
5: 这都是你的道理。娘娘，别理他，把人带走吧。
6: 大哥，既然人都来了，就不要让人家白跑一趟。娘娘精神还可以，听听音乐也挺好的。娘娘，你说呢？

你说有毒的比人家厉害吗？你想跟人家玩，说不定人家还嫌你笨呢。正气一点好不好？你再不正气的话，将来我们连头也抬不起来了。去，去读书，去。

0: 你陪我了，下去跳吧。
1: 不了，娘，我们陪你聊聊天。
0: 你当我是老太后了，你要陪陪我就行了。
2: 是啊，少二。

0: 不能进去。
1: 大人说小孩不能吃糖，你吃不吃？沙，你吃不吃？大人都是在吓我们的，
0: 听他们的才是笨蛋。
2: 对，笨蛋，
1: 谁不敢进去谁就是胆小鬼。

0: 你把人的钱拿出来，我没钱，这一把人的铺满拿来。啊？再不是，我开枪了！哦，我去。砰砰砰砰！耀光，出去吧。让三叔知道动他的猎枪，我们就惨了。
1: 我又不是没动过，我爸上个月才带我去打猎，他还叫我怎么开枪。
0: 砰！
1: 哼，
0: 用嘴巴开枪，我也会。
1: 爸说，下次就真的让我开枪。

0: 怎么回事？
1: 我看下官了，拉他出去，问个清楚。

0: 不知道，不知道，你除了不知道还会说什么啊？哈，为什么你一直不知道，不知道啊？
1: 怎样了？
0: 气死人了！问了半天，就只会说不知道，不知道。
2: 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谁知道？你信不信，我叫马达抓你？
0: 不要，我不要，那还不快说！我是听到“砰”的一声才赶过去的。
2: 你看见什么？快说啊！
0: 我看见安小姐站在房外，然后姚明少爷他躺在地上。
2: 还有呢？
0: 还有姚光少爷。手上拿着一把猎枪，怎么办？怎么办？
2: 再说一遍，你进房后看见什么？
0: 我看见姚明少爷他躺在地上，哦，姚光少爷他
2: 姚光不在房里。儿子姚光不在房里。
0: 对对对，姚光根本不在房里，听到没有？
2: 你给我听好了，这些非同小可，马达是会来调查的。乱说话，说错话，红毛法官可是要判你坐牢。
0: 我不要，我不要坐牢。
2: 再说一遍，你进房后看见什么？说。
3: 爸，我在房里睡觉，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不知道？平时都是你带着弟弟妹妹玩的，现在出了事，你跟我说你不知道？
3: 我们现在是在一起玩的。后来我的肚子疼，就不玩了，我回房里睡觉。
1: 睡觉？
0: 啊！好了好了，你是要打死他吗？
4: 啊！好了，如果他真的知道，早就什么都说出来了。
0: 就是呀，阿好不是也说了吗？他赶到的时候，只看见耀明和安安兄妹。你儿子他很懂事的，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要不然被你那么打，明明没干的事也都认了。

0: 你懂什么？二哥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么一个儿子啊！万一姚明有什么三长两短，
1: 大哥都说跟姚光无关了，你还打？
0: 就算跟他无关，他也逃不了责任。你这个做哥哥的，平时就会带着弟弟胡闹，都怪我，没好好教你。
2: 够了，弟妹，带姚光去查药。
1: 姚光，来，来。我们回房间哈。
0: 大哥，这个家到底怎么了？爸忽然间说走就走，现在药明又发生这样的事。
2: 我还没问你，你打完猎不检查猎枪的吗？为什么子弹还会留在枪膛里啊？
0: 我这把猎枪借给一个朋友用了，我怎么知道他那么粗心啊？
2: 还有你那间长枪房不是一直上锁的吗？
0: 都怪那阿叶，我今天打猎回来一听到娘娘在祠堂，马上就把猎枪交给她，她一定是把猎枪放进房后忘了锁上。
2: 都是一些饭桶，不认真，偷懒惹祸。
0: 大哥，这些底下人不会处理的。
2: 自己看着办，娘娘那边叫萍姐一定要设法隐瞒，绝对不能让娘娘受到刺激的。
0: 放心吧，大哥，
2: 我去医院一趟。
3: 爸，我不是有意的，我知道枪里有子弹。爸，
0: 这没用的东西。被打两下就什么都认了，你不是说你在睡觉吗？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是被打死了。你给我抬头挺胸的说。

0: 怎样了？到底怎么样了？
1: 哎，死了。这下麻烦大了。
0: 不是把两个货胎给送走了吗？人证都不在了，还会有什么麻烦？
1: 别忘了，还有一个人。
0: 谁呀？
1: 安南。
0: 你是说他看见了？
1: 不然怎么会吓得像失了魂一样，连话都说不出？等他一恢复正常了，事情就通天了。
0: 他还那么小，未必说得清。再说三岁小孩说的话能信吗？
1: 你不信我不信，其他人导儿那么精明，城府又深，想像大哥一样糊弄我，做梦。
0: 惨了惨了，张家的事业都控制在老二的手上，就连大哥都得听他的呀。到时你儿子就成了罪人，将来还想要出人头地吗？就是你和我在这个家，就怕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你快想想办法呀。
1: 我有什么办法？我能撵走那两个小妈鸡，安南我撵得走吗？
0: 最好让他吓破胆，变傻子，永远说不出话来。
1: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
0: 我就不信你心里不是跟我一个想法。

0: 阿豪、阿燕都可以遣走了。
1: 锦鲤会发生这样的事，全是因为这两个家伙。我看见他们就火冒三丈，最好马上再有眼皮底下消失。你还想让他们留下来？
0: 那事情都还没查清楚，你怎么能让他们走了之呢？
1: 一切不是明明白白了吗？就是阿豪偷懒，不负责任，没把小孩看好，阿燕办事不力，粗心大意。
0: 耀明虽然顽皮好玩，但二嫂平时管教的严，稍有差错，他都会被责罚。
1: 所以他就算顽皮，也有分寸。相信他会流警长枪法，更不相信他会去碰你的猎枪。
2: 他毕竟只是个6岁的孩子，你也说了，他顽皮、好玩，一定是玩得兴起，就什么都忘了。阿豪和阿叶就是人证。
0: 反正他们现在人都不在，你要说什么都行。
2: 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你匆匆忙忙把他们给撵走，
2: 更像是心虚吧？我心虚什么？哦，你是怀疑我在掩护我儿子时，药量始发时，在药主方面，药主可以作证。至于药光，你去看看，他全身上下有多少条鞭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自己儿子顽劣？以为我没怀疑是他干的？我狠狠抽了他一顿，他要是和耀明跟死有关，早就认了。这不是我说的，是大哥。啊，
0: 干什么？
2: 跟我去见大哥。我是遵照大哥的意思，才把那两个下人撵走。现在自己倒变成是做贼心虚了。去见大哥，还我公道！
0: 见就见。
2: 别吵了，先去休息吧。不行，我一定要查出真相。二哥已经够烦、够伤心了，你还要搞到这个家不得安宁，搞到娘娘都知道吗？我当然……我不管了，你要怎么闹，尽管去闹。要是惊动了娘娘，你负责。喂！
0: 二哥，你真的就这样算了？
3: 难道你不想知道真相吗？没意义的。就算知道了真相，耀明也永远回不来。你记得吗？小时候我们吵架。 就会像我们站在这边，看着这幅字，大声喊一百遍。

0: 哟。
1: 二少奶奶早。
0: 早。妞昨晚睡得可好？
1: 翻来覆去，天快亮了才眯了一下。
0: 妞，萍姐说你昨晚翻来覆去的睡不好，怎么不多睡一点呢？
1: 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妞是在担心孙子吧？
1: 救护车都来了，能不担心吗？
0: 萍姐，你还没跟妞说吗？
2: 说了，二少爷昨天晚上打电话回来，我就跟太太报告。

0: 要明他只是骨折，没有其他的伤。小孩不像老人家，怕伤筋动骨的，住院几天就没事了。来，这是我熬的粥，趁热喝吧。
1: 你还忙着这干什么？快去医院陪耀明。
0: 是啊，二少奶奶，耀明少爷虽然很懂吃，但毕竟是个孩子。 没个人陪，难放心得下。你快去吧，
2: 我再不走，妞就要赶我了。
3: 是啊，我不想再见到你，快去吧。

0: 你要不要跟你最喜欢的娃娃说说话？
1: 你看，他在找你。
0: 还是你想玩这个，爸陪你一起玩。
2: 怎么了？
0: 我想带安安去一趟医院。
2: 安安不舒服吗？
3: 不少奶奶，安安小姐醒了之后还是一句话都不说。
0: 我怎么逗她，她都不开口。
2: 安安，看着娘娘。安安啊，你不是喜欢看小鸡吗？娘娘和燕姐带你去市场看小鸡好不好？
3: 不只有小鸡哦，还有小鸭。小鸡叽叽叽的叫，小鸭嘎嘎嘎的叫。
0: 我还是带他去医院一趟吧。
2: 我跟你一起去。
4: 送医院了？
5: 是啊，他起床后还是呆呆的，一句话都不说，好像连他娘娘都认不得，一声娘娘都不会叫。
4: 真是小可怜。
5: 我们乡下有个小孩长得聪明伶俐，后来走夜路被吓到，变得呆呆的不说话，就跟安安小姐一样。之后找了很多医生，好不容易治好了，却变成个傻子，只会傻笑。
4: 那就好。惨啊。怎样？
5: 三少奶奶好漂亮。可是。
4: 可是什么？
5: 三少奶奶要明少爷才刚来，你就穿得这么漂亮出门，有人一定会在背后说三道四，尤其是那个阿姨。
4: 小孩夭折，道士念念经就送去埋了，难道要全家人抱在一起哭吗？而且老大不是叫大家要生活如常，不要去惊动太后了吗？
5: 对对，
4: 如果发现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就狠狠地给他一巴掌。
6: 他明明锁上了门呢。
7: 阿燕，怎么了？
6: 阿叶说害药明少爷的人不是他。
7: 真的？你确定吗？
8: 是我家少爷的。
9: 三少奶奶。奶奶
6: 家里都出事了还出门，
7: 真的妖里妖气。
4: 谁说的？刚才那句话是谁说的？
6: 刚才什么话？
4: 你以为我耳聋了吗？刚才是谁说我妖里妖气的？
8: 没有啊，三少奶奶，我们哪敢这么说你啊？我们刚才呢是在说，最近的天气很怪，要下雨就下雨的，要起风就起风的，我们晒个衣服都很麻烦啊。
7: 对啊，三少奶奶，我们是说天气变来变去的。不是妖里妖气，
4: 你们少来！
6: 三少奶奶。

0: 我也听见了，他就是在骂妖里妖气。
1: 对，我是骂妖里妖气。
2: 哎呦，你终于承认了。
0: 不过骂的是你。
2: 我？你前两天不是偷抹了三少奶奶的口红，把那两片嘴唇啊抹得像猴子屁股一样？
0: 你不要胡说八道啊！
2: 打！
0: 啊！你干什么？
2: 三少奶奶，你不是叫我打吗？
0: 我是叫阿珍打你们两个，你敢糊弄我？打！
3: 你看到了这个家成什么样子了，这些底下人简直无法无天，没把我这个少奶奶放在眼里，公然在我背后骂我，被我责问，两人还合成一气想要糊弄我，他还故意冲撞我，害我这个骨头差一点都弄断了。他哪来的胆子啊，还不是因为背后有人，狗仗人势。
4: 司令，阿芳是我从娘家带来的人，你说他背后有人，指的应该就是我了吧？狗仗人势，你说这话也太看得起我了吧？我在这个家能有什么事啊？我连祠堂都进不了。
0: 你别帮他说话了，他连我都敢骂，连我的人都敢打。
1: 是阿珍先打我的。
2: 是啊，他把阿芳打得嘴巴都流血了。
1: 我这一巴是谁打的？
0: 还有你恶人先告状。
1: 你不打我，我会打你。
5: 住口！太太还没说话，你们就你一句我一句的，你们眼里还有太太吗？
6: 你说阿芳骂你？
0: 是。
6: 他骂你什么？
0: 妖里妖气。
6: 你就是妖里妖气，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你不觉得丢人，我还嫌碍眼。
0: 你不替我主持公道，反而骂起我来，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5: 康司令，
1: 竟然敢说我娘娘老糊涂，你有胆你再说一次。
0: 我一时口快，没心的。
1: 没心都能说他老糊涂了，有心的话那骂得多难听啊。
0: 你又看不惯我这样穿，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平常啊，你不也是这样穿的吗？
1: 你不要把我跟你扯在一起，我没你那么没品味。
0: 现在是怎样？我被一个下人羞辱，还被他撞倒在地上，现在反而是我不对，是我活该了吗？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没看见，我就听见你对我娘娘不敬。
0: 那你对我说过的冷言冷语还少吗？
6: 好了，我没眼看，也没有力气管这些。等舒琴回来，妈来处理吧。
0: 是的，
1: 娘娘，
0: 她哪还有心情？儿子都死了。
6: 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
1: 娘娘，你刚才不是说想要听白蛇传那个？
6: 你说什么？谁死了？
0: 没有啊，妞。
6: 我问你，谁死了？
7: 多少人在争这笔生意吧，不能再等，这笔数目不小啊。不会的，你就相信我的眼光吧，还是跟你二哥商量再决定吧。二哥现在已经够烦了，哪还有心情理这些啊。大哥，你是总经理，重大的决策还是让你二哥来决定。难道没有二哥，张家的生意都不用做了吗？妈忽然离开，娘娘一病不起，我们这个家外如果不是你二哥，内不是你二嫂，早就翻天覆地。我不要再听到你说这样的话。大哥，你想多了，没别的意思。
0: 大少爷，三少爷，
7: 是啊，慌慌张张的，
0: 太太不能晕倒了。
7: 娘，他醒了吗？

0: 我们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1: 干什么？娘娘说谁都不想见，连我都被赶出来了。娘娘怎么会晕倒？你去问你的好老婆吧。
2: 滚开！康思丽，人呢？
3: 三少奶奶她不在。不在是吗？等我找到，看我怎么处置你。干嘛？想杀我？我杀我自己。
2: 你如果敢动我，我就刺死自己。哼，好，你刺，你现在就刺给我看。你不要以为我不会啊！我现在就……
3: 三少奶奶，不要啊！给我出去！
2: 刺啊！还等什么？
3: 我告诉过你了，你敢对我娘娘不敬，敢冒犯我娘娘，我就跟你没完。你当我在放屁啊？我什么时候对她不敬？什么时候冒犯她了？要明死人那是事实，你瞒得了她一时，瞒得了她一世吗？迟早还不是得告诉她的。
2: 那也轮不到你来说。还有，家里有丧事，你还在她眼皮底下穿成这个样子，你是存心气娘娘的是吗？
3: 正常的过日子吗？我平时就是这样穿的呀。说来说去，就是妞偏心，就是看不起我娘家。没错，我们康家是没落了，不像李淑琴娘家有钱有势。还有那个李淑玉，是她的堂姐，所以就算我被底下人践踏，你们张家人也不敢得罪她们姐妹。现在还要把我丢给李淑琴去处理，这不是摆明给我难堪吗？
4: 你这个混蛋，你真的敢！

0: 哎呀，别试了！
1: 那锁时空中的，
0: 连续输错10次密码，那里边数据就都删了。
1: 你手机密码是多少？
0: 叫爹。
1: 我得告诉你，
0: 爹，你手机密码是多少？
2: 干他！

0: 你干什么？你
1: ！我就是觉得委屈啊，明明是阿芳没把我放在眼里，骂我要理要气，可是妞却没有。
0: 好了，弟妹，阿芳的事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2: 金海，阿芳他来了，
3: 桌上有3个月的工钱，让他离开吧。
2: 什么意思啊？
3: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4: 大少奶奶，
2: 不行，阿芳他不能走。
3: 他闹出那么大的事，你还想要维护他？
2: 可是这事也不全是阿芳的错啊，你不能只听老三那边的话，更何况阿芳他被阿生打得脸都肿了，连嘴角都流血了，在这个家我只剩下阿芳一个说得上话的人。
4: 大少爷，我走了，大少奶奶就更可怜了。
3: 你不用说了，东家不打打西家，你还年轻，不怕找不到工作。
4: 大少奶奶，
2: 你下去干活吧。你是我从娘家带来的，我没说让你走，你不准走。
0: 胡闹！
3: 你想把这个家搞到不得安宁吗？你也不想想自己的处境。把钱拿走，收拾一下，马上离开这里。
4: 大少奶奶，我走了。

0: 我现在就要走，阿燕，你保重。
1: 失去儿子，又要照顾安安。本来要我休息多几天才处理这些家务事，但我不想拖拖拉拉。该解决的事就该尽早解决，这样也不妨碍大家继续过日子。我请示了妞，她也同意了我的处理方式。我现在就把结果给大家说一下。 阿芳，你对三少奶奶不敬，本来是该把你辞退的，但是看在你多年来工作勤劳，帮大嫂把药组照顾得这么好，罚你停薪2个月，你服不服？
0: 我服。
1: 快点跟三少奶奶真诚地道歉。
0: 三少奶奶，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0: 三少奶奶大人有大量，
1: 她不会跟你计较的，
0: 对吗，弟妹？
2: 随便吧。
1: 阿燕，你是来张家打工的，不是来说长道短兴风作浪的，罚你停薪一个月，让你记住教训，服不服？
3: 我服。
1: 阿珍，
4: 我服，我服。
3: 服什么服？都还没有宣布你的罪名。
1: 没错，你至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4: 二少奶奶，我知道我不应该打架，
1: 罚你停薪两个月。
4: 我服，我服。
1: 大嫂，你要看住阿芳，不要让他再闯祸了，如果再有下一次，谁也保不住他。
5: 知道了，谢你啊，舒淇。
1: 至于姨娘，她在帮我照顾安安，我已经跟她说了，她是小辈，要敬重哥哥嫂嫂，就算再有理也不能咄咄逼人。她已经答应我会注意自己的态度的。弟妹，你有话说吗？
2: 我没有地位，也没有人帮我出头，说了也是等于白说。
1: 我倒要说你几句，你要说你衣着不得体，在外面抛头露面，对张家的名声不太好，希望你以后衣着打扮保守一点。
2: 什么名声？
3: 什么不得体了？你也不出去外面看看，多少人穿得比我还要开放呢。二嫂，你可是有读过洋书的，你跟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人不同，怎么也那么古板，那么不明事理呢？说出去不怕被人家笑掉大牙吗？
1: 没错，我是读过几年洋书，也知道有些人非常推崇洋人的生活方式，但毕竟我们是生活在东方的社会里，家里又有长辈，行为举止必须顾及长辈的感受，所以希望你以后自重。
3: 我不服。
1: 我们都是张家的媳妇，你不是工人，你不用服我，我只是责任所在，有必要提醒你，喵的身体你不是不知道的，所以希望你可以委屈一下，以大局为重。
2: 二嫂，
1: 我要说的已经说完了，大家散了吧。
6: 小女孩擦亮第二根火柴，看见了香喷喷的烤鹅，她擦亮了第三根火柴，看见了美丽的圣诞树。安娜娜，你告诉姑姑，你想不想让小女孩擦亮第四根火柴？好，那我们就让小女孩擦亮第四根火柴。
7: 姑姑，
2: 阳光，
7: 什么事啊？我买了玩具给安安。
6: 哇，安安，你看，哥哥买了礼物给你，你喜不喜欢啊？开不开心？耀光，你先帮我陪着妹妹，姑姑要去洗手间。哦，姑姑很快就回来，好不好？
7: 姑姑，我会照顾安安的。永远闭着嘴巴，什么都不说，要不然我就像对你哥哥一样对你。
8: 大哥，你是 Robinson 愿意再给我们多两天的时间，只要我们一注资，就能拥有整个马来亚的三成锡矿。现在韩战打得天昏地暗，橡胶、锡矿这些物资天天飞涨，人人都抢着发战争财，我们不能做失良鸡啊。
9: 二弟，你觉得怎么样？
10: 橡胶、锡矿这类产品价格起落太厉害了，

0: 我们都曾深受其害，所以拔在世的时候才坚决不再沾手，就是担心会再深陷其中了。
1: 二哥，现在年代不一样了，
0: 时局多变，战争何时开始何时结束都难以预测。再说如果真的这么有利可图，为什么英国人愿意让出三成股份？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所以我坚持还是稳扎稳打，不做没有把握的投资。
2: 说的没错，我也跟三弟说过了，英国人不是人人都能相信的。
3: 哎，副总经理，这是你让我整理的资料。嗯，
0: 你动作很快啊。
3: 这是我的责任，我去工作了。哎，
0: 不急，进来我办公室一下。坐。
3: 不用了，副总经理，有什么事吗？
0: 你工作能力很强，交代的工作总是能提前完成，而且完成得很不错。
3: 谢谢副总经理夸奖。
0: 你和我妹妹有什么打算？怎么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
3: 我家境贫寒，我是长子，上有年老双亲，下有六个弟妹。
0: 那我妹妹有嫌弃过你吗？
3: 没有。
0: 那你是怕我们会嫌弃你，是吗？我知道，我大哥、我三弟都跟你说了些话，对吗？那些话不会好听，不过那又怎样？这句话我妹妹一定跟你说过，是吗？以姨娘的性格，不会去理会什么门当户对，她会义无反顾的去追求她想要的。那你呢？你能为了爱情不惜一切代价吗？如果不能，就不要耽误我妹妹。

0: 二少爷，二少奶奶，我来吧。
1: 怎么了？
0: 他今早好多了，姨娘跟他讲故事的时候，他还有反应的。虽然他不说话，但是他会点头摇头。但是不知道怎么了，他刚才就一直缩在床上。
1: 是不是受到什么惊吓了？
0: 没有啊，除了我之外，他就一直和阿燕还有姨娘在一起。
2: 二少奶奶，还有耀光少爷。
1: 耀光？
0: 耀光送礼物给安安玩，姨娘也在的。
1: 安安，爸带你去买糖吃喽。
3: 安安，我来看看。
0: 哟，
3: 安安乖，妈妈疼你，安安。安安，
1: 安安，妈妈来看你了，叫妈妈。娘娘，我先带她出去吧。
3: 去吧，
0: 阿燕，你也跟着去吧。
3: 都三天了，安娜还是不说话，这可怎么是好？不如，
0: 妞儿，你有什么想法？
2: 太太是想，不如请神婆来给安安小姐收金。
0: 医生说，安安这样的情况需要几天才能够恢复，而且她现在还在服药，我们再看看吧。
3: 我就知道，你们读过书，跟我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太婆不一样。请神婆的事情，那就算了。那我带安安到庙里去拜拜，求平。

0: 安娜姐说话了，我没有听错，安娜姐真的说话了，那她说了什么？冰球，安娜，你是不是想吃冰球啊？好，那我现在就带你去吃冰球，好不好？
1: 从下个月开始加20块的采购费，你收够不够？
2: 够了，够了，谢谢你要上奶奶。
1: 我上奶奶，我上奶奶，我上奶奶，
0: 怎么了？
1: 太太回来了。安安吃药的时间也到了，给她吃药吧。安安小姐没有回来呀？
0: 什么？怎么？
1: 牛？发生什么事了？什么情缘？
0: 冰姐。
1: 安安在哪里呢？安安小姐，安安到底在哪里？快说！
0: 安安小姐不见了。

0: 喂，
1: 你的女儿在我手上，
0: 兄弟，请你不要伤害我女儿。
1: 我们要钱，不要命，1万块过手，马上放人。
0: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你干什么？我给钱。我们要1万块，不准报警，付钱的方式会再通知。
2: 狮子大开口啊！
3: 现在人在对方手里，别说1万，就是10万，我们也得给啊！
2: 不行，我们不能向这些坏人屈服。
3: 谁愿意屈服了？你要是把安安照顾好，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2: 你在怪我吗？
3: 不怪你，怪谁啊？
4: 好了，
0: 不要再说了。
4: 这事不能够怪姨娘。
0: 没错，对方如果有预谋的话，根本就防不胜防。
5: 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啊！我马上去筹钱。
4: 大哥，我觉得我们应该报警。
3: 不行，绝对不能报警。那些纸。

0: 我也担心他们拿了钱却不放人。二少，这些人只是为了钱。万一他们有其他的目的呢？他们除了钱之外，还会有什么目的？大哥，你说话。二弟，你来决定吧。大哥，二哥这个时候肯定心乱如麻，怎么做决定？ 你是大哥，这个时候你得扛起责任。你说吧，我们都听你的。
1: 我们先筹钱吧。
2: 我马上筹钱。

0: 姐夫，才500块。
1: 怎么？嫌少？
0: 人家开口可是要10000呢。
1: 一万个屁！因为我们家是开银行，就算是开银行，在一夜之间要筹到10000块，也不是简单的事。
0: 那2000-3000总有吧？
1: 你胃口可真大。
0: 姐夫，看你说的，好像钱都是进我口袋一样。
1: 钱进你的手，你不会咬一口就原封不动地交给对方。又比起瓜不多。
0: 姐夫，你不是也先扣下一笔吗？
1: 绑算了。恒子杰，你翅膀长硬了是吗？
0: 姐夫，你别生气，我是怕压不住对方，就再给多一点吧。毕竟你要人家灭口，这可是断子绝孙的事。行吧，我尽量安抚对方。
1: 回来。事情给我办干净，
0: 包在我身上。
1: 还有，你嘴巴就要给我闭紧一点，特别是在你姐面前。
0: 为了孟伯当啊，
2: 你们当初就应该听二嫂的，报警。好了，现在只能任绑匪摆布，什么办法都没有。
3: 金娘，
2: 二嫂啊，我不说出来，我心里憋得慌啊。他们男人就是轻视我们女人，觉得大事就要由男人来做主，听我们女人的，他们就不是男人。
4: 你说够了没有？再放马后炮有意思吗？
2: 我只是希望你们男人尊重一下我们女人。
4: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管你的女权？你还嫌大家不够烦啊？
2: 钱都给了，人却没放回来，谁不急啊？难道我们只能待在这里等电话，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4: 那你说还有什么办法？
5: 好了，别吵了。三弟，你确定他们收到钱了吗？
4: 大哥，我照他们的指示，让志杰拿了钱，搭了下午2点往北上的火车，中途见到窗外有插红旗的地方，就把张鑫的包扔出去。
5: 那应该是收到钱了，可是现在已经9点多了，对方一点消息都没有。哎，真的是怎么办呢？
6: 萍姐，是妞让你来问安安的事吗？
7: 她倒想知道安安小姐接回来了。
6: 告诉妞，已经派人去接她了。
7: 知道。
2: 二嫂，我们能瞒到什么时候？
6: 走一步看一步吧。
5: 我去一趟警局吧。二弟，如果你报警，万一绑匪知道了就麻烦了。我看还是等一等吧。
8: 姨娘说的对，应该听苏晴的，希望现在去警局还来得及。
6: 我跟你去。
9: 都几点还不睡觉？
10: 睡不着呀。
11: 有消息吗？我看是不会回来了吧。
9: 你胡说什么？
11: 不是下午。

0: 交了钱吗？要放人早就放了，都半夜一点了还是没有消息，那就不妙了。不过这样也好。
1: 什么这样也好？
0: 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1: 我们担心什么？
0: 担心那小家伙会把他哥哥的事……哦，没有，我没有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
1: 你这句话就说对了，我们没干什么亏心事，有什么好担心的？
0: 是啊，有什么好担心的？
1: 是这样的。

0: 开，走开！
1: 你给我一点钱，给我一点钱！
0: 走开啊！
1: 东东，不要碰我！
0: 你这小乞丐，信不信我一脚踢死你？啊
2: 怎么可以踢人？你连小孩子都踢呀！
0: 你不要乱说话，我根本没踢到他。
2: 我明明就看到你，小乞丐啊！信不信我踢死你啊？
0: 喂，我哪有啊？
2: 娘，你们帮我看住他们两个，不要给他们溜走了，我救人要紧啊！
3: 妹妹啊，妹妹，妹妹，你没事吧？
2: 啊，人呢？吐血啊！他吐血了，谢天谢地，他还有气啊！但是他伤成这个样子，不知道这条小命还保不保得住啊！路啊，命啊，大！
1: 命啊，大！
0: 喂！你们啊！不要！
2: 救人要紧，赶快去帮忙叫辆三轮车！
4: 我叫
2: 车，我要送他去医院。妹妹！哎呀，我身上只有几毛钱，付车费就够，但是那医药费……
1: 医药费他给，
5: 没钱。
0: 算了，今天倒霉。
2: 怎么只有几块钱了？看你一副躲逃给的样子，为什么只有几块钱？
4: 白先生，不要就拿回来。哎呀，
2: 算了。哎，三轮车
6: 来了，
2: 来，这里。
6: 来，
2: 帮我，来包下来，100包。再快点。这里停车！
0: 不是去西百波吗？
2: 人都没事了，去西百波干嘛啊？
0: 哎，还没给钱啊？
2: 这里都不是西百波，给什么钱？
1: 走，快点走！
2: 干什么你啊？你搬这些东西做什么？
1: 天了，不是
2: 刚
1: 换地头吗？
2: 换什么换？你知道小坡有几条马路吗？7条。我们今天才刚刚到三马路而已。
1: 我请问蔡珠娘女士，人有几只脚？
2: 转连名带姓的叫人，又不是狗啊，当然是有两只脚了。
1: 再问蔡新娘的娘娘，脚是用来做什么？哎呀，又打我干嘛？
2: 是让你跟我姓的啊！等我嫁了人，你才随你将来的阿爸姓。
1: 我看，难啊！
2: 这么难呢、啊？有事啊你？你看死我没人要是吗？我比给挂波的啊！脚当然是用来走路的啦，难道是用来放屁用的哈、啊？
1: 所以。10天前在大马，5天前在二马，

0: 在三马路的人，几天后可能会走到四马路、五马路、六马路、七马路、八马路、九马路。到时又仗着我们在骗人，不爸妈打来找我们才怪。
1: 我跟你说啊，凡事都是注定好的，这就叫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啊。操那么多心干什么？啊，最重要就是要
0: 吃饭，
1: 是要饭的。啊，等一下啦，等一下，等一下。那自己去买饭去。
0: 还两分，
1: 两分不是钱啊，够你吃饱的啦。喂，你要把我的烧肉扯掉是吗？两分，干！这个臭头臭脸臭脚浑身臭臭的细菌啊，你现在在跟我耍无赖是吗？
0: 你这烂赌鬼，输光光娘耳婆，不给钱就不放手。
1: 你还叫我输光光啊？早知道我当初啊就不该大发慈悲啊，让你活活饿死算了。你这么会拖后腿，
0: 早知道你可以躲到把女儿丢在老鼠窝，害女儿差一点被老鼠咬死，我干脆饿死好了。
1: Damn
0: One
1: 讨债。两毛钱够你吃，够你喝，够你玩的了。你是小孩子啊，不可以贪心的，知足，知道吗？
0: 知道，所以我要的不多，两块钱而已。
1: 我给你两毛，你跟我要两块钱，两巴掌你要不要？
0: 好啊，一巴加一块，两块变四块。
1: 你年纪小小，你要这么多钱做什么？
0: 你年纪不小，跟钱有仇又是为什么？
1: 谁说我跟钱有仇啊？
0: 你左手拿了钱，右手又赌掉，不是跟钱有仇吗？
1: 你管我？
0: 你不让我管，那也别管我。
1: 不是你娘娘，我们干嘛不能管你啊？
0: 我是你女儿，我还不能关心你啊？
1: 你这哪叫关心我？你是在敲我竹竿，放手！
0: 这是我该得的，二一天做五，本来你该给我两块半的，现在要你两块，鸟偷笑了。
1: 什么二一天做五啊？你在哪里学的流氓话？欠你的，先放手。
2: 现在干什么事？
3: 行动还蛮快的。哎，怎么不见小老鼠？
2: 来来来！
3: 我就奇怪了，小老鼠一向都是来得快去得快，今天怎么迟迟不见人？原来是老鼠腿扭了。
2: 不是扭了，是被打的。
3: 是谁打的？
2: 白鸭力。
3: 白鸭力敢动我的人，他早死。吃饱了，跟我去找白鸭力算账。
4: 哇，好开心啊耶！
3: 喂喂，你们是七月半跑出来的吗？新耶到了，这波脚鼠吵过了吗？
2: 新娘姐，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0: 就知道新娘姐会特别关照我。新娘姐以后又用得着我小老鼠的地方，尽管吩咐，我封你来，我你去，再说不迟。
1: 封个屁呀、
0: 啊！你听蒋姑老讲古讲太多了是吧？连个白阿丽都对付不了，还跟我疯啊火啊！这个白阿丽可不是省油的灯，哼，小小一个白阿丽，我根本都没有把它放在眼里。

0: 眼中，你就是那么小，叫你小新娘，不是臭新娘，我给你面子啊！
1: 臭新娘，
2: 我跟你决斗，胜者为王，输者当王者的跟屁虫，怎么样？
0: 好啊，来呀、啊！
2: 你急什么？我要你输得心服口服，所以要做个公正人。
0: 好，看你呀、啊！
3: 你们找我做这个公正人，那就对了。因为我饱读诗书，大公无私，不畏强权，男女平等，万物皆空呀。
0: 你老子的决斗就决斗，讲那么多话干什么？
3: 首先我要知道你们决斗是为了什么，是要争天下第一，争武林盟主，胜者号令天下。
0: 都是。
3: 都是。啊，我知道了。正所谓人在江湖，斗勇斗狠那是必须的，但是有勇有狠那还不足够。一个大将要率领千军万马，他还必须要有智慧。所以斗勇斗狠还有斗智，至少两胜一负才会赢。怎么样，斗不斗？
0: 斗。
3: 过来。我是谁？
0: 谁不知道你是你老子的？
3: 所以我是
0: 你老子。
3: 对了，我是你老子。你老子是谁？
2: 你老子是你。
3: 所以我是
2: 你是你老子，你老子是你，你说我是你老子，你还是你老子，你说你老子就是我，我也不是你老子，你才是你老子。
3: 第一回合，新娘，你胜出了。
0: 你老子，你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是，在斗智方面，新娘她是赢家。都说我是你老子了，跟我大声小声，你这个啊不孝子，小心我打死你啊！来来，
0: 下一道题我来出。
2: 好啊。
3: 哇，开玩笑，从这边跳过去，如果跌倒的话。虽然不至于粉身碎骨，但一定会头破血流，这是玩命啊！
0: 不玩命怎么知道谁比较勇敢？
3: 这不是斗勇，是斗狠。
0: 那就斗狠。
3: 好，有句话说，人生自古谁无死，可是这么年轻就死翘翘，你不觉得可惜吗？
0: 少说废话，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0: 好，你老子一行开始，谁先跳过去，谁就赢。
4: 闭嘴呗！
3: 一、二，你们要不要先考虑清楚？
0: 不要。

0: 白阿丽，你是够狠，但是呢，这个叫有狠无谋。看你摔成这个样子，怎么继续跟新娘斗勇呢？新娘就不一样了，她够聪明，你是很能跟她比的。所以，你老子在这里正式的宣布，这场决斗胜出的就是……
1: 等等，这样就判他输，他肯定不服气。

0: 那还要斗啊？
1: 要斗勇。
0: 勇者无惧也，惧就是惧怕。
2: 我们老大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0: 好，那我们就斗，跟死人一起睡。大坡有条巷子，阴森森，冷飕飕。你们谁能在里头睡一个晚上，等天一亮还能安然无恙的出来，那就是勇者无惧了。
3: 那如果没出来呢？
0: 那就永远出不来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
2: 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
1: 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2: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贾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3: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1: 我的命上来就空。
2: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4: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你还有良心吗？你
5: 住口！
4: 不可伤
3: 我。你这个杀人凶手，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的灾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今日举行小范围会晤。马斯克幼子穿戴新中式亮相引发关注，中式美学有何圈粉密码？新闻放大镜聚焦解读。新一轮大范围降雨今起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国家防总对广东、贵州等地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男童餐厅奔跑撞上高温油锅致多处烫伤，是监护失职还是餐厅责任？双方各执一词。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的最新消息。5月1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1: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
0: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
2: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

0: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
1: 今天上午，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及伊朗局势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关于双方是否谈及伊朗局势，发言人表示，这场战事已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外溢影响还在持续扩大。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应尽快重开航道，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如何理解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定位新在哪儿？专家表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明确了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具体方式和实现路径，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前行至关重要。
2: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具体体现为呢，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以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这个常态稳定，这三个这个稳定呢，应该说呢，分别明确了中美关系在不同领域面对不同问题时要如何正确相处，维持稳定的这个基本的路径。实现这些路径，最终呢，能够达成的就是中美能够实现一个和平可期的这样一个持久稳定，是中美稳定共存与和平共处的这样一个前提和关键的基础。
1: 专家指出，要把新定位落到实处，机制化建设是关键，经贸、外交、安全等领域都需要建立常态化对话机制。而新定位能不能真正落到实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问题怎么处理。
3: 美国要改变它的政策，停止对台军售，要鲜明地表明反对台独的立场，这才有利于台海的和平和整个中美关系的稳定。
1: 经贸与科技领域同样有望迎来突破。专家表示，关税作为施压工具的效用正在下降，做大贸易蛋糕才是正解。
3: 现在美国国内的有识之士，包括商界的人士，都在呼吁美国调整它的不合理的、无效的对华科技打压管控的政策。那么这次来了这么多科技界的大佬，本身也就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也表明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重视他们之间的诉求。那么接下来就怎么样，双方通过一个合作机制，使得科技合作成为双边经贸合作的一个亮点。

0: 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热搜榜。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和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会出现一次大范围的较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和强对流天气。今天开始，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先后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天数达4到5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会商研判，提示本轮降雨过程存在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已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前两天，福建龙岩的永定区境内普降大雨，局地暴雨，引发部分河流水位暴涨，多个乡镇出现路面积水和河水倒灌险情。在永定区福山村，河道两旁数十户村民住宅和部分农田不同程度被淹。险情发生后，当地政府启动应急响应，并紧急调拨机械设备，对河道堵塞倒灌地段集中开展清淤疏浚作业。目前，清淤及善后处置工作仍在有序推进。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明天的0点起再度上调，航程小于等于800公里的航线收取每人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人170元，相当于是分别上调了30元和50元。照此来测算，旅客购买国内航线机票，除了票面的价格之外呢，还有燃油费加上现行的50元，机场建设费一共是140元到220元。不过呢，这笔费用对婴儿旅客免收，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标准减半收取。此前受中东局势扰动燃油价格的影响，国内航空公司已经在上月的5号0点开始集体上调了一轮燃油费，而明天开始的调价也是打破了中国民航历来于每个月5号调整燃油费的惯例。我们来换一个话题。近日，天津一名女子带孩子在海底捞就餐时，孩子在店内奔跑，因视线盲区与端着热红油锅的服务员相撞，造成身体多处烫伤。女子认为海底捞方面理应承担相应责任。
1: 公共视频显示，服务员端着油锅正要转弯时，孩子突然从左侧跑过来，由于双方都处于对方的视觉盲区，导致未能相互避开，事发全过程纯属意外。男童家长认为海底捞方面理应承担相应责任。
2: 这事应该是晚上快11点了，
3: 没有人，我们让孩子跑会儿怎么了？
1: 涉事海底捞门店店长则表示，事发前店内工作人员曾多次提醒这位家长看管好孩子，不要让孩子在店内随意跑动，但家长并未听从劝阻。
4: 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劝说，我们也跟他说很清楚，不要乱跑，大人说什么不用管了，孩子在玩。
1: 目前男童家长与涉事门店各执一词，该门店店长表示，如双方协商无果，后续只能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
0: 那么此次事件到底是监护失职还是餐厅失责呢？对此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这起事故可能并非是单一方的过错，而是均未能完全履行各自应尽义务而导致的混合过错。
5: 孩子家长是要承担主要责任的。首先，他小孩是个未成年，未成年是限制行为人力，他在公共场所监管看护是一个法定的强制义务。海底捞的工作人员也是多次禁止孩子跑动，也向家长做了提醒，而家长是放任的一个状态，他在监护职责上是缺失的，是事故发生的首要原因。其次，海底捞门店当然也是有责任的，在民法典里面，餐饮经营场所是有明确安全保障义务的。当时这个油锅特别烫啊，是个高温油锅，本身是一个高危行为，哪怕他是餐后收锅，也应该减速考虑身边的盲区，然后对周边的人进行提醒，这是有很高的注意义务的，这部分应该是算海底捞的过错责任。
0: 近年来，非法穿越卧龙保护区的事件是屡禁不止。昨天，当地政府通报5月13号一起违法徒步穿越事件，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两名涉事人员分别处以罚款1100元，并开展警示教育。
1: 通报称，保护站公共视频显示，5月13号上午，两名外来人员翻越围栏进入卧龙管控区。经查，两人明知

0: 5月7号刚发生五人违规穿越事件，仍心存侥幸执意闯入。其违法路线来自两步路户外助手 APP， 该平台公然上线多条违规穿越线路，隐患极大。事后相关部门组织涉事人员学习法律法规和违法穿越典型案例，观看警示教育片，并要求他们通过微信朋友圈转发宣传内容，以扩大警示效果。两人均主动配合认错整改，并被分别处以1100元罚款。无独有偶，今年5月1号，五名互不相识的驴友通过网络邀约，从卧龙镇出发，沿攻略线路徒步前往小金县四姑娘山镇，路线超56公里，最高海拔超4700米，沿途路段未开发，无信号，风险极高。5月7号，家属报警后，当地累计投入上百人次，动用无人机、卫星电话、搜救犬等装备，并协调小金县同步搜救。5月8号13时许，五人被找到，20:30全部安全带回，无人伤亡。依据法规，五人共承担民间救援费34464元，并各被罚款1800元，合计43464元。国家税务部门今天公布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追缴，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
1: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0: 为了查询真相，检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的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一个空壳公司。
1: 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0: 税收部门在调查中还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直播打赏收入，这些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他都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属于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今年以来，上海警方已经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6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600多名，涉案金额超过了330亿元。这其中，涉老经济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120余名。上海警方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起涉老经济犯罪案件。
2: 花了3张不到的价格，居然还包吃包住，服务很好，房间也是非常宽敞。
3: 这些看似旅游广告的背后，实则是精心包装的理财产品。今年2月，上海警方发现一家酒店管理公司向老年人推销年度住宿权益套餐，收取权益押金，承诺到期全额退还押金，并可将赠送的住宿权益折现。不少老年人就将套餐当作了理财购买，把所谓的权益客房作为利息，期待公司到期折现返利。公司法人吴某以此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5000余万元。3月5号，吴某投案自首，交代公司吸收的资金实际被用于了日常经营、个人挥霍等用途。
4: 不法分子瞄准老年人心理特点，精准围猎，犯罪场景从传统的投资理财，向酒店、康养、医疗保健等老年人关注并且日常高频接触的场景延伸，风险更贴近生活，危害也更直接。
3: 去年12月，有部分银行反映称，大量老年人集中兑换外汇现钞后交给了同一名男子。警方随即会同外汇局、反洗钱监管部门展开调查，发现这些老年人大多以出国旅游为理由换汇，但实际并没有购票记录，甚至没有申领护照。经进一步侦查，今年4月，警方收网抓获了唆使老年人非法汇兑的唐某、张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
5: 唐某组织老年人将人民币兑换成日元现钞，再将日元现钞进行倒买牟利， 张某则通过收取回国人员未使用的剩余美元

0: 现钞在组织老年人直接将美元现钞兑换成日元现钞对外倒买牟利。
1: 那这些人帮你去领，你怎么给他们好处？
2: 给他100块钱。
3: 据查，唐某、张某等人通过加入老年人团购买菜群或线下老年人密集场所拉人头等方式，累计招募了400余名老人参与虚构旅游换汇。而这些老人同样也面临法律风险。
4: 境内个人购汇额度实行实名制个人自用的原则，出借、借用个人额度均属于违规行为，一旦查实，列入关注名单的当年及之后的2年都无法享受个人年度便利化额度。
3: 记者毛红仁报道。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昨天在金砖国家外长会上强调，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表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不会放弃外交途径。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双方而言是双输。同时与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阿拉格奇会见时指出，俄方愿意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为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他强调，应该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同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却放话，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为可能的局势升级做好准备。以防长卡茨则声称，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必须贯彻到底，以确保伊朗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和美军构成威胁，因此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军事行动。随着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停火协议即将到期，以黎第三轮会谈昨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一名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第三轮会谈，以方代表团由以驻美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领衔，黎方代表团则由现任和前任黎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卡拉姆带队。本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提出，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黎撤军、停止袭击以及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与此同时，以军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打击并没有放松。以国防军昨晚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以军在黎南部打击武器库、哨所、指挥中心等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古巴政府昨天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此次接触在当前古美关系复杂背景下举行，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古方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声明表示，此次会晤再次表明，古巴领土上不存在外国军事或情报基地，古巴从未支持针对美国的敌对活动，也不允许利用古巴领土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声明说，双方表达了加强执法合作的意愿。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昨天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方呼吁在全球和区域局势不断发展变化的背景下，探讨加强合作的切实途径。由于日程原因，中国驻印度大使代表王毅外长出席此次外长会。
5: There is a growing expectation, particularly from 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BRICS will play a constructive and stabilizing role.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上表示，金砖国家能够也应该成为构建全球秩序的主要支柱之一。他同时表示，伊朗人民热爱和平，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

0: 问题，但伊朗不会屈服于军事威胁。2006年，金砖国家外长举行首次会晤，开启金砖国家合作序幕。2024年1月，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2025年1月，印度尼西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发展至今，金砖大家庭总人口超世界一半，经济总量占全球近30%，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第一方阵。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昨天宣布辞职，辞职信中他已经完成了首相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等候名单，但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英国首相斯塔默对斯特里廷的辞职表示遗憾。
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午间30分。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到晴，21到28度；上海崇明阴转晴，18到26度；北京多云转阴，19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福州小雨，20到25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0到28度；重庆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上海多云到晴，21到28度。
1: 受高压后部影响，东海区浪高稍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2: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3: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这就是中国，由成大市必友园国园特约播出。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2: 与其去做一个球场，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个行业？
5: 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做喜欢做的事情，
6: 通过应用水平的一些转变，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
7: 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会后悔。

0: 现场准备好了吗？
1: 好，导演，
2: 快点的，
3: 机器会起伏。
4: 好，
0: 好了，准备开心。
1: 来，
0: 进来啊！
5: 佳恩姐，加油啊！
1: 开机，
6: 坐，
1: 开始。
5: 等一下，导演，我有点紧张，我想酝酿一下情绪。
7: 哎，徐淼啊，已经托朋友找演员做备选方案了，你别紧张，给我来一条试一下，实在不行就让演员上，别有压力啊。
8: 于经理，这场就是状态戏，您离婚以后找工作失败，然后发现自己跟这个社会完全脱节了。您谈过恋爱吧？想象一下，你和你深爱的男朋友分手以后，都经历过什么样的痛苦？
5: 痛苦？
8: 对，没有离过婚，失业有过吧？被人讨厌有过吗？想象一下生活当中所有糟心的瞬间，您都好好回忆回忆，就用这种状态表现出来就可以了。
5: 好的，导演，我试试。
8: 哎，好。哎，
7: 我觉得啊，你就想想你跟许瑶分手了之后的那些事儿就行，大同小异。你甭想塑造别人，你就演你自己，这就是你的事儿。
5: 走开。
7: 我知道，没问题啊。
0: 于经理，您不用紧张啊，您就坐在沙发上慢慢酝酿，我这边机器开着，您随时准备进入状态。OK。
1: 来录。开始。

0: 哎，你别说，这于家恩可以啊，代入感很强嘛。你看这表情还挺到位的，他以前是不是学过表演呀？
1: 应该没有。
2: 哦，进入状态这么快啊？难道是亲身经历？现在职场女性呢，离婚也是很常见的，也不会跟别人说。
1: 啊，马上下午咱们是不是要跟客服部门开个会？
0: 哦，对了，今天表妹联系我了。
1: 啊，林建欢？
0: 嗯。
1: 她联系你干嘛呀？
0: 之前她来北京的时候，我不是想请她吃饭没请上吗？后来呢，我就买了个礼物，就托于家恩送给她。结果她今天呢，就突然加我微信，然后就跟我说，她收拾东西的时候忘把那个包还给我了，非要寄给我，说那个东西太贵重了，不好意思收。
1: 你送东西给李念欢，还让于家恩送去？
0: 嗯，她不是你妹妹吗？她来北京了，我不得表示表示啊。
1: 所以，以后这种事情能不能提前跟我商量一下？
0: 许耀，公司的事情呢，已经让你忙得焦头烂额了，这些事情呢，我可以处理的，你就跟妹妹说一说。这个包呢，就收下吧，别跟我见外。妈咪包可是我亲手挑选的，
1: 往二手网站卖了。
0: 啊？
1: 我吃饱了，你慢慢吃。
0: 不是，需要怎么了？
3: 买单。
0: 你等等我，需要。
4: 陆总，你找我。
3: 来坐。欢喜的赵总来电话了，说给我套个底，明年的年度策略方案没问题了，让我们准备活动。
4: 没人反对吗？
3: 反对？没听说啊，怎么了？
4: 没事儿，合作久了嘛，那肯定总会有人按捺不住，想要接触新的团队，觉得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呗。
3: 啊，对了，于家那边怎么样？
4: 还行，他挺拼的，上午浪费了几个小时时间，他现在为了节约时间呢，饭也不吃，厕所也不上，水都不怎么喝。
3: 还真够拼的。
4: 嗯，
3: 这样吧，考虑替他转正。
4: 陆总，我跟了您这么长的时间，您这是头一回主动提要给人转正，看来于家恩在你这儿印象分挺高的。
3: 我不是一向如此吗？只要员工靠谱，那公司就得为他的靠谱买单。努力工作的人必须获得与之付出相匹配的回报。对了，下午有时间的话，咱们去给于家恩探个班，怎么样？
4: 那好啊。

0: 喂，
1: 川总，有什么事吗？
0: 哦，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亲口跟你说一声谢谢的，但我发现刚才我发消息的时候发不出去了。
1: 以后工作上的事情群里面说，或者发邮件抄送给我。
0: 好的，我知道了，李总。那以后还麻烦你多多照顾。
1: 挂了，川总。
0: 哎，等一下，我想说，祝你早日找到那个能相伴一生的人，祝你幸福，我是真心的。还有，谢谢你，因为有你，我也快乐过，真的谢谢你。

0: 徐总，你出去啊？
1: 我到现场看看大家。
0: 我们也要去现场。
1: 这是我们公司陆总，陆总，这是繁星的创始人徐总。陆子杰，幸会。徐阳，徐总真是年轻有为啊，
2: 年轻还沾边，有为真的谈不上。不像陆总，家庭事业都平衡得很好。
1: 那倒也不是，分到家庭的，我是个失败者。
3: 我听说你孩子都有了，怎么会失败呢？
0: 徐总，你今天怎么这么八卦？没关系，
1: 我在办离婚。作为一个父亲，不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我是不是很失败？
2: 再离婚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离婚？
0: 徐总，你今天开车过去吗？要不你直接坐我的车呗。不用了，
1: 我坐地铁。
4: 好像不怎么喜欢我，也不是个多大的甲方，爱谁谁呗。
1: 感情我是哪惹了他一样？
4: 哎，你跟嫂子都分居一年多了，他还不肯签字离婚？
1: 还是不肯，老跟我不依不饶的。他老怀疑啊，我在公司离你远一点了。
4: 那我可得离你远一点了。要说是公司离你走的最近的那些人，我是头号嫌疑犯。
1: 咱俩要有事儿，早有事儿。
0: 陆总说你这次辛苦了，一定要来现场看看你。刚才在路上还一直跟我夸你来着。陆总还是别夸太早，我怕您看了片子恨不得开除我。这水果你一定得吃啊！陆总知道你吃不下东西，你刚才拍摄的时候出去买的水果，亲自切好的，
4: 这这么好意思啊？这么麻烦陆总。
1: 你只要能吃得下，我就不会嫌麻烦。
4: 你这一天一口东西都不吃，你要是累病了，公司的损失可就大了。
1: 陆总对员工真是体贴入微啊，这水果都切成一片片的。徐总，你要不来点？
4: 那我不客气啊。
1: 你还真不客气啊。
5: 要不坐哪点吧，我这还有的是。
1: 不用了，于经理辛苦了，多吃点。
0: 谢谢徐总。
5: 今儿于经理可真是辛苦了，改天我也给你切水果，一粒一粒的，粒粒皆辛苦那种。到时候张总一起啊。
0: 那先谢谢你了。
6: 哪位大哥？

0: 挺好的，我开车送你回公司，不用了，我叫了车了。哎哎，
1: 什么情况？你不吃，你跟人要水果干嘛？
2: 于家安对猕猴桃过敏，但是当着他们领导的面又不好意思不吃，到时候勉强吃了又弄得自己胃不舒服。
0: 哎呀，
2: 真的是彼此熟悉，爱到骨髓里了。
1: 什么爱？
2: 你以为我还像你呢？
0: 都快四张的人了，天天十八岁情窦初开，
1: 真没想到陆总对于手下的员工这么的细致体贴啊！水果都切成一片片的，
0: 你说是不是？那陆子杰真的不怀好意啊！
1: 我告诉你，徐勇，你才十八岁情窦初开的，就你这种吃醋的桥段，都不符合你现在高冷霸道总裁的气质。你就应该把你那黑金卡直接甩到于家面前，告诉他拿去买水果。
2: 不过你现在只有这个黑金信用卡了，还有一大笔滞纳金没还那种。
1: 你人设倒是挺稳定，一直那么不要脸。下次我也给你切水果，一粒一粒的，粒粒皆辛苦的那种。
0: 哎，玉佳喜欢吃什么水果？你告诉我，一会儿给她买。
1: 车厘子。
0: 那算了，人那么多又贵，
1: 记得怎么那么清楚？

0: 行，怎么还没睡啊？
1: 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还没结束啊？
2: 你以为呢？于家恩为了省钱，把时间码得特别赶，今儿必须得拍完。现场现在工作人员都快累死了。
0: 工作人员都吃不消了，他又当演员又当工作人员，他行吗？
1: 他呀，王者段位，不吃不喝不休息。
0: 你们大概几点结束？
1: 快了，这场拍完还有一场，4点多，怎么着也结束了。
2: 行，等着我啊。
0: 等你。
1: 你来干嘛？换身衣服，咱们拍下一场。
0: 于经理，你要不先歇会儿？
3: 没事，快点拍完，大家都能收工。
0: 那你现在重点看着可不好，先吃点东西吧。
3: 我吃不下，不吃了，头有点晕，还是赶紧拍吧。走吧。

0: 辛苦，师公了！
1: 李导演，
2: 佳恩姐，你太棒了，我都对你刮目相看了。我好晕，现场剩的还有吃的吗？
3: 有车厘子，我就帮你拿点。
2: 车厘子？对，徐总下午点了外卖，点了一堆。
0: 大家伙非常辛苦，我们徐总呢带来了宵夜。还有乳酸菌，大家赶紧去吃啊！谢谢。
3: 徐总又来了，我不知道啊，可能刚来吧。走。啊，徐总好。
4: 辛苦了。
3: 不辛苦，我们应该做的。
4: 车厘子都吃了吧？
3: 吃了，我们都吃了。现在要再吃，晚上就睡不着觉了。
4: 热汤，喝点吧。
3: 啊，佳恩姐一天没怎么吃，你快喝点吧。
5: 谢谢徐总关心。
6: 李经理，你不用客气啊，今儿实在是太辛苦了，改天咱们得宰着一顿肥的啊。
5: 那你们先聊，我去喝汤。
6: 小敏，
3: 啊，
6: 帮我去忙活忙，把那些设备啊、服装收一收啊。
4: 没事吧？这个贴上啊，别到时候又喂它。那什么，我跟陆子杰聊过了，他说他在办离婚。你上次不也说了吗？办公室里人多嘴杂的，你不想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5: 徐总，要不您坐，我去帮忙收拾东西。
4: 佳恩，我来吧。那个，对不起啊，刚才不应该跟你说那些。你今天那么累了。
5: 没事，大家都累了，早点收拾完，早点回去休息。
4: 我来，没事。
7: 李经理，经理怎么了？
4: 佳恩，
3: 佳恩姐，
4: 佳恩，
8: 好这些，把车开过来。
4: 他怎么头这么疼？发烧了？
8: 发烧了你还让他拍？
3: 徐总，我送他去医院吗？
4: 不用。
3: 现在的甲方也太好了。
9: 只能像现在的我一样，脸上也藏不住。
8: 医生。

0: 群里的照片你们都看了吗？看到了。哎，徐总这人也太好了吧！于佳安一晕倒，立马就跑过去了。昨天他在现场吼我，他说于佳安都发烧了，拍不了了，我还让他拍。干嘛说我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他们俩关系可不一般啊。
2: 什么意思？
0: 我还见过大半夜的，他俩一起喝咖啡，鬼鬼祟祟的。
2: 真的？
1: 苏总早，
3: 苏总早。

生病倒下是因为忙活我们公司的事儿，许耀送他去医院也是情有可原，别添油加醋编故事。聊你们公司八卦我是管不着，烦请不用带上我们公司，谢谢。

0: 喂，
1: 喂，
0: 你怎么了？你也感冒了？
1: 啊，没事，怎么了？
2: 36.8度，已经退烧了。
0: 你还在医院啊？
1: 啊，我很快就会回公司。

0: 昨天他在现场吼我，他说于家人都发烧了，拍不了了，我还让他拍。
1: 他们俩关系可不一般啊，我还见过大半夜的他俩一起喝咖啡，鬼鬼祟祟的。
2: 你现在住哪儿啊？在哪里上班？
1: 你们认识啊？
3: 不认识。

0: 哎，王总，你有时间吗？来我办公室喝杯茶呗。病人已经退烧了，还需要查个血。好，谢谢。
1: 怎么样，好点没？
2: 我已经没事了。
1: 医生建议你还要查个血。不用了，就是过度疲劳和发烧引起的感染嘛。抗感染就差不多了。我说完这点就回家了。实在不好意思，还麻烦你。应该你回家休息补觉吧。
2: 我又没事。你现在不难受了？
1: 赶紧走吧。被别人知道你在这守到现在，别人会怀疑我们的。
2: 怀疑什么？
1: 你知道的，
2: 我们有没有做什么，他们能怀疑什么？
1: 我就是觉得吧，在我和你之间，因为是前任，所以最好不要有任何纠缠，否则以后无论我工作多努力，别人都会说我，说所有的成绩都是因为攀上了高枝。
2: 我没想过有一天我能成为你的高枝。
1: 你是攀不上的那种。
2: 行了，那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3: 哎，对了，苏毅托你跟李年欢带礼物，我已经跟他说了，以后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这次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1: 谢谢。

0: 苏总，你找我？你和许瑶一起送你家人去的医院啊？是啊。你怎么没在医院守着呀？不用那么多人，我呀今天还要处理很多拍摄后续的事儿，所以许瑶呢就让我先回家休息了。走。
1: 他俩都是四川人，是。
0: 那应该很熟吧？不然不至于通宵守医院。
1: 苏总，你要是挂急诊，我们都得通宵守着。<笑>
0: 余佳恩跟李念欢是同学，那许耀是通过李念欢认识的余佳恩。
1: 好像是。
0: 许耀比余佳恩大几岁吧？
1: 是。
0: 他是不是觉得他谈了那么多年恋爱，突然间分手了，对不起余佳恩啊？

0: 我也是这么觉得呀。你怎么知道？刚刚从你嘴里知道的。
1: 苏总，你套我话呢？你们演的挺好啊。
2: 完蛋了，完蛋了，跟车太井翻车了。啊，货商那边出问题了吗？还是客户，还是物流啊？
0: 苏毅知道于佳恩是你前女友了。啊？他怎么知道的？
3: 我就跟你说，别省得医院。
2: 多奇怪啊！这苏毅一大早就跑到公司来堵着套我话呢。
0: 知道就知道了，反正这是事实，谁也改变不了。再说了，我从来也没说过我不是。
2: 关键现在是你把我和于佳恩都置于死地了，为什么从来没人说过她是你前女友啊？为什么这么多天也没人把这事戳破啊？那所以呢？她生气了吗？肯定是生气了呀！我下的直接就溜了，给你打电话是给你提个醒儿，你心里有个准备。
0: 我马上要上电梯了，不跟你说了。
2: 哎，等等等等，我看你最近这个表现，是不是还喜欢于佳恩呢？
0: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他对我而言绝对不是什么随便的人。他是我最最重要的人。哪怕我以后结婚了，哪怕他以后成立了他的家庭，他对我而言都是最最重要的人。你明不明白？你
2: 说这都是什么话？
0: 所以说我跟你说不清楚，你别问了好吗？挂了。别挂，我告诉你啊，现在公司正式起步阶段，你跟苏毅可不能闹掰。如果苏毅问你是不是还喜欢于佳恩，你就否认。
2: 为什么？
1: 我刚才问你是不是喜欢他，你不也否认了吗？我是不排除任何可能。
2: 苏毅不管怎么问你，你就说你是觉得对不住他，别的什么都别说，行吗？张总到了，我先挂了。
1: 徐总，
2: 哎，
1: 你刚从医院回来啊？
2: 啊，是啊，那个于佳恩这两天好像挺辛苦的。
1: 如果可以的话，张总给他放两天假呗。这好像是我们公司的事儿吧？
2: 抱歉，那我先上去。
1: 徐总，怎么了？别话说。于佳恩是我现在手底下想好好培养的人，我也知道你们关系微妙，有些话我本不应该说的。当我看到群里的那几张照片之后，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有时候你的一些无意识的举动，是会给他带去一些麻烦的。
4: 我明白，谢谢。

0: 哎，张总，我今天申请在家办公行吗？
1: 行，给你放一天假，别工作了，先养好身体。
0: 谢谢张总。
1: 对了，你看看昨天啊，你晕倒之后群里的照片。
0: 怎么了？
1: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啊。
0: 哦。

0: 现在公司正是起步阶段，你跟苏毅可不能闹掰。如果苏毅问你是不是还喜欢于佳恩，你就否认。
1: 有时候你的一些无意识的举动是会给他带去一些麻烦的。

0: 我想过了，你别让雪儿知道我已经知道他们的关系了。什么路数？我想了想，要是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关系，他们可能为了避嫌，还会刻意保持距离。如果让他们知道大家都知道了，反而让他们无所顾忌。
1: 什么情况啊？你对许耀不只是合伙人的关系，你喜欢他？你装什么呀，郝绅士？你那么精明，你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那许耀他知道吗？
0: 我知道。
1: 那这于家恩是他前女友，现在又是我们的服务方。
0: 那你不生气啊？气什么气？你都说的是前女友，我要的是许耀的未来。
1: 行，听你的。那你用不用我替你跟他表白？
0: 不用，时机到了自己会说。
1: 这个女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呀。

0: 喂，
1: 魏需要，你是不是把我繁星的会员延期成永久了？
0: 是啊。
1: 不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取消吧，你这样做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合适的？这次你为我们繁星的事情费心了，就当是来自甲方的回报吧。
1: 需要，你怎么回事？我们俩之间能不能保持一些距离？你在医院陪我一晚上已经引起八卦了。要是再被苏总和其他人知道你送了我一个繁星的终身会员，还不知道怎么说咱俩呢。
0: 我不知道你在怕什么。你以为你可以抹掉那段过去吗？我告诉你，苏毅他已经知道了。
1: 你说苏毅知道了？怎么办？
2: 我说你疯了吧？送于家恩终身会员，
0: 整个繁星的灵感都是他给我的，我现在送他一个终身会员有什么问题？你刚才说到哪了？所以他知道了还要装不知道，也要我装不知道，以后就不再提起我跟于家恩的事。
2: 没想到吧？连我都没想到，还以为他会炸，毕竟咱算是骗了他。
0: 这样也好，本来我还想过去跟他道个歉，说个对不起，后来想想有什么好解释，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如果他不生气，那以后大家彼此都敞亮，真是。
2: 据我分析，他就是生气了，但又不能表现出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你从来就没有许诺过他什么，对吧？那他以什么身份生气呢？再者说了，你也不算是骗他呀，因为他从来也没有问过你这于家恩是不是你前女友，对吧？
0: 其实我跟他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跟他的关系能变得那么复杂。
2: 他是创始人又是投资人，你们俩关系不好相处，一不小心就容易闹掰。现在是公司的爬坡期，不能因为你们的小情

0: 小爱就闹得分崩离析，那就太得不偿失了。
1: 知道。那现在怎么办？
0: 你对于家人是什么感情？对苏毅是什么感情？你得好好想想。

0: 救我。
1: 什么？
0: 徐瑶说苏毅知道了我是他前女友的事，还说苏毅知道了却打算不捅破，要装作不知道。徐瑶让我以后还是跟以前一样，不用刻意在意什么改变什么。
1: 什么跟什么呀？
0: 苏毅知道我是徐瑶的前女友了，但是他要装作不知道。
1: 那他挺聪明的，不然要怎么办呢？难道在徐瑶面前撒泼啊？
0: 关键是我以后怎么办啊？
1: 我要是他的话，现在想杀你的心都有。
0: 不是，我为什么有一种当小三被正式抓的感觉？我明明才是正式啊。前正式。张总救我。
1: 不是，这事儿我可救不了你。不过如果苏毅不质问徐瑶，选择装傻，那我还挺佩服他的，聪明啊。
0: 还能怎么办？

0: 我们认识吗？
1: 于佳恩是吧？
0: 是的，
1: 我是陆子杰的老婆。
2: 你好，你好。
1: 现在当小三的都这么明目张胆是吧？我告诉你，我和陆子杰还没离婚呢。
2: 您误会了吧？

0: 我们是抢劫的，我家里不存现金的。你平时吹牛的时候说家里都是钱，
1: 手机留下行吗？这里面有我过世前任的照片。
2: 你在骗我？
1: 这就是个破手机吗？生意上的事情以后我们再商量，等您醒来我们再联系。
0: 痛啊！
3: 我来了，给我一块里面，你们去等你。
4: 小白路头，
5: 有一路雪山帮去，雨欣，
6: 萨瓦迪卡，
3: 雨欣兄弟，加油侬！
7: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什么？
1: 我是陆子杰的老婆。
0: 你好，你好。
1: 我看你脸不红心不跳的，你勾引我老公，你还有理了你？
0: 你误会了吧？
1: 误会？你看看，你自己好好看看。我找私家侦探拍陆子杰已经几个月了，终于把你给揪出来了。我当时还想，你这刚来公司没多久，不应该会是你呀、啊。真没想到啊，你这一来就傍上我老公了，你稍微够快的呀你。别跟我这一脸的无辜笑，我今天啊就是看这儿有这么多人，我得跟你说清楚。我告诉你，我和陆子杰还没离婚呢，你想到老板娘还早着呢你。
2: 陆总，您下楼看看吧，这老婆要打于佳恩了。
3: 别没事，
4: 这于佳恩才来公司，这么短时间就跟陆总勾搭上了。
5: 呵，这下好了，正式来公司打小三儿，丢脸丢的全公司都知道了。
0: 不是，您真的误会了，我和陆总真的没什么。
1: 你少跟我这儿装傻，要不是因为你，陆子杰他干嘛非要狠心的跟我离婚啊？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一穷二白的，现在我好不容易熬出头了，你想坐享其成是吧？你想的没有，我告诉你，我让你勾引我老公，我让你破坏你的家庭。
2: 不是你谁呀、啊、你啊？
1: 陆子杰派你来的是吧？怎么着，他是心虚了呀，还是心疼了呀？
3: 什么陆子杰？谁是陆子杰？你谁呀、啊？撒什么泼呢？事情都没有搞清楚，就在这里血口喷人，毁人清誉，你负得了责任吗？
1: 不是。你不是陆子杰派来的，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你在这瞎捣什么乱啊？这狐狸精他破坏我家庭，我造谣，我造什么谣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3: 她是我老婆，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是，她是你老婆怎么了？陆子杰还是我老公呢，他们俩不是一样出轨吗？你别以为这个女的嫁了你就能死心塌地的跟着你。
3: 陆子杰有没有出轨呢？我不知道，但是于佳恩不，他根本就看不上你老公。你现在在这里所说的所做的，旁边的人都拍下来，你赶紧跟于佳恩道歉，要不然我可以告你诽谤还有故意伤害。
1: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呀、啊、我才是受害人呢，我是受害人好不好？
6: 不嫌丢人？你们看人都上去那拍着呢，
1: 我有什么可怕的？我怕什么呀？我
6: 让东东看你怎么办。对不起啊，给你添麻烦了。你们在这看什么？上班去。
7: 我不服，别拍了，别想。

0: 谢谢徐总，听我几位。谢谢徐总，那我先走了，
1: 不起。
0: 虽然说过规定人满，小鬼公司。

聊什么聊啊？于家恩才来公司多久啊？陆总都分居一年多了，他俩能有什么关系啊？你们把在各种群里转发的视频照片都给我删了，这嫌工作量还不够多吗？还有时间聊八卦？

0: 你江恩是你老婆呀？你俩结过婚啊？
1: 我跟他是结婚前一周分的手。那既然不是，你当着那么多人胡说八道什么呀？刚才那种情况，如果我不帮他解围，整栋楼的人都会以为他是小三。当下不解释清楚，一个谣言就会变成人们心目中的事实。那你宁愿用一个新的谣言去帮他？
0: 对不起。
1: 作为公司的合伙人，作为你最好的拍档，我不应该瞒你。你也有权利知道，我们服务方的负责人跟我是前任的关系。但有的事情就是这样，最开始没有解释清楚，到后来也就没有机会再聊了。
0: 不，这是你的私事，确实没有告诉我的必要。我什么资格知道？

0: 哦，对不起，打扰了。
1: 我们聊完了，你们聊吧。
0: 最终还是炸了。

0: 陆总，对于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对你造成的困扰，我想当面向您致歉。我太太，她就是不愿意承认我们将要离婚的事实，
1: 非得找个理由让自己宽心，她才会这么对你。这是我的私事，是我没有处理好。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我会出具一份道歉信，让物业公示出来。 还你清白，
2: 不用陆总，误会解释清楚了就好。
1: 谢谢你的谅解，你忙吧。

0: 这家也太难了吧！一手徐总，一手陆总，他两个男人团团转的。
1: 你看出来了？这陆总啊，今天亲自下山为他证明，说是为了抱歉，其实就是说给我们听的，为了让我们别误会他。不得不说，这于佳恩在这一方面蛮有手段。
2: 对呀、啊，上次去繁星提案的时候，于佳恩临时想的方案还中标了，说是创意撞车。也只有甲方爸爸自己清楚了，人家啊就是想扶持于佳恩，那像我们这些拼死拼活的，干不过人家靠前男友的。
3: 对啊，你们现在只看到我有人靠，慢慢的还会看到我能力强到根本不需要靠任何人。怎么着吧？

0: 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的活动，你们肯定不敢来。
1: 那苏总请我喝酒，那是我的荣幸，怎么能不来呢？谢谢，来，干杯。

0: 告诉我，这前女友就在我们身边。
1: 这事儿吧，确实是个意外，后来吧，就不再好提这茬儿。
0: 好真实啊。许愿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
1: 这我还真不知道，姐姐。小姐姐，哭了？别哭啊！哎，
0: 我没哭。
1: 还说没哭，眼泪我都看见了。擦擦。
0: 好喝酒就这样，这不叫哭，这叫掉眼泪。我有时候笑着笑着掉眼泪。你知道吗？我这两天回想了我、许耀、于佳恩我们所有的细节，我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我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我还傻不拉几的托于佳恩给李念官送礼，我还把我和许耀杂志送给他看，我还让他演我们公司的广告。我觉得我就像个傻子，我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你说，如果我们把于佳恩团队换掉，还来得及吗？
1: 什么意思啊？

0: 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啊？徐总，有一些话我想跟你说清楚。咱俩什么关系？你至于用这个态度跟我说话吗？什么关系啊？
1: 是爱过的人，那也是恨过的人啊。这么多年一点没变啊，你非得这样跟我说话吗？真换不了了，咱可没那么多钱烧啊。
2: 我有啊，不就60万吗？把我们的车卖了就行了呀，找个新的公关公司重新做，以后再也不跟他们合作了。
3: 这是喝多了。
2: 那公司层面上的事可不是咱们国家家。要是不换，还得天天见面啊。
3: 快了，这项目完结了，不就一切都好了？
2: 好真实，你不懂。我谁也看不上，好不容易遇到个自己喜欢，他还总是爱搭不理的。我也不知道我是该前进呢，还是该后退。 是该抓紧呢，还是该放手？其实我懂。可是他前女友就在我们身边啊，这还不是一般的前任，是长跑了整个青春的前任啊。李佳恩在许瑶心里永远都有个位置，或许没有人能超越。
3: 是恋爱高手吗？你倒是教教我呀！你可不用我教，你绝对不属于那种轻言放弃的。对于你来说，只要是你喜欢，你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把他争取来。
2: 对，只要是我喜欢，一定都会到手。从小到大都是。
3: 但是我告诉你，苏怡，至于于佳恩，如果你因为他和许瑶过去的事就把他开掉的话。 那才是把许瑶往他身边推呢。
2: 你跟我说句实话，我就要你一句实话。

0: 许瑶心里还有没有于佳恩？我说的是爱，不是愧疚，也不是信任。
1: 反正据他跟我说，并没有。
0: 行。

0: 知道你就是因为我在办公楼里叫你一声老婆，所以跟我生气吗？那你要搞清楚，如果我当时不那么说的话，你会更加尴尬。
1: 谢谢徐总的好意，但是你越界了。我清清白白不怕泼脏水，但我俩不清白，我没有过去。你说的帮我，最终是害了我。
0: 那我帮你还是我错了呗？
1: 所以拜托你以后别自以为是的帮我，你需要自我安慰，觉得是在弥补。那我告诉你，我不需要你任何的弥补，只求你别借着愧疚的名义打破我们该保持的安全距离。
0: 安全距离？你真想保持安全距离，就不应该来光谱上班。大家楼上楼下，甲方乙方，保持什么安全距离啊？再说了，你要不是心里没我的话，你现在害怕什么？你心虚什么？
2: 哎，你怎么不照照镜子呀？你是有钱的还是长得帅？全世界女人心里都有你，我看你才是心里有我吧。没事，你给我送什么永久会员？我在片场晕倒也有人管，谁让你握着我的手送我去医院的？做了什么梦呢？说我是你老婆？
0: 谁对你念念不忘了啊？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现在还是18岁大姑娘，貌美如花。
2: 哎呦，我差点给忘了，你就是在我18岁的时候对我一见钟情，然后死缠烂打，我真后悔，我干嘛貌美如花让你对我念念不忘，害我倒了这10年的霉。
0: 吴佳恩，你要搞清楚，虽然最开始是我通过李年欢给你递了一封情书，但是第一次约会是你提出来的，那天是你先约的我出来看电影，对吧？你不要忘了，你当时爱我爱的那叫死去活来。
1: 谁爱你爱的死去活来了？你说什么呢？
0: 没有吗？谁知道我喜欢吃青椒土豆丝啊？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学做，削坏了多少次手指头啊？是谁看到我感冒发烧了，彻夜不睡觉，通宵陪着我守着我？要是谁知道我要过生日了，非要亲自做蛋糕给我吃，我都跟你说了我不喜欢吃甜食了，你非要做，你就说你浪费了多少斤面粉吧。嗯，这就是你爱我爱的死去活来的证据。
1: 没有，那不是我，我没做过。
0: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到底哪里好，但是你真的是爱我，爱得无可救药，就快爱死我了。
1: 明明是你爱我多一点，每天早上把水给我倒好端到床上来，下个毛毛雨都要当街脱下身上的短袖给我挡雨。哎，哪次我半夜醒来上厕所，你不是都起来陪我？冬天我想吃樱桃，你大晚上跑遍整个成都的超市给我买了一盒车厘子，你自己说的，要是我离开你，你会活不下去的。
0: 是，我承认的。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谁爱谁更多一点，不是吗？空口无凭，我有证据的。那看好了啊，这是分手那几天你给我发的信息。你说你后悔了，你让我回来，你让我跟你结婚。
3: 我那个时候放下所有的尊严求你回来，你都看到了呀。还以为你换了号呢，没看到我放下自尊的那一面。我觉得你要是看到了，肯定不忍心那样对我。
0: 不是啊，我
3: 需要你果然一点都没变。
0: 什么？
3: 你永远在用你的方式。但是，求你以后收起你那一套吧。

0: 哎，李念欢，我跟你说，你哥就是一混蛋。我还以为他变成熟了，没想到还是这么诱人。竟然说我还想着他，
1: 太可笑了吧？说什么我以前对他爱的死去活来的，
0: 还说从来就没有对我一见钟情过，明明就是他想着我，以为我不知道呢。
1: 那天我在医院发烧了，
0: 他偷偷牵我手来着，我只是给他面子不戳破，哎。
1: 你能不能私底下提醒他点，让他有点自知之明？佳安，我好羡慕你啊！羡慕我？我有什么好羡慕的？你还可以吵架呀，真的不在乎，吵也不想吵的。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条心电图的线，你的那一条是有起伏的。
0: 我的这条是直的，没有波澜，一眼就能看到头。孔文，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好心疼你。既然这么不开心，那就算了吧。
1: 我去过北京，看过不一样的东西，但我没有勇气抓住它。
0: 勇气是自己给的。
1: 不说这些了，我挂了啊。

0: 到，你否定现在也就算了，你怎么还否定过去啊？你是失忆了吗？那年暑假于坚安到家里来跟我过生日，你怎么对他不是一见钟情了？
1: 确实不是。
2: 你骗他可以，你怎么还骗我呢？你当时就跟我要于佳安的电话，你忘了？
1: 林建欢，你给我听好了啊，那次已经是我第三次见于佳安了。第一次见他是我回去开讲座的时候，他当时是志愿者。第二次我跟张腾回去打篮球，他在操场边上背英语。所以你生日会那一天已经是我第三次见他，我早就喜欢上他。
2: 你都惦记他那么久了？
1: 所以说什么一见钟情，是每次见必钟情，好吧？
0: 那现在呢？现在你怎么想？
1: 没能力，没能力给他幸福。
2: 徐耀，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于佳安要的幸福到底是什么？
0: 你说的幸福可能跟于佳安想要的幸福从来都是不一样的吧。
2: 行了行了，不说了。
3: 啊！啊，搞吧！搞吧，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对不对？
4: 好了，我终于给你们买了一个新款手机。你看，过几天就是咱的结婚纪念日，这就当你的礼物。我给你放在这儿了。
2: 喝酒了，有点熏到我了，闻着不舒服。你睡吧，我去睡客房。

0: 喂，老婆，怎么了？我这不换洗手机呢吗？我之前一直用的你的
1: iCloud
0: 账号密码，我现在密码忘了，你发给我呗。哦，我待会儿给你发过去。你干嘛呢？你那边好安静啊。我在公司开会，在走廊上接的你电话。你知不知道今天是我们俩结婚纪念日？
2: 对呀，我记着呢。礼物不都给你买了吗？啊，这样，晚上呢，我早点下班，回去陪你过二人世界，烛光晚餐。
0: 行，我等你啊。
2: 嗯，好。
1: 你小心点啊，那个账号可能同时上传你所有的图片。
2: 你提醒我了，我再赶紧看看有什么是他不能看的，赶紧删了。
1: 结婚纪念日，出去开房。雨佳，你说的对，勇气我得自己给我自己。

0: 谢谢。于经理有话，为什么不来公司说，非要约在这里啊？
1: 苏总，我想了很久，有的话与其憋着，还不如跟你明说。
0: 怎么了？
1: 我和徐总，我觉得很抱歉。其实有很多次机会，我都应该告诉你我们之前的关系，但是我不想让事情变得复杂，才没有告诉你。我们都不是故意要隐瞒什么，而且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们现在就是甲方乙方的关系。
0: 没关系，你别多想。徐耀已经跟我说了，他说你们已经重新开始了，只是不想再提起过去，所以没有告诉我。

0: 这是我们这一周的流量曲线图和付费会员的增长曲线图。供货商入驻以后呢，款式多样化大大提升了我们的浏览量，会员呢有小幅度的增长。
1: 嗯，做一个服装款式满意度调查的分数，给所有参与调查的会员延期一周的会员时间。
0: 好，知道了，许总。
1: 嗯。
2: 苏姨这是要找余家麻烦了。
3: 不好意思啊，女士，我是刚换班过来的，我真的不太清楚这徐先生他住在哪个房间。
4: 你们电脑是可以查的，你帮我查一下呗。嗯，
3: 这房间号它属于客人的隐私，我真的没办法提供给您。
5: 我想您是误会我了，我不是来闹事的。
4: 徐元松他是我表哥，他刚刚做完心脏搭桥的手术，半个小时之前他给我打电话说在附近看完会，他身体不舒服，所以到咱们酒店来休息一下。但是我现在给他打电话他就已经接不通了，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他是哪个房间的，你就帮我查一下，我怕他心梗又犯了，别在房间就过去了。
3: 嗯，我就
4: 你看这是他的病历。
3: 哎呦，
4: 心梗过去真的就是几分钟的事儿，你就让我去确认一下。那万一他死在你们这儿了，那酒店不是也得负责任吗？
3: 对，那您知道客人身份证号吗？
4: 我知道。
3: 嗯，您快给我，我帮您查一下。
4: 好。
6: 你也别有心理压力，工作是工作，私事我们就不提了。你为繁星付出很多，我也知道。我跟许耀都很感谢你，他说了等忙完了我们请吃饭。
7: 把工作做好是我的本分，我知道最近这写字楼里有一些我的传言，我身正不怕影子歪，但你和许总是甲方，我不想牵连到你们。我是个有什么必须要说清楚的人，而且我不想有任何事情影响到我的工作。
6: 许耀也是一样的，你也知道他最近压力挺大的，繁星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我呢也会竭尽全力的去帮他的。
7: 徐总来了。
6: 哎，你怎么下来了？
1: 啊，下来买杯咖啡。你们俩怎么约上了？
6: 于经理约的我，说有些话一定要说清楚。我就说呀，我跟你是绝对信任的关系，绝对不会因为你们的过去有任何的嫌隙，不用那么多虑。咱们以后和光谱还要友好合作呢。
7: 那苏总、徐总，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6: 哎，没事，于经理，你坐。徐耀，你也坐。咱们还要合作呢，不用那么避嫌，对吧？
1: 是啊，于经理，咱俩又不是对对方念念不忘的那种关系，避什么嫌呢？
8: 先生，先生，您还好吗？先生，
9: 干嘛？
8: 哎，女士，您干什么？女士。哎，女士，您干什么呀？
9: 啊！哎！你怎么来了？你来干什么？
7: 我来找回属于自己的勇气。
9: 什么？
7: 就是来看看你有多么不要脸。
9: 不是，你听我解释，本来我们真的已经断了，你先冷静了吧。
7: 我现在特别冷静。我就是不想再对不起我自己了。结婚纪念日你出来开房，你还真有脸。
9: 嗨，哎，
7: 怎么有脸做没脸承认？
9: 林建欢，你是不是疯了？
7: 祝你们玩得开心，我走了。
9: 林建欢，我出来开房都是被你给逼的。
7: 哎呦，我逼的？你现在又想甩锅到我身上了是吗？
9: 你以为我不想好好过日子？我把你从北京接回来，你都干了什么？我用过的马桶你都要再擦一遍，你是有多闲？

0: 嫌弃我呀，在家永远冷着一张脸，睡觉都不跟我盖一床被子。我也想为了婚姻，为了家庭，放弃我想要的生活。
1: 我他妈那才叫放弃生活呢！你这算什么放弃生活？
0: 你放弃什么了？你跟我结婚多少年，就在家里待了多少年，每天吃喝玩乐购物，还有人给你钱花，你有什么不满足的？
1: 你说不想让我出去工作，我答应你了。你现在嫌弃我不挣钱，我放弃什么了？我也有过惊天动地的爱情，比你们这个狗屁爱情纯洁多了。你还说什么吃喝玩乐购物？我也做饭，我也做家务，我也洗扫地。
2: 许文松，我嫁给你已经七年了，从一个女孩变成了主妇。我放弃什么了？
3: 你说我放弃什么了？
4: 嫂子，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
2: 我求你了，你不要再恶心我了，行吗？徐文松，明天早上8点，民政局见。
0: 站住！把照片删了。
2: 我不。
4: 哎呀，文松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0: 李建欢，你给我站住！

0: 于经理传来的素材，我和市场部门的人已经看过了。没想到于经理的表演天赋还挺高的。徐总过奖了，全靠导演和表演老师在现场指导的好，希望没有因此给你们添麻烦。你们俩别那么严肃，像朋友一样聊聊天呗。
1: 我们除了工作，好像没什么可聊的。于经理说笑了，工作也不一定非要跟我们聊，是不是？
2: 你俩以前也是这么互不认输，最后才分手的吗？可能是张总找我。怎么了？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你挂了，来的。

我们在外面。

你为什么让她这个样子？我告诉你，有时候我的女儿以为三长两短，为什么？

0: 嗯，好，我知道了。你爸怎么说？你先别着急。怎么说啊？
1: 李念欢从楼梯上摔下去了，现在送到医院了。
0: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得去医院啊，我得陪他呀。你冷静好吗？我现在就订机票，订最快去成都的航班。你现在去找张总，跟他请假。
2: 收拾好东西，准备好证件，半个小时以后车库集合。我让郝晨曦送我们。笑料百出，锦鲤仕途，花式破局。
3: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2: 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
4: 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你妈怎么说？你先别着急。怎么说啊？李念欢从楼梯上摔下去了，现在送到医院了。你要去哪儿？
1: 我得去医院啊，我得陪她呀。
0: 你冷静好吗？我现在就订机票，订最快去成都的航班。你现在去找张总，跟他请假。 收拾好东西，准备好证件，半个小时以后车库集合。我让郝晨曦送我们。
1: 好。
0: 素颜，
1: 公司有我呢，你先回去看一眼，看你妹那边什么情况。这时候家人最重要。
0: 谢谢。

0: 医生，医生，怎么样？我孩子保住了吗？
1: 你们夫妻俩啊，还都年轻啊。哦，
2: 那这么说，大人没事儿，我女儿没事儿是吧？
1: 大人没事儿，大人没事儿，只是还没醒，需要留院观察啊。
3: 我孩子没了。

0: 总觉得他吃了生日蛋糕，该不会还陪他吃饭吧？
1: 最好不要，意思一下就行了。好不容易今天不加班，我还想约个会呢。
2: 哎，不会的，他才懒得跟我们吃饭呢。哎，赵琪，你这蜗牛战斗力怎么都接近300多万了？这么高？
1: 1、2、3、4、5、6、7、8，8，大发，张总一定喜欢。
3: 我现在就希望老板赶紧谈个恋爱，放养放养我们。

0: 我老板不在，终于不用加班了。要不要晚上一起放松放松啊？
1: 进。

0: 谢谢你们啊！不过你们把我整懵了，我生日是今天还是明天啊？今天，我们一直等你请吃饭呢，你也没个动静。啊，
1: 要不老板您发个红包，普天同庆一下。
0: 发红包，发红包，发红包，发红包！行，我发红包，一会儿我就在群里发，你们来抢啊！
2: 谢谢老板。<笑>
0: 哪有人忙到连自己生日都忘呢？还好小米生日给你买机票，记得时间。我也老忘记自己生日，还好我妈每年都发红包提醒我。
2: 我妈还隔空给我过生日呢，每次派一大桌子我爱吃的菜，说是就当给我过生日了。<笑>
3: 张总，您爸妈没提醒您今天是您生日啊？应该提醒了吧？
2: 那家里的那个群的消息，我一般都不怎么看，消息太多了。
0: 张总，赶紧许愿，吹蜡烛，
4: 快快快快！

0: 喂，爸，怎么样？人联系到了吗？
1: 欢欢肚子里的娃娃没有了。
0: 大人没事吧？
1: 醒了，不说话，就是掉眼泪。
0: 好，我知道了。

0: 他没事就行，孩子嘛，也是要讲缘分的。
1: 计划一下，27岁的时候要老大，29岁的时候要老二，再给你1年时间恢复，30岁你将会是全中国最美辣妈了。
0: 只是他为了这个孩子，已经做好了委屈自己一辈子的准备。

0: 又不理我，欲擒故纵啊。
1: 苏总，还没下班？
2: 许耀不是回家了吗？我想着这几天我们的营销得加快些节奏，所以我跟你打个招呼，我一会儿上去找一趟陆总。
0: 找陆子杰干嘛？
2: 于谦不也请假了吗？他可是我们项目负责人，不能因为他请假了没人接手啊。他们团队那个林丽也不错，我跟陆总说一声，换他跟进吧。有问题吗？
0: 没问题，我能有什么问题？
2: 行，哦对了，学校那边你先别告诉他，让他安心处理家里事吧。
0: 行，没问题，也确实没办法，实在等不了。

0: 妈，
1: 怎么了？
2: 芬芬，哎呦，我跟你说啊，准现房就是好，户型啊不错，方方正正的，我们都很满意。
1: 行，你们满意就行。
3: 姐，我跟你说啊，我准备开始装修，加班加点的搞。等过年你回来的时候，哎，就能看到我的新房了。咱一起搞个开锅饭，沾点你发财手的喜气啊！
1: 你哪来的钱搞装修啊？你那么着急干嘛呀？
3: 这不正愁吗？要不先给我挪点呗？
1: 我没钱，我不想跟你说话。你把电话给妈。
2: 芬芬，装修的事情呢，你弟弟说的也有道理。过年新房子里面吃团圆饭，亲戚朋友们都来看看，觉得我们家热热闹闹的，不是也很吉利吗？哎呦，妈妈吃了一辈子的苦啊，终于可以抬头做人了。
1: 妈，我今天生日。
2: 哦，张春芬，你都39了？哎呦，那么你那个男朋友是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说啊，你们现在要是还不结婚，人家很有可能转头就去找更年轻的小姑娘了。你不要以为你自己耗得起。
1: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不叫张春芬，我叫张青。挂。

0: 行，一起喝点。
1: 进来。
2: 苏总，您来了。
3: 张总，刚才我也跟陆总说了，这于经理不是请假了吗？我就想着我们繁星的营销是等不起的。我在想后面执行的事情能不能换林总监负责推进啊？
2: 苏总，于经理的一些做事方式您有意见吗？
3: 没有啊，他挺好的，我也挺欣赏他的。
2: 好，那没问题的，当然是要满足甲方的需求。
3: 那就谢谢陆总，谢谢张总。我呢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见不着客户经理啊，心里慌得很。那行，那就麻烦你们林总监记得来我们公司汇报进度。
2: 林总。陆总，你这样对于佳恩有点不公平。
1: 因为来之前苏总一直在暗示我说他父亲的公司正在找合作的公关公司。
2: 苏总放这么大条鱼在咱们这儿当饵呢？
1: 其实我想过了，这样反而对于佳恩好，省得到时候啊别人再给他找麻烦。

0: 辛苦你了，还在为我们家的事情操心呢。
1: 叔叔，欢欢是我最好的朋友。
2: 爸，你赶紧让他去见见欢欢吧。
0: 好好，去看看吧。你公公姑姑都在里面呢，这孩子又不说话，又不睡觉。

0: 你们也累一天了，回去休息吧。这里有我跟佳恩的。
1: 好，让佳恩跟他说说话也好，佳恩说的，他听得进去。

欢，睡觉吧，啊，我在你旁边守着你。睡一会儿，或许能在梦里梦到小宝宝来跟你告别呢。他应该想告诉你，妈妈，你是个好妈妈，只是我们都没有准备好成为彼此的依靠，所以我们先分开一段时间，再未来相聚。

0: 今儿个怎么这么主动闪光啊？不会是要跟我聊工作吧？今天我生日，那应该把你朋友都叫过来一起来个轰趴啊！
1: 30几岁的女人呢，如果还在拼事业、没结婚的话呢，通常是不需要什么朋友、家人、爱人的。但生日这一天呢，就会提醒我，真孤独。 所以我就打算随便找个人陪我打发这孤独的时间。随便找个人就找到我了，那可见你没有男朋友。哎，
0: 40-50啊，不是30几岁，40岁了。你啧什么啧呀？40岁多好啊，没有了20几岁的迷茫、痛苦、彷徨。现在的我更聪明、更漂亮、更有魅力了。最重要的是，我更有钱了。 我可以自由地做我的任何选择，并且有能力承担我的选择。现在才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年纪。
2: 不过，我愿意和你一起承担，要不你考虑一下吗？
0: 郝真实，我这辈子呢是没打算生小孩的，所以你刚才说的最佳生育年龄呢，也不在我的考虑范畴。像我这种三观不正的女人，嫁给谁都是祸害。 会让人断子绝孙的。
2: 谁说女人不生孩子就是祸害啊？都说女人伟大，做我的女人可以不用那么伟大。

0: 这么快，什么也没说。
1: 年轻人的感情来得快，去得也快。我看他没什么兴趣，就算了。
0: 哼，甭管他。你以前生日都怎么过的？
1: 工作中过，还好今天不用出差。
0: 来不及准备礼物，就用这个先将就一下。
1: 这什么呀？
0: 随便填，平条兑换，终身有效。
1: 你是在认真的追我吗？还是你追每个女的都这么认真？
0: 我发誓啊，绝对不是打批发。
1: 人杨过大侠都三根金针三个愿望，你就一个，真抠。
0: 那能一样吗？他那仨愿望那等于什么呀？就是说我什么都可以给你，就这心不可以。那是劝那郭襄放手了，我这不一样，我就一个，真心真。

0: 认真给你在涂呢。 美艳。哎，你一大男人大庭广众擦个大口红，你还是面不改色，真是不害臊。
1: 哎，我告诉你啊，你用过的口红涂在我的嘴上四舍五入，那就等于你亲我了。
0: 你快闭嘴吧。

0: 慢点，哎呦，慢点，站住了。哎呦，喝多了，小心点。
1: 有点冷。哎，
2: 回去一个人睡，干嘛？
1: 我们回去不都是一个人睡吗？
2: 也可以不冷啊。

0: 我想过了啊，昨晚呢，咱俩属于酒后无事。什么酒后无事啊？那都是小年轻心怀鬼胎、自欺欺人的借口。咱们俩都不是那种人，清醒的很。对于我来说，这就属于是得偿所愿，水到渠成。天助我也，好事临门。
1: 你那一辈子会的成语都用上了吧？
0: 心满意足，心想事成，称心如意，如愿以偿，志得意满，美梦成真，马到成功。
1: 行行行，你别说了。
0: 咱俩都是成年人，所以谁都不用对谁负责。今天我出了这个门呢，
1: 我们就一拍两散。
0: 散不了，散不了，你得对我负责。
1: 你有病啊！
0: 有病，相思病。不是对你现在是刻骨铭心、念念不忘。
1: 让人刻骨铭心、念念不忘的只有一种情况，
0: 就是我对你这种，
1: 就是欠欠不还的那种。
0: 咱俩这种呢，
1: 属于相忘于江湖。
0: 楼上楼下的什么江湖啊？忘不了。

0: 想想怎么对我负责吧。
1: 神经病。江恩啊，你姑父熬了点热粥，一块吃点。
2: 对啊。
3: 不用了，我回去看看我妈。
1: 哦，也好也好，早点回去休息。瑶瑶，送江恩回去啊。到楼底下超市里买点东西，给你妈妈送上去。懂点事儿。
2: 啊，行，我知道了。姑姑，许文松他们一家怎么没来？
4: 哎，不来也好。我们也不想看到他们大家撕破脸，太难看了。
2: 想不想看到他们那是我们的事儿，来不来是他们的态度问题。
1: 不来最好，再不想看。
3: 叔叔阿姨，你们快进去吧，我先走了，下午再过来。
1: 好好好，快送送。慢点啊。
2: 嗯，我送你吧。
3: 不用了，你要回去休息吧，
2: 不然我交不了差。
3: 随便你吧。

0: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我上去拜访一下。不用了吧？人都走到楼下了，不上去打个招呼，不太礼貌。
1: 没关系，这么多年没联系了，不也过来了吗？而且你没礼貌这件事情，我妈心里清楚。
0: 我妈？
1: 你别装了，我妈那么懒的人，这会儿肯定睡懒觉了，怎么可能撒了？
2: 哟，这是夏吗？不错呀，都当老板了，还认识到我们家的路啊？
0: 你怎么下来了？没办法，
2: 大姑一大早就来电话，说你们要回家吃饭。
1: 是啊，我这么懒的人，我也得起床啊，给你们买菜、做饭。
2: 行了，不劳您大驾，
1: 他不配，走吧。
2: 他配不配，你说了算吗？
0: 我妈说的对。
2: 不过你真不配，我做长辈的，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大人不计小人过，要不然我早赶你走了。嗯，那这一出现，小区那些老邻居又得讨论半天了。
1: 说你说呗，谁给会不说别人呢？啊，
2: 姐，你这都到楼下了，上去坐一坐吧。
3: 我来的匆忙，没带什么东西，要不然我去买。
2: 那太麻烦了。要不这样，你要真有诚意，你叫王妈个微信，你给妈妈发个红包不就行了吗？啊，
3: 哎呦，你都当老板了，你得注意健康。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买个保险？
2: 妈，你干嘛呀？
3: 怎么了？我这不为她好吗？
2: 姐，反正你要买保险，你上谁那儿买都是买，你干嘛不上你王妈这儿买？你买不买啊？
0: 买。我如果买保险的话，一定找你，不只是我们公司的人都找你买。
2: 你说话算数啊？走走走，上楼了。哎，回家。走走走走。
4: 哎，回你家，
2: 走不走？走啊，走了。

0: 看完了赶紧走吧，我还要睡觉呢。
1: 你困了就睡你的呗，我不麻烦你。
2: 哎，徐啊，吃点水果，来来来，坐坐坐，
0: 坐坐坐。
3: 喂，嘿，这你还挺好看的，啊？比我们于家恩好看，
0: 还比我有钱呢。
1: 好不好看有没有钱跟我其实都没什么关系。哎呀，王妈，他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合作伙伴而已。
3: 是啊，你看着我啊。我跟你说，
2: 我曾经发过毒誓，
3: 别让我看见你，我是看见你饶不了你。是于家一直劝我，请我不要跟你计较。
0: 妈，
3: 你别打岔，我今天喊你上来，我就是要听你一句话。
1: 我知道，我妈，是我没有处理好跟家人之间的关系。
0: 我困了，你们说话小声点。

你为什么跟父母连个招呼都不打？你们眼里还有父母吗？你们知道尊重父母吗？你看看你手机，我给你打过多少次电话？

我还记得你跟我说过，你说你离过婚，所以无论如何你不希望自己的女儿离婚。那个时候你过来问我愿不愿意去佳恩的时候，我回答你的是，我愿意一辈子牵制她的手，我永远都不会松开。但是最后我却走了，我不仅走了，而且我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声，我连跟你一句抱歉都没有说一声，是我欠你们。

0: 妈，都过去的事情了，你还说什么说呀？
1: 你赶紧让雪瑶回去吧，他们家一堆事儿等着处理呢。
2: 不行，他今天要不给我个交代，他就不许走。你别走啊！
1: 就是没缘分，性格不合，做不了夫妻。
2: 什么叫没缘分？什么叫性格不合？性格不合到结婚时候才发现啊！我看你们恋爱的时候性格挺合的呀。
1: 那谁知道呀？你和我爸不也一样吗？你们离婚的时候也说性格不合，那你们结婚之前怎么不考虑清楚呢？
2: 你们能跟我们比吗？时代不一样啊！再说你们俩是自由恋爱，是不是？
1: 爱着爱着就不爱了，还需要理由吗？
3: 你少说两句行吗？
4: 王妈，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就说我跟他的事。
3: 其实一直以来，我就是想当面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今天也算是了了心愿了。你知道我妈走得早，你一直对我那么好。不管我以后跟家人能不能在一起，我都会拿你像对家人一样那么孝顺。
1: 行了行了，你赶紧走吧，她有女儿呢，用不着你孝顺。
2: 你看你这孩子，嘴上不饶人了。我跟你说，你当时没娶她就对了。
1: 我就是向你学的。
2: 对。哎，你特别像我年轻的时候，我看着都烦。
3: 我像哪儿像了？那你们忙吧，不用给我准备饭了，我要回去了。王妈，你那个时候专门来找我，让我赶紧跟家人把证领了。我当时没有听你的，其实我挺后悔的。要是早知道分开的成本那么高，当时咬咬牙，或许能挺得过去。
2: 哎呀，你还是赶紧回去吧！啊，你赶紧回去陪你爸去吧，回去吧，回去吧，走吧，走吧，走。

0: 小心，不要让人识了，认错，你想添麻烦。
1: 你怎么来了？
0: 我听说你来看他妈，我怕他妈拿扫把把你轰出来，我赶紧来看看。
1: 不至于的，他母女俩都一个样，刀子嘴豆腐心。

妈，你背着我去找过徐阳，让他赶紧和我领证。为什么呀？

0: 在外面总叫外卖，不好啊！你养跟不上。难不成你早就知道我和徐瑶过不下去了，想靠结婚证把他给我绑住啊？哎，慧，你总是这样，总是盯着我的缺点看。你是不是又想说是我不好？你怕我毁了自己的婚姻？ 你为什么就不能站在我这边呢？
1: 我是你妈，我什么事儿不站在你这边？你倒是特。

0: 特别的痛苦，你不管是对自己的婚姻，还是未来，你都充满了不安。所以你表现出来，就是一个被欺负的人。你觉得这一切都是需要的错，都是因为需要导致的。所以你不顾一切的把这一切情绪都发泄到需要身上，需要默默的承受着。我虽然心疼你。 但我更是旁观者，我真担心需要接受不了，我更担心你们的婚姻出问题，所以我就劝他赶紧把结婚证先领了。
1: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才是那个恶人，是我逼走了他，我好不容易走出来，你现在告诉我我不是受害者，我是加害者，你这叫心疼我吗？ 连你都觉得是我的错，为什么总是这样？分了手、离了婚就一定是女人的原因吗？那你呢？你和我爸离婚也是你的原因吗？你反思过吗？

0: 中午好，亲爱的，愿你天天好心情。
1: 谁的呀？那么高调。
0: 就是啊，谁还没个男朋友啦？
2: 哎，张总，您的花。
3: 小米，那个
2: 张总，您看这花用不用放出来放压花瓶里养着，还是就这么放着？
4: 帮我扔了，谢谢啊。
2: 啊。

0: 喂，亲爱的，这才一会儿没见就想我了，给我打电话。
1: 你有病啊！这么 low 的花，这么高调的送到我们公司，你想干嘛？
2: 那不是你生气走了吗？
0: 你说说你啊！
3: 本来是两情相悦的事，你这么一弄，性质就变了。
0: 那我只能买花还给你啊，不多不少，
2: 正好代表我的心。
1: 郝晨石，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敢这么高调的啊，搞这些有的没的，我就……
0: 你就什么呀？把我据为己有啊？
1: 我发现了，你这人就是不要脸，我懒得跟你说。
0: 哎，我就是不要脸啊，你别惹我，你要惹我，我每天都把这么 low 的花高调的往你们公司送。
3: 今儿我还没留名呢，
0: 要不明儿个我把我名儿留在上面？
1: 你敢？
0: 那取决于你对我的态度，你看我敢不敢？来吧，斗智斗勇。

0: 我跟你爸离婚的时候说是我的错，因为我太强势了，你爸受不了我，但是我知道我有责任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你爸不挣钱，那挣钱的事儿就摊在我头上了。你说我真累呀、啊、我白天上班，我下了班我还要打一份临时工，我还要出去捡一些破烂儿换点钱，想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我以为所有人都会感谢我，但是我没想到您奶奶却说什么，说我爱攀比，说是我的强，让你爸没面子了，说什么我的强给你爸压力了，我真委屈啊，什么我的强让你爸窝囊了。我发现其实从我们那个时代到你们这个时代，虽然观念在进步，但是女人也有自己的苦。你看你爸要是挣了钱回来就可以对着我大呼小叫，我呢还得小心翼翼的把他照顾好，但是我在外面挣了钱，不管我多累，我一回到家我还得装傻，我还得示弱，我还得努力地把一家人照顾好。我要是累了，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儿，他就说我强势，他就闹着跟我离婚。
1: 你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
2: 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
1: 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2: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贾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3: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4: 我的命上来就空。
5: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6: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
7: 你还有良心吗？你
8: 住口！
7: 何可杀我？
3: 你这个杀人凶手，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的灾星。

0: 哎呀，别试了，
1: 那锁什么路呢？
0: 连续输错十次密码，那里边数据就都删了。
2: 你手机密码是多少？
3: 叫爹。啊！我得告诉你，
2: 爹，你手机密码是多少？
1: 干他。

0: 不管我多累，我一回到家，我还得装傻，我还得示弱，我还得努力地把一家人照顾好。我要是累了，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儿，他就说我强势，他就闹着跟我离婚。
1: 我那时候跟你爸吵架的时候，你不也说讨厌我吗？你不说你长大以后也不希望像我这样吗？妈，你别说了，对不起，我错了。我知道你辛苦，我知道你不容易。其实我特别特别害怕你像我一样，到了50岁的时候，你还一个人，你可怎么办啊，孩子？所以，你跟许耀的事儿，我没说是你的错，我就希望在你爱的男人面前，千万要学会装傻、示弱，要学会说软话，尽量别像我这样。

0: 明白吗？
1: 那么，要是重来的话，你还会和我爸离婚吗？
0: 会呀。
1: 你看，我就是像你，虽然我不想成为你，但是让你是我妈呢，我就是逃脱不了你。

0: 金星欢，我要离婚。我妈说了，这些年都是我把你给惯坏了。其实想想也是，你根本不理解我在外面工作有多辛苦，人家都在背后戳我们许家脊梁骨了，说有钱有什么用，也生不出来儿子。这些话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就是怕你有压力。但是这一次，你真的把我还有我爸妈给伤害到了。
1: 你就觉得你一点错都没有吗？是你推了我一把我才滚下楼梯的。玄素，你不是人，你到现在都没有问过我一句疼不疼，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你就只想推卸你自己的责任。
0: 你怎么不问问我疼不疼，我爸妈疼不疼啊？我爸妈为了这孩子又愿意出钱又愿意出力，你可倒好，跑北京去来回坐飞机，我告诉你这都是有影响的。这孩子就是被你给害死的。
1: 滚！
0: 咱们俩离婚，你别想从我这儿拿走一分钱。
1: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0: 五楼的张阿姨不在徐文松他们工厂上班吗？
1: 啊，
0: 哎，我说他们厂全部传开了，说李念欢自从怀了儿子以后特别的恃宠而骄。
1: 他们家有江山继承了，根本就不知道怀的男孩女孩好吗？
0: 是啊，哎，说什么李念欢啊，花钱大手大脚，特别的不懂事儿，一句话听着不舒服，一吵架买张机票就上北京找你去了。喏，这不是这批这么折腾啊，没养好，孩子没了。
1: 他们一家子老的小的都这么不要脸。
0: 我也说了，你们说的什么话呀？你什么意思啊？那好像孩子没了，哎，那是你的原因是，简直是莫名其妙。
2: 吃不下去了，我出去。
0: 你干什么呀？
3: 这徐文松路过，甩的有点太远了。欺负李念欢他们一家子，读书人有教养是吧？那我就甩一记流氓给他看看。
0: 哎呦，这小姑奶奶，哎，你把你自己管好就行，你不要去管别人行吗？我求求你了。
1: 妈，善良的人不应该被欺负，如果他们受到欺负，那就是我们的错了。
0: 哎呦，你把你自己管好。哎，你干什么去啊你？
4: 你说什么？
5: 你姑妈打电话来说徐文松他妈去医院了，说要离婚，说我们家欢欢不懂事，把他们徐家的脸丢光了。
4: 那姑姑怎么说啊？
5: 还能怎么说，他们也都想好了，就算徐家不提，这婚本来也是要离的。
4: 婚是要离，那话不能那么说。
6: 哎，你去哪里啊？
4: 找徐文松说清楚。
3: 徐总呀，这就是你们老板徐文松。
7: 你干什么呢？
3: 徐文松，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搞得你一家子没面子，这样你们家才没面子。小李呢，把他叫出来一起听听啊。
7: 把他给我抓起来。
3: 干嘛呀？再碰我一下试试。谁敢过来？他老婆怀孕了，出去乱搞，被老婆捉奸在床，还打老婆，他老婆才流
8: 对呀，
3: 禽兽不如的东西。你还是人吗？你老婆还在病房里躺着，你就到处造谣泼脏水。我以前觉得你就是个蠢货，我今天才发现你不是蠢，你是坏，彻底的坏，你这个垃圾，你这个人渣。
7: 这是你自找的。
8: 这
7: 怎么回事啊？徐文松，这一拳我是替李建环打你的，不要欺负我们李家没儿子。这一拳我替于家安打你的，
9: 打架了，打架了，打架了。

0: 没想到你下手那么狠，挺泼辣的。打不过就别打，关键的时候还得我上。我都看到你被人家推倒在地了，你说我能不动手吗？主要我刚才我没掌握好平衡，我比较急。
1: 既然你们双方都同意私下调解，那签了字就算了了。以后做事不要那么冲动。 打赢了坐牢，打输了住院，谁都没好处。来，签字。
2: 小文松。
3: 我跟你虽然没什么血缘关系，但好歹大家做过7年的亲戚。我看在你叫过我几声哥的份上，我警告你，李家是有儿子的，以后做事情不要做的那么绝。
4: 是婚我离定了，话不多说，法庭见吧。
3: 法庭见就法庭见，你过错方还理直气壮的，你以为你谁啊？谁怕谁啊？
4: 我可以拖着不离婚，一边继续享受温柔乡，一边慢慢跟你们打官司，我拖死你们！
3: 徐文松，还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你真的以为李念宽的心在你身上？你以为他为什么待在北京不回来？你以为他真的在乎什么小三小四小五？你以为他去捉奸是真的因为喜欢你？那不好意思，你真的想多了。他只是受不了你这种恶心的婚姻。
2: 实在不行就法庭见吧。
3: 还有呢，最后一句你可要记住了。 那姓李的可不是什么善茬，赌了我们家李念宽多少次了，剩下的家产你可要护好。我告诉你，你总有一天会知道，你这辈子遇到最好的女孩就是李念宽。等你到了80岁，你好好想想我今天说的这句话，好不对，如果你能活到80岁，
2: 徐总，徐总，走。
5: 高啊，杀人诛心啊！

0: 一起吃饭吧，学校后面那家烧烤店。有事儿？那算了，你忙吧。不，
1: 我没想到你主动会说要请我吃饭，你不会提前投毒了吧？
0: 都飞黄腾达了，吃个烧烤还要我请客？
1: 那谁请客，江湖规矩呗。
0: 那算了。
1: 哎，别别，我请。
2: 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能像现在这样坐下来好好的吃顿饭。
0: 那你想的是什么呀？
2: 我想的是，如果我混好了，那我就衣锦还乡，我把欠你的房子、车子、包包、首饰全部买给你。如果我混得不好，没有什么弥补你的，我就再也不见你。
0: 就算没有那些，我也不是跟了你那么多年吗？这些年我一直都把你当作借口，因为和你回了成都，所以我才失去了北京的机会，因为和你创业，我才变得这么落魄，因为和你分手，我才成了大龄未婚女青年。我一直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你，这样就更容易放过自己。
2: 其实我一直挺愧疚的，我没有好好聚过，但是却没好好散，一想到就挺可笑的。我们一没有出轨，二不争财产，但是到最后连一句再见都没有说，就这么散了，真是够狼狈的。
0: 以后你不用愧疚了，你不是总说吗，是我要分手的。是，确实是我说的分手，以后我打算也放过你。我的失败和你没关系。
2: 我从来都没有问过你，你当时为什么要提分手。
3: 这一关必须得撑过去才能迎来转机，在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放弃，知道吗？
4: 许耀，再撑下去我也要妻离子散了。当初刘宁就是看到苗头才要退股的，你不听我的，说他爸生病要拿公司的钱把他股份买回来，这就是压垮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倒是一分钱没损失，咱俩可就亏大了。
3: 现在连你也不相信我，
4: 你知道别人怎么说你的吗？说你一个全国创业大赛的冠军混成这样。许耀，咱们收手吧。我老婆马上生孩子了，办公室的那些东西我拿去卖了，换了点奶粉钱，以后就别联系了。我想好好的过日子，你就放过我吧，算兄弟最后一次求你。

0: 刘宁拿着钱提前撤了，办公室被张成搬空了，许瑶，你交的什么狗屁朋友啊？当初别人来谈收购的时候，他们豪言壮语说要自己坐上市，现在呢，欠债了，一个个跑得比谁都快。
1: 行了，你别说了好吗？
0: 他们都可以跑，你想过我没有？我就活该和你吃苦受累，欠债还钱是吧？
1: 你也可以跑。
0: 行，咱们把婚礼撑过去，结了婚收了份子钱五分，然后一拍两散就去离婚。
2: 不用那么麻烦了，离了婚你就算二婚了，就现在吧。
0: 需要，你威胁我是吧？ 我怕你嘛，现在分是吧？行，你走，你走出这个门，我马上发消息通知宾客，婚礼不办了，新郎跑路了。

0: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你真的会答应啊。
1: 其实如果当时你不提的话，我也快提了。你知道吗？你跟我说完分手以后，我感觉好像突然之间松了一口气。我心里想，于佳恩，你终于还是说出来。

0: 生怕撑到结婚就甩不掉我了是吧？
1: 你知道张晨跟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他说，徐阳，我求你放过我，我不是怕甩不掉你，我真的怕我一心软就犹豫了，就再也舍不得松开你的手。其实我是想放过你。
0: 我当时也是怕了，那段时间的我们因为穷，因为公司不见起色，因为被人看不起，每天吵每天吵每天吵。我没跟你说过吧，我做了一个梦，梦里你打了我，因为我每天发脾气，每天和你吵架，你终于忍不住还是打了我。那个打我的你特别陌生。
1: 我当时有那么可怕吗？你竟然会觉得我要打你？
0: 不是，其实应该是我可怕才对，总是因为一点小小的事情就莫名其妙的跟你吵架，莫名其妙的发脾气。本来可以轻轻松松解决的事情，最后还是变成大吵大闹。
1: 是啊，像那样的日子如果再过下去的话，我们迟早就要变成仇人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俩呀，就像两个刺猬，想抱在一起互相取暖，但却总是互相伤害。
0: 那个时候是我状态不好，总要有个发泄的地方，可是我却没有看到。那个时候你的压力很大，你也过得很艰难，你不应该是我情绪的垃圾桶。
1: 你跟我提分手，我觉得是解脱，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那是终点，我觉得那是分岔口。如果我按照当时的状态去跟你结婚，我需要一辈子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我永远在你面前就是个 loser。 我不要。

0: 来，干杯，为我们失去的青春和爱情，
1: 为了终于不再是仇人的我们。
0: 看到徐文松那一家子，我才发现还有更狗血的离婚，更惨烈的告别，而且欠了那么多钱的事，我也应该谢谢你，本来还有我的一半。
1: 创业是我的梦想，不是你的，你是陪我完成梦想才欠的债，应该是我来还。
0: 你记不记得，你接吧，你这么一走，公司肯定有很多事情还要等着你处理呢。
1: 喂。
2: 喂，家里事情处理怎么样？你妹她没事吧？
1: 啊，处理的差不多了。
2: 那就好。明天又要开财务会了，财务说我们账上没有多少钱了，
3: 要跟我们算一下时间。我想
2: 着你要是回不来的话，我就把会推到后天。
1: 啊，不用，还是明天开会，按原计划进行。
2: 那行，那我给你订晚上机票吧。
1: 今天晚上可能来不及，这样，你不用管了。
4: 我订明天早上一早回去的机票。
1: 票我自己来订。
3: 没事儿，
2: 你忙你的，我让助理订，不给你订商务。嗯，一会儿给你发航班信息啊。
1: 所以我去开财务会呢。刚才说到哪了？
0: 我说，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小时候很不喜欢我妈，因为我妈总是得理不饶人，和我爸吵架，总是怼得我爸完全没有回嘴的余地，显得我爸很可怜很无奈。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非常不想成为这样的人。
0: 但我还是成为了。徐耀，那段时间那个面目可憎的我，应该让你很辛苦吧。我妈和我说了，有好几次碰见你一个人在小区楼下

0: 连脚步声都是垂头丧气的。对不起，我那个时候确实没有关注到你的艰难。想想我们一起做公司，你竟然偷偷欠了100多万，你不告诉我是怕我生气吧？也觉得我不会和你一起承担。所谓结发夫妻，应该是福祸与共吧。如今回头再看，我们都没有做到。就算那个时候真的结婚了，我们也不会幸福的。
1: 怎么变成检讨大会了？这个一点都不于佳恩呢。
0: 来，这杯我敬你，算是我们的好好告别。从此以后，我们都放下吧。
1: 什么叫从此以后我们都放下？你是一直没有放下我吗？
0: 我一直都没有放下对你的怨恨。那个时候你消失得那么决绝，我觉得我简直是糟糕透了。别人都说你肯定早就受不了我了，我总是在想，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才会让你那么厌恶的想要逃跑？
1: 是，我那个时候是想逃跑，但我不是想从你身边逃跑，我是想从这个失败的世界当中逃跑。
0: 我以前觉得，说什么希望前任过得好，那都是屁话。没有人希望前任过得比自己好。但是我今天才发现，如果大家放下了，你会希望前任过得好。许瑶，我相信你是一个会闪光的人，会上杂志的人。你是会被所有人谈论的那个，所以我也要努力。我要找回以前那个朝气蓬勃的自己。所以，我们把心结放下，真正的告别过去，然后向前看。以后我不怪你了，你也不用觉得愧疚。咱们就是甲方乙方，就是楼上楼下，就是繁星的徐总和光谱的于佳恩。

0: 就送到这儿吧。
1: 好啊，
0: 再见。
1: 再见。
0: 那我进去了，你也回去吧。
1: 我知道。

0: 我们已经一起买过很多彩票，总是说彩票是买希望买好运，但是我们一次都没中过。我提案那天你送我的那张彩票中了，200块。这样，咱们一人一半，把这份好运和希望都压在钱包里。
1: 我走了。

对面那些跪得离谱的浪子，我一定要让其中一盏灯拿着，是为你而言。

0: 不过刚才看你表忠心的样子，我倒觉得有个孩子也不错。
1: 你干什么？
0: 这叫清空魔法，以后我们吵架只要施了这个清空魔法，就必须马上翻篇，谁都不能再吵下去了。
1: 那如果万一以后我们分手了，我使用这个魔法，是不是分手就不算数了？雨倩，我
0: 也祝你好运。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佳恩，起床啦！哎，宝贝儿，哎，你今天不是要陪李天欢出院吗？那都几点了，还不起床？起床，起床！哎，你这孩子，你，哎，太阳都照到屁股上了，快，起床！啊，起床！听见没有？起床了！

0: 我到北京了，李殿欢那边就麻烦你再开导开导他。
1: 哎呦，哎，于佳恩，哎呦，于佳恩，你是跟许愿复合了吗？哎呀，我太高兴了，我就希望你们俩复合。你说他当时什么都不是，一穷二白的时候，你就跟他在一起，对吧？人家现在发达了，事业有成了，你干嘛不把他抓住啊？你干嘛傻乎乎把机会让给别人，是吧？啊，要学会说软话，要学会发嗲，明白吗？
2: 啊，于佳恩，哦，你总算是开窍了，我高兴死了。
3: 妈，不好意思，我这是和我过去的自己和解，你不懂，不是你想的那样。哎，
1: 我怎么不懂啊？哎，我是你妈，我还不了解你呢。之前你是不是把许药都给抹掉了？哎，要不是我拦着，你还给烧掉了，是不是？看都不看，你现在把它放出来了，你不是和解是什么呀？
3: 是，现在是原谅了，但不是复合。以前吧，他就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心上，让我喘不过来气。现在呢，他就是轻轻吹过的一阵风，已经都过去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石头？什么风啊？你说什么呢？
3: 就是不 care 了，你明白吧？
1: 就是，什么叫 care？ 什么意思？
4: 到目前，咱们公司天使轮的资金已经是花出去一大半了。
5: 账面上的钱还可以撑一段时间。
4: 我算了一下，你像办公室的租金、员工工资、水电费，这些都是固定成本，是一分钱都缩减不了的。咱们现在拆可以暂时不出，扩展计划暂时停一停，市场也真的不能再花钱，要不然再撑三个月的话，恐怕咱们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6: 三个月的时间挺长的吧？你们不用太过于忧心啊。
7: 苏总，你说这话就相当于古时候那皇上啊，一听说人民闹灾荒没米吃，就问那为什么不吃肉是一样一样的，还三个月呢，今天晚上开始我们就该睡不着了。
5: 创业的初始阶段很难有产生现金流的能力，融资是很头疼的。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应该准备 A 轮融资了。
6: 这么着急啊？
5: 可能过了三个月以后一分钱都没融到。
4: 是的，徐总说的没错，所以接下来各位领导，咱们就要做好开源节流的准备，
5: 砍掉所有的变动成本，管理好所有的固定成本，能不花的就不花，这是节流。如果要说节流的话，最容易压缩的那就是办公室场地的成本。我们现在这个地段的租金相当高，如果可以节约下来的话，应该可以再撑几个月。
6: 不行，从这里搬出去就意味着我们失败了一半，多撑几个月再死也是一个死，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开源。
5: 开源，那就一是融资，二是会员增长。那行，以后我们的工作重心就往这两个方向上靠。

0: 你要不养好了身体来北京吧。
1: 去干嘛？
0: 去重新开始。
1: 我什么都不会，去了能做什么呢？
0: 你不是会写词吗？还有赵昂，你不是说他给你看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吗？你要继续热爱生活，要以最好的状态和他和你的未来重逢。
1: 我不会得到幸福，我杀死了我的孩子，我凭什么继续热爱生活呀？
0: 你别胡思乱想。
1: 真的，我用意念杀死我的孩子，我前段时间总在想，如果没有这个孩子，我就可以去追求我想要的生活，我就可以不用继续忍受徐文松了。一定是宝宝听到了我的想法，他以为他妈妈不要他了。
0: 不是的，欢欢，宝宝是看你过得太辛苦了，他不想让你那么辛苦，他希望妈妈变回以前那个快乐的妈妈。
1: 我不配得到幸福了。
0: 谁说你不配啊？徐文松一直对你情感控制，你现在终于自由了，你可不可以把我最好的朋友李念欢找回来？那个永远有着灿烂笑容的李念欢，我好想他。哦，对了，你的偶像张青姐姐知道你闯酒店的事，她说李念欢这回真勇敢。咱们以后也要继续勇敢，把挡在我们前面的障碍一脚一脚给他踹掉。

0: 你想干什么？
1: 看看你不行。
0: 不行，我告诉过你，那天晚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所以你不要假装成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对我纠缠不休。你清醒点啊，这里是公司，别给我找麻烦。
1: 你看你都慌成什么样子了，这一看就是怕了。
2: 怕什么？
1: 怕对我产生依赖，怕放不下我。哎呀，与其承受被我伤害的痛苦，还不如干脆利索的放下。像你们这种表面强硬，其实没有安全感的女人都是这样的，不愿意把自己置于被动的危险之中。
0: 我给你3秒钟时间，你马上滚出我办公室。一，哎呀，
1: 等一下，等一下，我找你聊工作的。
0: 好，说吧。
1: 能不能看在咱俩这关系的份上，我们那个案子优先处理啊，真等不了了。什么时候最快能上线啊？
0: 看咱俩的关系呢，那优先不了的。
1: 行，咱俩没关系，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行了吧？
3: 现在的乙方可真是个，收了钱转个身就不认人。

0: 来了，作为这里为你们支持你。
1: 小白路口
2: 有移动协商帮助，必须。
3: 萨瓦迪卡。
4: 女武兄弟，加油喽！
5: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我找你聊工作的。
1: 好，说吧。
0: 能不能看在咱俩这关系的份上，我们那个案子优先处理啊，真等不了了。什么时候最快能上线啊？
1: 看咱俩的关系呢，那优先不了的。
0: 行，咱俩没关系，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行了吧？
2: 现在的乙方可真是的，收了钱转个身就不认人。
1: 我不是帮你跟林丽都拉了群了吗？有什么事儿你在群里说就行了。
0: 我直接找你不是权限更大吗？
1: 你们希望多久？
0: 下周末之前怎么着也得上线了。
1: 好，我一会儿就告诉林丽。
0: 没了。
1: 还有什么呀？
0: 咱俩那事儿。
1: 三。

0: 什么？
1: 产后抑郁？不是，她这连孩子都没生呢，她怎么就产后抑郁了呢？
0: 医生说，意外流产也算是产后的一种情况。
1: 那怎么办呀？
0: 您这段时间可能要把她盯紧一点，别让她一个人在家，多往好的方向引导她，看看她想要什么，多满足她，要让她开心起来。
1: 我觉得都怪我，这孩子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过得那么不开心，我和他爸还觉得他挺幸福的。
0: 阿姨，都会好起来的，您别想太多了。那我先走了，后还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记得告诉我。
1: 好，江恩，阿姨对不住你啊。
0: 阿姨说什么呢？
1: 你看那段时间我只觉得许耀很痛苦，好多事情都没有站在你的角度考虑，你不要见怪阿姨啊。
0: 会的，我先走了。
1: 好。

0: 你别太焦虑了，我都已经跟张青碰过了，他答应将咱们这个视频上线时间加班加点的往前赶，优先级。万一视频爆了，效果好了，哎，第一会给咱们带来可观的会员收入，二呢有了品牌效应，也好见投资人呢。
1: 那只能这样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0: 哎呦，你就别老浇水了，你这快被你养死了都，而且这水也太凉了，你得放到那阳光底下晒一晒再浇。他怕冷，
1: 能不能熬得过去，就看他自己的生命力了。
0: 是啊，快过冬天了，还有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因为于家安这几天不在嘛，所以咱们那个项目由林总监接手了。
2: 什么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3: 干嘛去？
4: 找苏毅啊。
2: 这肯定不是你的决定，那就是苏毅的决定呗。
0: 你凭什么找苏毅啊？人家着急把请假的客户经理换了，很正常。
3: 这是于家安入职以来的第一个项目，他之前做的那么辛苦，不能因为请了几天假，甲方就要求换人，这对于我们来说很正常，但是对他来说太不公平。
5: 你要站在公司的立场，不是于家安的立场。对于你们俩来说就是甲方乙方啊，你帮他说话是帮他呢，还是给他找麻烦呢？
3: 所以拜托你以后别自以为是的帮我，你是要自我安慰，觉得是在弥补。那我告诉你，我。 不需要你任何的弥补，只求你别借着愧疚的名义打破我们该保持的安全距离。

0: 你下飞机就赶紧赶过来看苏姐，苏姐你买的饮料，辛苦你们了。来吧，我们看一下苏姐吧。
1: 于经理，等你看苏姐，我们等得起，甲方等得起吗？
0: 你怎么在这儿？
1: 苏姐我已经看过了，也和甲方沟通了，我来盯着按甲方的反馈修改呢。
0: 不好意思啊，林总监，给你添麻烦了，还让你专门为我跑一趟，耽误到你的工作了吧？你去忙你的，改天我请你吃饭，好，谢谢你。
1: 是你去忙你的吧？
0: 什么意思啊？

0: 喂，
1: 张总是我。
0: 回来了。
1: 我刚去了机房，宁丽告诉我，繁星的项目以后不用我管了。
2: 你回公司吧，来我办公室跟我说。
1: 张总，你知道做繁星的项目我有多拼命，我就像养一个孩子一样的全力以赴。
0: 这两天后期做片子我才敢请假。
1: 为什么我回来全都变了？我没有想要耽误工作啊。可是你们呢，连说都没人跟我说一声，就把我的孩子给别人了。
2: 我让林烈去和你交接啊，他没跟你说吗？
0: 公司很残酷，委屈背锅，袖手旁观，
1: 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这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你扛过去了呢就无可替代，
0: 你做不到无可替代就得受着。
1: 好。

0: 玉经理，这么还不走啊？
1: 你也没走啊？
0: 哦，你这是一个人在加班呢。
1: 反正新的项目也不需要我继续跟了，我得赶紧熟悉一下其他的项目资料啊。
0: 你这是有情绪啊？你是不是觉得这事儿没跟你商量啊，有点委屈？
1: 在这个项目中我没有犯错，我只是觉得和我商量一下会更有人情味吧。
0: 你知道吗，在职场中有一类人，他们总是被放在阴暗的角落，不受重视，只能干一些跑腿打杂的工作，就像培育蘑菇一样，让他见不到一点阳光，甚至还会惹了一身脏。他们经常会遭受无端的指责，甚至还要替人背锅，这就叫蘑菇定律。
1: 蘑菇定律，所以我们是一朵又一朵无关紧要的蘑菇了。
0: 只有当这朵蘑菇长得足够高足够壮的时候，它才会被人关注到。
1: 可我足够高足够壮的时候已经可以靠自己接受阳光雨露了。
0: 在职场中，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的苦难，被击倒的人只能忍受平庸，战胜苦难的人才被接受掌声和鲜花。所以啊，我们要像蘑菇一样努力靠自己成长，而不是寄希望于他人。
1: 可是我想活成一朵有感情的蘑菇。张总也说大家都这么过来的，我有时候觉得大家都这么过来的这句话是一种绑架，可我又没有能力反驳去说我偏不那样过去，所以我觉得好沮丧。
0: 当你长成一只有情感的大蘑菇的时候，你会用同样的话劝别人的。从明天开始呢，我希望你加入到
2: 一生一世我愿意，
0: 这个项目由我亲自带，这是客户提供的资料。
1: 没问题。
0: 太晚了，我送你回去了。

0: 我可不敢了。离婚手续已经办完了，你放心，不会再有人说闲话了。赶紧收拾下东西吧。
1: 说起来有件事儿，我得感谢你。感谢我？
0: 嗯，我跟我前妻分居一年多了，其实离婚就差一步，一直以来她都不愿意面对现实，而我呢，一直碍着孩子的面子，不想把这事儿闹到法院去。要不是她那天闹到公司来，还跟你动手，我还真下不了这个决心。
1: 陆总，既然你没有喜欢上其他人，
0: 为什么要那么坚定的离婚？那你呢？我听说，你跟许耀很多年前在一起吗？
1: 八卦自己不长腿，跑得比四条腿的马还快。
0: 我跟我前妻啊，是家里人介绍认识的。那个时候，对她彼此长相都不错，又有感觉，所以没多想，很快就结婚了。那时候想的比较简单， 觉得可以先结婚，后恋爱。后来发现啊，感觉这东西啊，它其实长久不了。我们俩结婚没多久就有了孩子，我呢一直忙于工作，他呢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如果两个人真想长久的话呀，这价值观必须一致。
1: 价值观？
0: 没错，在精神上可以彼此沟通，对待生活的态度 和意见能够一致，其实人到中年，不光要面对事业上的危机，也要面对婚姻中的危机。结婚的时候啊，没想明白为什么结婚，婚姻是什么？结了婚以后才发现，婚姻就是夫妻双方一起战斗，一起维护家庭利益。
1: 所以，你觉得只有你自己在战斗？
0: 战斗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或者说他多了解一下我的工作，这样不至于没有共同话题。还有一种，就是他能照顾好家、照顾好孩子，这也是一种。可我前妻，似乎哪一种都不沾。
1: 共同战斗、共同成长、共同进退的婚姻应该很少吧？大多数的婚姻到最后，都是孤独的。
0: 没错，我曾经就很孤独。你没结过婚，你对婚姻怎么那么消极？
1: 徐耀，他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人。我以前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不会有人比他更爱我了。两个彼此深爱着的人都没能白头偕老， 都会在逃避的时候不管我的痛苦先撒手。我想，我应该不会结婚吧。

0: 亲家母啊，我今天单独的把你约出来，就是想到我们做了几年的亲戚，该不会真的叫青天大老爷来断我们的家务事儿吧？我们也听说了，李念欢都看心理医生了，我是心疼他，照这样下去，怕是对他不好。
1: 徐文松做了这么龌龊的事，这个事情，我们是要打官司的，不是为了钱，而是要让你们知道，做错了事是要付出代价的。
0: 李念欢就是被于家安带坏了，他这个人啊，书读多了，大城市世面见多了，一点人情味都没有的。
2: 谁呀、啊？谁在背后说我们于家安坏话呀、啊？
1: 老王，你咋来了？
2: 于家安让我来的，说你这个人呐，耳朵根子软，心眼又好，怕你受欺负，所以让我这个母老虎来给你镇镇场。
0: 当年你俩也没少说对方的坏话呀。
2: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仇人呀。如果我们有了，绝对一致对外。
0: 怎么了？分了我们家的钱，你们余家能落一点是吧？

0: 以前于家恩落魄的时候，李念欢没少拿我们家的钱去帮衬于家恩，别以为我不知道，
1: 满嘴我们家的钱，我们家的钱，你懂不懂法？我给你科普一下啊，那叫夫妻共同财产，人李家没让徐文松净身出户就不错了，我们于家恩还说了，就是徐文松的工厂，李念欢都有权分他一半，
2: 对。
0: 像什么呢？凭什么？他天仙下凡了吗？

0: 那个犯人的事儿，
1: 是我不对，我该在向总执行期间请假应当工作。那徐总先忙，我还有点别的事先走了。

0: 凭什么冯二子啊？辛辛苦苦挣的家产，别人忙。哼，人老李家对你怎么样？对你怎么样？人家女儿嫁到你们家，是不是一分钱彩礼没有？为什么？就希望你们好好对人家掌上明珠。你们呢？你们把人李连环欺负成这个模样了。我告诉你，反正我们家人说了啊，你要是再不松口不答应的话，于家的和许家做不姻亲，最好的律师来，到时候你想答应都来不及了。
1: 对，
0: 答应。
2: 你们一家子都是流氓，
3: 你才是流氓，
2: 大不了同归于尽，拖个10年8年，看你女儿变成老仙女了，还嫁不嫁得出去？好啊，泼妇，
3: 你才是泼妇，
2: 你才是泼妇呢！
4: 哎哎，老王，老王，你等等，老王，你别走啊你！
2: 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说了吗？不是我要来，是穆玉佳恩非要让我来，我就告诉你。
3: 以后徐文松他妈再找你就别出来了，打又打不过人家，骂又骂不过人家，你出来说说气干什么？
2: 是是是，我就是刚才听你那么一说吧，我心里面特愧疚啊。你愧疚什么呀？
3: 你看这佳恩也是你的掌上明珠，跟着我们家许耀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自己女儿受委屈了，才知道儿媳妇那么不容易，我觉得特对不起她。
2: 谁是你们家儿媳妇啊？我们宜家恩还单身呢。
3: 啊，我说错了，我说错了啊！还有什么事儿吗？我真得走了，因为你，我打麻将就耽误了。哎呀，
2: 老王，你看，你这现在孩子们都挺好的，咱们以后常联系，常走动，说不定呀，那孩子们他们……
3: 行了，你呀，赶紧回去照顾你们家李莲花嘛，我得走了啊，
2: 老王，
3: 必须得走了，
2: 哎，你。
5: 你说，他孩子没了，离婚也在走流程了。那他还好吗？不太好，产后抑郁症，在看心理医生。如果不是医生打电话给我说他的状态实在太差，我真的也不想给你添麻烦。
6: 可是你告诉我，有什么用？你爱过他吗？ 或许你只是一时兴起，但对他来说，却像是一场海啸，掀开了幸福婚姻的假象。我当然也无法要求你继续爱他，只是你对他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我还想请你帮个忙，陪他聊聊天，鼓励他走出来。
5: 一时兴起，你就是这么无聊的成年人吗？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我们两个当初不知道彼此的身份、家庭、地位、车子、房子、存款，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因为那一刻我见到了他，我动了心。这不是一时兴起，是一见钟情。
6: 那你愿意带他走出困境吗？
5: 可是他骗了我。当初他想回到他的婚姻童话世界里面，就一走了之。 把我拉黑，连个招呼都不打。

0: 现在呢？他的童话破灭了，我就要回去当骑士吗？
1: 对不起，是我打扰你了。这边请。苏总、徐总、郝总，请坐，请坐。今天请你们过来，一是看片，二是跟你们说一下我们投放方式。
2: 开始吧。
3: 于经理，泡一壶柠檬茶，拿到一会议室。双微、一抖、一圈全平台投放，针对繁星面向的用户，锁定相应属性进行精密触达投放。
2: 也就是说，微信、微博、朋友圈、抖音同时投放的。
3: 对。
2: 那这个精密触达到底有多精密？
3: 根据用户大数据，结合繁星用户画像，形成矩阵差异化投放。
2: 明白。
4: 总监，我来给大家倒杯水。
3: 辛苦了。

0: 那总监要没别的事，我先出去了。
1: 于经理，也到饭点了，问问几位领导想吃什么，麻烦你到楼下买一套。反正这几天你也不忙，也没给你派什么急活，就辛苦你给我倒打下手了。好，
0: 苏总、徐总、郝总，你们想吃什么，我马上去买。
2: 于经理，我们都不用了，你去忙吧。
1: 对，我们一会儿回公司去吃。
0: 我好像有点饿了呢。好的，苏总，你想吃什么，我这就去买。
3: 沙拉，谢谢。嗯，顺便帮我买杯咖啡吧。
0: 没问题。
3: 于经理，等我一下，一起下楼吧。
1: 苏总，开会呢。
3: 休息一下嘛。等我一下，我去拿充电宝。

0: 那就辛苦于经理先陪我上去再下去了。
1: 好的，苏总。
0: 于经理，你知道我之前挺欣赏你的。
1: 谢谢苏总抬爱。
0: 你可能不知道，我喜欢许阳。既然都已经是过去式了，那就保持一切友好的距离，不要给彼此添麻烦。
1: 就因为这个，才把我从繁星的项目换掉。
0: 听说你之前被客户无辜投诉，险些被开除。
1: 看来林总监为了讨好苏总，什么话都说。
0: 雨佳恩，要不是因为许耀，我真的很愿意跟你做好朋友。
2: 苏总，我和许总说得很清楚，我们就是甲方乙方，没有其他任何多余的关系。
1: 恰好是这样，
2: 但这不是因为你权高位重，我害怕你，给你让步，为你避嫌，是我自己的原因，觉得现在的我和他依然不合适，和你没关系。苏总慢走。

在社交平台上以一位500万真实粉丝的女性情感博主为主营销号，带动30位 KOL 转发，再以女性圈层粉丝控评，形成话题效

0: 效应，让穿得好、过得好成为当天的霸屏热点话题。
1: 对不起，对不起，晚了几分钟，我攒了去手到了后面，给徐总和郝总也买了。
0: 那大家先吃饭吧，一会儿我把视频调出来，大家边吃边看。小敏，快去吃饭。
1: 哦，
2: 谢谢。
0: 我们的视频做了几个不同版本的个性化产出，朋友圈30秒，大号 KOL 1分钟，只有繁星的官方账号是3分钟完整版。苏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没事。
0: 于佳恩，你干嘛呢？现在片子也放不了了。
1: 对不起。
2: 行了，投影用不了，用电脑拍。
0: 大事做不了，小事还做不好吗？赶紧给苏总道歉。幸好他们在楼上，过来看片子方便。要是客户特地从外地赶过来的呢，耽误人家多少事儿啊！毛毛躁躁的。
4: 林总监，你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很尴尬。
5: 林总监，不关于经理的事，是我不小心打翻的。你这样，搞得像我欺负他似的。
2: 算了，用电脑看吧，有这个时间都看完了。
0: 对不起，郝总、苏总、徐总，是我的失误，辛苦大家拿电脑看一下。
1: 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先出去了。

0: 蘑菇定律。
1: 阿姨你好，我想问一下九号楼怎么走啊？
2: 就这里的。
1: 啊，好，谢谢啊。嗯。

0: 芳芳啊，醒啦。哎，你那手机一直在响，有信息。
1: 广告，现在没人找我。呀，
0: 别老睡觉了，过来陪妈妈找东西啊。看看妈妈今天把什么宝贝找出来了。来，坐下。哎呀，你看看，你看，记得吗？这个应该是你小学的时候看了一个什么什么草的电视剧，非要这个小紫瓶子。
1: 薰衣草。
0: 对对对，薰衣草。哎呦，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说这个薰衣草的花语是等待幸福。嗯，对了对了，这个。哎呀，都在呢。你看，欢欢，这个是你当时发表在《中学生》杂志的一篇文章。看，这个是你在校刊上发表的诗歌，当时好像还参加了什么诗歌比赛，还得了奖呢。哎呦，这个含金量最高，好像是你大学的时候去参加的一个投稿，还挣了600块钱稿费呢。哎呦，
2: 欢欢，你怎么了？
0: 妈妈没说错话吧？
1: 没吧，是我错了。我现在这样你特别担心吧？
0: 没有没有，妈妈就是觉得吧。

0: 妈妈的女儿那么优秀，那么好，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妈妈就想这样，帮女儿，把我们家欢欢，把她所有的优秀、所有的自信、所有的才华，都给找回来。啊，其实妈妈特别后悔。 后悔当时拦着你去北京上大学，妈妈就是觉得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想把女儿放在身边看着你，照顾你，我觉得那样你才能幸福。
1: 是的，妈，是我偷懒，我就想在你们的保护下生活，
0: 好好的，欢欢。 好好的，你让妈妈放心，好吧？嗯，
1: 妈，你放心，会好的，我一定会好的。
0: 妈妈陪着你，爸爸妈妈跟你在一起啊。嗯。

0: 林念欢，你欠我的词写完了没有？林念欢，你要再不回我消息，我真不会再找你了。我发誓。算了，发誓不作数。你记不记得我说过，在你想哭的时候，要记得有人想给你拥抱。林念欢，我真的很生气，你一走了之。可是一想到你自己在哭，我就不气了。
1: 花花，嗯，有人找，说是你朋友。哦，
2: 你怎么来了？
1: 谁呀？
2: 走，下楼说。
1: 哎，花花，
2: 妈，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1: 不是。

0: 说事儿。
1: 姐姐，
0: 你不叫嫂子了？
1: 姐姐，你别生气啊，我知道是我对不住你，我是真心喜欢许云松，所以才来求你，想要你帮帮我。我求你了，只要你答应我，我帮你说话，让他给你多分点钱，真的。
0: 我现在根本也不在意许云松了，分多少钱你也说了不算，我也根本就不在乎。我要是发现你再敢出现在我面前或我父母面前，我就永远不签字，你当一辈子小三吧。

0: 张总回来了，哎，我在家里呢，你就别叫我什么张总了，你一叫我张总呢，我脑子里那根弦一下就紧绷了。Minky
1: 姐，怎么啦？不生我气了？怪我把你从白天的项目里调走。
0: 不关你的事，我知道这背后的弯弯绕绕。
2: 陆总呢，已经同意让你继续跟进珠宝的项目了。这个款式我还挺喜欢的，之前送给朋友。

0: 朋友过，还挺受欢迎的。你要加油啊！是挺好看的。<笑>你们肯定跟繁星重新来了沟通群吧？那一会儿视频上线的时候，咱们做的大群里会不会通知啊？
1: 都不是你的孩子了，你那么紧张干嘛？
0: 我当然紧张了，就算是给了养母，那也是我生的嘛，总得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2: 太用力，容易受伤。以后你项目做得多了，自然就会云淡风轻一点的。上线了，上线了。哎，你那儿怎么样？
3: 没反应。你那边呢？我这倒是有，但都是常规数据，没什么热度。哎呀，
2: 才过去几分钟啊！ 没那么快，咱不能这样啊！一会儿他心梗了，把电脑关了，半个小时以后再看。听我的，来，过来，哎，在这儿坐会儿。

0: 你别那么紧张，不会有你期待的那么好，也不会太糟糕。大多数的营销都是这个样子的。
1: 我做的多认真呢，所有的努力我都做了，
0: 拼尽全力，结果却不尽人意。你要习惯这样的结果，否则的话，你很快就会失去热情的。
1: 也是，目前好像没几个人看这个视频。
0: 行了，我们聊会儿天呗。我看最近你跟许耀有点生分，你们聊过了吗？
1: 嗯，聊过了，就是希望保持一个友好的合作关系吧。
2: 咱俩也别不说话呀，这闹得跟等着判刑似的啊。聊聊天，喝喝酒行不行啊？
3: 那玩意儿我再去看看。
2: 哎，你坐下。一个人看完咱们这视频得三分钟吧，用户增长没那么快，耀哥，你放心坐会儿，咱们俩聊会儿天，喝点酒，给。
3: 聊会儿八卦。
4: 聊什么八卦？
2: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于家恩挺可怜的？他们那个林立一看就是职场的老油条，会判断风向，拍甲方马屁。
3: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你心里头还有没有于家恩呢？
1: 行了，别说我了。我听说你和郝晨时有单独去酒吧，你们俩才有问题吧？
0: 郝晨是跟你说的？
1: 赵阳跟我说的，我去找他了。他说你上次想跟他聊李念欢。
0: 哎呀，我们俩能有什么问题啊？
1: 没问题。我觉得郝晨时这次好像挺走心的，你真的不考虑一下？

0: 我们是抢劫的，
1: 我家里不存现金的。
2: 你平时吹牛的时候说家里都是钱，
1: 手机留下行吗？这里面有我过世亲人的照片。
3: 你在

0: 你这是欠我，
1: 这就是个破手机吗？
0: 生意上的事情以后我们再商量，等您醒来我们再联系。
1: 痛啊！

0: 行了，别说我了。我听说你和郝晨时有单独去酒吧，你们俩才有问题吧？
1: 郝晨是跟你说的？
0: 赵阳跟我说的，我去找他了。他说你上次想跟他聊李念欢。
2: 哎呀，我们俩能有什么问题啊？没问题。
0: 我觉得郝晨是这次好像挺走心的，你真的不考虑一下？
2: 哪有那么容易就走心呀？啊，看对眼了，有点好感，能相互陪伴，打发一下职场之外的孤独寂寞，就算不错的了。我啊，我这辈子都不会结婚，不会生小孩的，我就想多挣点钱。等我老了，没法工作了，我就带着我的钱和包包，全世界的去旅游。要是走到哪儿走不动了，死了就埋骨他乡，反正人生飘零，免得互相拖累了。
0: 你这么想得开的吗？
3: 我34了，一无所有。哦，不对，我还有梦想，也就剩点梦想。现在拿什么来判断一个男人成功不成功？钱、房子、车，你告诉我我有什么？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心里有没有他，重要吗？
4: 你能不能活得别那么用力啊？
3: 小时候呢，我爸老跟我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那些人上的人，那得受多大的委屈啊，得多压抑自我，才能吃得了那些苦，奔出个前程啊。
4: 非得有前程吗？
3: 那你觉得我现在还有回头路吗？
4: 那你看看我呢，我钱挣的肯定没有张青多吧？谁规定的男人非得挣的这个钱比女人多啊？啊，男人就得买房买车吗？都说男女不平等，这对男人公平吗？
3: 过了30岁的男人，你成功的速度必须要超过你父母衰老的速度，要超过你孩子成长的速度，要超过你妻子对你要求的速度。所以啊，我现在只能一门心思的低头赶路，直到有一天我确定我自己的能力可以被人依靠，我才能把头抬起来。
4: 耀哥，你得向我学，有的时候活得自私一点，才容易过得幸福。
3: 我跟你讲不明白，
5: 我这有个八卦，你想不想听啊？
3: 不听。
5: 哎呀，我是真喜欢上张青了，不是随便聊一聊那种。他跟其他的女的不一样。哎呀，用他们营销的话说，张青现在在我这儿已经是霸屏了。哎呀，直到那天晚上之后，
6: 他居然还不爱搭理我。
3: 不是吧？
5: 还真把我当成那种随叫随到用完机器的男人了。
3: 完蛋。
5: 不是，你别误会啊，我们俩没有那种不可描述的事儿啊。怎么了？
3: 这样下去热度很难起来啊。

0: 徐阳，我在里面吗？出事了！徐阳，
1: 不是出什么事？
0: 张总，你什么意思？
1: 我都跟你说过了，这个项目现在不用你带，你不用参与核心会议。他们也都没带我这个项目，再说了，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个项目。现在出了问题，理应我来负责。我是在保护你。
2: 现在有人对你不满，你还非得往枪口上撞，你傻不傻呀？你不用参会，现在去你一份声明，20分钟之内给我。你们干嘛呀？睡到现在啊？
3: 我们俩昨天监测数据一宿都没怎么睡。
2: 出什么事了？
0: 视频爆了，今天早上9点多莫名上了热搜第三。好事儿啊！ 半个小时，2000多条的评论，没有一句好话，全都在骂，而且还在扩散。我们都要被骂死了！
3: 你们看看，这些人都在说些什么。从小到大，我都没被人这么骂过，我都快是速效救心丸了。这什么情况啊？哪得罪他们了？
0: 他们说我们的核心创意展现了一个失败的女人，通过穿漂亮的衣服迎来了人生巅峰，是在物化女性，侮辱女性，否定女性的价值。
3: 这至于吗？
4: 张总，不好意思，已经都知道了，这就回去。张鑫说什么？他们公司的人已经都去下班了，让咱们赶紧过去商量一下对策。
3: 事儿大了，赶紧走。
4: 平台上的转发量太大了，
5: 把这里的措辞改一下。
4: 让这几个自媒体啊再带节奏呢。好，好的，我马上。
5: 张总，你就看一下怎么样了？
4: 乱七八糟，我整理好了，一会儿发给马女士。
5: 赵琦，我这 OK 了，你那儿怎么样了？
4: 晚上好。嗯。
5: 赵总说把这个也加上去。
4: 你之前说的那些，
5: 这份声明我已经发给马女士看过了。
4: 为什么要修改？
5: 还有这儿，还得再修改一下。

0: 那我就先按这个方案打出来了，调好了。
1: 你都写了什么呀？
0: 广告物化女性，差评。
2: 繁星滚出，侮辱我们这些努力上进的女人。
3: 什么鬼？三观不正，永远抵制繁星，挣女人的钱还不尊重女人。
0: 我看了他们的视频，我要赶紧退会员。垃圾视频。
1: 什么年代了，还把女人当花瓶？公关团队负分。
4: 每五分钟做一次全网媒体扫描舆情监测，任何含有繁星、物化女性、共享时尚这些关键词的消息全都过滤出来。玲玲，你客户那边联系上了吗？
3: 楼上有市场部的人在加班，但是三位老总还是没来公司，没人敢做主，而且电话还是没人接。
0: 赵琴，你把新的方案给你打出来，我发给你了。
1: 好。
5: 在这面壁思过呢。
6: 陆总，他周末的你也被叫来公司了。
5: 光谱院一起跟着上了热搜，我在家能坐得住吗？你在家干什么呢？
6: 张总让我写声明，以前没写过，上网看了其他公司面对舆论危机的声明，也不知道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写了姗姗的写，就来这里思考一下。
5: 问你个问题啊，将来有一天你有了孩子，孩子在学校里被老师骂了，你会怎么办？
6: 我真的很难过。我看了网上的评论，我们没有那个意思。我想告诉他们，繁星想要传递的是女性爱自己的价值观，认真生活的每一天。

0: 都会给你带来改变。只不过是用穿漂亮衣服的形式来呈现爱自己这件事情，并不是像他们说的，我们把女人当物品、当花瓶，只要穿得好看就能成为人生赢家。
1: 你要这么想，你就错了。这个时候，任何的解释，网友只会当成你是在狡辩。这种声音发出去，只会带来更负面的效果。
0: 那我们就不解释，任他们误解我们和曲解我们。
1: 你知道危机公关最重要的两点是什么吗？第一是速度，第二是态度。第一时间回应就是速度，该怎么回应？用最适合普世的价值观去回应，这就是态度。这件事情不管谁对谁错，你都得先认错。紧接着你要告诉网友，你愿意承担所有一切后果。第三，就是你要给出解决方案。这个时候把所有的花架子全都放下，用你最真诚的态度，用最简单的文字和网友沟通。先试写写看，如果你还是不放心，你在发给张天之前发给我，我帮你看看。
0: 谢谢陆总，
1: 加油。啊，徐总，
0: 抱歉，周末还让你加班，张总在会议室。

0: 首先，非常抱歉视频上线引发了如此失控的局面。我们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并且成立了以我为核心的公安危机小组。我已经安排了一部分的工作，在尽量的降低负面新闻的热度。
1: 光降负面热度就可以了吗？
0: 媒介部的同事们正在发正面的新闻稿，至少这一段时间你去搜索的话，要翻好几页才会翻到负面的新闻。
2: 我们已经拟定了繁星的官方声明，请各位领导过来呢，是想和大家一起过一遍声明，因为第一时间的声明非常的重要，只能大家一致认可才能代表我们官方的意见。
3: 天哪，关我爸什么事儿啊？连我爸都给骂了。
4: 上海美心丽人集团投资这种垃圾公司，还好意思挣女性的钱？吃饭喊娘，放碗骂娘。
0: 一个个都不是好东西，连美心丽人一起抵制得了。完了，比咱们想象的还严重，连投资人都给牵连。苏总，您先别着急，我们先过一下声明，摆正我们的态度。
5: 先得让骂声停止下来，才不会有更大范围的牵连。玲玲，
0: 你念一下声明。
5: 嗯。 繁星全体员工对我司出品的广告视频引起广大网友的不适，倍感抱歉。我们高度重视网友们的意见及反馈，接受所有的批评，并立即下架相关视频，沉痛反思，并承诺繁星会员开通快速客服渠道，尽力满足会员们的所有。
6: 林总监，你在声明里面再补充一条。
4: 上海美心丽人集团作为我们繁星的投资人，从未参与过我们具体的决策以及运营，错了我们可以认，但是祸不及任何无关的责任人。好。
0: 我们现在无法满足会员们的诉求，客服部门已经跟我沟通过了，光今天一天，我们已经接受到了1/3用户想要退款的请求。如果我们同意了，用户全部都退款，那我们繁星就死定了。可是如果这个时候强行留住会员，只会引发他们的反感，他们会变成恶性攻击的那一波人。你来干什么？事情更严重了。
7: 苏总，咱们公司也被扒出来，一起骂了。不回上海了，去繁星。现在，王师傅，我们不去机场了，集体在搜后。
8: 这家公司啊，就是三观不正。当时邀请我来演这个广告，开拍前我才看到脚本，觉得不符合我的价值观，我就拒绝了。
0: 直播倒打一耙，
8: 现在安安拒演繁星广告和安安被起诉都在热搜上，粉丝都在声援他踩我们。
9: 行了，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8: 张总，我必须要参与，这后面有关系。
9: 和你有什么关系？
8: 我提的。
4: 于经理，你现在已经被换了，请你出去好吗？
8: 现在安安的粉丝人肉到我的电话，现在网上手机上全是他的粉丝追着我吗？我没法置身事外，我得自救啊。

0: 喂，爸，你怎么来了？
1: 我在北京开会，一大早集团公关部就跟我投诉你们。你现在在哪儿呢？事情怎么解决啊？
0: 那你等我，我现在接你。

0: 徐总，蒿总，对不起，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子。
1: 决定又不是你做的，给我们拍广告那是你的分外事，应该我们对你说抱歉，让你成为了这次事件的受害者。
2: 但必须要有一个人出来灭火。
3: 苏总，我们正在商量对策，你们就是这次营销的责任人是吧？
2: 是我，苏总您好。
1: 我们集团公关部也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繁星市场部和你们公关公司各开除一名这次营销的责任人，向舆论表态，就按这个方案执行吧。等一下，如果光谱和繁星各要开除一个负责人的话，那么繁星的负责人就是我。团队是我组的，决定是我做的，但是开除我就真的有用。
2: 你以为不可能吗？爸，你刚才想说什么？苏总您好，我是繁星这次公关的总负责人张青，您是繁星的投资方，不是我们光谱的人，您没有指导我们工作的权利。我们是专业的公关公司，有自己的紧急预案。美西丽人集团的洗护产品，10个家庭起码有7个家庭在用吧。 让我等你的应急预案是处理问题，口碑早就坏掉了。我现在必须顺应大家的情绪，用最老百姓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老百姓喜欢看什么呀？恶有恶报。你究竟作为这恶，老百姓根本就不会关心。怎么着？开除个人还得让我去办公室把路子杰拎过来吗？你不知道你们的陆总正在攻我们集团的关吗？ 他一心想要拿下我们的单子，你是要给他添堵吗？
3: 明白了，苏总。

0: 这次从头到尾都在负责的人是小敏。
1: 不行，不能开除小敏。张总，我们单聊一下。张总，小敏不能背锅，要开除的话也应该开除我。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开除你最有效果？我顶了那么多的压力来保你，你还给我往上窜，你就不能做一回缩头乌龟啊？
1: 因为他是最弱小的蘑菇，所以就要背锅吗？张总，你选择小米是因为他是助理，能被公司压榨的价值比我还小，对吧？当然我也应该说声谢谢您能看得起我，可我于心不忍让别人去打我手过。我知道职场无情，可是我就想做一朵有感情的蘑菇。
2: 你什么蘑菇不蘑菇的，你到底想说什么？你
1: 张总，你辛苦工作，你的信念感是什么？
3: 挣钱 KPI， 解决麻烦，结果导向。
1: 我很佩服你，把你当成我职场上的老师，我努力学习，希望十年后的我能像你一样游刃有余。我知道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可这次能不能试试用我的方法走过去？
2: 用你的方法？用你的方法就能解决问题了？你是真没听明白苏毅他爸在暗示什么吗？
1: 我听懂了，我绝不拖累陆总和公司，方案是我提的，我来承担，承担不了我走人。但是我请求你帮我试试能不能打赢这场仗。张总，也许我们的胜利能够更优雅一点，至少不用牺牲自己人。
4: 郝春石，苏总，繁星市场部你选一个人。
5: 不行。

0: 需要，大不了我们多给赔偿吧。
1: 苏总，这不是我要的企业文化。通过开除员工来填坑，只会让员工更加寒心。创业公司本来就是事儿多钱少，就凭信念了。信念如果垮了，那我们就完了。所以对不起，我不同意。
2: 你这个时候跟我谈企业文化，
0: 我们这种小公司，跟苏总您的大企业不一样。
2: 越是低谷，越是要坚守企业文化，
0: 越是危难之时，越是要齐心协力。
3: 你们俩还真是一路人啊！哎，你想清楚，你这一进去，我就保不了你了。只要你肯帮我，我就不怕。齐心协力个屁呀！需要你知不知道，经营一个品牌那需要几十年呢，而毁掉一个品牌就只要一场口水仗。大部分的危机公关到最后就是在网络上打口水仗。 美心丽人玩不起，
0: 苏总，对不起。 繁星这次的方案是我提的，由此给您带来的麻烦我很抱歉。你是广告里面的那个女孩啊？对，她也是负责这个项目的客户经理。虽然很抱歉，但我接下来的话，哪怕会让您生气，我也不得不说。我认为不能开除小米，每次营销都隐藏着危机，每个危机里面也都隐藏着机会。我们公司不可能每次都因为一些负面就让一个助理去顶雷。
3: 这不是危机公关，是无能。那我就直接要求陆子杰开除你。如果开除我能解决问题，可以啊。但在开除我之前，请苏总给我24小时，24小时的黄金公关时间，我和团队没有平息舆论的话，我请辞。现在给出处理态度是最好的。 明天你再请辞就已经晚了。
0: 如果我陆视频向网友道歉，就不会晚了。我来配合安安，泼给我的脏水，扛下所有责任。网上的火力打在我身上，就会削弱对你们三家公司的伤害。
4: 于经理，
3: 好，那我就给你24小时。

0: 我把我的爱降到压上了，我们都努努力，一定要扭转形势。你在那逞什么能呢？你就那么喜欢逞能吗？
1: 需要。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录视频道歉转移火力，你当自己是靶子呀？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你得区分开。想红还是怎么着？录视频，你的生活会被毁掉的，你知道吗？
2: 李经理，他是说啊，担心你的意思。
0: 毁掉就毁掉啊！被所有人笑，我又不是没经历过。到时徐总你，雨过去划清界限才换来的前途光明，一定得守住了。我也替于经理翻译一下，他的意思是要您加油。谢谢，我会努力。何晨曦，你留下来一下，配合他们完成好后续的工作。
2: 全力以赴，这场仗我们不能输。好啊。虽然观念在进步，但是女人也有自己的苦。你跟许耀的事儿，我没说是你的错。我就希望，在你爱的男人面前。 千万要学会装傻、示弱，要学会说软话。

0: 啊，这都找的什么公关公司啊？什么态度？什么业务水平啊？现在的网络环境，做什么事情都要谨慎。就这样还有脸让我追加投资呢？
1: 爸，是您跟我说的呀，创业都是赌博，那营销也是一样的呀，谁能保证次次赢钱呀？
0: 徐啊，于经理跟我打赌，你怎么看？他会赢吗？
2: 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和他一起努力，尽力去赢。
0: 还没有站稳呢，你们就敢做这么冒险的营销？你们事先一点评估都不做的吗？
2: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营销这一块确实不是我的专长，所以我只能选择相信我的合作伙伴。我看了一下这两天的数据，今天我们 APP 的浏览量和下载量都已经达到了史上最高峰。是，虽然现在网上有很多人在骂我们，但是起码他们现在都知道了反省，并且尝试去下载，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觉得只要有人去浏览，那就代表着我们还有机会。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不陪苏总了，我要和技术部门的人开会讨论一下如何快速的转化浏览量。
1: 行，徐啊，你去忙吧，和技术部商量一下对策，我来监测网络舆情。
0: 行了行了，你先忙去吧啊！这件事情如果解决不好，那就趁早止损。
1: 爸，
2: 谢谢苏总，我明白您的意思。

1: 你赶紧把这些都送回去啊！都整理好了，疫情照样还在。我们的声明发出去了，正常来说，负面热度应该降下去的。
2: 但是安安一直在待节奏，导致居高不下。会不会是他在幕后捣鬼啊？他没有那么大能力，就趁火打劫收割流量红利罢了。但是还是得想办法先搞定安安。你当时没录音啊？根本就没想到他会倒大一耙。郝总，你现在蹲在这儿也没有任何意义了，你有这时间。 你不如结合你们的产品，在舆论里去寻找一些机会点。毕竟创业初期需要提高知名度。你看现在有人免费赠送了这么长时间的热搜，你们就赶紧想想怎么卖货呗。
3: 黑红也是红吗？
2: 黑红当然是红啊，只不过这个黑也得想办法抹掉。
1: 行了，就这样吧，我得去做瑜伽了。
0: 现在啊？
3: 不是，你现在还有心情做瑜伽？
2: 我们公司生死存亡的时候，你把自己撇得倒是挺干净啊。那创业公司每时每刻都是生死存亡的时候，那我们是做服务行业的不一样，我们不把身体素质搞好，怎么赔你们打硬仗？有道理。你还是得想办法搞定安安，我给你最大的权限，调动公司一切资源配合你。
1: 收到。
2: 林立呢？领导媒介组切断负面舆论，制造正面舆论，配合舆情变化，随时做出策略调整。收到。现在是1点钟，还有不到23个小时了，倒计时开始。

0: 害怕于江恩明天一个人抗雷，后果太严重了，他承担不了。
1: 你呀，定期去找个心理咨询师好好聊聊。你太紧绷了，你这样下去的话，身体也扛不住啊。
0: 先把眼前这关过了再说吧。
1: 看这个干嘛？
0: 我必须要找到骂我们的底层逻辑在哪里，为什么要给我们扣这样子的帽子？只有把泼过来的脏水搞清楚了，才能有办法泼回去。
2: 佳恩姐，谢谢你。
3: 先别谢太早了，也许明天一起走人呢。
2: 其实上次苏总留我们开会，我看得清清楚楚的，那杯咖啡就是他碰倒的，我都不敢帮你说话。今天这个局面，没想到你还敢站出来保我。
3: 我不是保你，我是保我自己，我才是晦气的那个人。就算要记起，也只有我倒了才能平息众怒。
2: 原来大家都是各扫门前雪，亏我还觉得我是他们的好朋友。
3: 小米，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你虽然有很多无奈，但你也给了我善意。别人的规则也许是各扫门前雪，但你要相信，你的善意永远都会被看到，被回报。
2: 那佳恩姐，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3: 朋友，你先联系一下安安，态度好一点，就跟他说我们有那天在他家的录音，如果放出来，舆论会反射到他头上。
2: 可是他要求听录音怎么办？他现在装弱装无辜，得到了大众的同情，他是不会放弃蹭我们热度的机会的。
3: 约见面，见面给他录音。

0: 策略本身没有错，但结果却像泥石流一样坍塌下来。这里面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目的性很明确，就是拉踩繁星。但繁星目前没有竞品类公司。
1: 林丽，舆论发酵的时候，你看一下是哪些大号在带节奏，把这些账号整理出来发给我。这个真是够了，直接揭穿繁星，还有我们公司官微，要求我们公司公开道歉并撤诉。他作为一个加害者，还蹬鼻子上脸了。
2: 怎么说？回不回应？
3: 官方别搭理他，搭理他就是给他加料。
4: 对，只能这么办了。互联网有记忆，我们把网络上安安所有的真真假假的黑料都找出来，
2: 最好能打掉这个人的信任度，安安能这么对我们，也许这都是他的惯用手法了。先把说话不可信的人设给他立住，铺垫反转。
5: 马总，您听我说，我们现在已经在积极的应对了。
6: 您别被这个网上的言论给带偏了，啊！别看这个网上现在是骂声一片，但实际上我们的软件下载量已经突破了历史的最高峰，其实是个好事儿。这说明你们的衣服已经在我们的平台上被更多的人看到了。
7: 热搜带来了那么大的流量，不管他们是通过什么目的进来的，总之不能让他们那么轻易的就离开。你们赶紧开会讨论一下，在核心流程上面不能让他们那么轻易的就跳出。
8: 多一步离开确认的选择。
9: 任经理，安安要求见面，几点？我们下午4点见，在此之前请你闭嘴，否则我们把你所有的录音都放出来，我们会让网友知道你不仅不敬业，还撒谎利用网友制造舆论的真面目。4点之前。
10: 我们必须找出能够牵制安安的方法，来不及了。
11: 我想知道那个让安安。

0: 涉案的前男友是谁？张总总说公关是人情世故，公关是资源整合和合理利用。拜托大家，用一下你们的关系网，尽快帮我找到你。
1: 你现在就去把那个案件找出来，快点。

0: 这边去。哟，我的Leo小哥哥，你终于来了。咖啡给你点好了啊，美式无加糖。Vicky
1: 啊，这么着急约我，什么事儿啊？就是你手底下有几个营销号，今天黑了一家创业公司，我就想知道你们客户是谁呀？啊，黑了就黑了嘛，我们就是帮帮忙，也不容易。
0: 你就算知道了客户是谁，也做不了什么了。说的也是，就算我知道了是谁泼的脏水，我也不能干什么。不过我就想分析分析，到底是我们的策略出了问题，还是客户爸爸得罪了谁？真不能说，
1: 不能透露客户的隐私啊。
0: 是啊，哎，Leo，对了，我还有个事儿跟你说，我们公司啊，不是最近案子特别多，特别忙嘛，所以呢，就特别想跟你签订一个固定合作的合约，把你手底下那些号啊、盘活用起来。当然了，多一个固定合作的公司对你来说可有可无。 不过呢，我Vicky在这个行业也十几年了，哪家公司没几个朋友啊？多一个客户是没什么，但要是少了一群好朋友的话，你说以后办事儿多难办呀，对吧？哎呀
1: ，Vicky 姐，真是拿你没有办法。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好吗？你就随便给我写两个字儿吧。
0: 哎呀，我呢，就是想看看你的字写的好不好看，没别的意思。嗯。

0: 你肯定没录音，你要真有录音早就放出来了。
1: 安安，你还年轻，我没放录音去锤你，是想给你在这个行业里留点余地，你反咬我们一口，以后没有公关公司敢和你合作，就意味着你的商务都断了。
0: 于经理还年轻，不懂吧？
2: 还有我们分手那天，他哭着求我的微信呢。我劝他去好好工作，他说离开了我根本没有心情工作。我太知道了，事实根本就不是他说的那样，他连脚本都没看过，还说什么价值观不符。他那个人哪有什么价值观呢？
1: 这个声音你应该很熟悉吧？我承诺给他一年的品牌商务，他答应站出来指证你撒谎。分手那天你那么难过，难过到可以不负责任甘愿赔偿，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男人。
3: 不会的，他说过他很爱我，永远都不会伤害我。肯定是你威胁他的是不是？
1: 他那个级别的网红一年赚不了多少钱，我看他就是想踩着你上位，就像你踩我们一样。你呀，是被他利用了，被他骗了，你知道吗？
3: 不行，我要给他打电话。
4: 你混账！你为了那么一点钱就敢出卖我？
1: 他就在直播呢。你要不现在一起说了吧？

0: 安，我不年轻了，我没你那么好运，总是可以很轻松地得到很多的机会，所以从来都不好好珍惜。希望今天以后你能明白，人品像屎一样，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1: 我就知道小米一定行，
2: 小米可真行！
3: 别看了，别看了，马上冲热搜，带上安安污蔑繁星和繁星反转的话题，媒介组行动起来，同时放上我们搜集到了安安所有的黑料，我们要用安安事件来转移对繁星的视线，行动。

0: 这才是幕后黑手，安安只不过是个意外。不过他们成也这个意外，败也这个意外。
1: 刚和林妮通过电话了，舆论形势在扭转。安安前男友是谁，劈腿了谁的狗血事件上去了。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很失败。
0: 你说的很对，从来就没有什么优雅的胜利。这一次我虽然胜利了，但我还是算计了安安，还有他前男友。我早就告诉过你，桌子底下发生的事通常都不会好看。别人打你一巴掌，你还他一拳，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很可惜，我们都是让世界如此运转的那些职场人。
1: 张总，我们撤诉吧。和安安和解，他打了我一巴掌，我还了他一拳，够了。那麻烦你也帮我去跟小米道个歉。别怨我，入行10年，我努力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用最小的代价尽快的解决问题。我把它当成那个最小的代价。你打我一巴掌，我还你一拳。 世界如此运转，那我们可不可以不做主动打巴掌的那个人呢？
0: 你真是天真。你以为你不惹别人，别人就不打你巴掌了吗？市场就这么大，他不打你巴掌，怎么抢你饭碗啊？走吧。

0: 喂，欢欢，我这两天太忙了，也没顾上你，一直没接你电话。
1: 姐，我不想争了。
0: 什么呀？凭什么便宜徐文宗啊？
1: 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只想把未来花在那些真心对待我的人身上。我和赵昂联系上了，相比于为了钱离不了婚继续拉扯，我更想早点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0: 行吧，那就不争了。只要你能开心地走向未来，那才是最重要的。挂了。
2: 嗨，李年华还真是温室里的小公主啊。
3: 做一个30岁拿着前夫家产谈恋爱的单身女人不好吗？
0: 算了吧，真要继续耗下去，我看她就走不出来了。
2: 你还真是幼稚。
3: 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0: 就算有了很多钱，那种生活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快乐。
2: 是，是你想象不到的快乐。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
0: 张总，郝晨是问过我，你的软肋是什么？
4: 穷啊。
0: 那你还真是没有软肋啊。
2: 你别跟他瞎聊天。

0: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打了，我都看见了啊。人女主明明就很漂亮了，人又不是专业的，人完成这个程度已经不错了。注册了多少个小号？
1: 你貌似心情很好，
0: 你心情也不差呀啊！还注册那么多小号，帮瑜伽骂人呢？
1: 你看啊，他已经删除了所有的直播还有微博，粉丝都感觉自己被耍了。不到六小时，于佳恩算是成功了一大半，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安安的死忠粉在追着于佳恩嘛，所以我这是感谢他。
0: 啊，行行行，你是老板，你说什么都行。

0: 郝总和苏总呢？啊，
1: 郝晨是去找张青的，苏毅跟他爸汇报战况去了。好，
0: 那你先请坐，我去通知张总可以开始了。不用了，他们马上就过来。好，那我们等他们。
1: 今天白天不应该对你发火的，不好意思。在发火上面，我从来都不会输给你。对不起啊，我更不应该。毕竟你现在压力是最大的。我是担心，到了明天你要一个人出来扛责了。到时候你就真的变成网暴对象了。总之辛苦了，本来都被换了。 出了事还要你出来扛，这么多年，你一点都没变。你也没变啊。张总说了，我们果然是一路人。辛苦了，徐总。谢谢，毕经理。
2: 郝总，你们几十万的小项目，我们陆总亲自给你们定级为重大危机事件，我来处理，你不好好谢谢我，还想妨碍我开会啊？是你们陆总定的级，还是你想帮我呀？几十万的小项目嘛，我们跟陆总也没有私交。我建议你啊，没事你多照照镜子，对你有好处的。
1: 张强。
0: 我怎么觉得自从那天晚上之后，你怎么就变了？郝总，哪天晚上？什么晚上？你在说什么呢？不会是等你啊！这场仗还有的打。这是今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整个危机事件的热点曲线，在早上9点左右。 带节奏的报道和评论开始出现，在10点半的时候达到了最高峰，抵制繁星成为了热搜词汇。我们危机处理小组开始监测舆情，从源头切断了负面舆论的传播链，在生产新的内容，建立正向舆论环境。在下午4点40的时候，舆论开始反转，有关于繁星的负面话题已经有所平息。另外呢，虽然我们撤掉了官方账号上的视频，但视频在全网依然流传得很快。经过我们一天的统计，这一天之内，视频
2: 点击量确实挺高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繁星官方的账号声明发出去以后的评论呢？几万条评论，70%都是跟着起哄骂人挑刺的。郝总，你知道这么高的点击量和热度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们的60万花出了至少600万的效果。
1: 张总。 仅仅一天的时间，我们就同意了2000个会员退会，他们对于我们而言是忠诚度最高的种子用户。紧接着，供货商又开始给我们提出解约意向，所以张总，你说的600万有可能是负面效果，现在还不是邀功的时候。
2: 其实这个方案呢，在执行之前呢，我就提醒过要做风险预判，当然这次来的不是风险。

0: 险是超乎我意料的大风暴，事出反常必有妖。如果找不到背后的原因的话，就无法流程化的进行二轮有效的危机处理工作了。
1: 背后的问题是安安吗？
0: 我们的策略没有错，错的是你们。
1: 我们错什么了？
2: 你们都是哪儿冒出来的？
3: 闭嘴！我们是抢劫的。
2: 抢劫？就凭你俩？
4: 就凭我们俩？能抢你吗？
2: 对不起，开玩笑。什么？那箱子里钱全都给你们，手机留下行吗？这里面有我过世前人的照片。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5: 你们找谁啊？
6: 我是三江口市公安局副局长，我要见周荣。
3: 是警察。
7: 我放了你！
6: 警察，光天化日的，你想干啥？
3: 警察，你就能私闯民宅啊？
8: 周荣被两个蒙面人抢劫了，
6: 听见没？这被抢劫了，哎，这是犯罪现场，我们现在要展开调查。
9: 不用调查，不用调查。哎，我刚跟俩朋友在那儿喝酒呢，就
2: 没有抢劫。
6: 有什么损失告诉我们，我们帮你追啊。
2: 没有，
9: 张局，你坐镇三江口，谁敢抢劫啊？而且我这儿你看，铜墙铁壁的。
2: 这人，哎，
9: 我现在脑子已经不太清楚了，你帮我分析问题啊。哎，

0: 要不就是张扬。
1: Maybe。
2: 说中文呀！
1: 不可能。
3: 根据在周荣别墅外蹲点的同志的报告，我们离开以后呢，周荣公司的保安队还有胡建人就赶过去了。这说明李倩提供的情报是没有错的，周荣的确是被人给抢劫了。
4: 那两个劫匪身高都在1.8米左右，一个壮一点，一个瘦一点，还蒙着面。
3: 敢入室抢劫周荣的，怕不是一般人的。
5: 会不会杀林凯那两个人？
4: 从身形和步态特征上看，很像。
1: 哎哥，这人没死，还活着。周荣已故的亲人。
6: 你手机密码是多少？
7: 叫爹。啊！
3: 干他！
0: 冯博文被人打了。
8: 两个高手，很专业。会不会是朱一飞干的？
0: 他手里除了霍正，还有别的高手？
8: 说不好。那会不会是抢您的那两个人？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来了，最后一分钟了，你们去等你。
2: 跳板入口，
3: 有一路雪山风景，旅行。萨瓦迪卡，
4: 旅游兄弟，加油侬！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5: 接棒经典男侠形象，杨洋演绎新版展昭，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惊喜？
6: 就在雨里面打，有在船上打，还有在这种密闭空间、非常狭小的空间里面打，上天入地，之前没有见过的打法，在这部戏里面。

0: 见到了。
1: 低智商犯罪改编获得作者本人认可。
2: 改编的话就是搞笑和就把悬念更提升了一些。
1: 而最让紫金陈惊喜的竟是，
2: 这部剧上映之前田曦薇火了，这个挺惊喜的。
1: 专访刘端端，聊奥运，聊角色。
3: 作为我来说，可能我是一个乐观和悲观、自信和自卑的一个共同体。
4: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5: 我是开心的有矿，这里是东方
4: 新娱乐。
5: 东方新娱乐，中国式文娱风向标。
4: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武侠迷们期待已久的重磅新剧来了，正午阳光首部武侠剧《雨霖铃》已经开播。
5: 这部剧从筹备起就热度颇高，不仅是正午阳光首次试水武侠赛道，更是把经典 IP 展昭重新搬上荧幕，勾起了无数观众的武侠回忆。
4: 从早年经典版本到后来的影视改编，每个时期的展昭呢都有独特的气质。
6: 电视剧《雨霖铃》取材一家一户小的古代武侠 IP 三侠五义，讲述了北宋仁宗年间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为追查故友留下的关键线索，孤身前往襄州，在险象环生中探寻真相的故事。
7: 一生至强，就是惩恶除奸，文武道义，襄州还有多少莽犯混吏放送性命，
8: 无论如何我都会追查的，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6: 这部新剧的演员阵容十分青春亮眼，杨洋饰演大家熟悉的大侠展昭。
8: 谁也不知道一个人的极限在哪里。
9: 南侠展昭，
6: 张若楠饰演不染世俗的江湖女子霍玲珑。
10: 我养霍小弟。
6: 方一伦饰演锦毛鼠白玉堂。
11: 你写环信就是我白玉堂的处世之道。
6: 三个核心角色勾勒出三种截然不同的侠义观，上合为侠之大者的经典命题，有了更多元的当代解读。
12: 我真的没事，我用不着你们担心。
13: 他始终坚持自己没有事情。
12: 死鸭子嘴硬。
13: 他说你是死鸭子嘴。
12: 我听得见，不用骂两遍。
6: 杨洋饰演的展昭无疑是该剧最大的看点，上雨霖铃在开播前就备受期待。他身上兼具古典的清正与侠客的锐气，与角色本身有着相当高的适配度。
12: 展昭是一个勇敢果断、江湖正义的一个化身，也是令人敬仰的侠义典范。他不是单纯的去用武力解决任何事情，他懂得克制。
11: 希望是否不是伸张正义，
12: 他会非常的冷静去判断，还有一种可以把正义感和智慧相融合的处世之道。
6: 文戏里杨洋眼神沉静，武戏上他凭借自己扎实的舞蹈功底打得那叫一个行云流水。
12: 这次拍打戏你会觉得就是哇，真正的武侠原来打戏那么难，就在雨里面打，有在船上打，还有在这种密闭空间非常狭小空间里的打，上天入地，之前没有见过的打法，在这部戏里边，我都见到了。
6: 正午阳光的王牌制片人侯鸿亮盖章认证称，杨洋是天选展昭。
14: 你看杨洋这个演员本身和展昭这个人物，就他觉得特别贴。就是我见杨洋的时候，就看他本身，他永远是，就是一个形象特别好，但是他一直很克制的人。和展昭这个形象我觉得是特别配特别搭。
6: 展昭作为三侠五义的核心人物，南侠之名深入人心，是武侠世界里正义与忠诚的化身。不过相信大家认识展昭大部分都是从这里开始。
15: 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
6: 当年主题曲一响，家家户户必追包青天。剧中浓眉大眼的展昭可以说是全剧的颜值担当。他单手开剑的动作帅得不要不要的，

演这版展昭的演员何家劲早已淡出演艺界。后来在直播中，他告诉大家，这么帅气的动作竟然是因为自己受伤，意外成就的。

0: 家这个地方，你看这个疤痕是多清楚啊！还包青天的时候，那个年代，两根钢钉打叉叉就固定这个骨头，包着它继续拍戏三个月。那个时候也是偶尔不小心碰到，哇，眼泪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有单手开剑呢？就是因为这个手动不了，大哥，连拿剑敲都拿不了。
1: 何家劲在九三版《包青天》中饰演的展昭，面对奸佞杀伐果断，面对百姓心怀悲悯，对包拯忠心耿耿。
2: 展昭本是闲云野鹤之身，卖于帝王家，并非贪图功名富贵，只想跟随包大人，为朝廷百姓做一番事。
1: 何家劲举手投足间将展昭的侠义、柔情与沉稳完美融合，成为最符合原著气质的展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武侠剧观众。焦恩静在《七侠五义》中饰演的展昭，少了几分凌厉，多了几分谦和，是镌刻在时光里的古风颜值天花板，更是无数人心中男侠的具象化模样。
3: 张总捕头也未免太过焦急心理，拜堂行走江湖多年，盛名不醉，哪里是浪得虚名一语之辈。
1: 他的男侠不是单一的江湖匹夫，而是一侠一儒刚柔并济的风雅侠客。时隔多年，这个版本的展昭依旧是古风武侠里的颜值经典，惊艳了一代观众。去年遗憾离世的香港演员甄志强，也曾在1994年版本的《碧血青天杨家将》里饰演展昭一角，身形挺拔，英气清朗。
4: 开一封府斩条，杨家冤案已经事发，下官奉包大人之命，邀请阁下往开封府一行。
1: 当年惊艳荧屏的身影，如今已成江湖绝响，但经典角色与荧幕侠义将永远留在观众记忆里。在众多经典版本里，还有一位最小展昭，那就是释小龙在《少年包青天》中饰演的少年展昭，这也可以算是不少年轻观众的童年回忆了。彼时的他年少灵动，身手敏捷，将少年展昭的青涩、热血与嫉恶如仇演绎得活灵活现。除此之外，还有黄日华、严屹宽等演员饰演过这个角色，展昭算得上是武侠人物中的顶流了。在过去的角色装扮上，红衣黑帽是展昭最经典的造型，不过与零零中的展昭看上去明显不同。
5: 展昭的服装都非常的有质感，体现他作为朝廷护卫的这种庄重的威严，简洁的风格和细节都能感受到江湖侠义的这种气质。
1: 不知杨洋这次能否打破经典滤镜，赋予展昭新的生命力，剧中是否会展开以往展昭鲜少触及的爱情戏份，让我们一同期待杨洋版展昭的江湖之旅。记者王莹静报道。
6: 低智商犯罪热度一路走高，开播之后呢，收视率和口碑双双出彩，播出表现十分亮眼。
7: 很多追剧观众一查原著作者原来是紫禁城，就是瞬间明白了啊，这部剧能火的原因了。
6: 提起紫禁城，大家都并不陌生。此前呢，他就有多部推理小说改编成了爆款剧，早就有口皆碑，比如《无证之罪》《隐秘的角落》，还有《沉默的真相》等等，都是改编自紫禁城的推理小说。
7: 这无疑就是大师的品质保障呀。低智商犯罪呢，既延续了紫禁城 IP 的高热度，又开辟了悬疑喜剧的新赛道，能成为下一个爆款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1: 当怀疑怀疑的怀疑这句魔性台词刷屏全网，
8: 所以我们还是要怀疑我们的怀疑。可是我们怀疑了我们的怀疑就一定对了吗？未必。
1: 当王骁饰演的锦鲤神探张一昂顶着满屏氛围感狂献煎饼果子，当王传君饰演的狂躁反派跳鲨鱼池喂鲨鱼，低智商犯罪彻底颠覆了书迷们对作家紫禁城的固有印象，接着发出了灵魂拷问，这真的是写隐秘的角落和沉默的真相的那个紫禁城吗？
9: 看过沉默的真相的观众们，如果你哭得很难受的话，我建议你应该搭配一本低智商犯罪，因为这本书会让你看得很开心。
1: 在低智商犯罪之前，大家给紫禁城的故事冠以治愈系悬疑的名号，他的社会派推理三部曲不仅步步

0: 被改编成爆款，更成为国产悬疑剧的标杆之作。《无证之罪》作为迷雾剧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作品，以一起诡异的雪人连环杀人案为切入点，讲述了另类警探颜良重返警队追寻真相的故事。
1: 七年前，洛文曾经在所在地的派出所报过案，他说他的妻子和女儿失踪了。
0: 剧中宁理饰演的杀手李丰田成为无数观众的心理阴影，他冷漠嗜血的眼神把一个毫无人性的恶魔刻画得入木三分。

0: 紫禁城每一部作品中人物的名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起的。无证之罪的主角洛文本身就有深意。
1: 洛文的文的话就是打听那死，他是一直在寻找他的妻女。
0: 而贯穿他三部作品的角色名字颜良却更像是个工具人。
1: 在三本小说里面，颜良他都是个配角，就起挖掘真相的作用。
2: 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0: 到了2020年夏天，这句话成为全网最火的影视剧台词。隐秘的角落改编自紫禁城的小说《坏小孩》，以三个孩子无意间拍摄到一场谋杀为开端，揭开了成人世界里的虚伪与残酷，也展现了孩童内心深处被忽视的阴暗面。剧中秦昊饰演的张东升秃头造型和推岳父母下山的场景都让人无法忘怀。
2: 你脚放过来一点，这脚可以吓人。
3: 好了吧，
2: 好了，

0: 这部剧的爆火让原著作者紫金陈一夜成名，但也让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1: 在豆瓣被群嘲文笔太差，哎呦，还有很多人，当时很多人反正 说话那是挺歹毒的嘛，挺歹毒的。
0: 但他很快就释然了，
1: 但现在已经完全无所谓了，因为现在图书销量上去了。
0: 如果说隐秘的角落让紫金陈家喻户晓，那么沉默的真相这部剧则让他真正成为了国产悬疑的头部作者之一。沉默的真相改编自小说《长夜难明》，讲述了检察官江阳为了查清一桩冤案，付出了青春、事业、名誉甚至生命的代价。
2: 恳请大家把这个案子继续查下去，还侯桂平一个清白，还他母亲一个公正，还社会。

0: 潘思凡，一个尊严。
1: 剧中白宇饰演的江阳从意气风发的青年检察官变成潦倒落魄的阶下囚，最后以自杀的方式换取真相大白。白宇也因为这部剧获得了更多观众的肯定，紫金陈大赞白宇扮演的江阳和原著最接近，
0: 让我看了很感动，我自己都看哭了。对于他的遭遇，
1: 如果说他的前作是看完后背发凉，那么低智商犯罪就是笑到肚子痛。剧中没有高智商的罪犯，没有烧脑的诡计，只有一群智商掉线的笨贼和一个运气爆棚的锦鲤警察，每一集都是笑点密集。
2: 因为我写推理小说也看那么多推理小说，感觉神探太多了，但是然后我就想写一个不靠那个智商，不靠智商当的神探。
3: 局长，他可是 A 级通缉犯，部里连续三年每年下发的重点缉拿对象，
4: 五个省累计出动警力上万人次，有几次眼看着就快抓住了，就差一步都让他给跑了。
3: 这次终于让您给缉拿归案了。
2: 最惊喜的地方有两点，一个是我看了确实很搞笑，然后搞笑

0: 中他又带着那个悬念，悬念比原来小说强。第二个那个惊喜的点是那个这部剧上映之前田曦薇火了，这个挺惊喜的。
1: 为什么低智商犯罪能这么好笑？答案很简单，因为紫金陈本人其实就是这个风格，那个在文字世界里逻辑缜密、心思深沉的推理大拿，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个频频被骗的冤种。连李雪琴都在节目中说，我是在维权节目上认识的紫金陈。
2: 我对，但我对他最大印象不是太熟啊。那天你看过1818黄金眼没？
3: 那里有他。
2: 紫金陈有一次上1818黄，就那种民生节目，就调解的，俩人矛盾呐、什么的。
3: 他上过这个吗？哎呀。
4: 他跟我说当天就能要到病除，他说蔡少芬也是他治好的，而且4500块这么贵，那我想、有没有效果待会儿就知道了，那这总不会坑我吧。然后打了之后我就越来越痛了。
1: 本以为吃一堑长一智，结果紫金陈第二次登上节目维权。
4: 第二次是我后来去健身房那个健身的锻炼腰肌，腰肌不是后来健身房跑路了，跑路骗了我40000多块钱。
1: 网友们调侃道，怪不得紫金陈能写出低智商犯罪，原来是把自己活成了素材库。他也幽默地表示，下次有机会一定要把这些骗子写进小说里。现在真正符合紫金陈本人气质的低智商犯罪正在东方卫视热播，每天晚上笑两集，什么烦恼都没了。记者杨威报道。
5: 说起刘端端，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他在影视剧里塑造一个个可塑性极强的亮眼角色。
6: 除此之外呢，刘端端也有着不俗的歌唱实力。前不久他就亮相复兴岛音乐节，以歌手身份登台表演，展现了别样的舞台魅力。
5: 我们的记者呢，其实也借着这次音乐节的机会和他聊了聊拍戏的感悟、角色塑造，还有一路以来的演艺发展。
1: 今天要聊的这位嘉宾有点意思，有人封他古装剧里的话题担当，有人夸他反派天花板，还有不少人一见到他脱口就是一句，二皇子你有光脚了。
7: 我鞋呢？
8: 殿下，
1: 没错，他正是演员歌手刘端端。日前他帅气亮相上海，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这回我们不走常规路线，专门来挖一挖他的 B 面人生。比如他当年差点站上鸟巢唱我和你，谈到成长话题居然说自己是个乐观又悲观、自信又自卑的矛盾体。别急，咱们一个一个来。
9: 东方新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端端。
1: 有多少人知道刘端端？曾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题曲《我和你》的候选歌手之一。没错，就是那首刘欢与莎拉布莱曼合唱的《我和你》。

0: 采访当天，我们忍不住问了一个特别穿越的问题：如果2008年，当时年仅22岁的他，真的站上了鸟巢，演唱了北京奥运会主题曲《我和你》，现在还会有演员刘端端吗？
1: 如果有2008那件事儿的话，我其实不敢说现在会是什么样，但是我觉得我老会跟喜欢我的朋友们说，首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故事的结局永远是美好的。如果你还没有看到美好，说明还没有到故事真正的结局。
0: 更多观众认识刘端端，可能是从电视剧《我们都要好好的》里面那个温柔细腻的湖南开始的。
2: 不是你啊？
3: 怎么是我？这都是巧合。
2: 你一直在跟着我。
4: 婆婆放心你。
1: 那是留给我一个人生阶段的一个礼物吧。我也没想到刚才走过这里面会有一位兄弟，一位男生说胡总啊，我说那都是2017年拍的，2018年2019年播的了，就能够被大家记住，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0: 再说说他的大荧幕处女秀《绣春刀二修罗战场》，片中饰演明星王朱由检的他，外表是翩翩卓氏家公子，内里却是一个城府极深、心狠手辣的政治家。这种大反差正是这个角色最大的魅力所在。
5: 多谢江湖相劝。
1: 第一次触电，在秀二里非常感谢陆阳导演，他的坚持让我那时候作为一个新。

0: 面孔，能够被更多的人见到。
1: 说起刘端端的经典角色，绕不开的肯定是《庆余年》里的二皇子，那个爱光脚、爱吃葡萄的李承泽。
0: 我觉得就是，至少在我这儿，他不是一个坏人。我不敢擅给他标签，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角色他一定是固有的一个标签，他有无限种可能性，就像一万个人心中有一万个哈姆雷特一样。
1: 谈到成长话题，刘端端认为，成长并非意味着什么都懂啦，而是一种与矛盾共处的坦然。
0: 我觉得，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阶段要面对的事儿。作为我来说，可能我是一个乐观和悲观、自信和自卑的一个共同体。我觉得不是坏事，你代表你对你爱的人、你存在的生活永远保持着敬畏。
1: 采访最后，刘端端也分享了后续新的工作计划，新的挑战和尝试又要来了。
0: 今年应该除了歌手、除了演员以外，应该还会去发展，往导演去拓展吧。
1: 如果以十年为刻度回望，他的20岁、30岁和当下分别写着三个关键词：机遇、沉淀、坦然。从演员到歌手，再到导演，刘端端，你是不是偷偷把人生调成了全的模式？记者陈湘莹报道。
2: 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娱乐资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东方卫视海外剧场又上新了，南洋女星励志大戏《小娘惹之翡翠山》开播啦！看看这精美的刺绣，地道的娘惹菜，考究的服化道，一幅南洋画卷即将在翡翠山上徐徐展开。这一次，故事聚焦在新加坡张家，三位性格截然不同的小娘惹，在家族争斗、爱恨情仇里，有的从底层逆袭，有人在仇恨中觉醒，还有人浴火重生。
3: 杀我！杀死你！
4: 救火啊！楼上着火！
5: 来了个真公主，那张新娘那假公主怎么办呢？
1: 不只是儿女情长，这部剧更是一扇了解南洋华人文化的窗口，女性如何在逆境中永不放弃，传统如何在时代变迁中被守护，小娘惹之翡翠山给你答案。想想2009年第一部小娘惹创下的收视神话，今年这部新作来势更猛，所以定好闹钟，5月15日起，每天上午9点锁定东方卫视海外剧场《小娘惹之翡翠山》多集连播，让我们一起走进翡翠山，见证他们的觉醒与重生。记者陈湘莹报道。就在五一假期的尾声，长三角顾西东戏曲艺术周在西塘圆满落下帷幕。本次艺术周好戏连台，活动丰富，一步一景，游客在水乡风光中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本届艺术周闭幕晚会由杜海涛担任主持，工作之余他带着妈妈一起漫步小桥流水、古巷回廊，在婉转乐音与江南烟火气中体验了一回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哎，
6: 来吧，午后
7: 好，
6: 欢迎大家来到西塘。我觉得整个这个文化的氛围做得非常的好，它的文化的氛围的体现呢，是在你不经意中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活动呢，更多的是传统文化跟现在文化的一种结合，而且结合的非常巧妙，也非常好。其实就在大家的身边，就有很多很棒的艺术形式在传承和表达。
1: 闭幕式现场，跨界越剧音乐剧《花夜前行》正式官宣启动。据悉，乐音三部曲《花夜前行》分为上中下三部。上部千面将于8月首演。记者王莹庆报道。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8: 我是开心的有矿，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
9: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10: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慌张。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

0: 人你要自信。
1: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这就是中国，由成大市必友园国园特约播出。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2: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3: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1: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4: 这个周荣汉实在没什么可疑。
2: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1: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5: 要走啊？
6: 应该不是偶遇吧？
7: 是上天的安排。
8: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
1: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这是一次特殊的双向奔赴。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2: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3: 那我们再努力努力，
4: 还是要面对。
5: 我觉得你是特别有爱的一个妈妈。
6: 小宝哭得很好啊。
5: 所以只有我们妈妈安全了，孩子才会安全的，一定能过去的。
2: 确实是跟过山车似的。非常感谢他们。
3: 不是他们这么好的名字，
2: 一点都不甘心心。
1: 开心的，开心的。
7: 否则的话，没有这个理解，后面是走不下去的。必须要理解才行。
0: 让最温暖的相遇随时发生，让最需要的关怀即刻启程。名医就在你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2025年，东方卫视《名医话养生》节目全面换新，快闪医院带来公益医疗健康服务的崭新场景。
1: 欢迎来到
2: 快闪医院，
0: 触达真实的健康需求，记录真实的医疗故事，引领健康科普的新理念，随时随地可能就会出现在您身边。2025年新年的第一天，我们的快闪医院和您一起孕育希望。

0: 橄榄科的查房。
1: 小朋友好一点了吧？
0: 我是朝青，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专注于各种儿童感染性疾病，

0: 每年的冬天都是感染的高发时节，我每天在医院都会面对许多家长和孩子。我想如何在这个冬天能够更好地预防感染性疾病，或许是他们最想了解的事情。今天我收到了一个特别的邀请，要去一个快闪医院做一天的当值医生。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在这里，我将会有机会和更多的孩子们和家长面对面，帮助他们去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我很期待在这里，他们将会给我抛出怎样的问题。
1: 小朋友和家长好。
2: 阿姨好。
1: 你们好。外面很冷吧？不冷，有点冷了吧？已经

0: 有食物的空气啊、环境啊、尘螨啊，还有其实冷空气都会导致过敏。那么现在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各种过敏源的监测，可以帮助你明确什么东西引起的过敏。
1: 现在就在感冒中啊，流鼻涕，然后嗓子
2: 不疼，
0: 嗓子不疼。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过敏。
1: 过敏
0: 哎，感冒跟过敏性鼻炎其实有时候临床表现非常相近，都是流鼻涕。但是过敏症状的孩子更多的可能是会有打喷嚏、鼻子痒，特别是秋冬季节，其实非常容易发生过敏的。鼻塞吗？晚上？
2: 不鼻塞，就是鼻子痒。
0: 鼻子痒应该是和过敏症状相对比较轻，重的人就会有鼻塞。因为其实过敏性鼻炎跟环境气候有关，一般是春季和秋冬季就比较容易发生，到夏天的时候天热嘛，很多过敏症状就会有改善。一到冷的时候，跟环境空气接触，如果天冷以后尘螨增多， PM2.5 增加的话，它的过敏症状又会出来。
1: 他有的时候就是很喜欢那种，
0: 这种大多数是一个鼻炎，过敏性鼻炎的孩子其实一直存在在那边。有些家长觉得症状减轻了就不用药，那你就看他，如果他的鼻塞非常明显，早晨起来咳嗽也比较多，因为鼻塞鼻涕反流而引起的咳嗽，或者晚上睡前有反复的咳嗽，或者鼻塞晚上会醒过来，那这种一定要去治疗的。
1: 他们都说就有效，肺部不是特别好，吃那个燕窝有用吗？
0: 燕窝呢，有的人会觉得改善，其实饮食均衡也是非常重要的。肺部的话，第一个我觉得你需要去做的就是适当的运动，不要进来都是过敏的。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呢，因为到冬天会开地暖，家里的室温跟外面的室温会有温差，经常孩子会自感觉不舒服，
1: 头晕，
3: 对，头晕
0: 有可能跟你的地暖有关，环境温度太高以后，你的窗都关着的话，它有点缺氧症状，它就会有不舒服。一个就是可能环境是不是水分比较少，不太湿润，你要在整个开地暖的环境里面加一点湿润器，或者加一盆水，还有一种你要么稍微开点窗让它透气一下，它可能整个氧进来充分一点，它也会稍微舒服一点。
4: 医生，我们家里有一只小狗的，就是平常可能那个狗会掉掉毛啊，这种
0: 掉掉毛，如果它不是过敏体质就没有问题。其实不是所有的人对接触狗毛一定会过敏的，6岁以上就可以脱敏。其实有些研究还认为小朋友从小跟狗毛接触更加不容易过敏。
4: 脱敏是什么意思？
0: 如果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过敏，可以慢慢通过接触脱敏来让它从过敏到变得不过敏。
4: 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我作为幼儿园老师，然后我就发现我们班级里有小朋友咳嗽就是一直不肯好，看了很多专家，吃中药，然后这药没好，咳得更厉害。
0: 那么他是几岁的孩子？
4: 4到5岁。
0: 一般呢，我们如果是超过3周的反复的咳嗽，2周以上，那么就需要去看一下。第一个，如果急性的反复的咳嗽，我们要当心百日咳。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一直反复的咳嗽，在感染这一块的话，我们要去排除一下结核的。
5: 扁桃腺它是重度的肥大，然后医生就建议我们就是开刀，然后我们开好以后，我就觉得它好像秋冬季啊什么就很容易感冒咳嗽。
0: 扁桃腺呢，从以往角度都觉得哎开掉就没关系，其实现在再看，其实扁桃腺它其实是我们呼吸道的第一道防线，扁桃腺开掉的病人，他的呼吸道其实你的一个屏障被解除了，一定要区分它到底是鼻炎发作还是真正的一个呼吸道感染。
2: 就是体质可能就不太好，像去年的话还住院了，是肺炎的那个问题，
0: 支原体肺炎。
2: 对，
0: 因为去年支原体正好流行，一般你这种发热和呼吸道感染一年几次呢？
2: 2次都有的。
0: 你如果2次其实很正常，特别是季节更换，我觉得一年不超过4次是比较正常的。
2: 最主要是家里面有2个，只要小的有不舒服了就过给大的。
0: 2个孩子如果生病的时候一定要稍微相对隔离，减少他感染。像支原体如果班级里都有的话，他就非常容易交叉感染的。你家里因为有2个孩子，我觉得你的预防措施就要做好。流感了什么有吗？
2: 有的。奥司他韦是预防吗？
0: 奥司他韦呢，我们并不建议做预防，因为它是一个抗病毒药物，你如果过多的做预防就容易造成耐药，那么其实完全是可以去打疫苗的。所以如果家里的确有2个孩子，我觉得你的预防就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呼吸道感染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可以做预防的。
2: 好，谢谢老师。
0: 好的，
5: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好的，
6: 谢谢，
0: 没事，没事，
2: 拜拜。
1: 姐，辛苦了，辛苦了。
0: 今天在快闪医院，很多孩子家长都问了我很多关于冬季预防感染性疾病的问题。但是我发现许多家长对于支援

0: 肺炎却并不了解。说到支原体肺炎感染，伴随着整个人群的进化，正发生着不同以往的改变，预防和治疗手段也多种多样。家长还没有意识到支原体肺炎感染可能会有不同的症状，甚至还会出现重症。尤其当下正是冬季感染病症的高发时节，我也经常会遇到更棘手的问题。
1: 咳嗽怎么样了？
2: 今天早晨他是咳嗽就很咳。
1: SV 反正今天再观察一下，因为它整个呢热平以后再看一下肺里，如果没有喘息的话，回去可以做雾化的。给我看一下喉咙，嘴上大，舌头渗出还有一点点哦。明天再看一下，扁桃腺也不怎么渗出，就可以带药回家了。
3: 他肺部可能没好，没有完全好。
1: 你如果还是有点反跳，你明天好了，你再留观一天，安全一点。因为支原体肺炎有一部分，一个是换药，第二个呢，激素减量以后就要看体温有没有反跳。有一部分体温反跳的病人还是会有发烧的。其实支原体呢，我们每年的秋冬季发病率都是比较高的，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是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病原体，其实没有细胞壁，我们也称为非典型性病原体。它比细菌小，但又比病毒大，它不像病毒不能独立生活，需要附着在其他生物上，它是最小能独立生活的原核生物，但又具有某些细菌的特性。它主要是通过呼吸道传播，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接触进行传播。整个高发的人群主要是跟密集接触有关，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幼儿园啊、小学啊、中学这样的一个人群发病率更加高，同时呢，也是社区获得的肺炎当中，在五岁以上的儿童大概占了40%左右。那么除了这一部分，其实肺炎支原体还有一些肺炎并发症。你能好一点了吧？用药好一点了吧？
4: 昨天晚上睡觉，然后今天早上又长。
1: 来让我看看身上，那身上其实还是有的。用了药以后没有，对吧？
4: 淡了很多。
1: 你今天看一下体温，还有这个皮疹一定要稳定，没有再新发的皮疹。我看它其实还是有一点新发的。那从以往来说啊，我们可能会觉得，哎，支原体可以自限，不治疗也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支原体和以往的话，其实会有一些不同的改变。它最主要的引起的是以呼吸道表现为主。那么当然重症的话，可能会进入下呼吸道，或者有一些肺外的一个表现。
4: 八床就是那个支原体有个肺外表现。
1: 八床支原体肺外表现。第一次认识好好是在我们医院多学科会诊的例会上，皮肤科的医生说，有个小女孩，她的眼睑、口唇、躯干多处都有皮肤黏膜的破损，这下子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5: 最开始是感冒了，后来退烧之后就咳嗽，然后慢慢身上就有那个皮疹，还有眼睛有红肿。最开始是去了眼科，然后后来又去皮肤科，就几个地方都看了都不对嘛。
1: 它其实是个感染导致的，所以它其实是个支原体比较特殊的临床表现，以黏膜炎为主。因为其实很多家长认为支原体就是肺部表现，那么这样的一个肺外表现它可能就不一定识别。肺外并发症里面其实除了有皮肤黏膜的损伤，那么它也会有中枢的受累，还有心肌的受累。那么在皮肤的损伤这部分，其实我们遇到的是最多的，大概有20%的儿童可能会出现皮肤黏膜炎的改变。其实我们看到的那个小朋友就是典型的皮肤的黏膜炎的改变，它跟其他的皮疹是有一些差别的。你可以看到它以黏膜损伤为主，在眼睛还有在口黏膜这个地方同时伴有皮肤的感染。所以如果临床医生非常有经验，这个孩子同时合并支原体的感染，那么同时又出现黏膜炎的改变，伴有皮疹，我们要当心可能是支原体引起的皮肤黏膜炎。
5: 他嘴巴每天都在出血，然后那个疱疹嘛也比较痛，就吃饭吃不下饭，比较难受。
1: 来，嘴巴里呢，我看一下，它里面黏膜也是有受损的呀。那我觉得它还是出不出去的，嘴巴里面还是蛮厉害的。其实它整个黏膜层都是炎症损伤而造成的，所以这样的话你要当心高发季节的支原体的一个感染。这个黏膜炎其实每年碰到的病人是不太多，但是就非常容易漏，幸好他做支原体是阳性提示的，然后再去拍片子有肺炎，否则就容易去漏诊。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去鉴别，如果是支原体引起的，那么有效的抗感染治疗加上抗炎治疗，这个孩子恢复的就比较快。那么躯干上还有一些皮疹，可能会有一些色素的沉着，但随着时间的延缓，他的皮疹会慢慢的消退。然后嘴巴不要去抠，让它自然愈合。如果他嘴巴比较干，给他用点水，或者你实在不行，他一直反复去

0: 弄可能干，你去买一支润唇膏给他去涂一下，尽量不要用餐巾纸一直去擦拭，擦拭的话他的皮肤其实刚刚长好又被卡掉了，对吧？
1: 儿童支原体感染除了容易引起上呼吸道感染外，其实还容易引起下呼吸道感染或其他的肺外的并发症，如果家长不重视也容易引起重症。
2: 他身体一直挺好的，今年是第一次来门诊看，我一直以为他身体还挺好的，没想到生病还挺严重的。之前大概一周左右咳嗽，家里吃了点木薯粉之类的，然后感觉是变轻了，但是上周晚上突然发烧了，发热以后我们赶紧到这个急诊来看了，说这非常严重了，已经那个双肺感染了，直接安排我们就马上住院了。
1: 普通支原体肺炎并发症相对较少，部分患儿可能出现肺实变、胸腔积液，经治疗后可自行吸收，一般不会遗留严重后遗症。而重症支原体肺炎常合并多种并发症，如呼吸衰竭、肺栓塞、支原体相关脑病等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病情凶险，增加死亡风险。
0: 那么这个孩子其实第一个就是高热不退，第二个，其实我们在拍片子的时候，其实肺部的受累是差不多超过三分之二也。其实这一类孩子就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重症支原体的表现。
2: 等一下，心累，因为看他难受，你爸妈也替不了他，这挺不舒服的。
0: 重症支原体肺炎跟我们的普通呼吸道感染其实会有不一样，那我们临床当中其实有一些非常简易的手段，第一个就是咳嗽以后在重症的病人当中可能会出现呼吸频率的增快，同时呢有胸痛，咳嗽的时候非常剧烈，口唇发干，那么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就诊，他已经出现了一个缺氧的症状，它是一个重症的表现。第二个，其实我们都会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测，看你肺部受累的情况，如果肺部的受累超过三分之二也，或者出现肺部张，如果出现胸腔积液，那么这些其实当心要重症肺炎的表现。那第三个，除了我们的肺内表现以外，它有一些肺外的表现，如果高热不退以后人的精神比较差，或者有一些上吐下泻，人比较烦躁，它也当心引起一些重症的发生，就是我们现在称的耐药支原体。
3: 医生提到就是我们是耐药性的支原体，然后上来就是说阿奇霉素已经耐药了，但是我提出的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用过阿奇霉素，怎么就会直接耐药了？
0: 这个呢就是病原体在整个进化的过程中，其实它的耐药其实并不是因为你个体这一群，就是我们现在感染的支原体整体的耐药率是比较高的，因为从整体的数据来看，基本上现在的耐药率达到80%到90%，所以合理的用药就非常重要。那么最主要，支原体耐药以后，其实它会有一些支原体的构象的改变，它可能跟我们以往的一些大环内之类的结合率会下降，导致这样的一个对药物的一个不敏感。大环内之类目前其实临床运用的主要有三大类，一个就是14环的，我们主要就是红霉素，15环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阿奇霉素，其实还有16环的我们的克拉霉素。在儿童的运用当中，主要针对的病原菌就是我们的非耐药的支原体感染。
1: 对这样的一个耐药支原体，其实我们需要去更换药物，如果不更换药物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加重，这个是需要整个社会整个体系里面就比较规范的大环内之类的使用。这是一个明确的支原体肺炎，今天就支气管镜让它去完善一下。
3: 好多人是提出这个做支气管镜的治疗，我们其实内心是很抗拒的，因为我们感觉孩子首先要全麻，然后要受很大的罪，然后以我们这个传统的观念就会觉得好像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1: 说到支气管镜，病房当中很多家长都会拒绝， 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也需要做到让家长相信我们的专业判断。
0: 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支气管镜？从它的影像学里面看，其实它里面含有一些部分的不脏，同时呢有时便比较严重，我们就考虑可能支原体感染以后对黏膜的损伤，它的痰液堵在那边，可能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时便的一个表现。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单纯的靠药物治疗

0: 相对就会比较慢，而且呢可能会引起一些晚期的并发症。我们有的孩子也可以看到支气管塑形，塑形以后就会引起明显的低氧血症，所以这种及时的清除这样的一个痰酸和塑形对改善预后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冲洗清洗以后，痰液都清除，整个呼吸道比较通畅以后，它整个通换剂就会恢复得比较快，我们的抗菌药物使用就会更好，那这样的话对它的远期的并发症相对也就没有，整体的恢复就会比较好一点。
1: 下次有人拿这个羊水长肠，
2: 困了吗？正好里边正好是可以睡觉的嘛，尿跟里边睡得很舒服的。爸爸之前也麻醉过一次，哇，睡得好香呀，都不想醒。
3: 来，你跟阿姨们进去里边睡觉啊。好，睡一觉。好，我在等你啊，睡醒了就跟阿姨一块出来啊。
0: 因为现在儿童的麻醉的话，其实如果是大年龄儿童是可以用局麻的方式，小年龄儿童呢局麻其实很难去配合的，可能还会全麻，但是在选择药物呢，它的半衰期其实很短，整体来说对儿童的影响相对都是比较少。第二个，在操作的时候其实医生也非常有经验，时间也都比较短，也都是非常安全的。
4: 这是一个4岁的一个重症的肺炎支原体肺炎的孩子，他的胸部的 CT 的话是有大片的这种肺部的实变。这种孩子来说，因为由于咳嗽乏力以及感染的情况比较严重，他很多的分泌物啊是无法经过自己来排出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需要我们来做支气管镜，帮他解除这种肺部的这样的栓塞。

0: 哭了没有？
1: 没哭啊，
2: 好勇敢，
1: 这么厉害，这么勇敢，太棒了吧。
3: 那么其实整体的呼吸道的感染里面，其实我们首先第一位的是看有没有疫苗。那目前为止的确我们的支原体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疫苗做这样的预防，更多的可能就是一些生活的预防的措施。感染的高发季节的时候，注意呼吸道的飞沫的接触传播，课间休息的时候最好通风，来减少病毒啊或者非典型性在环境里面的一个传播。还有一些小措施的话，可以多喝水。支原体比较特殊，非常容易发生粘附和定植。那粘附定植在上呼吸道里面，如果你用平时多喝水的话，保存这个口腔黏膜上皮细胞比较湿润的环境，其实就可以减少这样的一个支原体对里面的一个定植。其次的话就是适当的运动，那每天如果是有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运动，可以刺激我们的免疫细胞的激活。同时呢，睡眠的时候其实对免疫细胞也是有一个修复的能力。如果的确是支原体感染的严重的肺炎的话，建议在家里至少休息5到7天，再到学校，可以减少这种学校的一个交叉的一个感染。重症支原体肺炎跟我们的普通呼吸道感染其实会有不一样，支原体我们可以引起上呼吸道感染，如果不是下呼吸道感染，其实我们觉得还是个轻症。其实有一些非常简易的手段，自己就可以进行判断。很多家庭自己就会测氧饱和度，如果在氧饱和度在93以下，那么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就诊，它已经出现了一个缺氧的症状，它是一个重症的表现。第二个，如果肺炎的话，我们都会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测。如果肺部的受累超过2/3眼，或者出现肺部张，如果出现胸腔积液，那么这些其实当心有重症肺炎的表现。那第三个，除了我们的肺内表现以外，它有一些肺外的表现。如果高热不退以后，人的精神比较差，或者有一些上吐下泻，人比较烦躁，这些其实是一些支原体不舒服以后的肺外表现，它也当心引起一些重症的发生。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追踪考古发现，记录华夏足迹。中国考古报道，与您一起在广阔的山川大地搜集时间密码，深情回眸寻脉络，文明探源看东方。
2: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习近平强调，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APEC 中国年首场部长级会议在沪举行，聚焦数字赋能，推动妇女经济赋权。深化一网通办改革，上海推六方面26条举措，打造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广东多地拉响最高级别暴雨预警，珠海全市停课，梅州蕉岭县紧急转移上千名群众。美方拒绝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14点方案，中国外交部强调，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电波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今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东方卫视

0: 综合报道。
1: 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和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昨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
0: 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包括美资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推动美国各界更加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促进中美互信友好。与会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上午，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介绍情况。发言人表示，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发言人表示，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在今天下午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本次中美元首会晤，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中美关系新定位下，中美经贸怎么走？未来两国如何相向而行？那详细内容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2: 好的，何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深刻影响世界历史的演进方向。此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

0: 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主席从四个维度深刻阐释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核心要义，即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这一新定位体现了对中美交往经验教训的深刻把握，贯穿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贯原则，有利于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首先是要把合作作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双方一起努力来做大中美合作的蛋糕。 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个竞争呢，应该是良性的，不能是恶性的。就是中美这两个大国一定要维持一个和平的关系，双方强调重在落实、重在执行。中美要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一系列的工作机制来推动合作、来调解竞争、来管控分歧、来维护和平。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在各个领域都要建立一系列的对话机制。 工作机制、交流机制，中美关系的机制化是两国关系发展行稳致远的重要的制度性保障。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当前，在美中资企业超过7000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总共约8万家，美国对华出口及中企赴美投资分别拉动美方约100万个就业岗位。 美国企业参展进博会面积连续7年保持第一，参展链博会数量也始终位居外国企业之首。最新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去年52%的受访在华美资企业实现了盈利，较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而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的前景。专家表示，中美经贸所有主要的领域都存在发展合作的巨大潜力和空间，其中贸易、科技、投资等领域有望迎来新的突破。
1: 第一个领域就是贸易领域，过去美方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他就发动这个单边的关税战。我觉得今后关税作为一张牌。 来处理中美贸易关系的它的效用会越来越下降了。那么，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只有通过做大贸易的蛋糕来解决。所以，这是贸易问题最容易起的突破的地方。在投资领域，中国企业愿意到美国去投资，美国企业也愿意扩大对华投资。所以，只要相关的政策调整了，这个潜力就会释放出来。
0: 专家表示，中美关系新定位下，科技领域合作将发生新的改变。这次来了这么多科技界的大佬，本身也就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也表明特朗普政府重视他们的诉求。那么接下来就怎么样，双方通过合作机制来推动经贸领域的合作重启，使得。 科技合作成为双边经贸合作的一个亮点。此次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访华的有10几位美国企业家，他们都是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的商界领袖。企业家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2: Well,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economies in the world. Incredible innovation.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major nations advancing AI. I think you're doing great. China's doing great.
3: Yeah, I think it's very strong. Mm-hmm. I think that people are very excited about AI and new technology here and embrace it very readily. And I couldn't be more excited about it.
4: China's laid out a very straightforward, ambitious five-year plan. It's 15th five-year plan. And, you know, my expectation is China will continue to make more progress, more economic growth as they execute this next five-year plan.
5: The Chinese economy seems to be strong and the outlook is good. It's nice to see the two countries together collaborating. So it's been good to be here. Dialogue is always a good start and seek common understanding.
6: And I look with a lot of optimism. I think the opportunity, especially with technology. I think, you know, China has

0: As a vibrant economy, and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the supply chain.
1: From the city's perspective, we serve a lot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and what we see more than anything is just the innovation of them. You know,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help support the deepening of the capital markets here in China, so that we can create more of the investment and continue the opportunity domestically.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达成了哪些合作，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就相关提问一一作出回应。
3: 关于中美两国在稀土供应方面是否达成新的谅解，外交部强调，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与安全。针对有关中美人工智能合作的问题，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主张各方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此外，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中方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也作出回应。
4: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3: 就中美是否在农业方面达成协议，郭家坤表示，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了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针对有媒体提问，中国是否同意未来采购美国石油，外交部回应称，中方愿同各方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和产供链稳定，当务之急是推动海湾和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东方卫视记者李阳北京报道。
2: 有关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更多观察，来看东方卫视驻美记者王涛峰最新发回的报道。
5: 北京时间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回国。离开北京前，两国元首在天坛并肩而行的画面被全球媒体反复播放，红墙、古树、钟声，这些充满着中国韵味的场景，让这次访问似乎带上了某种关系回暖的色彩。但是如果进一步观察，会发现中方真正希望释放的并非简单的关系升温，而是一种稳定的预期，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而更值得观察的是特朗普带来的随行阵容，从马斯克到库克，再到美国科技、金融以及制造业的众多的代表人物，这次访华团队的背后几乎站着美国经济最核心的一部分力量。这个信号非常的这个现实。过去几年啊，美国政治层面是不断强调去风险、供应链重组，但是美国企业界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的市场还有制造能力以及完整的产业链，短期内仍然是难以被替代，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电动车以及高端的制造领域。美国企业一边参与竞争，一边又不得不深度的来依赖中国市场。中美能够保持对话、保持接触、保持基本稳定，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两国范畴。当世界经济、全球产业链以及地区安全越来越深度交织，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实际上正在影响整个国际秩序未来的稳定的边界。
2: 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国际社会予以高度关注。
3: 多国政界和智库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是巨大鼓舞。
6: I would say that the meeting of today, I hope it will be historic. Historic because these two countries have a lot to bring to humanity. And the beauty of humanity is to be able to build unity in diversity.
7: The key in this meeting, at large, that the two countries agree to find a win-win situation conducive to world stability and peace.
3: 特朗普此次访华也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全美三大电视网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均派出首席白宫记者或者高级白宫记者来华。
8: This two-day visit is meant to signal stability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wing that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not escalating into confrontation.
3: 据东方卫视欧洲特约记者观察，欧洲舆论对此次会谈也予以全方位关注，重点聚焦贸易、安全和科技三大议题。
9: 本周四是欧洲许多国家的公众假期，这其中也包括了欧盟总部所在的国家比利时。然而在布鲁塞尔，许多的欧盟领导人目光都聚

0: 聚焦在位于8000公里之外的中国首都北京，并且发出灵魂拷问：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欧洲将如何自处？
1: 欧洲智库普遍分析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旨在推动两国之间妥善处理好竞争关系，双方都愿意保持务实对话，希望建立某种护栏机制。另据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的观察，阿拉伯国家也高度关注中美外交成果，期待两国合作惠及世界。
2: 对于中美元首会晤，记者在中东观察到，大量的阿拉伯媒体都以头版头条或重点新闻处理，并且以第三方的角度进行评论或者是解析。像是阿联酋的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加什呢，就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文说，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以及这次会晤或对中东区域产生的影响。而阿联酋的联合报的专栏作家穆罕默德阿尔杜萨里呢，就指出，这是一场管理竞争、控制速度、防止变成公开对抗的关键会晤。
1: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好，有关此次特朗普访华的消息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何晴。
4: 好的，白旭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明起再次上调，旅客提前订票意愿上升，端午暑假时段机票热销。广东多地拉响最高级别暴雨预警，珠海全市停课，梅州蕉岭县紧急转移上千名群众。国际足联秘书长率团访华，央视官宣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覆盖2届世界杯和2届女足世界杯。融资成本低位运行，直接融资占比提升。4月金融统计数据出炉，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
1: 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6%，继续保持合理增长，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今年前4月，人民币贷款增加8.59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4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0.5%，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7%，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分析认为，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贷款需求也在发生改变，从房地产等重资产行业逐渐转向科技型服务业等轻资产行业。
5: 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和加力支持金融五篇断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货币信贷政策以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财政政策协同发力，撬动更多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数据还显示，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都在3.1%左右，均保持在低位水平。企业和居民的贷款利息负担进一步减轻，也有助于充分激发经营主体发展和创新活力。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今年以来，随着入境游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为了提升外籍游客的消费体验，进一步释放跨境消费活力，国内多地不断优化涉外消费服务保障，通过搭建多语种服务体系，升级消费维权机制，让外籍游客购物无忧。
1: 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一直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在北京朝阳区秀水街商圈，这个涉外多语服务站点配备了多语种工作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覆盖20多种外语，为外籍消费者和涉外商户提供消费咨询、投诉调解一站式服务。站点运行以来，所在商圈入境客流稳步上涨。3月以来，秀水街日均接待入境游团组超过50个，多语服务站每天平均接待咨询超百人次。
6: I was studying here in 2017, and there is a really big change that like happened to the silk markets, and I think it was more organized.
1: 目前，北京多个重点涉外商圈多语服务站已进入筹备阶段，未来将搭建全域覆盖的涉外消费维权网络，推动消费维权从事后处理向全流程服务转型。
7: 目前打造了6个放心消费商圈，近300家放心消费商店，还有引导了400余家商户实行线下7日无理由退货，为消费者提供全天候的纠纷解决方案。
1: 在厦门鼓浪屿岛上，本月刚开放的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成为许多境外游客来岛的热门打卡点。
8: This is my first time coming here, so I love it here. And the atmosphere is good.
9: Yes.
8: The art you showed is also perfect.
1: 今年以来，鼓浪屿共吸引了超150,000名境外游客上岛，同比增长近50%。为进一步优化境外游客的消费体验，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已备案离境退税的商店共有151家，有71家商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覆盖核心商圈与热门街区。
10: 一个好的政策，旅游的，对，会方便，有一些便利。
11: Probably I will visit those shop and buy some gifts for my home country also, for my family, for my friends also.
1: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免税购物政策不断优化，即买即退适用商店持续增加，外籍游客来华出行消费更加便捷。数据显示，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的笔数同比增长45%，交易金额同比增长近37%。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明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迎来再次上调，部分旅客抓住窗口期提前囤端午假期和暑期的机票。
1: 国航、南航、厦航等多家航空公司表示，自5月16号0时，也就是明天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30元，共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50元，共收取170元。消息公布后，不少旅客抢抓涨价窗口期提前订票。
12: 5月12号到13号抢订端午期间起飞的机票量，环比前两日大幅增长了93%。本轮囤票热潮也同步带动了暑期出行热度的攀升。
1: 一般来说，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固定在5月5号调整一次，此次调整时间较惯例推迟了10天。民航专家分析，此次推迟调整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旅客出行的影响。不过，尽管近两个月燃油附加费已经有2次上调，但仍然不能弥补油价上涨对航空成本的影响。
13: 我们目前的国内燃油附加费，基本只能覆盖1/3的油价上涨的成本，其他的成本都必须要由航空公司自己来消化。所以当前特别是洲际国际航班，非一班亏一班，这个现象非常的多，需要航空公司进一步的提质增效，能够减少亏损。
1: 除了端午假期，暑期时段机票同样热销。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7月至8月机票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0%以上。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上海报道。
4: 今天开始至下周二，我国中东部地区将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广东这两天已经成为了全国暴雨中心之一，多地出现暴雨和大暴雨。
1: 广东中山、珠海等地今天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珠海全市停课，中山市中南部还出现了1小时70毫米的强降水。过去两天，广东梅州蕉岭县出现大到暴雨，多地河流水位暴涨。面对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群众转移安置。截至昨天21点，蕉岭县累计转移群众477户，1014人。各安置点配备了被褥、饮用水、常用药品等物资。
14: 5点钟就打电话了，不挨的呢。6点钟出来再挨的呢，所以要就来那里安排。全部改的全部安排的很多了。
1: 目前降雨已经停止，当地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以及地质灾害隐患。昨夜今晨，福建迎来今年最强暴雨，多地发布红色预警。其中厦门从5月13号起出现一轮强降雨天气，厦门市气象台昨天升级发布暴雨预警3级，同步启动防御暴雨4级应急响应。
15: 目前还有一些中雨的局部性的大雨，到15号的夜间，基本上面上是以雷阵雨为主，可能呢会有些局部性的大雨哈，到16号基本上是以雷阵雨为主了。
1: 目前国家防总已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至19号，北方炎热天气暂歇，我国中东部有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者暴雨，局地或现大暴雨。这轮降水范围广，累积雨量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可能对冬小麦生长产生不利影响。山区地区也要注意山洪灾害以及城乡自涝等地质灾害影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今天下午，央视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0

0: 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央视确认获得美加墨世界杯版权。此前，中国足协宣布，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昨天率团来华考察，业内认为其真正目的是协商世界杯转播权事宜。此前，美加墨世界杯国内转播权一直未定，其高昂报价引发争议。消息显示，高达2.5亿至3亿美元。现在双方谈妥之后，据知情人士透露，最终美加墨世界杯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央视相关人士也对全国网友的支持表示感谢。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0: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2: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来了，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
3: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4: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陈吉宁主持并讲话。APEC 中国年首场部长级会议在沪举行，聚焦数字赋能，推动妇女经济赋权。深化一网通办改革，上海推六方面二十六条举措，打造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美方拒绝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十四点方案，中国外交部强调，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今天下午举行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汇报，研究对口帮扶工作，审议通过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把巡视整改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继续抓紧抓实，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续锚定目标，聚焦难点，以上率下合力攻坚，确保所有整改事项一落到底，见底清零。要主动开展回头看，不断深化巩固整改成效，要把整改作为破解发展难题、提升治理效能、锤炼干部作风、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抓手，在加强成果转化、推动事业发展上狠下功夫，以高质量整改进一步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扛牢政治责任，继续把对口帮扶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着眼增强对口地区发展内生动力，增加对口地区群众收入，持续推进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组团式教育医疗帮扶，助力和美乡村建设，多办对口地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问题导向，抓好考核评估成果运用，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高质量编制实施“十五五”服务业发展规划，把上海服务业打造成为经济增长的韧性基座和全球服务资源配置的活力枢纽。要围绕五个中心建设，增强服务功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向高端化、专业化跃升，打造各具特色的生活性服务业，培育未来增长新动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作为 APEC 框架下推动性别平等与女性经济赋权的部长级会议， APEC 妇女与经济论坛今天在上海拉开帷幕，来自亚太地区21个经济体的代表和社会各界妇女代表共聚一堂，就数字赋能、就业创业等议题展开讨论。
2: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人工智能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更加凸显。会上各代表重点探讨了女性应该如何在 AI 时代抓住机遇，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发挥她智慧。
3: We should be ready to seize this opportunity to empower ourselves as women, not only to participate, but to participate meaningfully. And maybe we would be the shaper of the future generation in terms of economic direction, or especially on the AI or technology changes sectors.
2: 据统计，亚太地区贸易总量占世界近50%，经济总量超过60%。代表们认为，未来女性在供应链联通、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领域仍然大有可为。
4: 到现在为止呢，香港的上市公司的董事局里面呢，都肯定有至少一个，有些肯定更多的女性的董事。不仅是在执行或者行政的过程中，女性可以参与，更重要的就是在一个商业的决定里面，妇女可以参与，促进我们经济的发展，其实也大有作用的。
5: Because women's rights is human rights, right? It's all of us, and I think in a society where women get to thrive and grow, definitely economies, communities are better for it.
2: 明天代表团还将在上海进行实地参访，近距离感受中国女性在城市建设、科技创新、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贡献。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萌上海报道。
0: 作为上海城市文化名片，中国影视行业的金字招牌，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即将在六月开启全新一季盛事。这场光影之约将充分发挥顶流文化 IP 效应，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拉长节展周期，拓展消费场景，汇集更多观众。
2: 下午，2026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这4000多部影片中，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6: 可以说上海首发已经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那么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啊，我们将继续秉持文明互鉴、立足亚洲、关注华语、扶持新人的半截定位。我们从电影人才、技术和场景三个维度来发力，要继续彰显上海作为电影之城的魅力和活力，来助力上海建设全球影视创制中心。
2: 本届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主席由中国香港演员梁朝伟担任，评委团共21位成员，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墨西哥、葡萄牙、新加坡、哈萨克斯坦、突尼斯等16个国家和地区。各大奖项将在6月20号晚上举行的金爵奖颁奖典礼上揭晓。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按照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500场的放映，同时将开启超长放映模式。
7: 今年呢，我们的电影展映将从6月12号一直延续到6月28号，不仅是覆盖了电影节的十天，也覆盖了我们的电视节以及两节闭幕以后的一个周末。
2: 发布会还宣布，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至26号举行，目前共收到来自五大洲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部作品，同比增加近40%。制片国区域分布从欧洲单点集中转向欧亚、中东、南美多区域均衡发展，白玉兰奖全球影响力与多元化格局持续深化。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0: 深化以往通办改革，上海推出行动方案，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愿办、满意办全面跃升，把上海打造成为企业群众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最佳体验地。
2: 行动方案共六大方面26条举措，明确上海升级惠企政策全流程服务，推进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扩免增效，安全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提升线上加线下服务体验，促进长三角一网通办，完善评价建议解决机制，强化常态化推进机制。
8: 我们是通过和市大数据中心的合作，加强数据对接，从政策企业找政策改变为政策找企业。后续呢，我们会将持续推动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免申即享。
9: 下一步，我们还将推动更多的报表一口填报。今年我们将推出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新房购置一件事、企业出海一件事等等，以这些一件事的理念，更好地赋能我们上海城市功能提升和营商环境优化。
2: 上海一网通办改革八年来，已累计惠及服务事项3156项，注册个人用户近9000万，累计办件量超8亿件，网办率超80%。

0: 东方卫视记者龚海韵上海报道。
1: 过去一年多，上海二手房市场一直是买方砍价、房东焦虑。但是随着户籍条落地之后，看房人明显增多，成交数据屡破纪录，房东心态出现了

0: 去年很有可能当场就成了，但这单连谈判桌都没上成，房东直接把心理底价又涨了10万元。
1: 房屋的售价应该当不了我的心理价格，我接受不了。
2: 3、4月份我们价格谈判的时候遇到了最大的一个转变，其实就是房东心态的转变。现实情况是很多房东他可能在自己心理价位的基础上他会有上浮。
0: 跳价这个有一段时间没看到的词，近两个月又重新出现在中介的日常吐槽里。仅记者采访到的这家中介门店，这一阵约有3到4成的房东会选择跳价，300万元左右标的的房源，基本价格要上浮3%到5%。业内指出，纵观整个市场，溢价空间在收窄。2年前，上海二手房买方可以轻松砍价5%，到今年4月，这个数字变成3.24%，看似只变了不到2个点，但背后的市场心态完全不同。
3: 原先完全是一个这个买方市场，现在来看的话，大家开始有一定的博弈，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市场在持续的向转好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0: 二手房的热度也传导到了新房市场，像浦东后滩这个总价1700万元以上的新盘，销售经理也感受到了明显变化。
4: 呼吸条出台之后，这个项目是迎来了一个，就是可以说3、4月份2个月的持续爆发。整体的新上海家庭的购买数量大概有将近占到一半。现在多数客户的首付比例是非常高的，像我们最小的125平的平均付款比例，在3日之内可以达到55%。
0: 呼吸条落地以来，上海二手房3、4月合计成交接近6万套，为近5年最高。4月网签超过2.8万套，创下了近10年同期新高。五一假期一过，二手房单日网签迅速涨回800套以上，10日更是达到1664套，创下了5年来的单日成交新高。
3: 预计啊，这个5月份的这个成交量依然是能够维持在2万套以上的，整个上半年的市场交易量应该是都是保持一个相对乐观的态度。
0: 当前上海楼市正在走出一边倒的买方市场，这不是虚火，而是信心修复的成交量站稳，置换链条重启，外部资金入局，回暖信号正在层层递进。东方卫视记者张宇飞、赵颖文上海报道。
5: 在上海品全球，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指导，上海市商业联合会与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目前正在热播。随着节目话题度的提升，一些隐匿于都市酒店当中的宝藏餐厅和主厨正被越来越多的食客惊喜发现。
0: 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海选现场，五星级酒店行政总厨来自法国的郭威麦带来了一道家乡的闪电泡芙。看似甜品的泡芙，内里却是打发绵密的鸭肝慕斯，淋上干邑波特酒调制的浓缩汁，辅以解腻的芒果酸辣酱，这道史诗真脆鸭肝闪电泡芙就成了一款绝佳的佐餐开胃前菜。
6: People come to the stand, but they were thinking that it was a dessert. But actually, no. It's a savory dish that we twisted. People tried. They were quite surprised. And well, we have the result that we expected, obviously.
0: 除了这道为比赛特别定制的创意前菜，郭麦威主理的牛排馆也大有来头。这家今年上海环球美食会的上榜餐厅，曾连续10年入选上海米其林美食指南推荐榜单，很多食客都是慕名而来。
7: 品牌很不错，他们家的产地，然后还有熟成的方式都很好。我觉得，高端酒店的餐饮做得好的话，也会有很多客人过来的。
8: 我们特意为定制了一个套餐。自从5月份静安消费券上线以来，打电话去咨询的客人特别多，大概5%到10%的客流的一个增长。
0: 在首轮比赛中，吴秋吉以全票通过位列第一晋级。他参赛的泰式柚子烤大虾沙拉是一道以应季食材制作的经典泰国风味小吃，整道菜不仅清凉爽口，观感上也甚是可爱。吴秋吉是市中心核心商圈一家主打融合风味泰国餐厅的行政总厨，在餐品出品上，他会在保留地道泰餐风味的基础上巧妙融入应季食材与本地口味。今年年初，餐厅刚刚对招牌菜冬阴功汤进行了革新，
9: 更接近上海本地人的口味，因为它真的有回甘，而且辣度没有那么辛辣，真的很期待这之后还会有什么样的新的一些产品出现，以及它的口味的调整和变化。
0: 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带动下，不少隐匿于城市中的宝藏餐厅被更多人看见。随着节目陆续播出，目前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已上线抖音专题页，看看新闻客户端也同步推出晋级大厨招牌菜专区，食客们可以循着赛程尝鲜同款美味。 本周日晚9点，主题赛第一期肉类将登陆东方卫视。

0: 士，六位入围36强的厨师同场竞技，究竟谁能率先锁定总决赛席位，敬请期待。东方卫视记者张艺宁上海报道。
1: 初夏时节，申城消费氛围持续升温。作为环球美食会美洲风味季的核心活动，第二届上海特色街区美食缤纷季今天启动。上海十大特色餐饮集聚区同步发力，打造特色主题活动，以美食家串联各类消费场景。
0: 午后的老外街，异域风情与烟火气息交融，大厨们正在为周末的美洲烤肉节加紧准备。
2: 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烤肉也好，当地特色美食也好，以南美的烤肉为主，当然也有希腊的传统的这种转盘式烤肉，和巴西的这些自助烤肉，联合各个商家，然后举办一些比较特色的活动。
0: 从今天开始到6月底，上海十大特色餐饮集聚街区将推出环球美食单品，并且将主题市集、文化展览、文艺演出等业态融入其中。
3: 我们会就是邀请学生，然后来到我们这些环球美食季的这些商家里面，然后去吃这个毕业大餐，各国风味的美食，这个毕业生的折扣。
4: 我们有十几家环球美食餐厅，我们设置了很多活动，也开启了小镇逛吃放风大会。我们有法式花艺，然后门种骑行、街头戏剧等跨界玩法。
5: 一条街嘛，相对来说势单力薄，但十条街区，而且覆盖的不同的区县，那么我们想这样的一种效应呢，可能有一个更大的声势，能够形成更好的这种吸引客流的这样一个效应。
0: 作为上海今年全力打造全新城市的美食 IP， 环球美食会自今年1月启动以来，餐饮消费带动效应持续凸显。今年前4个月，上海规模以上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增长2%，一季度参与环球美食会的餐厅订单量增长了18%，营业额增长15%。4月单月订单量增长33%，营业额增长28%。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1: 生物医药是上海的三大先导产业之一，今年国内外药企巨头纷纷将全球研发总部落子上海，加速构建覆盖全链条的创新生态，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在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内，这个造型别致的建筑群是即将竣工交付的正大天晴全球研发总部，总建筑面积约18.6万平方米，总投资超过18亿元。四栋建筑通过大跨度钢结构相接，造型宛若细胞分裂与融合，寓意生命科学的无限可能。
6: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比较重的、比较难的一个点，是在国内还算比较重量级的一个提升的一个钢结构。6月30号，我们这边项目准备全体准备。
0: 企业表示，将整合肝病及抗肿瘤领域现有的全球临床与医学资源，把研发总部打造成国际创新药进入中国、落地上海的首选平台。同时，针对肿瘤等重大疾病的现有疗法，在有效性、安全性与耐药性上的世界性难题进行技术攻坚，未来的年产值有望突破100亿。据介绍，目前南虹桥区域内已集聚了6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随着多个总部投产，这里将形成一个千亿级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7: 那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被誉为中国药谷的浦东张江，在这里今年又有一批创新药的研发总部相继启动建设。
0: 位于缅北路的齐鲁制药创新药物全球研发总部项目，目前正在全力进行地下结构的施工作业，项目总投资约30亿元，聚焦肿瘤、自身免疫等重大疾病领域，覆盖从药物发现到全球临床的全链条创新能力。
8: 整个的项目的建设周期呢比较紧张，总的工期呢是800多天。项目呢临近地铁21号线，疾控的安全是我们这项目的一个难点，我们进行了全方位的策划。
0: 作为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发源地，张江科学城已集聚了超过1500家生物医药创新主体。除齐鲁制药外，东方基因、扬子江药业等一批总部项目也在近期集中开工，总投资规模超100亿元。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1: 今年2月，上海在全国率先探索画设飞行体验区，首批3个点位对公众开放，试点3个多月以来累计接待超万人次体验，目前体验区扩容工作已经启动。
0: 在世博文化公园飞行体验区，现场申请登记信息，进入划定区域就可以放飞无人机了。
9: 整个体验环境也很好，风景也很好，可以拍到上海市中心的很多楼房，包括地标三件套，这些都能拍到。
10: 试飞点确实是不错的，但是就好最好再是稍微多两次。
0: 这一飞行体验区可飞行范围2.8平方公里，是3个试点点位中最大的一个。 为兼顾飞行安全与游客安全，警方进一步细化了安全管理方案。
11: 不仅要遵守120米的飞行高度的要求，同时飞行高度也不要低于30米。
0: 不同于世博园的草坪起飞点，上海植物园将毗邻停车场改造为集中起飞区，通过分区控高避免干扰。针对老年、学生等主要体验人群，徐汇警方联动教育部门、老年大学及销售门店开展合规飞行宣传引导。三个多月来，首批三个飞行体验区平均每天都有100多人到场体验。体验区还推出了一日线，让新手更安心。
12: 可能当天买就当天就用到了。我买的是3者是10万，然后大概是8块钱。我个人感觉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0: 目前，警方正会同相关部门推进体验区扩容。
13: 我们初步的也是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在市中心开辟更多的放飞区域。
0: 东方卫视记者毛红仁上海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美方拒绝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14点方案，中国外交部强调，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乌克兰称，俄军发动4年多来最大规模空袭，造成乌方至少24人死亡。
14: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交换了意见。针对伊朗局势，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有利。
15: 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14: 因关键分歧难以弥合，美伊谈判仍在拉锯。据伊朗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
0: 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就这份书面方案作出回应，美国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昨天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者压力，已经准备好了为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但同时，伊朗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会议期间，阿拉格奇还指责阿联酋直接参与了美伊对伊的军事行动。阿拉格奇警告，阿联酋在此次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中站在美伊一方，但美伊无法为阿联酋带来安全保障。
16: گفتم که ما نمیخواستیم به خاطر حفظ وحدت و انسجام بریکس وارد این مسائل بشیم ولی چون نماینده امارات این مسائل رو مطرح کرد ناچار هستیم که حواف رو برای جامعه بین الملل بازگو بکنیم.
0: 而目前来看，美伊仍在给局势拱火。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昨天称，以色列的任务还未完成，可能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美军方近期也表示，随时准备好恢复大规模作战。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4: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方面今天表示，13号晚至14号清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在基辅市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24人死亡，48人受伤。
0: 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13号傍晚6点开始，俄军对乌多地实施打击，主要目标为基辅南部敖德萨地区的铁路和港口也遭到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此轮空袭中，俄军已累计发射超过1560架无人机。乌方官员称，这是冲突爆发4年多来俄军发动的规模最大的2天空中打击。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 为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过去一天，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

0: 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俄军还打击了乌军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地点，以及多地的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地点。与此同时，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引发关注。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昨天通报称，乌武装部队的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造成两名工作人员受伤送医。通报称，核电站员工不应成为攻击目标，员工安全和电站稳定运行必须是无条件的优先事项，此类袭击是恐怖主义行径。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则再次呼吁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在冲突期间确保核安全，避免核事故。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即将结束，但双方仍然存在巨大分歧。一位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以黎第三轮会谈昨天在美国举行，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预计会谈将于今天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经接近达成一致。古巴电力联盟昨天通报说，当天上午6:10左右，从中部谢戈德阿维拉省至东部关塔纳摩省之间地区发生断电。当天晚些时候，古巴能源和矿业部表示，谢戈德阿维拉省、卡马圭省和拉斯图纳斯省等地已经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仍在努力恢复其他地区的电力供应。长期以来，古巴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本月13号，古巴能源和矿业部长德拉奥表示，古巴的柴油和燃料油储备已经完全耗尽，全国电网处于危急状态。当前电力系统仅依靠本国原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维持运行。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上海多云到晴，夜里多云，21到28度。上海崇明多云，18到26度。北京阴转小雨，20到24度。广州中雨转暴雨，24到27度。福州小雨转阴，21到29度。天津多云转阴，21到29度。南京多云转晴，19到28度。苏州多云转阴，20到28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香港大雨，23到26度。上海多云到晴，夜里多云，21到28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相距1933老厂房，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6位环球主厨，谁能用一块肉征服上海？
2: 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3: 让我可能我都完不成。
4: 对于任何的食品，评审的标准只有两个。
5: 30年的经典，如果能被超越，我也乐见其成。
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笑料百出，锦鲤仕途，花式

0: 识破局，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0: 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2: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
3: 这是一个
2: 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1: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

0: 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机关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5: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武术测量服务。 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6: 30%-40%左右吧。
0: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7: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8: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9: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多取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0: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10: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0: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4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1: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唐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3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6: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2: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6: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13: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14: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13: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2: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6: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4: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 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2: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哎，改哥啊，啊车都放公司了，啊，放心吧，啊哎。哎哥，没事，我这声控灯啊。行，哎哥，好，好，有事你就给我打电话啊。哎哎，好嘞，改哥。哎哎，好嘞。哎哎。

0: 今天晚上之前必须给他修好了。哥，你这保险杠都断了，我得给你换新的去。
1: 滚！
0: 反正今天晚上之前你必须得给我整好的，行吗？我这就去给你整钱去。

0: 干嘛？啊！还想打我对吗？啊！想什么呢？想跑吗？这里都是我的人，你别想跑。
1: 哎哥，这财神像好像是咱那个。
0: 哎，你别说，还真是。嘿，
1: 你们又是哪儿冒出来的？
2: 闭嘴！
3: 我们是抢劫的，
4: 抢劫？就凭你俩？不知道我是谁是吧？
5: 闭嘴！就凭我们俩，
3: 能抢你吗？
1: 能不能？
3: 对不起，开玩笑。
6: 来人！
3: 是不是荣哥在叫？
1: 啊！

0: 这声叫的还挺大的，哪还有人呢？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他的人不都走了吗？哎呦，不是要钱是吧？钱这有，这些都是你们的，通通拿去，
1: 别动，
2: 就他妈这么点儿，啊？
0: 我家里不存现金的，你平时吹牛的时候说家里都是钱，啊？我什么时候说了？什么时候？
2: 我给你转账行不行？
3: 你当我傻？回收转账了钱？
2: 那现金就这么多了？我最讨厌满嘴跑火车的人了，
0: 最后就抢了这么点儿。
2: 那些箱子里有钱，那箱子里钱全都给你们，手机留下行吗？这里面有我过世前任的照片。

0: 100万，面筋，留下点回忆，行不行？这钱全都给你们，手机给我留下吧。
1: 是个重感情的人，我把手机给你，
0: 谢谢。
1: 不对呀、啊，你在骗我呢。
0: 这就是个破手机吗？
1: 密码，让我看看其他照片。
0: 哎呦，我们也不知道啊。
2: 你的手机你不知道密码？你的手机你不知道？
3: 哥，你看见我脸了？
0: 没有。
2: 这可完不了。
1: 留着它有用吗？
0: 有用的。
1: 用名片吗？如果周老板醒来报警的话，那这个手机就
0: 绝对不会，
1: 永远回不来了。
0: 不会。
1: 今天我们俩的主要工作是抢劫啊，生意上的事情以后我们再商量，等您醒来我们再联系。
0: 醒来什么意思？干什么？痛啊！

0: 张局，我们干什么？
1: 咱们俩进去，你们在这等着。
2: 是。
3: 你们找谁啊？
1: 我是三江口市公安局副局长张一阳，我要见周荣。
3: 您稍等啊。

0: 站住！站住！
1: 我找荣哥有事儿。

0: 警察同志，他小偷，我抓小偷呢。
1: 行了，他也是警察，你光天化日的，你想干啥？警察你就能私闯民宅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不想干啥呀？
2: 局长，周荣被两个蒙面人抢劫了，在书房。你听见没有？这被抢劫了，哎，这是犯罪现场，我们现在要展开调查。
3: 不用调查，不用调查！哎，
1: 张局啊，哎，我刚跟俩朋友在那儿喝酒呢，就没有抢劫。
0: 听见没有？没有抢劫，没有抢劫，就是私闯民宅，我现在要正当防卫。
1: 你刚才不是说我是小偷吗？警察抓小偷也算私闯民宅。局长，快出书房！
2: 不，你是？你也是我请来的吗？
3: 张局，今天所有人呢都是我请来的，就我们家今天一片祥和，好得很，真的。
0: 关你房钱？嗯，
1: 好。
3: 他真的被抢了，一箱子钱。
0: 周总，有什么损失告诉我们，我们帮你追啊。
4: 没有，
0: 张局，你坐镇三江口，谁敢抢劫呀？谁敢光天化日去人家书房抢一箱子钱？再说了，书房怎么可能有一箱子钱吗？对不对？而且我这儿你看，铜墙铁壁的，没有损失。 你有损失吗？
3: 没有。

0: 怎么进来的？
1: 。
0: 晕不晕？晕不晕？晕不晕？

0: 局长，嗯，我真的不是擅自请龙去卧底的。
1: 没有人管你，说说事情经过。
0: 荣哥，
2: 请。
0: 我想跑，可外边有人，我就听到朱一飞和周荣在交易编钟。
1: 你看过？嗯。交易编钟啊？
0: 嗯。
1: 然后呢？
0: 我就溜出门想跑，可刚出门就碰上了周荣，我就只好跟他去了书房。然后就有两个穿着女服装、蒙着脸的持枪男人。
1: 嗯，讲话。
3: 女的。
1: 男的。
0: 他们把我打晕了，抢了周荣的100万美金，还有一部对他来说很重要的手机，手机壁纸是朗博文的照片。然后他们就跑了，然后我就醒了，再然后你们就到。
3: 你都看见了，怎么能让他们把手机拿走呢？
0: 当时头有些晕。
3: 你晕也不行啊，那手机肯定是很重要的线索。你说你
1: 两个悍匪，有枪，你不能让他赤手空拳的以身犯险吧？保护好自己很重要，你做的没什么问题。

0: 我带着人一路追，都快出城了，都没看见朱一飞他们。然后我跟他半路，那个他们打电话说家里出事了，我赶紧我就回来了。
1: 耀子，你先把药给我。
0: 荣哥，这药不能一直吃，它对身体不好。
1: 我现在就不好了。
0: 荣哥，没事了，我回来了，没事了。
2: 坐。哎，
0: 振仁，哎，我现在脑子已经不太清楚了，你帮我分析分析啊。哎，今天朱一飞是要来交易的，交易到一半他接了个电话就走了，钱都没拿，
2: 给我留了个朗博文的手机。啊，
0: 后来又莫名其妙来了一个女警察，再后来来了两个男扮女装的变态，进来就抢手机打人，在我家呀，踹我屁股打了我三个手刀，最后呢，张一阳还来了。

0: 给朗博文打电话。
1: 怎么了？给他打电话？
0: 他惹的麻烦吗？让他自己来擦屁股了。
1: 哎，好。
2: 龙哥，你太能开玩笑了。
0: 你听我声音像是开玩笑吗？
3: 真的吗，龙哥？怎么会呢？那您想让我怎么做呢？
0: 你自己看着办。
3: 龙哥。

0: 你们呀、
1: 啊！金钱金钱嘛，啊，人有贵就这么跑了？这么做人，你给我躲！一点察觉都没有，一点察觉都没有！
2: 衣服肿的那种，这有娃的，不是穿着手的吗？我这损失可况。
1: 你好。损失可控啊！损失可控，那九个是一套，你给我丢了一个就不是一套，你让我卖谁去啊？你说一万块钱的鞋，你给我弄丢了一只，你让我卖谁去啊？
3: 行了，我都听见了，何必呢？啊？都是实在孩子，
4: 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团队，不是团伙。
3: 你打谁了？
1: 叫鬼！
3: 起来，先歇着吧。
1: 快快快快快点！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说，刘备会不会跟咱们坐地起价呀？
2: 刘备坏了江湖规矩，必须要办了他呀。正正啊，正正，都说这江湖凶险，但是也容易让人上瘾呐、啊，因为魅力十足。我告诉你啊，每个箱子里面都有一个暗箱，我在每个暗箱里都放了一个小型定位仪，我就怕出意外呀、啊。打开手机一看，定位仪在动，说明什么呀？刘备他跑不了。
3: 喂，干嘛去啊？大白天杀人呢？
1: 是，你杀了？
2: 杀肯定要杀，而且还要血字呼啦的。大卸八块吧。哎，你把人带来，我信。

0: 干嘛呢？啊，
1: 我脖子疼。
0: 不行，去医院看看了。
1: 嗯，你忙去吧。

0: 来开会。同志们，我们先简单的碰一下，啊，先说说李倩的问题。
1: 齐局，我真不是去卧底的。
2: 问你了吗？
0: 我们刚才调看了庆春街包子铺门口的监控录像，证明李倩同志呢确实是被动上车的。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
2: 但是齐局，这也不能证明他就不是擅自行动。你从上了他的车到进周荣家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不跟局里联系？
1: 我想联系，但我手机从一上车就碎了。
3: 王队，你忘了我要给他打电话，你不是没让吗？
4: 左心，
3: 不是，我刚给李倩打电话，他突然给我挂了。我问怎么回事，他一直电话打不通。
2: 现在什么时候了？
5: 这个事儿我们先放一放啊，就先这样过去啊。我们还是聊案情。根据在周荣别墅外蹲点的同志的报告，我们离开以后呢，周荣公司的保安队还有胡建人就赶过去了。这说明李倩提供的情报是没有错的，周荣的确是被人给抢劫了。李倩，你给大家说说这两个劫匪的基本特征。
1: 这两个劫匪身高都在1.8米左右，一个壮一点，一个瘦一点。都穿着女佣装，还蒙着面。
5: 敢入室抢劫周荣的，怕不是一般人的。
4: 张局，会不会是杀林凯那两个人？

0: 王队有什么想法？啊，你有什么想法说一说。全面开花，人手肯定是不够了啊。周荣要继续监视，刘备、朱一飞要继续找，但我觉得重点吧，应该放在这两个劫匪身上，因为毕竟手机在他们手上，这个手机一定是解开案情的关键。
1: 不同意，我觉得。

0: 关键应该是刘备。
1: 以前这个关于这个卧底这个问题啊，我的问题啊，我跟你道歉，但是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中来，好吧？
2: 我没有，王队，我真的觉得重点应该是刘备。
3: 为什么不是朗博文呢？
1: 你少说话。
2: 他为什么不能是朗博文呢？
1: 应该是刘备。
0: 劫匪，
3: 提问。假设有一个学生啊，从 A 班转到了 B 班，有没有可能因为他的转班，让这两个班级的平均智商全都被提高了？
4: A 班，有可能，如果那个同学的智商低于
1: A 班平均智商，但高于 B 班平均智商，那他换班之后，两个班的平均智商都拉高了。
4: 正确。所以重点是智商最高的那个。不是，这些人里面对社会危害最大的那个人。
3: 不是，不，这些跟案情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啊，我刚才说这个，就是想打破一下刚才那个语境，让大家放松一下，因为吵也吵不出什么结果了。<笑>但确实应该查朗博文啊，
0: 为什么？ 哎，为什么手机现在在劫匪手里头？为什么不按照王队的意思去找劫匪？
3: 因为那两个人是蒙面的呀，而且从临凯的事儿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找，到现在也没找到，那没有新线索前怎么找啊？
0: 问得好，王队，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3: 查朗博文有什么用？现在我们只是知道这个手机的壁纸是朗博文推测这个手机是他的，
0: 那你去找他，他就什么都告诉你，什么都说了。
3: 看，你的漏洞啊！
1: 为什么找刘备？
3: 周荣和朱一飞没交易成，我推测是刘备的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刘备拿走了编钟？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周荣和朱一飞都不会放过他，他很可能有生命危险。咱们得尽快找到他，而且我们掌握了刘备的体貌特征，找他相对容易。清玄，
5: 我也是这个意思。
4: 嗯。
6: 哎，水。哎，boss，啥时候停飞啊？急什么呀？还是昨儿那个点儿啊？
7: 这事儿吧，确实远。我当时就说，
6: 不，哎呦，你拿的错。正正啊，叔知道你是好孩子，就是做事茅草点儿。
7: 注重细节啊！您放心，我肯定把编钟给您拿过来，我这次肯定不让您失望。还有啊，这做事急不得，先保证对，再保证快。对了，还有啊，你每次杀完人回来一身的血，多难看呐！那衣服白来的，
6: 哎，你就是再有钱。 也不能这么糟蹋吧，啊！
7: 明白，叔，谢谢。
6: 行了，看肉炖好了没有？
0: 准备吃饭。

0: 你进去劝劝吧，再这样喝要喝死人的。
1: 劝他干什么呀？难得波儿今天这么开心，想喝多少随他便，管够了。

0: 我他妈现在一看这孙就来气。
1: 急着嘛，男子汉大丈，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猛虎屈后而心不惊，给个试错的机会嘛。
0: 哎呀，别试了，
1: 那锁十分钟呗。
0: 不，我可听说了啊，连续输错十次密码，那里边数据就都删了。
1: 这小子要是没死，我他妈肯定宰了他。靠！
0: 哥，那咱接下来怎么办啊？
1: 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三江口。哥带你去好好享受生活。
0: 不是，那咱这买卖就不做了？
1: 人心不足蛇吞象，说的就是你啊。三江口是周荣的地盘，他在这儿有钱有势的，他说愿意花钱赎，难道咱们真敢要吗？咱们先离开三江口，手机的事儿以后再说。钱是赚不完的，命比钱重要得多。
0: 哎呦，我有道理啊。那咱明天走，咱今天干啥去？
1: 今儿让哥带你去好好享受一下。
0: 哥，这儿贵吧？
2: 我们消费不起吗？再说了，咱们不还有这个吗？当了这么多天井底之蛙了，
3: 今儿晚上哥带你吃天鹅肉。

0: 个人是不是有病啊？
1: 这边请。
2: 啊？对不对？对的。
3: 对了，这么玩彩，这么玩彩。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周总兄弟，咱自己人，
5: 喝多了。来来来，我替他周一个。
6: 周总朋友，失敬失敬。王总，坐来一起喝一杯。
7: 这他妈什么？
4: 叫爹。哎，哎
0: 呦，爹，你是我亲爹啊。哎呦，你们接着喝啊，咱回家行吗？
4: 我他妈别喝了。
0: 好了好了好了，不让
4: 喝什么喝，回家找麻烦。
0: 对对对，你慢点，少喝点。
8: 是的，先生，这是我们这儿的 VIP 卡。
9: 那这个卡能打折吗？打几折？
8: 这个卡是全场免单的，先生。
10: 干什么都免单吗？
8: 是的，先生。
10: 多少钱都行？
8: 是的，先生。
10: 那我就不客气了。来两单雪花。哇！

0: 这里面有我故事牵引的找人。
1: 海哥，
0: 人死了，
1: 不是，这人没死，还活着。周荣已故的亲人。

0: 你的密码是多少？五，一个五，两个五，三个五。盼盼，我盼盼。
1: 哥，干不干呢？
2: 别问事儿了，把手机密码问出来就行。
1: 你手机密码是多少？
0: 叫爹。我得告诉你。
1: 爹，你手机密码是多少？
2: 干他。

0: 冷红文被人打了。
1: 陆一波说下手可挺狠呐、啊。
0: 什么人啊？看清长相没？
1: 两个高手，很专业。会不会是朱一飞干的？
0: 他手里除了霍正，还有别的高手？
1: 说不好。那会不会是抢您的那两个人？朱一飞是开着货车混进来的，带两个人进来不是不可能。
0: 去趟公司，把枪取过来。
1: 那朗博尔那边呢？
0: 你让陆一波去处理吗？监控删掉，警察问起来就说他自己喝大了闹事啊。
1: 好，我去教他。
2: 快点快点，
3: 哥，你别作用马上好了啊。哎 ，OK 了哥，怎么样哥？我这活干不错吧？
2: 哎呀，这活是真好，这活，哎呀，活好啊。
3: 哥，你干啥去啊？这么着急啊？
2: 我今天必须得把车给开回去。
3: 不是。
2: 我看他是不是管你叫爹了？
3: 啊。
2: 血是不是浓于水？
3: 是。
2: 儿子能欠爹钱吗？
3: 那不得，
2: 那不就得了吗？我把钱给你。

0: 喂，
1: 哎，刘哥，我屋那取暖那小太阳好像没关，你帮我去看一眼，别着了。
0: 这什么天儿？你开什么小太阳？
1: 我下午搞鞋垫来着。
0: 行了。

300万除以9，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4700万。4700万啊，荣成集团。

0: 你好，我找一下周荣。客气了，客气了。周荣接电话。荣哥，东西在我这儿。东西在我这儿。
1: 3582666。

0: 我刚才查了刘备的手机，最后一个电话是打到荣城公司来。
1: 你怀疑刘备是周荣指使的？
0: 不知道，判定不了。先回来吧。
2: 去哪儿啊？
0: 你放后备箱吧。
2: 我的东西
0: 怎么这么沉？
2: 不能离开我的手机。
0: 你别，你轻点。怎么这么沉呢、啊？
3: 被他整坏了你。
0: 装的啥宝贝啊？
3: 啊，好宝贝！你慢点儿，你这怎么这激动？
0: 开了啊、哦！
3: 开！
2: 哦！上车！
0: 陈军，王队，
4: 刘备把沙子运到屋里，清理完地上的血迹之后，再把沙子扫出去。
0: 果然是个老手。为什么杀人的是刘备？为什么不能是刘备被杀了呢？
5: 刘备有功夫啊，
0: 有功夫的亡命之徒也不代表天下无敌吧？
5: 有道理、啊，
0: 但是我们没看见尸体，怎么能确定刘备被杀了呢？
5: 外面那堆沙子，那个出血量，人肯定活不了。
6: 血你还没有化验，你怎么能确定是人血？
7: 张军、王队，朗博文在风里晚被人打了，朗博文已经送人民医院了。
0: 咋了吧？这是？
8: 我让人打了。
9: 被谁打的？对方几个人啊？
8: 两个。三个、
0: 五个、六个，
9: 我们没有闲工夫跟你在这斗啊！
8: 都这样，哪还有心思跟你们斗？
0: 对方长什么样，是不是也没看清？
8: 没看清吗？风铃晚有监控，
9: 都有。
6: 早日康复，好好养着。
8: 张军，您不能就这样走了，张军。

0: 到底什么人打的？他们为什么打？这还是法治社会吗？
1: 发现什么问题没？
2: 受伤了，但劲儿还是很大。
0: 不能这样对我。
3: 刚抢完手机就去找朗博文了，是要他手机密码吗？
4: 昨天晚上杜聪刚离开公司就被撞了，杜聪自己说这次撞他的和上次撞他的是同一伙人，他上次开的是您平时坐的车。
3: 搞我？
5: 这会不会是朱一飞啊？

0: 可把你们盼了。
1: 咋了？
0: 我让人打了。
2: 被谁打的？对方几个人啊？
0: 两个，三个，四个，
1: 五个，六个。
2: 我们没有闲工夫跟你在这儿斗啊。
1: 打断的人应该是两个，停顿了一下说三个和四个。他说三个和四个只是为了干扰我们，而且当他说到打他的人的时候，他用的是他们。
2: 他们也可以是三个、四个、
1: 五个、六个。
2: 你看吧，怎么一定得是俩呀？
3: 来，
4: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5: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3: 还能退烧哦。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9: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0: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1: 同志们，这几天大家确实辛苦了，但是我们的辛苦并没有白费，不是没有收获的。你们有没有想过，

0: 为什么周荣的团伙这几天那么的老实？大战之前的寂静。
1: 如今的张一昂一言一行都透露着自信，这全都源自于他来到三江口后连续破获几桩大案的经历。
2: 张局，时间紧迫，既然大家要在一块工作，咱就把话说清楚。
0: 好，
2: 你是神探，我们比不上你。
0: 没有，
2: 那你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做什么？你不可能不知道啊。
1: 因为在金店抢劫案时，张一昂在现场意外捡到一封举报信，
3: 三江口，
1: 于是被领导派到三江口调查卢局的真正死因。可刚到三江口，张一昂就误打误撞抓获了一名公安部 A 级通缉犯，从孤立无援的境地下一跃成了众人钦佩的神探。而如今卢局的案子还没线索，刑警队长叶剑却突发意外，一时找不到侦破方向的众人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张一昂身上。

0: 局长，你对遇害前要有个卢局经手案件的资料。
1: 要查叶队的案子，得从卢局的案子入手。好，查卢局的案子，怎么查？得从叶队的案子入手。
2: 你的意思是两个案子有关联？
1: 很明显，现在是一个闭环。只要我们能找到这个闭环的接口，就能同时撬动这两个案子。
2: 我听明白了，你是要冰案是吧？冰案是要讲证据的。
1: 叶建家去过没有？去过没有？这是很重要的一条线索。
2: 去过，是我带队去的。
1: 当然了，我去的时候呢，是怀着沉痛的心情去的。如果你再要去一次的话。
3: 可能会有不同的发现。哦，对，
4: 郑局，您是不是在找什么不该出现在叶队家里的东西？
3: 对，我现在就想找查呢，就是找看什么东西是不符合叶剑的身份的。啊，
4: 郑局，你怎么知道叶？
3: 你闭嘴。
5: 叶队一向洁身自好，从来没有犯过纪律上的错误，怎么可能有不该出现的东西呢？我打保票，叶队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6: 绝对就是。

0: 你是不是找着啥了？
1: 。
0: 这个是上次我们检查的时候发现的，这卡不限额度，但是我们查过记录，压根就没开过卡。他这人很谨慎，他连酒局都很少参加。
2: 你上次为啥不说呢？
0: 我怕传出去，对他名声不好。
3: 通了晚。
4: 后面这个个子稍微矮一点的，这个叫陆一波，三江口最大的酒店枫林晚的经理。
5: 这张会员卡是叶剑家里找到的唯一线索，无奈之下，张一昂也只能拿着它去枫林晚酒店找经理陆一波，看看能否有所突破。
2: 哎，陆总，你猜我们为啥找你？
6: 不知道。

0: 我是警察，听我的，现在都不要往这边跑啊！
1: 你躲开点，不要走那边，让开，绕开，绕开，绕开。
2: 你没有往哪拿？举报信是我写的。
3: 举报信是你写的？
2: 不是我写的吗？
3: 就是你写的。
2: 你们不是为这事来的？
3: 我们就是为这事来的呀。
2: 那到底
3: 你这举报信写的呀，错别字太多，涂涂改改的看不清，我们得当面跟你核实一下。
2: 是，确实当时太激动了。
4: 意外收获啊！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一直坚持打草惊蛇了，原来一切尽在掌握。
5: 张一昂没想到陆一波这么快就交代了问题，这不仅让卢局的案子出现了突破口，也让众人对张一昂提出两案并查的决定赞叹不已。而的陆一波一再解释举报周荣完全是误会，举报信的内容也是胡编乱造的。之后惊弓之鸟的陆一波想起叶剑遇害当晚问起过自己佩戴的一块限量版手表，猜测这块表可能与卢局之死有关，所以慌忙安排人处理掉，

0: 是个证据，马上跟卢正的死有关。
1: 这东西就不能再出现在三江口。

0: 让陆一波打破脑袋也想不到的是，这只手表正好被逃犯刘备捡到，而兜兜转转后，这个关键证物最后还是落入了警方手中。
1: 这个表是
2: 在郑永兵家发现的，他说是刘备落下的。
1: 可是这个表是不是那个
3: 局长？
2: 你俩进来干啥？
3: 看来我们来晚了，局长已经推断出来了。
4: 不可能啊，这我们刚发现的。
3: 局长，我们发现了一些线索。
1: 什么？不是，这还是有点区别，长得不太一样。哎，是不是一样啊？这个一样。
4: 我老爷看的这块表，
1: 张雪，你真是神探啊！你是开的全知视角吗？
0: 张一昂自然不会放过这送上门的线索，可经过对陆一波的盘问，张一昂得知这只手表本来是叶剑和周荣的另一位发小朗博文的。
5: 那卢局出车祸那晚，我确实在现场。对，当时那表就在我手上。
1: 这么巧，卢局出事的时候你就在现场。
5: 我在现场，三江口不大。我那天晚上刚好路过，
2: 那条路上还有监控，对吧？
1: 对，有。
5: 明白，你们一定是在监控里边看到了这块特殊的手表，然后查到了手表的拥有者是我，然后就问到我这儿来了，对吧？
6: 卢局车祸你在现场，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警啊？
5: 因为有人报警了呀。半年了，这肇事司机

0: 队您查到了什么？司机跟我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吗？
1: 嗯，
0: 有关系吗？
1: 没有。
0: 那各位警官还有什么问题啊？我一定如实告知，全力配合。
2: 朗博文的回答天衣无缝，但张一昂并没有气馁，因为最近他多次做出的研判都获得了不错的成效，所以他也越发自信了。
1: 那我们该问的都问了呗？
0: 问了。
1: 问出我们要的结果了吗？
0: 没有啊。
1: 没有回答的回答，为什么不能是一种回答？
0: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1: 你就往棺材那边推一推。哎，你让局里头派车过来接咱们。亮亮，
0: 咱们开车来的。
1: 那个车没有那个效果。
3: 出什么事了？
0: 不知道啊。
3: 为什么没抓那孙子？早晚的事儿。像他这种地痞流氓啊，就算当了大老板，有几个经得住查的？你怎么干净啊？
4: 也不能把人看死。那满博文就一定是坏人吗？人家现在那么有钱，就不能弃恶从善？万一是在帮警察破案呢？不好说。
1: 不要让群众们乱猜测，很多事情没有实质证据，警方是不会乱抓人的。啊，说对。
0: 张扬去见朗博文了。
5: 谁说的？
0: 李鹏凯，从奥图门口路过，亲眼看见的。
5: 张扬，怎么回事啊？我给他名片了，跟他说有需要给我打电话，他没给我打呀。陆一波，朗博文，走那么勤快，想干什么呀？
2: 张一昂的离间计果然成效显著，周荣等人内部逐渐产生裂痕，侦破工作进行得如此有条不紊。这其中除了张一昂在关键节点的准确判断，和他一起来到三江口的新人警察李倩也功不可没。

0: 这事儿省城爆炸案资料，查省城爆炸案资料。
1: 张局、王哥，各位警官，晚上好。
2: 张局，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那你来给大家说说。省城爆炸案看似没有关联，但您早就发现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对吗？
2: 然后呢？
1: 省城爆炸案被抢的金饰戴在了周琦身上。
2: 这不就是突破口吗？
3: 李倩多次在张一昂找不到侦破方向时发现重要线索，而这次他又在陆一波的女友周琦身上找到了突破口。通过盘问周琦，警方盯上了倒卖古董的商贩郑永兵。
4: 老张，
2: 哎，
4: 你站住！
2: 怎么了？
4: 手机给我看看。
2: 看手机干什么？
4: 你背着我跟谁打电话？
2: 我没跟谁打电话，谁背着？
4: 拿出来看看。
2: 你看这，我就给我同事小田打的。你
4: 小田什么小妞？他走了。
2: 嗯。
4: 应该就是出来买晚饭。走吧。老张。
3: 虽然初出茅庐，李倩在跟踪疑犯时不仅体现了机智的现场应变能力，也展示了她过人的胆识。
5: 如果郑永兵真是我们要找的人，他现在正在楼上干着什么？而我们只能坐在车上。
2: 不如我现在上去看看。
4: 你不能一个人去，要许咱俩一起去。
2: 你在这盯着，我一个人可以。是老警察了，有分寸。再说这种事儿也不能让一个女孩涉嫌。
4: 苏星，
2: 李倩，摆正自己位置。

0: 喂，局长，
1: 你不是说郑永兵减肥吗？他早饭、中饭都吃那么素，为什么晚饭买了这么多肉，还买了啤酒？
0: 他屋里还有别人。
1: 你和宋兴原地待命，我们马上过去。
0: 可是宋兴
1: 原地待命，明白吗？
0: 明白。

我这儿还有一个好处，从来都不会有人找。没事没事，我看看去。

0: 谁呀？不好意思啊，郑先生，楼下住户反映他家有些漏水，怀疑是您家卫生间的问题，所以我过来看看。
1: 好嘞，我现在就到卫生间去检查一下啊。

0: 业的？
1: 我也不太认识，要不我下去看看吧，万一真漏水呢。
0: 行，你去。
2: 哎呀，这卫生间就是漏水了，那个漏的水是不是蓝色的？
3: 啊，好像是有些蓝。
0: 哇，对不起啊，我们这就报修。
3: 您是？
0: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
3: 要不您把甄先生叫出来，咱们一起下楼看看。
0: 他在里面关水阀呢，里面正滴着水，要不然您先到我们这儿看看。您请进，请。

0: 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1: 咱们先解决漏水的问题，去卫生间看看。
0: 别着急嘛，您回答完我问题，让我去哪儿都行。
1: 你说。
0: 郑先生，他没有在卫生间吧？他在那间屋子里躺着。
2: 娘的，要不是我刚才洗澡，真的是让你们给玩死了。
0: 您着急让我去卫生间，没有安好心吧？

0: 只让他负责盯梢任务，但一次车祸却让李倩意外与周荣相识了。
1: 咱们开的车啊！啊！你怎么开的车呀？
2: 实在不好意思。
1: 报警！二叔，回去。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暴露，先观察观察再说。
3: 跑一车全责，没意见吧？
4: 没有。
3: 身份证、驾驶证。车是你的？
4: 不是，荣腾公司的车，老板的公务车。
3: 老板叫什么？
4: 周荣，周老板。
3: 你的？
2: 王旦。
4: 你是不是都没有驾照啊？
3: 身份证号。
4: 东哥，跟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是他对咱
5: 没爱情。人没事吧？
2: 没事，
5: 没事就好。车是我的，修车费用我们出。
3: 这有你事没你事啊？那是停车的地方吗？赶紧把车挪了。
0: 不知道对方身份，周荣对李倩一见倾心，还发出了邀约，而这也为他俩的再一次见面埋下了伏笔。
6: 那几个
2: 还以为是什么重要任务，结果就让我去修车。

0: 刘备带着，
1: 怎么样？
2: 好的，给
0: 我来六七。

0: 把这门关上，一会儿我进去之后，我会找你，在此期间别和任何人联系。
1: 开慢点儿啊！

0: 李倩知道刘备突然出现必定会有大动作，眼下手机也摔坏了，只能偷偷跟着他们看个究竟。而到达目的地后，李倩对张扬的预判大为佩服，刘备等人倒卖古董的对象正是周荣，现在只要全力调查周荣、卢局和叶队的案件就能找出答案。而他们这一路走来，其实一直都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影响着案件侦破的进程。
1: 欢迎光临。
2: 哥，

0: 他们欢迎咱们光临。
1: 打劫。
2: 你走啊，别在这儿，你俩别拍了好不好？不拍了啊，这边挺危险的。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啊。哎，行了，不看了，赶紧走了走了走了。你俩等会儿。方向反了，你别紧张啊，我警察，你这包都没拉好。行了，别在这逗留啊，那边危险，走了，快点，跟着人流走，跟着人流走。走了走了，快点，不看了不看了啊，走了
1: 走走走。
3: 因为方超留职策划抢劫金店，导致了陆一波丢掉了举报信，而恰好被现场的张一昂意外捡到，从而来到三江口对卢局的死因进行调查。而劫匪刘植花是操作的结果，让两人决定去三江口继续作案。
4: 我还以为只有金鱼的计时7秒。上一次抢劫确实是我们经验不足，紧张了，没看见储蓄门开着，只顾着按计划砸玻璃，一毛钱没捞着。这回我吸取教训了，经过这么多天准备，目标找好了，抢劫也成功了，黄灿灿的金子就在眼巴前。可我很失望，因为你并没像我那样吸取教训。
5: 你为什么不多拿点黄金呢？你往包里塞个20多斤重的财神像算什么呢？
6: 不是哥，我看它摆在中间，我觉得挺值钱的，摸上去像和田玉。
4: 和你妹！20多斤重的和田玉，指甲盖大的一家店，你当是故宫呢？
6: 那好歹他也是个财神爷呀。
4: 抢金店最后搬走财神像的，全中国也就你一个了。
6: 不是，这有什么的呀？实在不行，咱再抢一遍，不就抢劫吗？咱怕个屁呀！
4: 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6: 不是，这人谁呀？
4: 闹出这么大动静，你还敢再抢一次吗？拿命赚钱，稍有不慎我们就得进去，不是长久之计。
6: 那咱怎么办啊？
4: 我们俩都没个一技之长，找份正经工作是不可能的，做生意吧也不是那块料，我们得换个思路，做点轻松又不用本钱的买卖。
6: 出卖色相？哥，这不行，这绝不行，我来不了这。
4: 我是说抢店铺不行，我们换个方向，抢人。
6: 拐卖妇女？太缺德了！
5: 那来不了，来不了，来不了。
4: 千万的，咱们得想多少家店铺才能挣到1000万？抢个贪官全他妈来了！赶紧收拾一下，明天动身。
6: 动身？怎么？咱不在这待了？
4: 肯定不在这儿。今天遇见那个警察怎么说的来着？
2: 行了，别在这逗留，危险，走了。
4: 命运的暗示，
6: 有道理啊。哥，那咱去哪儿啊？
4: 去三江口，弄他个贪官发财，扬名立万。
6: 哥，咱为什么去三江口啊？哎，哥。为什么呀？
4: 我刚才查过了，只有去三江口剩2张票了。
6: 这一切都是老天爷的安排。
3: 刚到三江口的两人，把打劫来的黄金卖给了郑永兵，回头就买了辆二手车。
7: 哥，开车。
4: 放心。
7: 我哥，刹车呀！
6: 刹车！
7: 我刹不住。

0: 去你妈！去你妈！破产，个报废车卖我们25000，简直就是犯罪！
1: 犯罪怎么了？犯罪是我们的工作，别人可以看不起我们，我们绝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

0: 供需折定价，这几年公安对黑车打击太凶，你现在很难不走手续买到证照齐全的黑车。你破烂就值5000，另外2万都是正经的钱。可这个钱是必须花的，否则将来警察查到我们的车子再追一下，不就发现是我们买的了吗？做事要以史为终。
1: 咱们来三江口的最终目的是抢个大贪官，前期准备工作该花的钱不能少。唉，咱现在就指着抢个大贪官回本了。本以为抢那黄金和那尊财神爷，怎么也得值个百八十万吧？姓郑那个王八蛋才给了咱8万块钱，告诉咱现在赃物很难洗白，那黄金用洗白吗？
0: 直接融了不就完了吗？别让我碰见他，碰上我非宰了都不可。坑我们的钱过不了多久就会翻倍回来。咱们抢了贪官以后，除了现金以外的东西，还得找那个姓郑的还钱。回头再把他给弄了，把东西抢回来，这样一来钱到手，东西还在咱们手里，这不就是价值翻倍了吗？
1: 哎呀，有道理。 那咱下次再找一个收获的，赵方抓药，咱把东西给他，把钱拿到手，然后回去把他人弄了，把东西抢回来，这不又翻了一倍吗？哥，咱合着抢了4次贪官啊！哇！
0: 你的数学很优秀啊，难怪找不着正经工作。 咱直接把刚才卖单称那孙子弄了不完了吗，哥？你确实优秀啊！哎，哥们儿，我刚才给你的是2万还是2万5啊？不是，我这怎么还剩下5000呢？行，你过来取吧。哦，没走多远，过了第一个红绿灯往前走，看到岔路右转。 好，一会儿见啊！
2: 因为这个决定，方超与刘直意外发现了刑警队长叶剑的尸体。

0: 件被害之前留下的唯一线索，让张义昂成了凶案嫌疑人。而方超和刘直的下一步行动，不但间接帮张义昂洗脱了罪名，也为他送上了一份大礼。
1: 直长，我们去哪儿啊？
2: 火车站。为什么是火车站呢？他们不会坐长途汽车吗？就是火车站。
1: 为什么？
3: 刑警的直觉。
2: 走吧。
4: 那边有个男的一直看我，不会是警察吧？

0: 没事，一峰，一峰，你别在。
1: 张耀，昨天晚上是你给我送的外卖是不？是，昨天我在你家里看挂着警服，我就知道您是警察了。对，我是，你别，我就说嘛，是他送的，你找就行了。
2: 啊！有什么事儿冲我来！
0: 我不想再当了。

原本找寻外卖员就是为自己提供不在场的证明，可张一昂没想到对方的丈夫竟然是 A 级通缉犯。而从通缉犯李峰嘴里，张一昂得知了卢局的死因果然有蹊跷，而方超和刘直还在为了实施进一步抢劫而疯狂行动。

0: 哥，咱全责。
1: 你倒是听懂交规啊！
2: 你们两个孙子，给我下车！
1: 疯了！给我牢牢坐车里，不许下来，听话啊！
2: 给我滚下来！
1: 大哥，人没事吧？
2: 少废话，赔钱！
1: 赔钱？啊！大哥，您看看，是您一路别我们的车。
2: 我去，你还有脸说？我一路按喇叭让你停车，你是聋了吗？再说你车上那孙子，要不是他冲我吐痰，我别你车干嘛？
1: 大哥，这事儿一码归一码，追尾是你别车的责任，吐痰是我兄弟的责任，最后结果是两辆车都有损失，我建议是更修哥。
2: 少他妈废话，赔钱。
1: 回去。我这有钱吗？我这只有3000，都给你。我还有点毛票。
2: 不是，
1: 我确定你行了吧？
2: 不是。你把我车撞成那样，3000，我这车全修理下来，没3万下不来。
1: 大哥，我跟你坦白说吧，我们这车没上保险，3000要么您拿走，要么您自认全责找保险公司。
2: 我认全责？你撞我的车让我认全责？你是这意思吗？
3: 那我这车赔给你要不要？

0: 他人在哪儿呢？
1: 啊，在这儿呢。哇！
0: 你真把他当你爹了？
2: 不，我辛苦干活，你这一道就取笑我呀？
0: 不是我，不让你挖坑埋人，你在大豆中间给我造个坟干嘛呀？
2: 可不赖我，我挖了没两下，底下全是石头，我这一下一下的。
0: 那块石头有多大？啊？整个城市底下都是石头。
2: 不是，
0: 不是，我想问你，你这底下是石头，你这土哪来的？
2: 我从那儿挖了个坑，把那土一敲一敲挪到这儿，我来我来。
0: 你都知道在那儿挖个坑，把土挪过来到这边埋人，你就不能把人挪到那边埋吗？
3: 方超与刘直表面上看像一对不高兴与没头脑的滑稽组合，但实打实是两个悍匪。而他们这次误杀的林凯是另一个犯罪团伙中的成员，张一昂调查过程中顺藤摸瓜将其团伙的首脑抓获，并得知了之前从李倩手中逃脱的刘备正是其中一员，这次他还要带着古董和周荣交易，一切疑点都指向了周荣。只要抓到现行，张一昂就能从周荣身上查清卢局与叶剑的案子，而不是冤家不聚头。方超与刘直此刻也盯上了富豪周荣。
4: 找什么呢？
5: 你来找这手机什么？那天撞车是你瞒我的。
4: 干嘛？啊？还想打我对吗？啊？想什么呢？想跑吗？这里都是我的人，你别想跑。
6: 我们是抢劫的。
4: 抢劫？就凭你俩？不知道我是谁是吧？
5: 闭嘴！就凭我们俩，能抢你吗？
6: 能不能？
4: 对不起，开玩笑。这些都是你们的，通通拿去。
6: 别逗我，就他妈这么点儿，啊？
4: 我家里不存现金的。
2: 你平时吹牛的时候说家里都是钱。
4: 我什么时候说了？
2: 什么时候？
4: 我给你转账行不行？
5: 你当我傻了？回收转账了钱。
4: 那现金就这么多了。
2: 我最讨厌满嘴跑火车的人了。
0: 你最后就抢了这么点儿。
4: 什么？那些箱子里有钱，那箱子里钱全都给你们，手机留下行吗？这里面有我过世前任的照片。100万，现金，留下点回忆，行不行？这钱全都给你们，手机给我留下吧。
0: 是个重感情的人，我的破手机给你，
4: 谢谢。
0: 不对啊，你在骗我呢？
4: 这就是个破手机吗？
0: 密码，让我看看其他照片。
4: 哎呦，我们也不知道啊。
2: 你的手机你不知道密码？你的手机你不知道？这可完不了，
0: 留着它有用吗？
4: 有用的，
0: 用名片吗？如果周老板醒来报警的话，那这个手机就
4: 绝对不会，
0: 永远回不来了。
4: 不会，
0: 今天我们俩的主要工作是抢劫啊，生意上的事情以后我们再商量，等您醒来我们再联系。
4: 醒来什么意思？干什么？痛啊！
3: 多疑的周荣对李倩步步紧逼时，方超和刘直突然出现，抢走了周荣原本用来交易文物的巨款。这虽然间接救了李倩，但也帮周荣躲过了一劫。如今张一昂错过了这次抓捕机会，他还能迫使狡猾的周荣露出尾巴吗？ 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低智商犯罪》。
7: 你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
8: 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
7: 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8: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假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9: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7: 我的命上来就空。
10: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11: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
12: 你还有良心吗你？
13: 住口！
12: 不可杀我！
9: 你这个杀人凶手，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的灾星。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妹妹最近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没有啊，好端端的，怎么她那天在医院是因为她想自杀，被我们救下来。你回去之后就没有问问她发生了什么吗？
0: 我没问，
1: 她是你妹妹，你都不关心她遇到什么事儿了吗？哎呀，
0: 我就是问了，她也不会跟我说呀。
1: 她平时有没有跟你聊过工作或者朋友相关的事情吗？
0: 他都不跟我聊这些，不过每天回到家里，他都闷闷不乐的。我觉得是工作压力大吧。可是谁压力不大呀？他情绪不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平时话也少啊。这个月吧，有回晚上，我听到他哭。你还记得是哪天吗？10号。 那天是他的生日，所以我有印象。那天我们也忙，没顾得上给他过生日了。他回来的晚，我们都睡下来了。我以为是因为这个没给他庆祝，他心里难受。但这也不至于因为这个他就……你们说他是在酒店去世的，那是不是跟他的同事、领导有矛盾啊？
1: 我们现在还在收集线索的过程中，今天把你叫过来。
0: 是想征得你们家属的同意，我们希望对他进行尸检，这样可以更快地找到他的死因。不行，绝对不行！我老婆马上就要生了，那可见不得半年血腥啊！你们也说了啊，有可能是自杀，没必要尸检啊，去就去啊！
1: 他是你妹妹，你都不想知道她经历了什么吗？
0: 我，有意义吗？人都没了。
1: 黛云，黛云。
2: 你干什么去？接着查，那个房间他一定有人进去过。事情发生到现在还不到24个小时，我们还处于收集线索的阶段，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冷静？我怎么冷静？他向我求救了。你看看他哥说的是人话吗？我必须给他一个真相。
1: 我命令你，立刻回去好好休息。有任何事情我会立刻通知你。跟我回去，我送你。

0: 你送完他之后来我办公室一趟。
1: 你好，刑侦的，了解点情况。你们是不是有一张万能卡，可以随意进出房间？
2: 房卡前台都有，他们能进任何房间，而且不用登记。
1: 随意进任何房间，也得在工作时间之内吧？
2: 说是这么说，经常有人下了班开个房去休息一会儿，只要跟保洁打好招呼，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1: 林知晓以前下了班有去休息过吗？
2: 那不太了解。哎，
1: 他昨天几点的班啊？
2: 昨天是上午9点到晚上7点。
1: 他上班的时候状态正常吗？
2: 我没太注意啊。
1: 那他平时跟谁的来往比较多？
2: 大家平时都是工作往来，私下里我不太清楚。
1: 他是你的直系员工，这么基本的情况都不了解吗？
2: 同事嘛，何必深交呢？他也不怎么跟别人聊自己的私事儿啊，团建活动他也一次都没参加过。
3: 这样，你提供一下昨晚的值班人员名单以及18楼的入住信息。
2: 值班人员名单我可以给你，不过18楼没有人入住的，18楼是留给 VIP 客人的，最近在翻修，所以没有人入住。
1: VIP，
4: 不觉，傅爵，
5: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4: 1周前，那个女孩跳河自杀，是黛玉救了她。黛玉怕她再犯傻，我们就把联系方式留给了她，让她有困难就找我们。但没想到，还是出事了。
6: 听说黛玉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很大，
4: 她因为这件事情特别自责，也跟我说过好几次，在那个女孩跳河的时候就应该好好问清楚她。
7: 黛玉这个人心思沉，这点和你很像，不希望错过任何一次救人的机会，我可以理解，你就让她调整调整吧。对了，跟你对上的人也说一声，多上点心。
4: 明白。
8: 尸体有被侵犯的痕迹。
9: 你们不是过来调查过一次吗？18号楼监控当晚坏了，而且昨晚停电了。
1: 几点停的电？
9: 10点半到11点吧。
1: 案发之前的呢？把案发之前1周的录像给我调出来。事关刑事案件，请你配合警方调查。
10: 你们想问什么？
11: 你和林知晓熟悉吗？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10: 感觉他好像最近有点不太开心吧。平时前台就我们两个人，跟他说话他也不怎么理。
11: 我看你们昨天的排班表，你也是在的。昨天下班以后，他是自己主动去的1818房间，还是有人叫他去的？
10: 下班之后我就走了，所以我不太清楚。
11: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如果想起来什么或者有什么发现，联系我。
10: 嗯，好的，
11: 谢谢。
1: 谢谢。
4: 哎，大姐。
12: 哎，怎么了？
4: 我今天退房，这吃的我带不走，都留给您吧。
12: 哎呀，谢谢你了，小伙子。
4: 没事，您晚上还值班吗？
12: 我下午6点下班，我们保洁晚上不值班。
4: 哦。哎，姐。嗯。我怎么看见有的工作人员往客房住啊？这是你们酒店福利。
12: 大家上班都不容易，累了进去眯一会儿也是常有的。我们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 晚上也能住进去？
12: 有啊，就是值夜班的相互通个信，不算个事。
4: 行，那我先去退房，你忙啊。
12: 啊啊，行行。
11: 别拍了。
13: 拜了，
11: 我求求你了。
13: 你有病？
1: 视频哪来的？
13: 群里下载。
1: 你转发没有？说实话。
13: 转了。论文发给我2个朋友看。我再也不看了。
11: 自己删了。
1: 啊。发给谁了？ 名字账号给我写下来，让他们全都删掉。
5: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
1: 你看着我，我问你啊，你们酒店到底多少人看过这个视频？
13: 在公司群里的，
14: 估计都可以。
11: 满脑子废料，人渣。
15: 这么多群里都有，还有人在卖资源。
1: 孙权，能不能找到第一个发视频的人？
15: 技术中心也在帮忙找，估计有点难度。
1: 看看能不能把视频删掉。
11: 这些男的，满脑子龌龊事儿。

0: 基金同志，社会很复杂，什么人都有，注意控制情绪。
1: 怎么都愣着？夹菜吃啊？
2: 段队，我还以为你把我们叫过来提供什么新方向呢，大家哪有胃口？
1: 都说说呗，有什么发现？有疑点，扔碗里。
3: 我先说吧，受害人身上没有反抗性的伤痕，衣服整齐的叠放在床边，没有任何撕扯和破坏的痕迹，这说明衣服是他自己脱掉的。
4: 案发现场的厕所也没有使用痕迹，可整个房间里都没有发现第二个人的生物信息，我都怀疑究竟是不是他杀。
1: 手机里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
5: 会不会是因为视频他觉得没办法再活下去，而且死亡的地点就在酒店里，是不是他想警示那些传播他视频的人？
2: 扔吗？是疑点吗？
5: 是疑问。
1: 一个视频真的会让他带来这么大的痛苦吗？甚至不在乎自己的生命。
6: 郑队，你不懂，社会性死亡比真的死亡更令人害怕。
1: 黛玉，他上次跳河会不会也是这个原因？
5: 等我们查到视频是谁发的，就知道他跳河是不是因为这个了。
2: 说到这个视频，我就想起来，监控视频更奇怪，整个十八楼压根没有监控。林知晓是8点整乘坐电梯到的十八楼，他死亡时间是9点到10点，怎么就这么巧？10点到11点半，整栋大楼就停电了。
5: 他最近多次前往十八楼，而且大堂经理说过，酒店的人经常偷偷去客房休息，大家根本不奇怪。
4: 他如果是偷偷休息，怎么会脱衣服？可最近十八楼都没有人入住过，他会不会觉得，就算在这里过夜都不会有人发现？
6: 打算过夜，衣服都脱了，全装躺着，不更奇怪？
4: 衣服。电梯的时候，那件衣服是有名牌的，但这件没有，连针眼都没有。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2: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0: 锦鲤试图校对离谱开局，
3: 这个周荣害你们实在没什么可疑。
1: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4: 要走啊？
5: 应该不是偶遇吧？
6: 是上天的安排。
7: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啊。
0: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8: 相距1933老厂房，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六位环球主厨，谁能用一块肉征服上海？
9: 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让我可能我都玩不成。
10: 对于任何的食品，评审的标准只有两个。
11: 30年的经典，如果能被超越，我也乐见其成。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12: 中美元首会晤牵动世界，媒体高管受访频频谈及合作，国际舆论积极评价中美关系新定位，全球两大主要经济体的握手将带来怎样的供应？支持中企牵头锂矿项目，享受政府激励政策，阿根廷政府新举措被指罕见。从上任前对华出言激进，到就任后持续加码合作，米兰政府对华为何难逃真相定律？今晚正在播出。

0: 究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大家晚上好，我是白旭旭。
0: 5月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介绍情况。发言人表示，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在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还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1: 元首外交领航定向，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释放了怎样的积极信号？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解读。
4: 在这次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呢，两国领导人啊，对于接下来要保持常态的沟通，而且要不断的引领中美关系从稳定走向发展呢，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意愿和坚定的信心。习主席在会见特朗普总统期间呢，提到啊，希望2026年能够成为中美关系一个历史性、标志性的年份。特朗普总统呢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认为呢中美关系呢是可以这个走向一个历史最好的水平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今年中美双方呢还会有一系列高层互动的机会。在过去将近10年啊，中美关系呢经历了这个曲折和波动，所以呢需要投入更好的精力，投入更大的耐心，要确保这对重要的双边关系呢始终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来运行。

0: 双方呢需要不断的啊去克服一些分歧，克服啊去解决一些问题，同样呢要通过频繁的高层互动呢来延续这样的一种啊信心和势头。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们可以期待的就是今年呢，在这次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后，中美双方呢还会规划一系列的啊从高层互动到各领域的接触等等啊一系列的这个互动。我想只有在一个稳定的框架内，在一个频繁的互动中，中美关系呢才能够保持一个积极良好的稳定和发展势头。
1: 多名随行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人士也纷纷表示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在接受央媒采访时，他们的表达都离不开一个关键词：合作。
2: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economies in the world. Incredible innovation.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major nations advancing AI. I think you're doing great. China's doing great.
3: Yeah, I think it's very strong. I think that people are very excited about AI and new technology here and embrace it very readily. And I couldn't be more excited about it.
4: I have a good feeling about these talks. I think there will be good results, is my guess.
5: 受访工商界代表来自科技、金融等多个领域，他们高度赞赏中国创新发展态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认为两国扩大合作将有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为开拓发展机遇注入新动力。
6: China's laid out a very straightforward, ambitious five-year plan. It's 15th five-year plan. And, you know, my expectation is China will continue to make more progress, more economic growth as they execute this next five-year plan.
7: The Chinese economy seems to be strong and the outlook is good. It's nice to see the two countries together collaborating. So it's been good to be here. Dialogue is always a good start and seek common understanding.
8: And I'm look with a lot of optimism. I think the opportunity, especially with technology. I think, you know, China has a vibrant economy and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the supply chain.
9: From Citi's perspective, we serve a lot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And what we see more than anything is just the innovation of them. You know,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help support the deepening of the capital markets here in China so that we can create more of the investment and continue the opportunity domestically.
1: 美国工商界人士言必称合作，崔宏建认为彰显出中国市场的三大核心优势。
0: 这次啊，这个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美国企业家啊，对中国市场依然表现出非常强烈的，而且是不断上升的兴趣，我想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中国的经济到目前为止呢，仍然体现出三方面的这个巨大的优势。首先呢，仍然是超过14亿人口的巨大的这个人口和市场的优势。我们知道，只要这个中国方面保持一个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中国的市场的消费力就会不断的攀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啊，对于美国的众多的企业，尤其是希望从和中国的合作中获利的企业来说，那中国的这个巨大市场啊，始终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吸引力。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快速发展的时期。中国现在不仅在传统的制造业，包括在新兴的前沿经济领域啊，都体现出非常强的创新能力。我想对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啊，对美国的前沿性的行业来说呢，无论是合作还是要相互的去共同的开发第三方市场，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最后一点呢，我想中国方面呢仍然是有巨大的产能优势。我们知道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啊，中国现在在很多方面呢都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美国呢这些年呢在不断的强调再工业化一个新的发展的目标啊，它可能会需要的一些这个合作和支持，我觉得这个之间呢也是相互非常契合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接下来啊，只要双方能够进一步这个排除一些不必要的干扰，显然呢经贸合作呢会重新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10: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各方对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给予了积极评价，普遍认为这一定位契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与长远发展需要，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
11: Well, I think that terminology

0: 双边议题以外啊，也涉及到很多的国际和地区的议题。我想中美双方啊，只要能够在各个领域啊坦诚相见，而且相向而行，就能够为啊地区和国际冲突呢，能够创造一个更好的劝和促谈的环境，帮助这个世界啊，在一个和平和发展的轨道上啊，不断的向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这是中企牵头锂矿项目，享受政府激励政策。阿根廷政府新举措被指罕见。从上任前对华出言激进，到就任后持续加码合作，米莱政府对华为何难逃真香定律？
2: 接着我们进入焦点对话。当地时间14号，阿根廷政府批准了一系列激励措施，支持一座由中资企业持股近半数的锂矿进行扩建。有媒体评论称，阿政府此举实属罕见。
3: 据报道，由中国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的合资企业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投资12.4亿美元，扩建其位于湖湖一省的锂矿。合作伙伴包括在美国上市的阿根廷锂业公司和阿根廷湖湖一省国家能源矿业公司。赣锋锂业为该项目最大股东，持有锂矿46.67%的股权。作为米莱政府大规模投资激励制度的一部分，该项目将获得阿根廷国内法律保障，以及享受长达30年的税收、关税和外汇优惠政策。大规模投资激励制度于2024年10月推出，对投资额超2亿美元的重大项目提供长达30年的优惠政策，旨在吸引农牧林、基础设施、采矿、能源和技术等八大行业的海内外大规模投资者。该政策一经推出，就吸引了国际上一批矿业巨头纷纷押注阿根廷巨型铜、锂矿项目。目前，阿根廷已审批通过16个项目，承诺投资总额近300亿美元，另有20个提案正处于评估阶段。
2: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今年2月，阿根廷刚刚宣布与美国签订关键矿产协议，一度被外界解读为试图排斥中资在相关领域的投资。但显然，在严峻的经济现实面前，米莱政府最终还是做出了理性且务实的选择。
3: 今年2月，美国举办首届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包括阿根廷在内的5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上，美国副总统万斯提议建立一个关键矿产贸易集团，由美国建立一套为这些关键矿产设定价格下限的体系。阿根廷在会后宣布与美国签订关键矿产协议。根据协议，阿根廷承诺，在铜、锂及其他关键矿产的贸易方面，将优先把美国作为贸易伙伴，而不是所谓操纵市场的经济体。当时就有舆论将之视为指向中国，不过随后阿根廷外长澄清称，该协议并不意味着排除中国在阿根廷矿业领域的投资。事实上，在严峻的经济挑战下，矿业已成为盘活阿根廷国内经济的新希望。今年3月，阿根廷国内通胀率加速攀升至3.4%，创下近一年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阿根廷还长期面临外汇短缺。2026年，阿根廷面临约400亿美元到期债务，但其央行只有约466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根据阿根廷媒体披露的数据，今年1季度，阿根廷锂出口量同比增长45%，超越智利，成为第二大锂出口国。锂产业已经成为阿根廷重要的创汇来源。此外，锂产业也是带动阿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以赣锋锂业等这次投资的湖湖一省为例，该省是阿国内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约15%财政收入依赖锂矿开发。自2024年投产以来，赣锋锂业为当地创造了2000多个岗位。此外，赣锋锂业还在当地配套建设了120兆瓦光伏电站，来实现绿电治理，满足欧盟碳关税要求。这些举措也深度契合了米莱希望将阿根廷打造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电气化及先进技术所需关键矿产主要供应国的目标。
2: 好，有关这个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岩峰。孙所长您好。
4: 你好，主持。
2: 大家知道，这个阿根廷是全球锂矿资源最丰富的国家。那么这次赣锋锂业相关项目在阿根廷进行扩建，对于中阿在锂矿领域的合作上，具体有哪些指向意义呢？
4: 其实我们看到阿根廷一直是整个世界锂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储量国，根据现有数据，大概占到全球锂矿储量的21%。所以呢，而且阿根廷的锂矿属于盐水矿，它的开采成本、性价比都比较高，所以一直吸引了包括像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矿业

公司的这种投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在过去几年也看到了这个中国企业在阿根廷矿铝业投资的一些困难，特别是看到第一个是美国在去年

0: 防控制，所以在此之前，中国企业在阿根廷锂业这种投资被大家普遍视为具有一定风险。但是此次我们看到赣锋锂业获得了阿根廷政府的这种坚定的这种支持和认可，我觉得释放了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信号，就是中国的这种企业已经成为阿根廷至少是在锂业开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和发动机。因为正如刚才我们小片里已经看到，阿根廷目前面临着这种比较困难的经济发展的这种困境，特别是在外汇、在吸引外资方面。同样，阿根廷还具有刚才讲到的非常丰富的锂矿储量，所以从米莱政府来讲，希望能够把阿根廷的锂作为它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甚至是成为阿根廷未来吸收更多投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所以，中国企业在这一次的一个在无论我们看到在经济上、在贸易上，甚至是在法律上的一个成功，也标志着中国可能在更大程度上，中国企业在更大程度上将会参与到阿根廷经济发展、米莱政府的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当中。
1: 的确啊，我们听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感觉到有些意外。而且米莱政府宣布这则消息的时间也很有意思，因为这两天正值特朗普访华之际。在外交立场上，米莱政府一直是以亲美著称的，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同意中企在阿根廷扩建锂矿投资以及享受大规模的投资激励制度的政策，会不会一定程度上与特朗普这一次成功访华有关？
0: 我觉得可能有很大这种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米莱也被称为所谓阿根廷的米莱。其实他们在执政风格上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在内政、在意识形态中，一般的立场会非常的这种极端。但是在面对国内的发展困境，特别是经济发展困境中，其实都表现出非常理智和非常务实的这种态度。此外呢，我们也看到，在拉美，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拉美的这种政治生态中也出现了这种左右翼相互交替的这样一个钟摆式的这种效应。但是无论是我们看到左翼上台还是右翼上台，对华这种务实合作都成为拉美国家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理智的选择和一个共识。因为大家这些拉美国家无论左翼和右翼都意识到，只有中国能够给这些国家提供从贸易到产业到基础设施到高科技到能源合作一系列新的这种发展这种机遇和这种发展这种动力。所以从阿根廷米莱来讲，无论是他意识形态执政风格上与特朗普多么相似，但是他在这个解决国内问题上依然是保持一个非常冷静务实态度。更重要是这次在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给全世界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在这种百年变局的情况下，不确定性成为当前一个主流。所以寻找稳定性、寻找确定性，成为很多国家，特别是像阿根廷这种第三世界或者南方国家的一个诉求。所以在这次特朗普与这个中国签署一定合作协议情况下，我觉得阿根廷可能也深受这种刺激，也充分意识到，只有在与中国进行这种务实合作，才能够获得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帮助阿根廷摆脱当前的经济困境，帮助阿根廷实现他所未来的这种梦想。
1: 其实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阿根廷政府，在面对现实的困难的时候，都会变得理性和务实一些。米莱政府对于中企矿产投资项目投出的支持一票呢，其实也就是米莱执政三年以来对华态度转变的一个缩影。从竞选时候的激进敌视，到上任之后的务实合作、主动示好，米莱政府可以说生动地演绎了和中国合作真香的一幕。
2: 2023年年底，哈维尔·米莱就任阿根廷总统。在竞选及上任初期，米莱一度表现出对华比较激进的态度，扬言将与中国断绝关系，甚至临时撤回加入金砖国家的决定。上任后，米莱推行大刀阔斧的休克疗法，经济改革却也面临通胀率接近200%、外汇短缺、财政紧缩的压力。2024年6月，中国与阿根廷续签一项价值35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成为关键救命稻草。当时，米莱亲口承认续签货币互换协议缓解了阿根廷的财政压力，对北京表示感谢。此后，米莱政府对华政策发生明显转向。2025年初，米莱在内阁会议中明确表态称，中国是不可替代的合作伙伴，强调阿根廷经济高度依赖对华出口，尤其是大豆、牛肉、锂矿石等关键商品。同年7月，米莱政府宣布放宽对中国公民的签证要求。此外，塞佩尼克省长水电站和基什内尔总统水电站的建设在一度中断后，也宣布重启。 这是中国在阿根廷投资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随着双方经贸人文往来更趋紧密，2025年，中国和阿根廷首条直航航线开通。

0: 今年一月，米莱在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年会时表示，阿根廷不必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选择，并称中国是伟大的贸易伙伴。同月稍早时候，米莱明确表达于今年年内访问中国的意愿。
1: 经济学家曾经断言，如果米莱想要让阿根廷摆脱经济危机，与中国保持经济联系至关重要。中阿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高度互补，那过去20年，随着中国在矿业、石油和天然气、金融和建筑领域的投资，阿根廷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8倍。阿根廷官方的统计显示，2025年的9月，中国正式取代巴西，在3年后再次成为了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当月双边的贸易额超过了31亿美元，这一转变并非偶然，而是双方的务实合作深化的结果。那中国对于阿根廷农产品的需求稳定增长，阿根廷进口更多是来自于中国的清洁能源设备、电动车以及高端消费品。随着双边贸易关系日趋紧密，为阿根廷企业打开了更加广阔的亚洲市场。好，我们继续请出孙先生来讨论。从最初的这个态度比较激进啊，甚至一度声称要和中国脱钩，到现在呢，中阿各个领域的合作都风生水起了。米莱又说中国是最伟大的贸易伙伴，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导致米莱政府对华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2: 的确是我们看到2023年米莱在竞选以及在当选的前后过程中，其实在对华态度上和对华的一些观点上，其实很多偏激甚至是错误的这种观点。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当时他之所以有这种错误的观点的原因，一个是米莱因为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他对中国这种发展成就、发展模式、发展经验一无所知，他对中国了解往往是来自于西方媒体，所以这种对中国的这种偏见甚至是这种根本是一无所知，导致他对中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第二个呢，因为米莱他作为一个政治素人，在2023年首次担任这个竞选担任了阿根廷总统，所以他上任的一开始就要面临与左翼的这种激烈的政治斗争，所以在当时这个在左右激烈斗争中，中国合作往往会成为双方斗争的一个焦点，所以他当时中国话题只是在阿根廷国内政治斗争的一个话题。第三一个，我们也知道这个阿根廷特别是米莱的背后当时有美国保守力量这种支持，所以阿根廷对的米莱的对华政策往往也是受美国的这个极端保守势力的这种支持。但是当米莱真正上台之后，他才发现中国其实是阿根廷必不可少甚至是得天独厚的一个合作伙伴。除了刚才这个主持人讲到的这个在贸易领域，阿根廷中国一直是阿根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甚至在部分的年份部分的月度已经成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阿根廷的这个产业结构的这种基础，特别是农业出口依赖于中国市场。除了这种大豆、牛肉之外，阿根廷现在甚至出现了一些完全依赖于中国诉求或需求的一些新的产业，比如像猪肉。阿根廷我们知道它国内需求量很少，它是为了满足中国市场需求而大量的这种饲养这种猪肉，这就是一个对阿根廷来讲新的一个创汇的一个收入。此外，包括像这个贝尔格拉诺的这种铁路基础实现现代化，还有刚才讲到的南部水电站这种建设，这些都为阿根廷的这种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提供了巨大的这种支持。更重要的是，这个阿根廷当时也面临着这个国内货币的这种大汇率大幅这个降低、通胀大幅上升，所以中国与阿根廷的货币互换总额大概是180亿美元的这种货币换，成为阿根廷金融稳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稳定之锚。所以，当米莱真正上任之后，才意识到中国对于阿根廷是多么的这种重要。所以我们也看到他对华政策态度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甚至是今年更要提出要希望尽快的访华。
1: 好，着眼未来，我们再分析一下，随着双方这个互动的增加，未来双方还有哪些新的合作空间和潜力可以挖掘？
2: 其实对于米莱来讲，他的这个经济理念是崇尚是奥地利的这种极端的这种自由的市场学说，而且他的执政理念也是让阿根廷再次伟大，而且他也希望阿根廷能够借助自己的这种包括锂矿、包括这种天然的这种农业优势，成为重新让阿根廷回到20世纪初世界前10大这种经济体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说，恢复阿根廷昔日的这种富裕和繁荣，实际上是米莱政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梦想。而现在通过这个中国与阿根廷过去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成就，特别是为双方之间发展的巨大的互补潜力，其实让阿根廷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国的参与将会大大助力阿根廷实现它

0: 他的这种发展梦想，比如中国现在在阿根廷不仅仅是投资它的这种矿业开发，中国企业更提出要把阿根廷锂矿变成真正的这种动力电池，帮助阿根廷实现自己的这种锂矿变成高附加值工业品的这种梦想。此外，刚才提到的贝尔格拉诺这个铁路是帮助阿根廷可以实现它的这个物流的这种现代化运输，还有南部的这种水电站帮助阿根廷解决自己的能源短缺的这种难题。所以说中国与阿根廷就过往的合作，特别是发展潜力的巨大这种互补，已经使中国成为阿根廷得天独厚甚至是天然必不可少的这种发展伙伴。所以这一点我相信米莱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
1: 好，稍后我们继续讨论。尽管米莱声称阿根廷不必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选择，不过呢，媒体的报道也显示，过去一年多来，随着美国战略重心向西半球转移，中阿合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来自美国的压力。
2: 根据美媒报道，去年十月阿根廷中期选举前，特朗普政府曾承诺通过美国私人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支持阿根廷经济，旨在帮助米莱政府应对选举压力并稳定金融市场。此外，美方还抛出一项价值200亿美元货币互换协议，向阿根廷施压，要求限制中国在该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据报道，当时美国财长贝森特与阿根廷经济部长卡普托在商讨财政援助方案时，不仅要求阿根廷方面限制中国获取包括关键矿产的阿根廷资源的能力，还提出希望看到美国公司成为阿根廷电信和互联网行业的主要供应商，而不是与中国相关的企业。对于美国政府的经济救助附带政治条件的报道，阿根廷方面多次否认。去年底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米莱直言阿根廷和美国是地缘政治盟友，但贸易合作与地缘政治是两码事。此前中国驻阿根廷使馆发言人也强调，拉美和加勒比不是谁的后院，中拉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地区国家有权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合作伙伴。
1: 好，我们继续请出孙岩峰。去年九月，当中国再度成为了阿根廷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之后，当时的报道就说啊，尽管美国是中国和巴西之后阿根廷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是中阿的贸易是更具互补性，美阿的贸易则是存在同质性的竞争啊。您怎么看这个研判？还有就是这个事实对于志在要振兴阿根廷经济的米莱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0: 对，的确是我非常认同这样的这个研判，因为我们从阿根廷与美国的这种贸易结构，我们明显能够看出他们之间的这种相互竞争性。阿根廷的主要的这种出口产品，大家都知道是以农产品为主，而美国恰恰也是农产品最主要的全球的这种生产国和出口国。所以对于美阿之间的贸易结构来讲，没有相互的这种互补，特别是像中国与阿根廷之间的这种巨大互补。同时呢，阿根廷现在经济发展，特别是实现阿根廷发展梦想的几个重要的这种领域，比如说这个工业化，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本身也在这个工业，特别是这种能够吸纳大量就业的这种传统工业，其实在空心化，所以都根本没有办法帮助阿根廷重建它的这种工业体系，帮助阿根廷实现既能吸纳高这个大量劳动力，又能提供高附加值的这种工业产品的这种新型工业门类。而恰相反，中国我们看到不仅仅帮助阿根廷建立了包括像锂矿这种矿产变成工业品的这种新兴的这种工业化路程。此外呢，中国包括汽车一些产业也希望能够在阿根廷建立这个整装厂。所以相比而言，美国在这方面无法提供阿根廷所需要的它的这种发展机遇。此外，还有项基础设施，阿根廷非常需要一个建立一个横贯全国的与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这种物流网络。但是我们看到，在以铁路为例，美国自己的铁路本身就很弱，在高特别是在阿根廷所需要的高铁等这种现代化基础设施方面，还有像现代化港口方面，美国都是它的，也有它都是美国的短板。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阿根廷在跟美国的合作中很难获得阿根廷想要的发展的红利、发展的机遇。此外呢，阿根廷所需要的这种，比如在金融领域的这种合作，像货币互换，美国呢恰恰又不愿给予真金白银，因为我们从美国对阿根廷的金融合作来看，大量的是采取的这种短期的这种美元的注入阿根廷的这种货币市场、金融市场。 这种情况往往会加剧阿根廷本身的金融动荡。相比中国的这种货币互换，长期稳定的帮助阿根廷的本币保持稳定，一两相对比之下，使阿根廷充分意识到美国与阿根廷的这种贸易结构，特别是贸易结构之间的这种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是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特别是我觉得米莱从

0: 2024年上台以后，已经跟美国打交道过程中，充分意识到美国对于阿根廷更多的希望把阿根廷作为他的经济、金融、贸易的附庸，而不是真正的想培养一个能够自强自立的这样一个经济体。所以从米莱的他近一两年的这种执政的这种口号和重点来讲，他放在了完全是与中国合作，而跟美国往往就是一个在口号上在意识形态合作，真正的在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务实发展中，中国才阿根廷意识到，只有中国才是阿根廷天然的合作伙伴。
1: 是，那经济是一道必答题，另外还有一个必答题就是米莱怎么来处理跟中美两国的关系。那我们看到米莱多次说过，阿根廷不必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选择，还有就是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等等这样的话啊。您分析一下，米莱如何才能够在中美之间做好平衡？
0: 的确是，我觉得米莱所代表的这种阿根廷，其实也是全球很多国家现在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在全球这个秩序发生巨大变化的这种国际背景下，然后世界秩序重新的进行分化组合。此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往往在逼迫他的这些邻国，甚至是一些盟国进行选边站队。而与此同时呢，中国往往采取的多边主义，更加这种宽容、更加务实的这种合作。两相对比之下，很多国家，特别像阿根廷为代表拉美国家，感受到巨大的这种压力。一方面面对美国，特别是这个门罗主义、特朗普推论为代表的这种美国西半球战略咄咄逼人；另一方面，拉美很多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拉美国家跟中国之间的务实合作又结出了很多丰硕的果实。所以两相对比之下，和包括阿根廷在内拉美国家得出了一条这个经验，就第一个是要发展多元外交，就是不能把像米莱所言，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定要让自己的这种利益在进行多边进行分化组合，让他的这种经济利益既在东亚，又在北美，又在欧洲，在中东有更多的这种合作伙伴。第二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特别是米莱，包括他的邻国巴西，意识到要强化自己的这种独立自强的这样一个能力和意识。他要充分意识到，只在现在美国的这种强权威逼之下，只有你自己具备了这种强大的，无论是在经济、金融、贸易和外交实力，你才有能力、有条件对强权说不。所以我相信这也是米莱可能在中美之间他得到的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经验和教训。
1: 好，非常感谢孙先生带来的详细解读。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上海多云到晴，夜里多云，21到28度。上海崇明多云，18到26度。北京阴转小雨，20到24度。广州中雨转暴雨，24到27度。福州小雨转阴，21到29度。天津多云转阴，21到29度。南京多云转晴，19到28度。苏州多云转阴，20到28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香港大雨，23到26度。上海多云到晴，夜里多云，21。

0: 事。相距1933老厂房，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六位环球主厨，谁能用一块肉征服上海？
1: 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2: 让我可能我都完不成。对于任何的食品，评审的标准只有两个。
3: 30年的经典，如果能被超越，我也乐见其成。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不过交流不局限于合作，程教授您不妨开个价，我们公司的诚意一定会令您满意。
1: 黄金确实明码标价，但是在情谊面前那一文不值。
0: 只要您出价，我们绝不还价。除此之外，我们还会为您和家人提供其他优厚条件，国籍、住房、薪金，还有不设上限的研究经费，一样都不少。
1: 你听清楚，你是商人，但我不是商品。以你我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来看，咱们根本就不可能合作。请你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0: 程老，刚刚是我唐突了，向您道歉。我们相识一场也是缘分。我听说您儿子在国外留学，孩子在外面如果遇到任何麻烦，随时联系我。我们公司在海外的关系还是挺广的，也许能帮到他。不打扰了，告辞。

0: 届市组委会所邀请的全球科技界、金融界、企业界的著名人士将齐聚我市共享盛会。哪些大咖会参会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来了，来了。
2: 陈老
3: 哟，秦秘书长稀客呀，
4: 快快快，请进请进请进，来请进。
3: 哎呀，秘书长，您这个大忙人怎么有时间光临我这个寒舍了啊？
2: 陈老啊，你看看咱们两个到底谁是大忙人呢？几天以前我又是给您打电话又是给您发短信，您不理我，我这不就只能自己来了吗？
3: 哎呀，怨我怨我，那天啊手机忘在实验室里面了
2: 啊。知道您忙了。
3: 哎，这位是？
2: 哦，忘了给您介绍了，这位啊是咱们电视台知名的主持人卢月。哦，
5: 陈教授就要您的大名了。我知道今天秦秘书长要来拜访您，我是求职领导带我一起来，就想和您认识一下。
3: 哎呀，你好你好，我说怎么看那么眼熟呢，电视上见过啊。谢会谢会。
2: 小卢啊，可是我专门邀请啊为咱们主持这次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的。哦，
5: 能主持这么重要的活动那是我的荣幸。
2: 其实啊，我今天来就一个目的，就是想让您参加咱们市举办的这次科技论坛。
3: 我就说你秘书长不能说平白无故来看我嘛，不单纯。
2: 在科技方面呢，咱们阳岗市啊，没有谁能比您有分量的，只有您来了，才能镇得住场。
5: 对呀，像您这样的科学家对国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人才，对研究院呢跟咱们盐港更是无价之宝了。哎
3: 呀，哪里哪里，谬赞了国家。
5: 如果不是您多年来的苦心钻研，咱们的科技成果也不会这么快的突破技术瓶颈。哎呀，
3: 小卢啊，看来你在科技方面也有研究吧。
5: 我哪懂什么科技啊，但是您团队的故事在很多新闻里都报道过了。其实之前我向台里多次申请过对您进行专访，但后来联系院里之后说您的工作繁重，也不知道这次能借论坛的机会给您做一次专访呢。哎呀，
3: 实话说呀，我对人多的地方不太感兴趣，总感觉太喧闹了。
2: 程老啊，咱们大会上啊还邀请了很多国内外知名的学者。科技板块的话，目前有科学科技传播中心的郑俊南主任，有科技中国联合秘书长陈林，还有很多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学者，再就是电池领域领军人物麦克唐纳先生也在这次的邀请名单之中。
3: 唐纳先生，哎呀，如果他能来的话，那我倒是有点兴趣。
2: 你放心吧，只要您能来，我相信呢，他们肯定都能来，所以啊，我才特别着急的，专门跑到您家来邀请您了。
5: 要是两位顶尖的科学家在论坛上能产生新的思维碰撞，那太让人期待了。
3: 好，如果说唐纳先生确定能来的话，我一定参加。
6: 您加的两瓶啤酒啊，
7: 好，谢谢。
6: 旗子给您放这儿了啊。怎么样，味道还行吗？有意见您就提啊。
8: 老板，我菜呢。
6: 哎，马上马上啊。
9: 哎，姐，你皮肤这么好，平时是怎么保养的呀？
5: 哪有时间保养啊，这一天到晚的要工作还得照顾孩子啊。
9: 小北今年也5岁了吧，现在上幼儿园还哭不哭啊？
5: 早就适应了，老师啊还挺喜欢他的呢。
9: 哎，我外卖到了，我去拿下外卖哦。嗯，
5: 喂，哪位啊？
10: 是我。
5: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

0: 胡来。
1: 啊，
0: 你过来。我问你，你看，你在跟着他的时候，他又打过几次电话？
2: 两次，每次我都拍照了，记录了时间地点，
0: 拿给我。
2: 哦，
0: 哦，还有啊，联系一下兄弟们，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记录。
3: 对了，没提。
0: 晨曦，
4: 嗯，
0: 刘队呢？
4: 哦，他刚刚吃了一片药，在那边休息呢。他昨晚可是没怎么睡。
0: 嗯，跟兄弟们说，除非紧急的情况，要不然不要打扰他，让他好好休息。嗯、还有，你得提醒他按时吃药。
4: 好。您盯着地图在研究什么呢？
0: 我在想，如果说我是车宗宪的话。我一张电话号码会打几个电话？
4: 一个吧，最多两个。他这人这么谨慎，怎么了？
0: 如果说他十年没有回国，回国以后又不敢去找那些认识的人，那他这些电话打给谁呢？
4: 在国内的接应人。
0: 那我问你，他的那些接应人也会像他一样频繁地去更换电话号码吗？
3: 白月，我来兄弟们了。一共拍六次，每次都按规定记录时间跟地点。
0: 丽园南路，山水华府。
4: 哦，我明白了，你们呢是想通过那个通讯数据站，把在那个时间段所有打出过的电话全部筛查一遍。
5: 聪明。但是筛查起来也没那么简单，因为基站的信号也会漂移。如果说接头人像他一样频繁的去更换电话号码的话，就会更加的复杂。
0: 嗯，这样我来，咱们俩一起去做一个路测，看看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大。
4: 哎，我也想。

0: 我稍微晚点回去，你们先休息。哎呀，我知道吃药的事儿，我记着呢，我一会儿就吃啊。是吗？看看，
1: 还真是。
0: 行，你帮我谢谢娇娇。好了，你们先睡，再见。

0: 怎么了？是不是麦对批评你了呀？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是吧？跟我说说呀。没有，我就是觉得任务里的正义是正义，那生活里的打抱不平就不是吗？当时那个人他被打得很厉害，我是警察。
1: 那不能因为他们不够危险、不够重大。你知道吗？正义呢，是每个人心里的一团火，来的时候挡都挡不住。但是正义的实现是没有大小之分的。但我们每个人有职责和使命之分。你当时的职责就是完成任务。遇到这种情况，要让后方的队友去报警。 让公安的同志们去解决，分清主次前后，按职尽责，用最高效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0: 是我对不起大家，也让您失望了。
1: 我失不失望不重要。

0: 坐吧，我们俩聊一会儿。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你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以后还会犯这样的错误。你记不记得入职那一天，你就因为抓小偷给你丢了目标，当时武雷还提醒过你，要知道每一个制度每一项纪律都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条框框，是前人用失败、用教训、用鲜血乃至牺牲换来的经验。你的一次冲动或者是一个失误，很有可能导致我们行动的失败，甚至是威胁到同志们的安全。我可不是吓唬你啊，这些你都没想过吧？
1: 刚才我确实有些想不通，但现在我都明白了。我保证以后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0: 你知道吗，其实我很喜欢你的，你肯吃苦，有激情，业务能力又强，但是要想做一个合格的侦查员就需要绝对的忠诚，严守纪律，至身永沉。做我们这项工作呀，千万不能逞一时的匹夫之勇，灵光乍现。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耐得住寂寞，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执着与坚持。好了，不跟你说这么多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啊，来，这是我女儿怕我吃药苦给我了一个糖，给你了。
1: 谢谢刘队。

0: 回来了。
1: 西姐，
2: 可以准备吃饭了。
1: 好啊。小北呢？
2: 哦，小北在楼下跟你朋友在玩呢。
3: 哟，小北，你回来了。
0: 过来。小北，没事吧？
4: 没事。
3: 小北，刚才咱们玩的特别开心，是不是啊？
2: 这位先生说是你美国的同学，还给你和小北带了很多礼物，所以，
0: 徐姐，来带小北啊，上楼吃饭去啊。哎，快去吧。
2: 吃饭了。
0: 怎么找来的？
3: 你觉得我找个人很难吗？缘分不是你想要就能要，你说丢就能丢的。
0: 你找我干什么？我现在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3: 是我们资助你上的学，对吧？绿卡也是我们帮你办的，要不然你能成今天这样？双层的复式啊，丰富的生活，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儿子。加入我们的申请书是你亲手写的吧？还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中国留学生。
0: 好了好了，别说了，我回国之后再也没有帮你们做过任何事情，我现在只想好好的过我自己的生活。学费我可以还给你们，我十倍都还给你们，别再来打扰我了，行不行啊？
3: 十倍，我只是个渔民，我只知道啊，上船容易下船难，有些事不是你想不干就能不干的。
0: 我那时候还小，是个学生。
3: 学生，你收钱弄绿卡的时候，你怎么想？
0: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别再来找我了，行不行？
3: 行啊。公安局看到你写的申请书，知道你参谍，他会放过你吗？啊？你觉得观众？

0: 知道万众瞩目的主持人是特工，他们会不会原谅你呢？啊？
1: 你觉得你的儿子知道自己的妈妈曾经背叛自己的祖国，他会？
2: 卑鄙！
1: 我卑鄙？
2: 你就比我干净吗？
1: 我知道
0: 你会参加科技发展论坛，必须保证让他参加。
2: 为什么？
0: 别问为什么，具体干什么到时候会告诉你。这件事办好了，我可以考虑放过你，让你和你的儿子呢好好的生活。

0: 陈教授最近身体不适，不能参与，我不能绑他去吧。哎，你看啊，陆爷啊，事在人为，你是知道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你跟程昱呢，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你应该知道他要什么，对吧？
1: 如果说唐纳先生确定能来的话，我一定参加。我需要保障。
0: 好，你在组织里所有的记录，我考虑申请全部清除。只有麦克唐纳出席会议，
1: 程教授才会同意出席。 请你之后消失在我的生活中。
0: 你把这件事做好了再说，啊。

0: 师傅，
1: 嗯，
0: 没吃饭的吗？
1: 他们开始对我们的科学家动手了，真是全领域全方位的打压。
0: 我今天看到这条新闻了，还想跟您汇报一下。
1: 一定要加强对我们岩港市的科研院所和专家们的保护力度，尽全力防范和化解潜在的危机。
0: 嗯，对了，那个田阳，他除了拍照还有搜集资料以外，利用军事论坛故意抛出一些错误的答案让网友进行反驳。您现在也知道，那些网友呢很多都非常的专业，这不知不觉呢就被人把宝贵的数据套走了，造成了很多泄密的情况。
1: 是啊，除了严密防范坚决打击之外，我们应该在宣传方面多做一些工作，提高全民的国家安全意识。英子，
0: 嗯，
1: 你身体怎么样？千万别硬撑着，如果不舒服要赶紧说。
0: 没有，你看我这不是好着呢吗？我天天都有认真的吃药。哎呀，我们家那口子盯着紧着呢。
1: 那就好，别耽误了自己的病情，以后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去完成。没有健康的身体怎么行？什么时候必须去治疗，我们可是约定好了的。
0: 我知道，放心吧，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我都不能倒下呀。咱们这个案子呢，大家伙儿苦苦的追了10年，这熬夜守更的给您都熬老了。现在好不容易我们有机会，我一定要亲手把他抓住。
1: 一定会的。啊，进来。韩爵，刘队，
0: 查得怎么样？
2: 有收获，但是数据量非常的庞大，需要用大数据来筛选和排查，然后用数学的计算方式来逐渐的缩小范围。
3: 我路上还跟几队聊的，那么碎的纸咱们拼成了，这应该没那个难。
1: 不，这个要比那个难多了。我再给你们调一个数学专家过来，等数据筛选完成之后，配合麦子杰把人给我算出来。
2: 明白。
1: 好，你这个数学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又可以大展身手了。
2: 谢谢局长，保持完成任务。
4: 麦克唐纳认识吗？
5: 美国首屈一指的电磁专家，也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明星学者。
4: 能搞定他吗？只有麦克唐纳参加论坛，成鱼才会上钩。人搞不来啊，任务完成不了。
6: 下棋人不会只准备一条道路，
5: 也不会赌在一枚棋子上。任务完不成，只能说明下棋的人棋艺不精。
4: 你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自从咱俩踏上这条路，每天过的就是刀尖舔血、为人卖命的日子。这个日子没有头，我第一天就知道，我也接受。不过吧，还是有一件事儿我有点好奇。你说要是我一不留神行动失败了，咱俩的船翻了，上面会救谁呀？
7: 谁也不会救。

0: 老师，你找我？坐。哎，什么事啊？你在美国留过学，美国的法律你了解吗？美国的法律每个州都是不一样的。怎么了，老师？哦，没有，我就想随便了解一下。
1: 不对，在美国能够让您担心的只有小鱼，他怎么了？老师，您说呀，啊？
0: 那我就不瞒你了，你师母打电话来说，说小鱼在美国因为私藏毒品被警察抓了。
1: 不可能吧？
0: 并且还有人指认他贩毒。
1: 这不可能，不可能！小鱼的人品我是清楚的，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0: 我就怕他在美国万一真的学坏了呢。
1: 老师，这小鱼是您的儿子啊，他再学坏也不可能去碰毒品啊。这件事情会不会另有蹊跷？
2: 我听说您儿子在国外留学，孩子如果遇到任何麻烦，随时联系我。我们公司在海外的关系还是挺广的，也许能帮上他。
0: 卑鄙！
1: 怎么了？
0: 这么卑劣的手段他们都能使出来，我真是高看他们了。
1: 出什么事了，老师？
0: 前几天有一个投资机构想高薪聘请我去美国，我给拒绝了。可万万没想到，他们竟然用小鱼来威胁我。不行，我要给领导汇报。
1: 哎，老师，不能打，你打了是在害小鱼啊！您想啊，他们针对的是您，其实小鱼现在在美国是很安全的。您坐，您

0: 老师，要不这样，我在美国认识几个警察朋友，我去打听打听，想想办法把小鱼先给救出来。
1: 拜托你了，雨果，你师母已经赶过去了，等到了美国了解了情况，咱们再做打算。
0: 哎，放心，我先去联系了。

0: 这里是12339，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我。
0: 如果您遇到什么困难，千万别害怕。如果您发现任何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都可以向我们举报，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您提供帮助的。喂，你好。喂。喂，您还听得到吗？喂，你好。
2: 老师。
0: 什么问题了？
2: 老师，老师。
0: 喂，你好，您在听吗？喂。
2: 喂。
0: 喂，你好，这里是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你好，您在听吗？你好，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您提供帮助。喂，你好，您还在吗？如果您遇到什么问题，千万别害怕，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您提供帮助。
3: 12339接到报警电话，经过回访查证，报警人是陈宇，但是他并没有说出任何的有效信息便晕倒在地。现在呢，他人在医院，已经脱离了危险。我们高度的怀疑陈教授现在有可能已经被某些势力给盯上了。
4: 陈曦，你以护士的身份24小时保护陈教授，我来协助。还有第二组配合陈曦在病房周围布控。陈教授是我国重要的科技人才，保护好他的人身安全是我们分内的职责，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
5: 是。
6: 我要是能进仓，想办法运出来。
7: 我说过，我可能被盯上了，这么干风险太大了。
6: 那我派2组的人过去帮你。如果你真的被公安盯上，索性你充当鱼饵，拖住他们。2组那边也方便动手。
7: 好，我知道了。

0: 爸，你今天咋停这儿啊？嗨，换了个车位。
1: 我饿了，爸，我饿了。今儿个咱们去外边吃饭去。去外面吃？啊，好吧。
0: 哎，儿子，过来，那是不是老去咱们家吃饭那小姑娘叫什么？娇娇是不是她？哦，
2: 娇娇，
0: 叔叔好。
2: 你妈妈今天接你来了吗？要么叔叔送你。啊，
0: 不用了，我爸已经来了。哦，
2: 拜拜。
0: 爸，
2: 乖女儿，
0: 我快要饿死了。
2: 哎呀，哎呦，中午再学校又没好好吃饭啊！
0: 你瞎说，学习又能很累的。
2: 哎，老板，哎，您好，您好，您好，人是铁，饭是钢，吃饱了才能好好学习，对不对？
0: 对啊。
2: 哎，这么着，今天呀，我请你们吃饭。哎，
1: 不用了，那多不好意思啊。我们这
2: 看，老实您照顾我，今天也让我表现表现呀。哎呦，
0: 这
2: 郑
0: 娇娇，小吃街，去过吗？
2: 那儿这。

0: 吃的可好吃了。郑大夫，您要瞧得起我，就给我面子呗。
1: 要不我
2: 走吗？
0: 哎呀，走吧走吧，上车吧，咱小吃街见啊！走走走，
2: 走吧走吧，
1: 走走走，上车。

0: 喂，
1: 刘队，林梦哲和我姐夫在一起呢。
0: 谁？
2: 你老公甄大夫。
0: 他们在哪儿啊？
1: 科大南路小吃街。
3: 阿宇，来看看吃点啥。
2: 娇娇，你看你吃什么？
4: 蚵仔煎还有土笋冻。
5: 咱们今天说好了，谁也不抢。今天郑叔叔请你吃饭啊！
2: 不行不行不行，这说好了是我来，咱们不可能，
3: 肯定每次都是你来。
2: 不行不行，咱刚才说好了，来赶快，你们看点什么？赶快看东西。服务员，来过来点东西来。
0: 好，慢走。怎么样？
6: 刘队。前面那个小吃店，
5: 多吃点啊！
2: 哎，郑大夫，哎，你怎么不吃啊？
5: 我这最近没什么胃口，我没事啊，不用管我。孩子们吃得高兴，我也就高兴
2: 了。也对，也对，孩子高兴就行。娇娇，还想吃什么点？
0: 谢谢叔叔。
2: 谢谢什么呀？应该的。那是，来吃，咱喝个。
5: 来，
0: 自己吃。你去给他们送个口香糖。
5: 我去。
0: 我这认识你，你去什么呀去？小胖去，
7: 是。
0: 这跟我们家老郑走这么近，干什么呀？
6: 刘队，要不要跟甄大夫说一声，对这个人小心点？
0: 他们俩谁找的谁啊？
6: 接孩子的时候碰到的。
7: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喝多了，不好意思。我喝多了，不好意思。
3: 慢点啊！
7: 哎，哎呀，服务员，我拿四瓶啤酒，十个羊肉串。
8: 刘大夫，我这看每天都是您接孩子，那刘警官他
9: 媳妇儿工作忙，哪有空找我爷俩
8: 呀？一天都不休息啊！不，那您这也得劝劝他，再忙也得注意身体啊！
9: 要是有用，早就劝了啊。不过，
5: 我媳妇儿她就这个性子，我理解她。
10: 也是，留着安定、平稳的生活，全靠刘警官这些人。哎，要不这样，打包点夜宵带回去呗？
5: 不用了，他这指不定什么时候下班呢。没谱，
10: 这么晚还不下班啊？
5: 是啊。
10: 哎呦，太辛苦了。
9: 来，
5: 娇娇。嗯。差不多就不吃了啊，再吃变成小胖子了。
0: 我不管，还没吃饱呢。
2: 哎，孩子能吃是好事，正长身体呢，是不是？你还想点什么？
11: 沙茶面。嗯，一定要配炸五香。
5: 小江，好，你看啊，9点半了啊，咱们该回去了。
8: 偶尔的放松是非常必要的。
0: 他管我管的可变态了，油炸的不让吃，碳酸的不让喝，晚上9点必须睡觉。
12: 这个李梦哲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儿。

0: 喂，刘队。
1: 小郭，你那边有异常吗？
0: 没有，他一直没出现。
1: 哦，知道了。你去给武雷打个电话，陈教授那边盯紧点。
2: 好。
1: 啊，算了，你带人去一趟，这儿我盯着。记住了啊，陈教授那边千万不能出事情。
2: 嗯，明白。

0: 老师，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
0: 想吃点什么？这样，我回去给您做点可口。

先生，你已经注意到了那双花边袜子，但是我在男装换女装之后还穿着，并且鞋也没换，这些细节你遗漏了。

0: 喂，
1: 小队，
2: 已经有人开始对陈教授下手了。
0: 什么人？
1: 过了两下手，应该是对岸军情局的。
0: 哪里几个？
1: 两个。
0: 查一下。哎，对了，尤其要查一下跟李梦哲的关系。
1: 好。

0: 刘队，两个人全撂了，确实是军情局的，只不过这两个人身份级别都很低，只是接到通知来执行任务的，具体连程老师干嘛的都不知道。
1: 那程老执勤呢？
0: 他应该不知道。
1: 我去看看他。
0: 哎，他不在病房，在天台上，麦队他们陪着呢。

0: 你休息吧。嗯，是重要的事情，敢耽误这个电话。
1: 公安局的人现在就在医院，我怀疑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千万不要过来。
0: 你放心，他们没那么快查到我。
2: 万一查到了，等待你的就是天罗地网，到时候你连逃都逃不了，知道吗？
0: 这个不用你操心了，你现在需要做的是
1: 搞到上你的全部资料。
2: 全部？
1: 对，全部。
2: 不可能，我办不到。
0: 第一次行动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说的。
2: 任务完成的不是也很好吗？
0: 这次不一样好吗？我跟陈少主这么多年，我特别清楚，绝密的信息只有他自己可以接触到，
2: 其他人都没有权限，包括我。
0: 办法想一想，总会是有的。
2: 其他事情我都可以尽力想办法，这件事情你不要白费功夫了。
0: 白费功夫的事情我从来不做，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2: 我要的是最终结果。
0: 另外，你需要记住一点，如果我被抓了，你也就完蛋了。

0: 刘队，
1: 陈教授呢？
0: 外面呢？

0: 陈教授，您怎么来了？他们说您身体不舒服，我就来看看您。那边风大，您要不要过来聊一聊啊？你过来吧，这儿风景还不错。
1: 确实挺舒服的。你是不是以为我要跳楼呀？主要是您站在这里，确实挺吓人的。哎，这以前啊，两岸关系一紧张，那美国人就叫嚣着要用航母封锁我们的航道。现在呢，我们国家也有了航母，这美国人啊，别想再封锁我们。 过去呢，他们的电子战占优势，只要一开启，我们的飞机、导弹都受到极大的影响。这就是现代战争，拼的不光是部队的数量和战斗的意志，拼的更是科技的先进和武器的代差。我们呢，为了超越他们，利用了两代人耗费了将近30年的时间，终于快要看到希望了。
2: 可是他们抓了我儿子，我估计他们就是想以此来要挟我。他们抓了您儿子？
1: 我不能对不起我的国家，可是我也不想让我的儿子受到伤害。能说一下情况吗？那天啊，我接了一个电话。
2: 估计就是这个人干的。所以，您才打了1239。您的直觉是对的。就在刚才，还有人企图靠近您的病房，啊，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只不过还没有查清他的目的，我们还在审。
1: 原来真的是这样。 可是我真的不希望我家里边的私事给组织上面添麻烦，
2: 陈教授，家。

0: 国天下是分不开的。说实话，我确实想过用我的生命去换我儿子的平安。
1: 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您要安心养病。对了，您刚才说的那个人有具体的联系方式吗？
0: 就是名片上的这个人。
1: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让你儿子平安回来。那就拜托你了，谢谢。哎，您别这样，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呀。要不，我扶您下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可是，
0: 放心吧，相信我。 有你们在，我不会胡思乱想了。我相信你们。
1: 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0: 陈教授的儿子在国外很有可能被陷害了，我现在要去跟局长汇报一下，叮嘱了。
1: 马群，
0: 辛苦了。
2: 我知道了，你们要继续加强对程老的保护，不能有任何闪失。哎，有什么情况随时通报。

0: 陈厅长，我是郝卫平。陈厅长，您现在在办公室吗？好，我待会儿用专网给您打过去，是有重要的情况向您汇报，可能需要部里的支援。白警官，这次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1: 您客气了，保护您的安全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谢谢。
1: 啊，陈教授。

1: 我们是陆月，我们需要回避一下吗？我倒没关系，你们要觉得不方便，上书房待一会儿。啊！来了来了！哎呀，小龙来了！
2: 陈教授你好！哎，
1: 你好你好，快请进。哎。
3: 听说您生病了，是把我急坏了，我跟台里请了假，赶紧过来看看你。哎呀，
2: 真送您的。哎，好，
0: 谢谢谢谢，请坐请坐。哎，
2: 金琴来电。
3: 喂，
4: 刘队，子健，如月来找陈玉了，刚进来。
3: 如月？
4: 对，电视台的知名主持人。
3: 密切观察。
0: 明白。
2: 你身体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呀？
0: 哎呀，倒也没什么大碍，人上年纪了，经不起折腾。我就说嘛，您一定是累的。你可要注意休息啊，一定要劳逸结合，这生命就是革命的本钱。<笑>
2: 是是是，不过谢谢你来看我啊。
0: 应该的，我听秘书长说，您因为身体的原因，可能无法参加会议了。
2: 哦，
0: <笑>你要是不去啊，唐纳先生可能也不会参加了。陈教授。 要不您再考虑考虑，您要是不来的话，那对我们这次论坛可是一大损失呀。哎呀，
2: 其实我觉着吧，损失倒是谈不上，谁参加不一样啊？
0: 那可不一样。我觉得啊，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也许您和唐纳先生当面交流后，在您的研究方面有新的启发，对推进我国的科研也有好处呢。
2: 陈教授，要不您再想想。呀，好吧，这样我这两天啊，看看身体情况，我尽可能参加。
0: 太好了，<笑>那你好好休养。我觉得呀，没什么比你的健康更重要的。
2: 好，来<笑>来。
5: 听上去，卢月对陈玉蛮是关心，但是呢，在言语之间，似乎是极其想要陈玉去参加这个论坛的。这个论坛的主题是围绕着电磁领域最新的技术，而田阳的案子涉及的领域也跟陈玉教授研究的是相关的，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冲着陈玉来的，而且现在。 李梦哲跟车宗轩之间是有勾连的，虽然不知道什么目的，但我的直觉很有可能跟陈玉有关。卢月，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通常来说邀请嘉宾这样的事情，应该是论坛组委会的事儿。他一个主持人来邀请，这件事情本身就不正常。短时间内，四条线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指向了陈玉。 我不认为这是个巧合。这个卢月呢，我们查过，十年前在美国留过学，拿到了绿卡，存在一定的泄密隐患。卢月作为一名主持人，工作当中会采访到各类的专家学者，他是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涉密信息的。崔浩局，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卢月纳入我们的侦查范围？
6: 可以，但他毕竟是个名人，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舆情。明白。
7: 明白。
6: 浩宇，早点睡啊，别玩了。 事前，本台记者从国家安全机关了解到，涉嫌分裂国家犯罪、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李某已依法由拘传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8月5号，已依法通知其家属。李某长期受台独思想毒害，2006年，李某就读中学期间即开始从事台独分裂活动。 2008年，李某在野草莓学运中表现活跃，被台湾民进党选中重点培植，成为台独势力重要成员。香港修理风波期间，李某高调串联分裂势力为港独站台，鼓动多组合流，公然挑衅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目前，案件正。 正在进行办理中。

0: 东西我拿到了。
1: OK，
0: 除了钱，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事后你带我出境，并让我自己在那边主持后续研究。
1: 你这是两个条件。好，我答应你。

0: 什么情况？
1: 刘队，我们通过视频回溯看到李梦哲进了一个小区。这边，他进电梯后按了13层。
0: 慢点。李梦哲来这里的目的你没有查到吗？师傅。
2: 嗯。
0: 你看，李梦哲拎着两个购物袋进了环市三路的高档小区。
3: 他当时呢是从4号楼进去的，电梯停到了13层。
4: 13层都住了些什么人？
0: 他这个4号楼啊，是一个大户型，就是一层只有2户。我们也查过了，这个1301的业主跟本案人员毫无关联，倒是这个1302，业主是卢月。
4: 那看来你们前期的分析是对的。
0: 所以我推断啊，这个卢月就是李梦哲和陈瑜之间的一个桥梁，刚好这样就弥补了我们当时猜测的他们之间相关联的那个空缺。
4: 现在只是证明了他们之间有关联，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而且卢月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参与到这件事情里头，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0: 我想现在申请对卢月进行侦控。
4: 好，抓紧时间，手续办理完之后马上开始。
5: 我已经尽力了，陈教授也表示尽可能参加，
6: 但是前两天刚刚出院，身体比较虚弱，能不能参加还得看他的身体情况。
7: 他必须出席，没得商量。

0: 师傅，真碰到线索了。嗯，李梦哲想利用卢月邀请陈教授参加论坛。
1: 参加论坛？为了什么呢？现在就还不清楚。这卢月呢，也是有点畏惧，总感觉在害怕什么。反正就是奇怪吧。你说，照理说这么大的一个主持人，怎么会对一个饭店老板感觉言听计从的？
2: 李梦哲这个人，我们要密切关注。
1: 嗯，啊，
2: 对了，卢月的背景查过了吗？
1: 查了，比较干净。
2: 是不是卢月有什么把柄在李梦哲手上？
1: 所以我这不是跟你请示一下，想去找卢月聊一聊。
2: 可以争取一下。

0: 喂，你好。
1: 您是？
0: 连岗市国家安全局的。
1: 能出示一下证件吗？找我有事儿。
0: 能找个安静的地方聊一聊吗？
1: 进来吧。
0: 谢谢。麻烦你了。你这个房子是一梯两户对吧？
1: 啊，
0: 是复式。
1: 双复式。
0: 哦。
1: 你们找我到底什么事啊？
0: 这个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你确定？
1: 确定。
0: 这些照片是小区的监控拍到的，电梯显示他到了你们的楼层。据我们的调查，他只能来你家。说说吧，你们到底什么关系？是有什么困难吗？不太方便说。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们。
1: 没有，他叫李梦哲，很多年前认识的，但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直到我现在有了小朋友，他过来看看他。我对这个人的印象不是很好，所以不太想提他。
0: 你儿子多大了？
1: 哦，五岁了。
0: 正是可爱的时候。我有一个女儿，还挺叛逆的，时不时还会跟我顶个嘴。这段时间我身体不太好，她突然像变了人一样，会提醒我吃药，有的时候还会在我包里放一个棒棒糖，说是怕我吃药苦，但其实我知道，他是怕失去我。他现在变化这么大，其实我还挺欣慰的。他在学校犯了什么错，回到家还会主动跟我承认错误，说要像妈妈一样变得勇敢。都说，家长是孩子的老师，孩子变成什么样？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我看得出你很爱你的孩子，你也希望他能够以你为榜样，以你为骄傲，对吗？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的过去，谁都可能走弯路，但是命运是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哪怕有的时候路走错了，还有机会回头。你觉着呢？
1: 我不太懂你在说什么。我约了人，一会儿还有事儿呢，要不……
0: 我的电话，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或者遇到了什么困难，你就打给我。希望你能相信我，我们会帮助你的。

0: 刘警官，有些事儿我想跟你谈一谈。师傅，陆威给我打电话了，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他是台湾军情局发展的观察哨。 他说：“这个李梦哲原本叫什么名字，他也不太清楚。但李梦哲是台湾军情局高级间谍，目标是陈宇。这个李梦哲呢，威胁卢越，说要曝光他的间谍身份，让他务必把陈教授带到会议的指定地点。指定地点？具体现在还没说。说当天才会通知他。啊，
1: 他们是想在陈宇参会期间动手。” 全面布控，务必确保陈教授的人身安全，确保科技论坛顺利召开，马上办理手续，准备对李梦哲实施抓捕。
0: 是。哦，好，我知道了，我马上下来。

0: 你干什么去？
1: 串子。
0: 今天是第十一天，咱们两个说好要去医院。
1: 郑医生，明天才是十一天呢。再说我着急，他们都等着我呢，我来不及。
0: 工作上你永远来不及，身体对你来说就那么不重要吗？你知不知道，每天看着你大口吃药，我心里有多难过？
1: 你别发火行吗？我不是不去医院，我就是想晚两天再去。再说，你看我现在状态不是挺好的吗？
0: 咱们两个夫妻这么多年了，什么事我都依着你，对吧？就这一次，你听我的，行不行？
1: 你很清楚这个案子对我来说有多重要。等我把它办完了，我保证去医院，好不好？我发誓。
0: 等不了，就现在。咱们家不需要英雄，只需要一个健康的你，你明白吗？
1: 我没想当英雄，我只是不想留遗憾。

0: 喂，
1: 从昨晚收摊到现在，李梦哲一直没出过家门，孩子到现在没上过学。
0: 好，配合一组，小心应对。
1: 收到了。

0: 周，啊，我守大门，你跟剩下其他兄弟啊，去房子后面盯紧窗户，千万别让他跑了。
1: 好。
2: 老师，你们不是说不去了吗？怎么突然有改变主意了？哎，
1: 我是不想错过这次跟唐纳先生当面交流的机会。
2: 哎呀，随便穿一件就可以了，不用搞得这么隆重。哎，
1: 既然去了，还是正式一点。 这次不光有论坛的人，还有很多网络媒体要对您进行采访的。哦，你看，这不精神多了？这个脏衣服，我帮你放洗衣间。
0: 哦，哎，姥姥。
3: 雨禾，帮我把我那个密钥卡拿出来。哎，好嘞。
0: 还有药，药你给我带上。
1: 给你。
0: 老师，您刚出院，这身体到底……我身体没事儿，现在心里也能承受了。刚一出事儿的时候，确实有点害怕，心里也慌。现在沉下来了，也就出院不惊了。万一小鱼真是有了什么意外的话，您别尽管坏处想，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组织，组织一定能帮我把小鱼救回来。

0: 你去那边看看。好，没人，这儿没有。 这儿也没有，
1: 帮我搜一下。
2: 是。

0: 绝对没有人从屋里出来过。啊，奇怪，那人不能凭空消失啊！
1: 出逃不拿东西吗？

0: 熟练，不下山。
1: 刘队，卧室里发现密道。
2: 刘队。

0: 雷哥，对面就是金门，他把洞开在这儿，会不会已经坐船跑了？
1: 对，
2: 您上饭店顶楼。
1: 看见了，那边有摄像头吗？
0: 啥也没有。

0: 浩宇，
1: 咋了吧？
0: 走，
1: 干嘛去啊？
0: 走。
1: 嘿，嘿，等一下，干嘛去啊？
0: 走。
2: 这是无人水上声呐扫描船，这里边啊是 GPS 定位。
3: GPS 定位。小胖，查一下李浩宇船模配件的购物信息，反推卫星定位。
2: 爸，您要去哪儿啊？我好累啊，我休息一会
4: 儿。儿子，你也太缺乏锻炼了。来，爸背你上来。
5: 告诉你。
2: 嗯，爸爸，我们遇到什么麻烦了吗？你有危险吗？
4: 没有麻烦，不用担心。爸爸呀，带你去一新的地方，找一个新的学校，然后咱们好好上学，啊？
2: 为什么要去新地方？这儿多好！哎呀，你们别走了。
4: 儿子，你不走了吗？
2: 我不想走了。
4: 儿子，你也别难受，啊！到了新的地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这里是我们的家，哪里能比家更好？爸爸，咱回家吧。
4: 儿子，咱现在啊，可能哪个家也回不去。

0: 喂，
1: 喂，刘队，定位器我出来了。李梦哲父子从昨晚到现在一直往树林的南面走，
2: 现在很快就要穿过树林，马上到达礁石海滩了。
0: 礁石海滩，
3: 我知道的，很多司都的人在那里登船。
4: 来了，兄弟们，干活了！礁石海滩。喂，
5: 慢点。
6: 哎呀，哎，啊。
7: 哎，没事，没事，没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世界科举发展论坛。今天呢是论坛的第一天，希望说我们看到那些新的人物出现在我们的论坛上呢，待会儿跟进我们的进度。
1: 小心，慢点。
2: 陈教授，哎，休息室已经安排好了，在七楼啊。我们到了，马上进门。打火机不能带，

0: 浩宇，到阿姨这儿来。
1: 儿子，一定要听话啊！

我们只是需要你爸爸配合我们些事情。好，孩子，去到叔叔那边去吧。

0: 李浩宇从小在这儿长大，你舍得让他没有家吗？我不舍得。可我有什么选择吗？有。只要你回心转意，配合我们，你就可以跟李浩宇早日团聚。这里依然是你们的家。能不能帮我照顾浩宇啊？
1: 当然，浩宇是个好孩子，他很优秀。 长大以后，一定会是国家的栋梁。我们会照顾好他的。
0: 谢谢。

0: 阿姨，我爸爸到底犯了什么罪？等你长大就知道了。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好好学习。
1: 你们是不是通过我的航母找到我们的？是我害了我爸。我其实只是想保护他，我怕他遇到坏人，还能通过这个求救。我只是想救他。
0: 好孩子，是你救了你爸爸，让他没有离家那么远。

0: 太君，
1: 坐。情况怎么样？
0: 郝局，各点一布控。

0: 我是侯卫平。
1: 刘队。

0: 陈教授。
1: 哦，刘警官，真的是辛苦你们了，这次。
0: 保证您绝对的安全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还是觉得给你们添了太多麻烦了。
0: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对了，您儿子的事情，我们已经向组织汇报了。您放心，他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1: 太好了，太谢谢你们了，谢谢。
0: 别再客气了，能跟您这样的科学家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啊。
1: 哪里哪里，
2: 还是真的感谢国家

0: 我也好绝啊。
1: 明白。
2: 部里接到外面传回的重要情报，涉及电磁对抗领域的机密信息已被泄露。
0: 什么？
1: 要我们搜查泄密来源。
2: 两张资料照片已发到你手机上，你立刻去找程老确认。
0: 知道了。
3: 没错，这就是我们项目的资料啊。你们怎么得到的？
0: 您先别着急，您能不能快速查到泄密的来源？
3: 我们已经做了安全防范，保卫部门在每一份电子文档上都做了暗记，来源应该很快就能查到。我现在就打电话。

0: 查到了，加密文档里装的电子暗器，经过研究院的核定，确定是出自于黄宇恒的电脑文档。
1: 这时间差不多了，车怎么还没到？
0: 快到了吧？
1: 老师，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就不陪您过去了吧。
0: 也好，不舒服的话，赶快回家休息吧。祝您一切顺利。
1: 坏了，本来他说今天跟我一起来的，结果突然就说不舒服。
0: 保卫部门说，黄宇恒在20分钟前从您的办公室出来，然后匆匆的离开了研究院。喂，什么？
2: 好，你们继续跟进。说，我们的人发现车宗轩乔装成快递员出门了，技术部门回收到他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在春林路，其他的信息还在进一步的汇总当中。两个人突然行动，肯定有问题。这样，让陈曦留在这里，我现在带队去春林路，你去局里跟郝局汇报，并让技术部门锁定黄宇红，手机现在的位置。 判断逃跑路线，
0: 你，林应超，
2: 知道。

0: 手机给我。
1: 你干什么？
0: 你要不想被跟踪，就听我的。

0: Yes.
1: I've got it.
0: Good. Evacuate.
2: Maintain contact for escape route.
0: Checkmate.
3: 刘队，我们根据定位已经找到了北方宇航仪器的手机，
4: 技术那边回溯车宗轩的视频轨迹也有了结果，现在已经确定两人有过重合，
5: 目前已经逃出盐港市，郝局已经协调外省国家安全部门协助抓捕，还有啊，技术那边基本锁定了他们的运动轨迹，我把最新的位置发给你。
6: 好，前面掉头，
7: 收到。

0: 是郝玉萍。英子，
1: 好，
0: 我马上去用无人机追查他们的逃跑方向。
2: 老九五雷，你们俩带人向西，沿着出境方向设置两道封锁线，请属地的公安巡警配合调查，在高速、国道还有省道设下排查。第二道，请边防武警还有药救一起，在过境口岸、边境村落还有乡间小路设下排查。
1: 好，
2: 小胖，你利用天网还有监控进行视频回溯，随时查他们的位置。
1: 好，
2: 现在呀，不怕他们动，就怕他们不动。如果他们就地找到安全屋藏匿，龟缩不出的话，事情就棘手了。
3: 郝局，结果算出来了，是这个人。
0: 科尔·道格拉斯，你确定吗？
3: 确定。我们推算了很多次，失误的概率为千亿分之一。这个地球上没有这么多人，只能是他。
1: 干得好。
3: 还有啊，就在刚才，科尔订了下午5点飞往境外的机票，离起飞还有3个小时。
0: 事不宜迟，办好手续，马上实施抓捕。
4: Someone's coming your way. Take cover now.
2: 小胖，发现目标了吗？
5: 目标2分钟前从接水小卖店向左边转了。

0: 在桥下。
1: 好，

0: 奇怪，他们躲藏逃跑的地方都是咱们预先设想好的位置。
1: 会不会是有第三方在卫星指挥？
2: 前往泰国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即将起飞，请您拿好登机牌准备登机。
3: 科尔，科尔，道格拉斯，我们是盐港市公安局的。这个呢，是你的居船证，因为你涉嫌犯罪，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还有，你诉讼的权利，我们会依法给予保障。靠上。带走。
4: I want to come to my embassy.
5: 刘队，麦队说已经抓着科尔了，刚审过一轮。
6: 抓了吗？
5: 没有，死鸭子嘴硬，机密没在他身上，嚷嚷着要找大使馆。
6: 如果科尔身上没有数据，就说明还在车皇两个人身上。不行，在他们出行之前一定要抓住。
7: 我是郝卫平。
6: 喂，郝局，我申请把山林三路的警力全部撤掉，空出碑界东南方向2公里范围。
7: 好主意，就这么办。
6: 我还有一个请求，

0: 我为你们安排好了红外线热成像无人机支援，方便你们在晚上能够找到他们。
1: 对对，为什么要设定警力？
2: 既然他们能从我们眼皮底下躲猫猫，就证明中情局一定在用卫星指挥他们逃跑。干脆就把林立周围的警力撤掉，好让他们二人进山，
3: 将计就计。
2: 对，在夜间利用热成像捕捉他们。

0: 搜到一个 U 盘，这就是他盗取的研究所机密资料。
1: 联系陈教授那边，准备紧急核验。
0: 好。
1: 喂，郝局，人全都收了。
2: 资料呢？
3: 从黄宇红那里搜到一块 U 盘，应该就是机密材料。
1: 已经去联系陈教授了。十年了，素未谋面的老朋友，
4: 查了我十年，
1: 从未停止。从你背叛国家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会是这样的结局。
4: 踏实了，也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1: 你也是啊。李梦哲说你在国外欠了一笔巨款，
4: 他也被你们说了。
1: 当然了，谁都不会放过的，一个也逃不了。
4: 要不是因为这笔钱，我是绝不回来。
1: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欠这笔钱吗？是你国外奔赴的主子给你设的局。

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实施雷电专项行动，依法打击境内外情报机关相勾结的渗透破坏活动，破获数百起间谍窃密案件，抓获一批台湾及其他境外间谍及运用人员，打掉台湾及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针对祖国大陆部件的间谍情报网络，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和利益。

0: 小姐，差不多得了啊，别欺负人小孩儿。
1: 对呀，你可不能欺负小师妹啊。
2: 切，你们当年是怎么对我的呀？

0: 线摔倒了。
1: 啊，那怎么办？挨不挨骂看他造化喽。哎，对了，明天麦队的儿子一周岁生日，你们都准备礼物了吗？
2: 对啊，
3: 我准备了。没准备啊？
2: 忘了吧。
1: 我准备了。
4: 我们隐蔽战线与党相伴而生，已历经百年，无论形势如何变化，隐蔽战线始终在党中央绝对领导。
5: 我们的新鲜血液
3: 是
4: 政治原则没有变，始终保卫党中央，保卫。
3: 这次多亏了你及时传回来的消息，
4: 没有变，
5: 咱们俩客气。
3: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可以回家看看吧。
4: 始终对党
5: 我倒想
4: 绝对忠诚的坚
5: 定。你给时间了吗？
4: 没有变，这是我们隐蔽战线。
5: 算了吧，
4: 向
5: 我得赶紧回去。
4: 人民警察锦旗宣誓，
3: 多多保重。
4: 宣誓，
3: 我的老战友。
4: 宣誓。

0: 今天一早，有受骗群众到一家恒公司闹事，发生了哄抢事件。派出所那边的同志正在劝说群众返还物资，压力非常大，希望我们这边能够加快调查进展，早日进入到诉讼阶段。
1: 女尸命案明天就要开庭，时间很紧，你先跟我去一下看守所见被告人，一家恒的案子就录上说。
0: 好。
1: 这一家恒最大的被害人是一家名叫吉隆康管理有限公司的企业，监狼去闹事儿了，则是一些零星散户，他们投资金额都不大，都是一些家庭主妇、退休教师，还有一些公司白领，他们都是投资了一家恒公司的接力宝项目，被骗的金额有9.7亿。这家公司什么背景？
0: 这家公司啊，它本来就是一家普通的私营企业。
1: 他的法定代表人是一个中年的妇女，
0: 不就是高额吸储的老套路？为什么每次都有人上当？
1: 师傅，当当不一样，最关键的就是他这个项目，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获得了麦德瑞星国际集团的青睐，就是世界500强的麦德瑞星。
0: 嗯，
1: 正因为有这家公司的加盟，所以投资者认为啊，再怎么不济也有这家公司来兜底。
0: 行吧，基本情况我已经了解了，现在案子多人手紧，先等明天吕氏案诉讼完结，咱们再集中精力办理厉家恒案。
1: 好。
0: 哦，对了，这吕氏灭门案的凶手潜逃了7年才落网，这群众的关注度很高啊。
1: 此人几乎未在凶案现场留下任何线索，要不是因为偷东西被查到 DNA 与吕氏灭门案的现场痕迹高度重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逮到他。
0: 就是，不过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有 DNA 这个铁板钉钉的证据啊，这个案子我们一定能拿下来。
1: 临阵切记轻敌，一个有本事潜逃7年的罪犯，这个挺未必容易。
0: 师傅，很期待啊。

0: 你当时为什么没对那个孩子动手？
1: 江涛，2013年8月25日晚上，你在哪儿？

0: 7月10号，你在哪儿？你能记着吗？
1: 那我来帮你回忆一下，2013年8月25日，21时，你闯入海市新业街青瓦弄78号吕永辉家中，在实施抢劫的过程中，杀害了吕永辉及其妹妹吕爱玲，重伤吕永辉之妻张琪，致其终身残疾，并抢走折合人民币约5000余元的财物，你记起来了吗？
0: 不能吧，是我干的吗？连一只鸡都没杀过呀。
1: 案发现场的毛发与血迹与你的 DNA 完全一致。
0: 那你们已经认定了，还来找我干什么呢？不明白什么意思呢？
1: 这是开庭前你最后的认罪记录。

0: 律师跟我说，我可以不回答任何问题，但从现在开始，我一个字都不说。我是木头人。哎，我反应不对了。
1: 师傅啊，你说杨帅为什么会接这个案子？
2: 你说呢？
3: 大律师都喜欢挑战自我，博影响力嘛。
1: 是吗？小徐，
3: 法律面前公平公正。我知道啊，师傅。
1: 但是江洪涛怎么请得起杨帅呢？
3: 我看他也没什么思路，顶多打感情牌，请求法院酌情轻判。
1: 没那么简单。

0: 位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0年9月1日，我们现在正在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门口为您进行现场报道。七年前一场震惊全市的入室杀人案，现在即将到达现场的正是本案的公诉人检察官司欣女士。司检察官从业近20年，经手无数重大的案件，包括3年前轰动全国的海城大学的投毒案。司检察官就是在那一次一战封神，成为咱们本市最具知名度的检察官。我们一起过去看一下。
1: 来了，
0: 你对今天的案子有什么看法？
2: 无论是谁犯了法，都必须接受法律的审判。这个案子七年了，审判也许迟到，但不会不到。
3: 你别多说事了，你别走，你先别走。
0: 现在到达现场的是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杨帅。杨律师呢，专攻刑事案件近10年，从无败绩，人称海城第一大凶手。杨律师，您对今天的案子有信心吗？
4: 信心还是有的。
0: 可是被告人在现场的 DNA 比对铁证如山，您确定有机会打赢这个官司？
4: 有机会吧，也有兴趣。而且司检察官是我非常敬重的前辈，到了法庭上面，我觉得应该还是以工作为主。
0: 听说您和司检察官交手过，在一场刑事案件当中败诉了，不过从那之后呢，您就再无败绩。
4: 确实10年了，所以我很期待这次相会。谢谢。
0: 一位是身经百战的检察官，一位是海市第一大壮。这场庭审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

0: 现在开庭。被告人江洪涛，2013年8月25日晚上，你是否进入被害人吕永辉家中，杀害吕永辉、吕爱玲兄妹，并重伤张琪？
1: 没有，我是被冤枉的。你没有被冤枉，我们有铁证如山的事实。
2: 凶手刻意掩盖自己的面容，并抹去凶器上的指纹，导致此案多年未破。但是，被告人与凶手留在案发现场的 DNA 比对结果完全一致，足以证明被告人就是杀人凶手。请鉴定人：7年前，本人依法对凶案现场的血迹进行化验分析后，发现了至少4个人的血迹。
3: 玉里欣欣并未受伤，所以可以判定第4人的血迹是凶手留下的。被告人江洪涛的 DNA 与7年前凶案现场的第4人血迹进行比对，相似度为 99.99%， 故可证实被告人即凶案现场的第4人。
2: 被害人张琪，请你描述一下案发当晚的情形。 那天，我丈夫吕永辉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因为当天送了超过100单的快递，他心情很好。回家的路上，他还买了一只烤鸡回来。 那天晚上，我和小姑子艾琳一起做了晚饭，大概7点多，我们一家人一起吃了饭。
4: 来，欣欣，张大姐，你尝尝。
5: 尝尝烤鸡。
4: 嗯，
1: 我特意买的香透了。
5: 爸爸买的烤鸡好不好吃啊？
4: 特好吃，多吃点啊。下这么大雨。
5: 可是谁也不知道，1个小时以后，我们家竟然遭受了灭顶之灾。
6: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78。
7: 妈妈有客人吗？
6: 这么晚了，哪有客人呢？可能是邻居吧。谁呀？
5: 欣欣，你别动啊，妈妈出去看看。
4: 嗯。

0: 他在我身上砍了几十刀。请速记。凶手已被张琪已死，且时年五岁的吕欣欣在毫无反抗之力的情况下，凶手停止了杀戮，将吕家的现金和金银首饰洗劫一空。 要不是邻居听到了响声前来敲门，听到了吕欣欣的哭声后报了警，张琪可能早已命丧黄泉。被告人在其杀人后潜逃多年，最终落网，其罪行证据确凿，请法庭依法判其故意杀人罪成立。请问被告江洪涛，对此指控你有何意见？
1: 就我没杀人呐，姑娘，你看清楚点，我没见过你，我没杀过人呐。之前抓我的时候说我杀人，说是发现我身上有血，我后来想起来，我是有一次，那段时间我心情不好，我是爱喝酒，我有一天是喝多了，然后就睡在街上了。 等第二天早上我醒了呢，发现我在垃圾堆，我回到家发现我身上有好多血，我也不知道怎么沾的呢，就后来还说什么 DNA
0: 什么的，我真的没有，我没杀过人呐。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要杀永辉？为什么要杀爱玲？为什么？
1: 我没杀人，我没杀呀。
2: 冷静，请冷静。下面请辩护人进行陈述。被害人张琪，被告人江洪涛，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2: 被告人江洪涛，你认识吕永辉、吕爱玲及其家人吗？
3: 我不认识啊，我说了我不认识啊。
2: 刚刚被害人在激动之下，问了我当事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加害他和他的家人？我想大家也有这样的疑问，那么我就请问，被告人江洪涛，你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3: 我没有作案，所以我哪会有动机？
2: 当初接手案子的时候，我也很疑惑。 双方互不认识，为什么要痛下杀手？但是可以排除一点，他们互相不认识，肯定不是仇杀。刚刚公诉人也说到了财物遗失的事情，最后公安机关经过调查，

0: 加上经营首饰，案值都没有超过5000块钱。如果说我的当事人是求财的话，为什么他会选择这么普通的一家人家实行犯罪？况且当时屋内有3名成年人，犯罪难度飙升，而且当时是9点多。 极易被人发现。我的当事人在案发之后没有离开海市，而是居住在离案发地不到5公里的地方。难道他就不担心他的行踪和他的犯罪事实被发现吗？所以，我恳请审判长让辩方证人江红方出庭作证。
1: 证人江红方，你与被告人江红涛是什么关系？名义上我是他的姐姐，但其实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当年我的亲生父母把我遗弃在
2: 金门县江家村的河边，是江洪涛的奶奶收养了我。当时奶奶已经有一个孙子了，也就是我们的哥哥。后来，在我进江家大概3年左右，弟弟江洪涛出生了。再后来，又生了一个弟弟。那么，请问江家人对你怎样？
1: 对我恨他们。当年奶奶收养我，就是为了给家里干活做苦力的。因为在这个家里面，除了奶奶、爸爸妈妈、哥哥，还有弟弟们。
3: 他们全都有精神病，
0: 爷爷你什么病啊？混蛋！你说什么？你奶奶是精神病？冷静！你认命！你认命！你认命！审判长，我来回答几个我之前提出的问题。 之所以我的当事人会忘记他杀过人，之所以我的当事人在案发之后没有选择远走高飞，甚至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犯罪动机，其根本的原因是他患有家族的遗传性精神病。
3: 我没有精神病，
0: 你才精神病呢！你精神病！这一份是我的当事人7年前购买精神类药物的处方单，上面的日期写的是 2013年7月20号，苏静。审判长，被告人虽有直系亲属患有精神疾病，但本人精神正常。市公安局已经对其做过精神鉴定。没错，确实做过精神鉴定，但是是案发后时隔几年才做的。 没有办法证明我的当事人在案发时候的精神状态，并且我经过多方的走访，也取得了很多村民的证词。从乡邻们的证词里面可以证实，江家人普遍患有严重的家庭遗传性精神病。
3: 我没有精神病，你精神病！
0: 从他们的祖辈开始，或多或少，或文或武，都有精神疾病。邻居们反映，江洪涛有精神问题。 乡邻的说法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切应以专业的司法鉴定意见为准。
4: 我同意公诉人的请求，
0: 但是你的鉴定只能证明我的当事人当下的精神状态，而没有办法证明在7年前在案发现场我当事人的精神状态，并且处方上已经清清楚楚地写着。 我的当事人有应激性精神病，所以我们有理由提出，在没有经过正规的、合法的精神鉴定之前，不能够草率的

0: 判断我的当事人是否有罪。谢谢。
1: 苏青，公诉人、辩护人，本庭商议后决定，安排专业精神科医生再次对被告进行精神鉴定，在择日开庭审判。休庭。
2: 我精神病。
3: 是。
2: 我精神病。
4: 司检察官，
5: 司阿姨，徐叔叔，
4: 欣欣，司检察官，这是怎么回事啊？凶手不可能是精神病啊！
6: 辩护人确实有权提出精神鉴定书的瑕疵，并提请对被告人重新进行精神鉴定。但是你放心，今天不判，并不代表我们输了。
4: 我知道，可是，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真的是精神病，那还能定他的罪吗？
7: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
8: 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就会有一些人适度伪装成精神病患者来逃脱法律制裁的情况。
4: 他一定是装的，他一定是装的。
6: 张琴，假的一定真不了。欣欣，你先带妈妈回家，等我忙完手头的事儿再去家里找你们。
5: 好了，司阿姨。
9: 司检察官，听说刚才庭审当中，辩方律师为被告人做了无罪辩护，理由是被告人患有精神病，这是否意味着被告人无罪？
10: 作为一名检察官、公诉人，我的职责是向大众呈现案件的真相，让有罪之人伏法，真相大白只是时间的问题。哎，
9: 您再多说几句吧。

0: 是吧？虽然我们今天出师不利，你也不用太担心。相反，推迟庭审，给我们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去寻找证据，捋清真相。嗯。有目击证人证实，凶手在动手前一个小时就在吕家附近转悠。杀人时，用帽子和口罩遮住了自己的面容。
1: 杀人后又抹去了凶器上的指纹，案发后又藏匿多年，这些根本就不应该是一个精神病人能做到的。那咱们就等法院安排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做出鉴定吧。
2: 我们也不能干等着，在鉴定意见出来前，咱们要分头行动，我们要寻找更多的证据，为医生的鉴定意见提供更多的依据。
0: 好，哦对了。
2: 江涛老家住在离海市不远的金门县江家村，不行，我今天跑一趟，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具体情况。
0: 好的，还有公安和看守所方面，如果江洪涛真的是精神病人，那么日常一定会有异常的表现。
2: 好，
0: 我再去一趟吕家。杨帅虽然咄咄逼人，但是有个问题提醒了我。
2: 什么问题啊？
0: 如果二人并不相识，不可能是仇杀。为了5000块钱。 也不是求财，那么凶手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2: 哎，对啊，这一点我也觉得奇怪。
0: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我们还没有找到凶手真正的杀人动机。

0: 我还想知道更多的细节，凶手在案发当天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行为，你再仔细的回想一下。
1: 我想到的我都说了，
0: 比如除了丢失的财物之外，家里还有什么东西被他动过吗？
1: 就是我上报的那些金银首饰加上现金，一共5000多。
0: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吗？
1: 好像没有了。
0: 当时他为什么没有对欣欣动手？是欣欣做了什么吗？
1: 欣欣从浴室走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快失去知觉了。

0: 就完全失去知觉了。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里了，万幸的是谢欣没事。那只鸭子呢？还在吗？哎，那只鸭子后来就不见了，不会是凶手把它带走了吧？
1: 那只鸭子长什么样子？
0: 欣欣小的时候拿那只鸭子拍过照片，照片里有，我帮你找。太好了。
2: 徐开在去江家村之前吩咐我去了一趟吉隆康公司，就是一家横案的被害人吉隆康管理有限公司。
1: 怎么样，有什么新情况吗？
2: 该公司目前已有5.9亿元的资金在案发前已被骗划入了一家恒金融银行账户，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已冻结了这部分的资产，但是在追缴这笔资产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
1: 为什么？
2: 主要是因为麦德瑞西作为一家恒金融银行账户的共管方，明知道这笔钱是赃款，却以该账户内资金的划出需经其和一家恒金融银行同时同意为由，阻挠了这笔资金的返还。
1: 他这是想利用法律漏洞与公安机关捉迷藏。一家恒公司法定代表人许丽珍只有初中文化，他有能力管理这么大的公司吗？我怎么觉得他的前夫李建明更像是公司的实际管理人？
2: 这个李建明大学学的就是金融专业，之前也有在金融行业就职的经历，好像是叫金诚新科技。
1: 这个案子麦德瑞西不过是耍了个无赖，幕后的主谋还是易家恒的负责人，你要好好查一查。
2: 好的，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好的。

0: 坐坐。
1: 坐。
0: 出来。老王，你走。这
2: 师傅，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3: 您说。
2: 你平时都在这拉活吗？
3: 啊，对呀，我平时都在这拉活，大伙都认识我。我老王拉货呀，价格公道，绝不宰客。
2: 这个人你认识吗？
3: 这不小卷王吗？认识。
2: 我们是检察院的，耽误你几分钟，了解一些情况。
3: 行啊，这人有点怪，你看吧，像我们这些拉货的嘛，没事的时候一块嗑嗑瓜子聊聊天，他不，他总是独来独往，不跟我们搭理，真是，我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就知道他叫小卷王。
2: 那他平时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3: 异常，他不爱说话，也不愿意跟别人沟通，就跟着我们后面捡一点我们不愿意干的活，他去干。哦，对了，有一天他发疯打人呐，可把我们吓坏了。
2: 打人？
3: 对，那天下午好像是2点多，一个建材店的老板从外边回来，在市场门口不小心碰了他一下，然后骂了他一句精神病。
4: 瞎呀！你个精神病！
5: 说你精神病！
4: 说你精神病怎么了？嘿，你在哪儿混呢？你说你精神病怎么了？
5: 说这
4: 就说你了，
5: 说你精神病，
4: 就说你精神病呢？怎么了？啊？
3: 你猜怎么样？这小子就像点着的炮仗炸了，二话没说把那个老板狠狠地打了一顿，我们想拦都没拦住。
4: 就说你精神病怎么着？啊？精神病，我打死你！
3: 那小子两个眼睛瞪得像红灯笼，那个样子吓人呐，感觉马上就要杀人了。
2: 那打人的事儿后来怎么样呢？
3: 嗨，后来经过一辆警车，这小子听到警笛的声音，呲溜一下就跑了，后来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那个建材店的老板自己去了医院，花了1000多，也找不着人陪，只能自认倒霉。他怎么了？是不是真杀人了？
2: 老王，谢谢您的配合，麻烦您了啊。
3: 哦，这是我的名片，您要是有活呀，想着我点啊。
2: 好嘞。
3: 好，谢谢，我走了。
2: 喂，
6: 师傅，法院指定给江洪涛的精神鉴定医生已经出来了。
2: 谁？
6: 你也认识？就是2年前经咱们守的思阳路抢劫杀人案，他也给凶手做过精神鉴定。

0: 我想起来了，张淼。
1: 你画的是谁啊？
2: 是妈妈。
1: 妈妈？那为什么妈妈的脑袋和身体是分开的？
2: 妈妈不在了。
1: 想妈妈了？
2: 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妈妈了，可她一直不跟我说话。我醒来之后心里很难过。
0: 啊，张医生，你这儿的精神病人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1: 他们通过药物治疗啊，还有规则的管理以后呢，他情绪基本是可控的。来，坐。
0: 哎，
1: 而且呢，大多数精神病患者呢并没有暴力倾向，他们只是活在了他自己的世界当中无法自洽，他们需要更多的呢是理解和包容。
0: 我给你的邮件你看了吗？
1: 我看了，收到邮件以后呢，我就看了庭审录像。
0: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怎么说呢，这精神病人大多数在没有发病的状态下呢都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可是你的邮件当中提到了几个疑点，包括行凶前踩点，行凶时掩盖面容，行凶后呢抹去指纹，这几种表现确实是挺可疑的，但是不足以证明江洪涛就是伪装的。

0: 对不起，小贾，志扬从小到大，我们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把书念好，从来不让他干家务活，也忽略了一些品德的培养。我现在想想，我真的很后悔，很后悔。
1: Let's take a break.
0: 叔叔阿姨，你们听了一上午也累了，多少吃一点吧。
2: 卓鹏，这个交流能不能停一停？我有点不想听了，下午的会也不想去了。这学校怎么回事？
0: 把我们请过来是让我们提问题的，结果呢？这些人提了一堆抱怨的事儿。
1: 怎么着？欺负死人不会说话呀？人家说的是人家眼里看到的事实。
2: 行行行，少说话。
0: 都怪我，都怪我从小对他的教育不够，才让他性格这么古怪。
3: 阿姨，志扬他不是性格古怪。
0: 你不用安慰我。
3: 我真不是安慰您，志扬他不是性格古怪，而是他是个心理病人。我们心理咨询室有两份宋志扬的咨询记录，他刚入学半年不久，就有了一次很短暂的抑郁。他当时刚来嘛，上课听不懂，上教的作业老师又看不懂。我相信志扬他在国内是个挺优秀的学生，所以。 这些对于他来说打击也挺大的。从他的日记里能看到，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想吃东西，没有食欲，不想见人，不想上课，注意力难以集中，甚至经常落泪。这些都是轻度抑郁的一些表现。虽然他最后10天之后恢复了，
0: 恢复了不就是好了吗？
3: 可他半年之后再次来到心理咨询部。 这一次是因为他一直暗恋追不敢表白的女孩，喜欢上一个他很讨厌的男生。这
0: 是多大的事儿嘛！他认为自己哪一方面都比那个男生要优秀，那么那个姑娘能喜欢上一个比自己差这么多的男生，就没有意义再去喜欢下去了。其实这已经是狂躁的表现。刚才咱们说的可是抑郁，这会儿又变成狂躁。
3: 是病。是的，我后来跟心理咨询室的 Chris 教授探讨过，我们初步判断他当时患的是双向情感障碍。当然后来他学习不顺利，跟导师的关系弄得很僵，导致他第二轮的抑郁。
2: 你们既然发现了，为什么不及时治疗呢？
3: 志扬他再也没有回来心理咨询室，我们没有办法帮他治疗，
2: 不是，
3: 我们都找不到他人。 但从他的日记内容来分析，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放弃与外界的沟通。他自己知道生病了吗？很遗憾，他应该并不知道。要是有人能稍微早一点点去发现和意识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事情就不会这么发展下去了。
0: 所以下午的安排，我还是去吧。怎么着也想了解一下，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4: That's right. It was my dad's gun. Zhiyang and I were in the same class of grad students. So we hung out a bi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chool year. It was my birthday last Friday. I wasn't gonna invite him at first, but then he overheard me talking about it with another buddy and said he wanted to come. So I was like,
5: He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4: What's up?
5: Jack, can you show me your father's gun again?
6: Wait, why are you so obsessed with that gun? You likely want to ask, don't you?
5: That's what makes so exciting. Can I see it?
4: Yeah, sure. Come with me.

0: so awesome.
1: My mom makes the best cake,
2: which is amazing.
3: Yeah, she is. Well, got it.
4: Super. Oh, it tastes so good.
5: It's a very good cake.
1: Mom's cake must have made him think of you and like he'd never be able to.
6: No wonder he couldn't stop crying.
1: If I had found out earlier, I could have made something happen.
7: 如果能早点发现的话，或许能够阻止这场悲剧。
1: I'm really sorry this had to happen.
7: 非常抱歉。
8: 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其实，
9: 在出事的前一天，
8: 我接到了志扬的电话，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不停地在叫我。
10: 妈。
11: 喂，怎么了？
10: 妈。
11: 志扬。
10: 妈。
11: 儿子，你说话呀！儿子，儿子。
12: 他给你打电话，怎么没给我打电话？为什么没给我打电话？
8: 你让他跟你说什么？你除了会骂他，
13: 宋志安在打边之前，我见过他。他导师临时通知他打边，他需要准备一些蛋糕。可那天咖啡店的蛋糕都被我买了。他就管我要，可是态度非常不好。后来我看他真的着急，就给了他。
12: 你是最后见我儿子的人，你是不是还知道这件事情？他死之前，你对他说了什么？
13: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宋志扬会走上今天这条路。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没看到您任何的伤心和难过，您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推卸责任，怪这个怨那个。
12: 你个黄毛丫头，你没有权利教训我。
13: 没错，我是没有权利教训您，我是个黄毛丫头。可是作为一个父亲，您儿子连一个道别的电话都不愿意打给您，您就没有一点反思吗？事到如今，您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
12: 你出去，我不愿意见到你。出去，
14: 先生，
15: 请您先冷静一下，别太激动。
13: 我难道说的有错吗？
7: 姑娘，先别说了，都冷静一下。
16: Let's take a break. Someone's still on the way.

0: 他就帮了我一下，后来他就经常帮我写作业。
1: 自己论文不去写，替一个小孩子做作业，莫名其妙。
2: 他为什么要帮你写作业，你知道吗？
0: Carlos, could you tell us, did you know why he helped you do your homework?
3: Don.
4: Oh, hold on. That's awesome. Hey, Gian, why do you do my homework for me?
3: I used to do my homework all the time when I was young. I was always stuck in my room doing homework, even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But I just want you to enjoy your childhood and not be stuck with homework.
2: 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他就是给你长脸的工具，从小到大就被你关在房间里看书。
5: 从小看书有什么不对吗？起码他学习成绩好啊。
2: 你只要他成绩好，考高分上名校，你就吹牛的资本。你什么时候真正关心过他？关心他心里想什么，快不快乐？
5: 我上名校难道他不快乐吗？
2: 我看是你快乐吧。他明明想去另外一个的，谁说这盛海伦好？
5: 盛海伦确实比别的学校厉害。
6: 你们不要说了。
7: 姑娘，姑娘，姑娘，
3: 我想。想回家。
0: 醒了？
8: 我想起来了。
0: 什么？
8: 我想起他最后说的那句话是什么了。
9: 我当时被江生吓坏了。他突然摁住我，对我说了一句话，可是我没有听清楚。从那之后，我就开始做梦，总是会梦到当时的情景，可是我怎么也听不清楚他到底说了什么。
10: 姑娘，连累你也遭罪了。
9: 刚才不知道是什么刺激到了我，我想起来了，
10: 他说了什么？
9: 他说我想回家。
10: 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就

0: 姑娘，谢谢你想了起来。这句话对我很重要。周老师，你说宋志阳的双向表现有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很大，还有就是晚上做噩梦。
1: 这些我都有，你说我是不是生病了？毕竟你是新记者，事发时你又离得那么近，有些情绪波动是很正常的。要是完全没有问题，像个普通人一样，反倒有问题。
0: 可是我最近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1: 把你拖回来陪叔叔阿姨，陪着他们一步一步了解这一切，等于又让你回忆了一遍，的确有点残忍。
0: 这样吧，你的社会服务到此为止。只是我实在想不明白，这宋志阳至于吗？
2: 为什么毕不了业就自杀呢？
1: 姑娘，你会不会想看看宋志阳的日记啊？
0: 宋志阳的日记？
1: 通过他的日记了解他的视角，也许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我不要，我干嘛要看他的日记？我不想了解。

0: 借他，不要。
1: OK， 没事儿。总之之后的活动都不用参与了，回去好好休息，别想那么多。
0: 主任，再见。
1: 嗯，拜。

0: 威斯教授怎么想的？怎么会布置这样的作业？
1: 他居然叫我们写宋志阳事件的论文。
2: 怎么了？
0: 难道不会引起学生的那个心理创伤吗？这事儿刚过去没多久，肯定很多人都不愿回想的。
2: 也许教授是希望大家可以正视心理创伤，对吧？反正不是硬性作业，不做也算了。
0: 不行，是作业就要好好完成。哎，你怎么知道不是硬性作业？
2: 他跟我提了一嘴。
3: The tactic here i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Does your friend have any interests that may, that she may be in that make the process feel more organic?
4: Well, studying.
3: Well, why don't you try that?
4: Actually, Chris, could you give Gu Nian an assignment based on Song Jiang's incident?
3: That's a great idea.
0: 卓老师，卓老师，
5: 怎么了？
0: 那个宋志阳的日记能不能给我看看？
5: 你不是说不想看吗？
0: 哎呀，还不是为了作业嘛。虽然不计分，但是我以后还想报考他的社会心理学，所以你还是好好学吧。
5: 难怪你真的为了学习什么情绪自论课。来，拿着。
0: 可这个算不算作弊啊？
5: 不算作弊，又不算学分。最多就算参考资料，拿着吧。

0: 周老师，周老师，吴念，你怎么来啊？不是跟你说了之后的活动都不用你参与了吗？可是我还是想来。看你样子好累啊，还是没睡好吧？
1: 我昨天晚上熬夜把宋子阳的日记看完了，我之前对他的认知太片面了，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过来送送他。
2: 阿姨，叔叔，我们要回去了。谢谢你们这段时间的陪伴，辛苦了。阿姨，您回去照顾好自己。希望洋洋下辈子投胎，就做个普通的孩子，不要争当第一名，不要得这个奖那个奖的，快快活活的。 比什么都强。Thank
3: you。拿杯咖啡提提神吧。谢谢周老师。周老师，你说
1: Chris 教授布置的作业，我用剧本的形式呈现怎么样？剧本？嗯，话剧剧本。怎么会想到剧本？ 其实之前最开始我想用报告文学的方式来呈现，可我看完他的日记之后，我发现报告文学的方式不能完全体现他的心路历程。我想要还原一个真实、活生生的他。想来想去，还是话剧最合适。
3: 王，只要老师当初布置作业的时候没有限制题材，完全没问题。
1: 可想一想吧，我只能是想一想，因为。

0: 回去吧。我刚刚有个朋友说要过来，要不你先走呗。
1: 那行吧，你注意安全。
0: 嗯，拜拜。

0: Hey, bro.
1: Hey, bro. Look at it.
0: Hey, Fred.
1: Hey.
0: What the? Doing?
2: Oh, you know, that is a very interesting idea, right?
3: 伊娃，那你的包。
2: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3: 哦，我拿着你的包，肯定要等你回来还给你。
2: 就一个包而已啊。
3: 那万一里面有证件或者卡什么的呢？
2: 我出来玩从来都不靠证件和卡。
3: 那行，那包你拿着，我就放心了。我先走了，再见。哎 ，wait，
2: 你叫什么名字呀？我们留个联系方式吧。
4: 嗯。你看看你出个门磨磨唧唧的，万一误了机怎么办？
5: 哎呦，你看你出个门叽叽喳喳的，放心吧，一定误不了的。哎呦，不过老婆，你说这次咱们过去，真的不跟念念打个招呼吗？
4: 突击检查，说了还叫突击啊？哦，你是不是偷偷告诉他了？啊？
5: 没有，这天发誓，我这次憋住了，我绝没跟他说。师傅，开快点啊！
6: 哎，好嘞。
4: 谢谢啊。
6: 没事。

0: 妮妮，你看我这身新衣服好不好看？啊！你这天天在书桌前都忙什么呢？
1: 哎呦，写剧本呢。
0: 写什么剧本呢？就是
1: Chris
0: 教授布置那个作业，我决定写成剧本。写成剧本？那多难啊！哎，你既要编每个人物的台词，你还要还原场景，这也太有挑战了吧！我知道路
1: 上都是坑，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直觉告诉我就是要改成剧本。我觉得
0: 此路不通，你还是趁早放弃吧。 喂，我是艾薇啊。伊娃，哎，有空有空，好，好，好啊，那我10分钟之内就到啊。哎，挂了，拜拜。
2: 哎呦，老公，你看看，这小姑娘穿成这样，不冷啊？
3: 小点声。

0: 人听懂中国话，尴尬。
1: 哎 ，hello， 那个啊，有这，请问你听得懂中国话吗？
2: 我听得懂啊。
1: 嗨，那个你好，我想问一下，顾念住在哪个房间呀？
2: 你们俩是谁啊？
3: 哦，我们是顾念的爸爸妈妈。
1: 哎。

0: 哎呦，老公你看看，这小姑娘穿成这样，不冷啊？
1: 小点声，别让人听懂中国话，尴尬。
2: 哎 ，hello， 那个，哎呦，这。请问你听得懂中国话吗？
3: 我听得懂吗？嗨，
2: 那个你好，我想问一下，顾念住在哪个房间呀？
3: 你们俩是谁啊？
0: 哦，我们是顾念的爸爸妈妈。
3: 哎，哦，叔叔阿姨好，我是顾念的室友。哦，顾念现在在宿舍忙呢，那个宿舍就在前面走第二间就是 G05，我现在着急出门，我就不带你们过去了啊。
2: 好好好，谢谢，
4: 谢谢，谢谢。
2: Sorry，
0: 小姑娘香水抹多了，快快快，走走走走走，
2: 没有回香的味道，假的吧？去，哥零三，这儿，
5: 嘿嘿，念念，
3: 妈妈，
2: 来，念，这边坐，来转一圈。怎么样？有没有身上疼或者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3: 不疼啊。
1: 得嘞，
2: 那就好。
1: 怎么样？全虚全影了吧？嗯。哦，这是那卫生间吧？
4: 不是，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6: 我们来看看你啊！学校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三言两语就给我糊弄过去了。我让你视频，你又不好好视频，你说我能不来吗？
1: 行，别一见闺女你就剑拔弩张的。

0: 念念，其实我跟你妈呢是想你了。我们在国内呢也不能了解你在美国大学的情况，于是我们就直接飞过来，直接了解多好嘛。
1: 那你们可以提前告诉我一声，我还能去。

0: 念念，不是，我说这套房挺贵的吧？你们待多久啊？为了我又该报废了吧？只要
1: 你跟你妈在这住的舒服，花多少钱爸都乐意。
2: 来，爸，我帮你。
3: 走。
0: 怎么带这么多核桃奶啊？
3: 哎呀，你打小就喝这个，都喝习惯了。来了美国不能缺这个。
2: 谢谢爸。念念，当当当，
3: 这什么呀？
2: 防弹衣呀，咱仨必须一人一件出门的时候都得穿上。我可不穿，
3: 必须得穿。
2: 不是，别搞笑了，穿这个头就会笑话我的。而且你们这飞了一天了，也累了，赶快在酒店里休息休息，饿了点酒店的菜，我先走了呗。
3: 站住！你不是下午有课吗？嗯，我们跟你一起去啊。
4: 你开学的时候我们就没来，现在我们也感受感受学校的氛围。
5: 别跟我，好啊，那你要不穿，妈妈就当你的防弹衣。
6: 爸爸，我当你的防弹衣。
4: 我穿了，你们是不是就不跟？嗯。嗯。嗨。
3: 哈喽，你们不是答应我穿着防弹衣就不跟着我吗？我就是想看看你们这个美国大学到底什么样啊！
5: 你们热不热呀？
3: 我怎么喘不过气儿啊！我告诉你了，这儿不冷不冷。我让你少撑点，你不听啊。Let's
7: read the next chapter. You know, I don't really care if you wanna sleep here. But at least you don't disturb your peers when you do.
5: 别睡了。If
7: you can't extend that common courtesy.
5: 还逃过了，都以为是我的。Let's
7: continue.
5: 我跟你说，我这真的还是累得慌。老妈，你还是后边给我宽松点，不真的不行，嘴唇都瘸了。
2: 你穿着防弹衣呢，肯定是这样。回酒店就好了，装着就行了。 妈，你看现在学校挺安全的，大家也都正常上课，你们也不用为了我特意陪我。主要是我学业也挺忙的，也不能随时陪着你们。
8: 我们不用你陪，你忙你的。
2: 要我说，这学校就应该放假，孩子都应该回家。
8: 你看你们现在吃也吃不惯，我又没法陪你，
2: 也不知道你们来看你。你什么意思啊，姑娘？
5: 我告诉你，姑娘，你也太不懂事，我们大老远的为了你的安全跑来，你就跟我们这种态度。好，你要是再这样，我就给你退学，让你回家。
2: 我
5: 看这美国没教你什么好。
2: 行，
5: 别发火，喝冰可乐是吧？哪有冰镇可乐呀？嗯，那，哎呀，喝点冰可乐。
2: 我喝橙汁。
5: 哎，尝尝。
2: 你看看你，真没用。你知道我们两个人用了多少力气才把你拖回来？哎呦，爸，喝点水来，小心。
5: 哎呦，还是乖女儿对我好。好点没？好多了。
2: 那就行。你看你。哎呀，那你们这忙了一天也累了吧？ 赶快休息休息，我去写作业。
3: 写什么作业呀？哎，听说大学课程很轻松的，哎，我看你这两天就别上学了，陪我们好好玩玩转转。嗯，
2: 不行，我还要完成作业呢。哎，那你告诉我，你宋志阳自杀到底是怎么回事？
9: 学习的事儿呗。
2: 你看，
9: 不是宋志阳，他是跟导师沟通不好，到最后这个误会越滚越大，不能回头了，就酿成悲剧。
2: 你说你要是现在在这儿有个人照顾你，遇到事儿有人商量，但凡有个男朋友，我跟你爸就不用那么担心了。

0: 我在这里也有很多朋友的。
1: 那朋友不一样，朋友只是朋友，只有男朋友才能随叫随到，把你放在第一位。
0: 怎么能这样想呢？谈恋爱多影响学习啊。
1: 你都在美国上了这么好的大学了，不用一直这么努力，差不多就行了。
0: 我早就决定大学期间不谈恋爱。你知道我学习有多忙多辛苦多累吗？你们能不能别在这儿过道
2: 路？念念，爸妈也是对你不放心，你要理解。
1: 就是，
0: 那你也理解理解我呗。
2: 行了行了，今天大家都累了，早点休息吧。

0: 我天，你可急死我了！我都等2个航班了，你怎么才出来？我生怕你在里边生了。
1: 老美也太欺负人了啊！把我零食全都给我收走了，还有燕窝也给收走了，什么情况啊？
2: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这飞机上不能带食物，这边华人超市什么都有，很方便。
1: 我是孕妇嘛，我嘴馋啊，你没听说过吗？
0: 以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也没认为吃零嘴是毛病，怎么现在就讨厌了？君子协定，莫提从前。什么君子啊？我是女子啊。啊，行，时间不早了，咱们走吧。到了。
3: 到了。哎呀。
4: 这哪儿啊？这还是美国吗？这是，
3: 那咱们就不是美国了。那美国应该什么样啊？哎，
4: 你看这房子多破！那还有那栋，那国内的好多房子比这漂亮多了。
3: 房子挺有特点的呀。不是吧？嗯。哎，
4: 你让我住这么偏的小区？
3: 别人都能住，你怎么就不能住了？到都到了，你先进去看看嘛。
0: 我要住这么偏的小区。哎呀，你的意思啊？你
5: 进来看看这。飞机不是3:30就到了吗？才来啊？这取行李耽搁了好长时间，
0: 不好意思啊。啊，来，我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这个月子中心的老板，叫朱可可啊，朱是那个朱红的朱，可可是可可树的可可啊。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马小鱼。
5: 你好。
0: 哎呀，
5: 进来吧。
0: 哎，我来了。
5: 来了，路上顺利吗？阿姨吧。啊，我妈。阿姨您好，
0: 我叫向洞朝。啊，赶紧把行李放下，带他们看看房间，马上开饭了。这边。
5: 你就让我住这儿？这怎么了？这也太小了吧！你看呀，连个卫生间都没有。我这挺大肚子，我不住。哎呀，你给我找别的地儿。

0: 我又没求你来住，要不是看到向东朝的面子，你连这儿都住不上。还住不住，嫌这儿小呀，去住 Mercer Island， 那里的房间能跳舞呢。哎
1: 呀，我跟您说话了吗？我跟向东朝说话呢，你守着个破房子还挺神气呗。
2: 哎呀，你这是
0: 行，请您高抬贵脚，请
1: 走就走。
3: 是是是是是，二位姑奶奶，
1: 你
3: 们都别闹了啊。那个哥哥对不起啊，要不然你先回避一下，我单独跟他说说。
0: 千万别求他住，我这人啊从来不求人。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走就走。
3: 行行行，你行
1: 了。小云是不是
3: 啊？你先坐下，先坐下啊。小云，你听我跟你解释，因为美国没有坐月子一说的，所以月子中心它很难开在条件特别好的区域。因为它如果开在好的区域啊，那周围邻居一看，哟，这怎么一群孕妇都住在一套屋子里边啊，而怎么都是亚裔面孔啊，他们就会报警的。
1: 你胡说，我表姐的同学在洛杉矶生的宝宝，人家那月子中心比这漂亮多了。
3: 条件好的他也不是没有，当然那个收费就不是这价格。
1: 哎，我不差钱，我就要住好的。
3: 那你自己找去吧。
1: 嗯，向东朝你什么意思呀？我大老远来美国，嗯，就是要来托付你了。
3: 哎呀，小云，我不是一个闲人，我马上要毕业了，我得写论文，我得查资料，我要做实验，我还要找工作呢，我真的没有时间再分配给你了。
1: 向东朝，你变了。哎呀，你以前不是这么对我的。
3: 咱不说好了不提以前了吗？
1: 你上大四的时候啊，你也要写论文，也要找工作。哎，你去实习的时候还把我冬天衣服清了一遍呢，还给我买好多零食跟水果啊，还把我那个手套、围巾、暖宝宝都准备好了，你才走呢。
3: 那就是这样，你不是还是跟你师兄好了吗？
1: 哎，我就说，你肯定还是在恨我。
3: 我不恨你，
1: 我都跟你道歉了，你也说你原谅我了。
3: 我是原谅你了，小云，咱们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没有谁对谁错的。所以这次我希望你能谅解我。
1: 红烧肉好香啊。哎，红烧肉的味道。哎，
3: 我跟你说话你听了吗？
1: 我饿了。
3: 还红烧肉？什么红烧肉？红马小云，那红烧肉不是给咱们做。你哎呀，可可可可，你听我给你解释。嗯，马小云，
1: 好香。
3: 马小云的饭不是给你做的。马小云，来，人这住着人吃的饭，你跑这，人没上桌呢，你动什么手？
0: 你干嘛呢？
1: 你嚷什么呀？我饿了，在你家吃顿饭，多少钱我给你啊？
0: 有钱了不起啊？我还不卖你呢。
1: 哎呀，不吃就不吃嘛，你打人干什么？
4: 可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对待客人呢？这个姑娘别着急啊，你住不住都没关系啊，吃阿姨顿饭阿姨还是管得起的嘛。来拿着，
5: 谢谢阿姨。
4: 坐下吃饭。

0: 成不成？嗯。干嘛？你这很容易自焚的，你知道吗？
1: 我要真有勇气自焚，那就太好了，我干脆死了得了，一了百了，跟宋之阳一样。
0: 干嘛这么黑暗啊？
1: 马小云到了。
0: 啊，确实挺黑暗的。
1: 我跟你说，几年没见他，他现在更能折腾了。他简直从下飞机一直回来，这一路上就跟……哎呦，我不跟你说这些的，太亮了，我得找个暗一点的地方。
2: 念念，念念。
3: 爸妈，我去学校上课了。
2: 哎，老婆。嗯。老婆。
4: 啊。
2: 念念去学校了。
4: 他去学校了。
2: 对，给咱留个条。
5: 爸妈，我去学校上课了。今天上午和下午都有课，你们今天继续休息一天。酒店餐厅有吃的，晚上回来我给你们带中餐。

0: 哎，他怎么没穿啊？
1: 哎，姑娘，你在干嘛呢？
2: 我在想作业。
1: 我听周峰说你在以宋智阳为事件的蓝本写一个话剧啊。
2: 哦，没有，这只不过是我社会心理学的作业而已，以剧本的形式呈现。
1: 咱们学校有一个一年一度的戏剧节，全校的师生都可以投稿参加，获得第一名的剧本，学校可以提供排练场地和奖金，还能到咱们学校最大的剧场公演呢。既然你的作业用了戏剧的形式，干嘛不试试啊？
2: 不行不行，我这作业能不能写出来还不一定呢，哪敢参加什么比赛呀。
1: 宋智阳事件之后呢，确实把中国留学生变成了一个特别敏感特别特殊的群体，如果你这个剧本可以获奖可以公演的话，我想或许能够让大家更清楚更理性的了解一下整个事情的发生，说不定能够扭转大家对中国留学生的偏见呢。
2: 我都只想着作业怎么拿呀，从来没想过这个层面。
1: 试试看嘛，什么都难不倒我们学霸顾念的。
3: 我今天给你介绍一个新朋友，我从小一起玩到大的闺蜜
4: Rose。
5: 希望你好开心啊，好想你啊。
3: 啊，这个是我的新朋友 Ivy， 这是 Rose。
4: 嗨，
3: 坐吧。嗯，我觉得你们俩以后可以多多沟通啊。 Rose 的爸爸是个剧作家，很厉害的。
5: 他也不是很有名气，
3: 又不是每个人对戏剧感兴趣。
4: 我就很感兴趣啊，我对戏剧非常感兴趣，而且我最近也在写一个戏剧剧本。
5: 是吗？
4: 嗯，就是以宋智阳事件为主题的。
5: 那你写完了吗？
4: 嗯，对我来说剧本永远没有完成的那天。
3: 我就说吧，你们俩肯定能聊得来。 Ivy Rose 前段时间正在准备咱们学校的戏剧节，你的剧本写完了也去参加一下吧。
4: 还是算了吧，我也就是自娱自乐的水平。
3: 怕什么呀，咱有人呀。
5: 对，我爸是戏剧节的评审之一，
1: 第一名的剧本有机会公演哦。
3: 艾比，你这次一定要参加。
4: 好啊。念念，你做那克里斯教授作业完成了吗？
3: 哎呀，别提了。
4: 你加上我一个呗。
3: 怎么改变主意啦？
4: 啊，我打听了一下，好像他们都在写，到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不交的话，很奇怪的。而且之前克里斯教授课我还老不去，我这次再不好好表现一下，我怕他挂我科。哎
3: 呀，可是我最近啊，写的特别不顺利，我正打算换一个形式呢。你之前不也跟我说过吗？这剧本的路上全都是坑。
4: 不不不，就剧本。我后来想了想，我觉得这形式挺好的，关键是独特。而且啊，念念，我觉得咱们要做的话，就要跟别人不一样。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努力的。

0: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凌晨三点了。
1: 凌晨三点怎么了？
0: 凌晨三点你洗什么澡？大家都在睡觉好吗？
1: 他们睡他们的呗，我又没打扰他们。再说了，我就想这时候洗澡，我跟宝宝时差还没倒过来呢。
0: 你要实在想洗澡就算了，你还唱歌那么大声，你想把大家都吵醒啊？
1: 这边唱歌边洗澡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这一时半会儿啊我改不了了。
0: 哎，等一下，你这就走啊？
1: 你又要干嘛？
0: 小姐，麻烦你洗完澡把浴室收拾一下，因为其他的人还要用呢。
1: 为什么呀？这不是应该你帮我收拾吗？

0: 我帮你收拾啊？凭什么？
1: 我给你钱了呀，大姐。
0: 你
1: 搞笑，这是什么事？
0: 哎，可能向东朝没有跟你说清楚，我把月子中心的规矩再跟你说一下。我们家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所以你们自己能做的事情，拜托你们自己做一下。那边有洗衣机，你只要把衣服塞进去就行了。每天的早餐有牛奶、麦片、包子、馒头，冰箱里有馄饨，想吃什么自己开火加工一下就行。
1: 你说什么呢，大姐？我一个字都没听清楚。我现在真的很困，我求你了，让我睡觉好吗？
0: 谢谢，
2: 就够。
0: 不。什么人吗？
3: 胎儿呢？目前发育良好，妈妈的血压也很正常。哥哥，你一会儿出去和俺曼达约一下时间，那个下周啊，我们再做糖尿病的检查。
0: 好，
3: 记着啊，检查当天早晨呢，千万不要吃早餐。头一天晚上呢，吃完晚饭以后，千万不要吃宵夜。
0: 好，小云啊，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 没有。
3: 啊，那好。你们一会儿走的时候呢，阿曼达会把问诊报告给你。
0: 嗯，谢谢你啊，王医生。
3: 别客气，那个认识你很高兴，拜拜。
1: 拜拜。
3: 拜拜，可可。
0: 怎么样？这王医生不错吧？你要有什么问题呢，就放心大胆的问他就可以了。
1: 我的确有一个问题，我要换医生。
0: 这就是王医生的文凭。John Hopkins 医学院毕业的，响当当的名牌。
1: 可我只知道哈佛医学院。
4: 你对美国才了解多少呀？美国大学多了去了，不止一个哈佛。
1: 我在中国都已经做过糖尿病检查了，到你这又让我查一遍，摆明了想赚钱呗。
0: 王医生不是都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两边的检测方法不一样。
1: 你们就忽悠我吧，你看看你这个破诊所一点都不正规。我不管这个王医生，我就是不用。你去给我找个洋人大夫，要讲英文的啊。
0: 讲英文你听得懂吗？那白人大夫怎么就比王医生好了？你这是自己人看不起自己人。
5: 现在咱姐们都出国了，咱不得找个外国大夫看病啊？我们又不差钱，是不是啊？得好好享受一下外国大夫的服务。
0: 我不认识什么白人大夫，你要是不满意王医生呀，自己联系医生去好了。
1: 哎，我全合同已经交给你了，你的服用内容里包含了给我联系医院做产检的。
0: 你签了合同就表示接受我推荐的医生，现在你要换医生啊，自己去找吧。Sorry 啊，他已经跟我退了房了，房间立刻被订了出去，人家明天就来了。
6: 别可可，哎呦，好可可，我求你了，你就看在我请你吃过饭的份上，你帮我这一次吧。啊，马小云，他虽然不懂事吧，但他不是个坏人，他就是还没长大呢。
0: 还没长大，那将来宝宝哭怎么办？他也一起哭啊。
6: 所以他要留在这儿跟你们学习啊，跟张姐和小曼学习如何做一个称职的母亲，跟你学习如何做一个能干阳光的女性。
0: 打住打住。不要奉承我啊，
6: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白人医生的事儿啊，我来想办法，我就找我在美国生过孩子的女同学给我推荐一个就行，你就不用操心了啊。但是马小云，你能不能别赶他走啊？你要是为难他，其实就是为难我。
0: 我为难你怎么了？你是我的谁啊？
6: 不是可可，我的意思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给你？你不是都说处理了吗？行吧，我再想办法。

0: 哦，
1: 怎么了？接了个电话，怎么就这样了？
0: 家里的事儿。这酒我这回是喝不着了，
2: 我得先把电话里面的事处理了。

0: 马小云，你先去解决你的事儿吧，我给你三天时间。马小云呀，我再忍忍，三天之后你把他接走。谢谢啊，
1: 那我先走了。
0: 怎么了？你把我行李拿进去。你爱拿不拿？不爱拿呀，就扔这儿吧。
2: 哎，我一天没走，一天就是你的房客，你就有责任跟义务把我照顾的好好的。
0: 你嚷嚷什么？你不嫌累，别人还嫌烦呢。
2: 真。

0: 哎，来了，周老师，重点我已经画完了，谢谢你。
1: 有帮助吗？
0: 我打算放弃拿艺了。不会吧？这是姑念嘴巴里出的话。毕竟要把自己的想象放在剧本里，实在是很难实现。有一句话说得好，The
1: art of playwriting is not writing, but rewriting。写剧本本来就是很难的，但是你有第一手的素材，所以你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故事和人物。
0: 可是写剧本需要天赋和技巧，这两样我都没有。徐薇姐还跟我说让我参加戏剧节的比赛，这怎么可能嘛？
1: 你不想参加？
0: 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是根本参加不了。我连作业能不能交都不知道呢，怎么可能嘛？
1: 我已经帮你报名了。
0: 什么？
1: 嗯。
0: 不是，卓老师，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1: ？No， 姑念，事已至此啊，不能认输。
2: 念，
3: 哎呦，念念，
2: 那是卓老师，
4: 叔叔阿姨。
3: 哎呦，卓老师，
4: 卓老师，
3: 哎呀，终于见到本人了。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卓老师可真年轻。
4: 哎，谢谢。哎，进我办公室坐坐吧。
3: 好好好
2: 好好。叫你回头。
4: 走走走。
2: 谢谢。
3: 挺好的，挺好的。哦，对了，周老师，就是我送给您那个礼物，您喜欢吗？
4: 哦，礼物非常喜欢。龙井口感绝佳，相册别出心裁。
3: 品味，这就是品味。
0: 爸，别说了，你这在北京丢一圈人了，还丢人丢到西雅图。
4: 哎，父母心嘛。
3: 念念。你看啊，我跟你说啊，你能够在这里上大学，多亏了人家卓老师，所以这个相册呢，不送给任何人都行，唯独不能不送给卓老师。
4: 关键是姑娘她自己有能力，而且也足够努力。
2: 哎呀，我闺女最大的问题啊，就是太努力了。
0: 行了嘛，
4: 姑娘她勤奋好学，成绩出类拔萃，而且她也参与了很多社团活动，跟大家的相处非常融洽。他被推荐为中国学生会的主席。相信他这么优秀，肯定是二位教导有心。
3: 哦，这点随我。
2: 相处融洽，
5: 哎，当主席了。
6: 嗯，就是临时的。
3: 哎，临时的他也是主席呀？
2: 不是。
3: 哎，我说老爸，你看咱家闺女在这混得这么好，这下就不用担心了吧？
2: 我担心的不是这些，我担心的是学校的安全问题。
6: 不是妈，这有啥好担心？现在学校可安全了。
4: 这样吧，叔叔阿姨啊，我带你们去转转。圣海伦这么漂亮，不看看也挺可惜的。姑娘，你一会儿去上课吧，不用管我们，迟到了可不太好。
3: 好，
4: 那我们走。
3: 好好好，
0: 来，走走走。哎呀，
3: 真是麻烦你了。
0: 是啊。哎，
4: 不用这么说，应该的。其实二位不用担心，学校现在已经安全很多了，他们加强了安保，而且4点半之后校门是关闭的，进出需要学生卡。光是这一点，比以前就安全多了。
7: 嗯。哎，念念，到这儿来。
8: You know, I can solve the problem, okay?
7: 谢谢。看，这是我给你借的关于戏剧理论和剧组技巧方面的书，都是实用精品，一定可以帮你们渡过难关的。
0: 强扭的瓜不甜，我没有天赋，怎么写都写不好。
7: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0: 是，现在不试也不行了。卓老师已经给我报名了。
7: 报什么名？
0: 戏剧节比赛。
7: 那敢？

0: 挺好啊，你这样的话既可以交作业，又可以参赛，不就一举两得了吗？不过，你这报名是以你的名义报的吗？嗯，主老给我报名的时候，咱俩还没合作。不过这样说的话，应该报咱们两个名字。没事儿，等剧本交上的时候，署名咱们俩就好了。
1: 其实署名什么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扫清我们面前的障碍，对不对？
2: 可是我一点信心都没有。庄老师啊，你现在还辅导别人考学吗？
3: 哦，现在没有了，只在盛海伦的心理咨询部工作。哦，那就是专职的大学老师。
2: 不是老师，性质不一样。我主要的工作是辅导学生的心理问题。哦，
3: 那不上课也应该是大学老师。大学老师好，哎，社会地位高，
2: 没错，
3: 福利待遇也好，
2: 就是。哎，
3: 听说你们学校每年还有两个长假。
2: 哇，
4: 真不错。哎，
3: 周老师，你是什么时候来的美国？
2: 我很早了，我10岁的时候就来。
3: 哦，
2: 这么小的年纪，你爸妈得跟着吧？
4: 我妈在国内去世了，我是跟着我爸来的美国。那你平时跟爸爸住？是分开住的。
2: 周老师，
4: 那你应该有绿卡吧？是，我是公民，早就入籍了。周老师啊，你说你条件这么好的，人又长得帅，你们学校这么多女孩，你女朋友会不会不放心呢？
2: 我现在没有女朋友。

0: 哟，念念，看什么书呢？这么认真？
1: 哦，这个是参考书。
0: 哎，我听说朱鹏单身。
1: 嗯，
0: 那你身边有这么好的人选，为什么不考虑发展呀？
1: 妈，你说什么呢？那是卓鹏，卓老师，
0: 那怎么发展呀？
2: 哎呦，老师就不能发展了？你这小小年纪还挺保守。
3: 我问清楚了，他就比你大个八九岁，是谈恋爱的黄金比例年龄。
1: 一日为师，终身为师。我跟卓老师只可能是师生关系，不可能是其他任何关系。
4: 那也不一定。
5: 不急，你跟卓老师呢，保持好这种密切关系，初恋之后每一段感情都有可能修成正果。
1: 爸，你瞎说什么呢？哪有什么初恋
4: 啊？哎呦呦呦，装啥呀装？
0: 你初中的时候，你们班第二名那小子，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1: 你们偷看我日记？哎呦，
0: 就你那点事儿，还用我们偷看？
4: 老婆，走，看你日记怎么了？

0: 回来了。
1: 有什么事吗？
0: 没事啊。你没水了吗？你放下，你放下。

0: 你最近手头上宽裕吗？
1: 马小琴要向你借钱啊？
2: 干嘛呀？有没有啊？
1: 你要多少？
2: 10000刀。
0: 行，没事儿，没事儿，行，没有我。
1: 哎，真有呗。
0: 谢了啊。
2: 没事。
0: 你说。上回

0: 我弟结婚的时候管你借的钱，现在还没还完呢。这回我姐又要离婚，她一个女人带着俩孩子确实不容易，想开一干货店讨饭吃。
1: 不是说你姐夫不好吗？离了就离了呗，开干货店自力更生挺好的。
2: 这一出一出的，
0: 我真都不知道后边还能有什么事儿。
1: 船到桥头自然直。哎，
2: 你说想当初啊，我拿着全奖出来留学，那是何等的风光！戏里边好多人嫉妒我的牙痒痒。我本来觉得自己应该是一片大好前程，可谁知道啊？你再看看现在，我曾经那些手下败将，人家在国内那都混得风生水起了，房子、车子、老婆、孩子，那是样样不缺。现在看我，什么时候能毕业都不知道。
1: 寒碜，这不就看到希望了吗？
2: 就算是我毕了业，那我也只能算是一无产阶级，也不一定能留得下来呢。但是要回国，又得从零开始。现在想起来，我真不知道当时出来究竟是对还是错。
1: 我觉得别想那么多了，既然都走到这儿了，继续往下走呗。我不也一样吗？有一步走一步。
2: 咱们俩
0: 真是难兄难弟啊。
1: 放开我吧。你再不放开我，明天我把所有的存款拿去赌。
3: 早点睡吧，二货。
2: 哎，那要是赢了呢？
3: 不可能。
4: 哎呦，行了行了，姐，你就是开一个干果铺，你用不着这么着急，好吗？不用这么着急啊！我知道啊，我啊，我记住，我记住，就这两天，好吧，就这两天。
1: 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5: 刚刚外面地上捡的。
1: 张老长没看见吗？
5: 没有。
1: 他一会儿进来，别问他这边的事情。
5: 他向你借钱？
1: 哪有你这么八卦的？
5: 家里有困难。
1: 他只是需要一些现金周转一下。他家里兄弟姐妹多，上有姐姐，下有弟弟妹妹的，还有父母呢。哦，
5: 看来全家都指望着向学长了。
1: 当然，他是家里的顶梁柱。
6: 我刚才查了刘哥的手机，最后一个电话是打到荣成公司来。
7: 你怀疑刘备是周龙指使的？
6: 不知道，我判断不了。
7: 先回来吧。
6: 哎。
8: 去哪儿啊？
7: 你放后备箱吧。
8: 我的这东西
7: 怎么这么沉？
8: 不能离开。我都是这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8: 哎哎哎哎哎哎哎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8: 哎哎哎哎你慢点，你这怎么这激动？
7: 开了啊，
8: 开，开！
7: 哦，哎，上车，上车！
9: 张军，方队，
10: 刘备把沙子运到屋里，清理完地上的血迹之后，再把沙子扫出去。
11: 果然是个老手。为什么杀人的是刘备？为什么不能是刘备被杀了呢？
9: 刘备有功夫啊，
11: 有功夫的亡命之徒也不代表天下无敌吧？
9: 有道理，
11: 但是我们没看见尸体，怎么能确定刘备被杀了呢？
9: 外面那堆沙子，那个出血量，人肯定活不了。
11: 血你还没有化验，你怎么能确定是人血？
12: 张军、王队，朗博文在风里晚被人打了，朗博文已经送人民医院了。
11: 咋的了这是？
13: 我让人打了。
14: 被谁打的？

0: 开房几个人啊？
1: 两个，三个，四个，
2: 五个，六个。
0: 我们没有闲工夫跟你在这儿斗啊。
1: 都这样，哪还有心思跟你们斗？
2: 对方长什么样，是不是也没看清？
1: 没看清我。风铃来有监控。
0: 都有。
2: 早日康复，好好养着。
1: 张军，您不能就这样走。张军，到底什么人打的？他们为什么打？这还是法治社会吗？
2: 发现什么问题没？
0: 受伤了，但劲儿还是很大。
1: 不能这样对我。
3: 刚抢完手机就去找朗博文，是要套手机密码吧？
4: 昨天晚上杜聪刚离开公司就被撞了，杜聪自己说这次撞他的和上次撞他的是同一伙人，他上次开的是您平时坐的车。
3: 搞我？
4: 这会不会是朱一飞啊？

0: 他只是需要一些现金周转一下。他家里兄弟姐妹多，上有姐姐，下有弟弟妹妹的，还有父母呢。
1: 哦，看来全家都指望着向学长了。
0: 当然，他是家里的顶梁柱。
1: 哎，平时看他爱开玩笑，乐呵呵的，没想到也挺不容易的。
0: 别愁眉苦脸的，他一会儿进来该问你了。
1: 你说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0: 你只要不要让他知道你知道这个事情，一会儿安安分分的享受他开的玩笑就好了。
1: 不知道还能享受他的玩笑，知道之后就觉得挺难受的。
0: 哎，别说这个了，你的剧本呢？写的怎么样了？
1: 哦，现在黄仙跟我一组，他帮我借了几本关于剧本方面的书籍，临时抱佛脚，应该管点用吧。
0: 那不挺好的吗？其实现实的素材你都很清楚，现在关键就是如何去选取最有感染力的段落，找好切入点就好了。当然情感是最重要的，情感真挚才能打动别人呢。
1: 卓老师就是卓老师，
0: 老师说的话多半都是假大空，最实际就请你吃顿饭，饭吃好了心情美美的才能
2: 说事半功倍吗？嗯。
3: 哎呀，你说现在这些小姑娘啊，甜言蜜语听着没够，真费脑子。
1: 向学长，你是不是要开干货店？
3: 你听着我打电话了。
1: 你要是想开干货店的话，我或许能帮上什么忙。
0: 你能帮上什么忙呢？
1: 真的，我爸有一个战友是新疆的，他家有一个果园，每年都给我们家好多新鲜水果和干果，有什么葡萄干、杏干、哈密瓜干。
3: 你别说了，你说的我都馋了。你这真能联系上他呀？
1: 当然，只要你愿意，我介绍你们认识。
3: 不是我，是我姐在国内。
1: 那没问题，我一会儿就去给武叔叔打个电话。啊，
3: 太好了，太好了！真，姑娘，谢谢你，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资源呢。
1: 既然咱们是学习之友嘛，互相帮助。啊，
3: 是，还是感谢啊。那个想吃什么，跟你周老师说，走，他拿去。
4: 是解决了。

0: 你怎么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1: 做了卤味特意给你带来的。
2: 大姨啊，跟你说呀，这是我爸妈两年从国内带过来的核桃奶。
1: 叔叔阿姨真是关心你啊，生怕你用脑过度，特意给你补一补。
0: 哇，海带啊！
1: 你写作业呢？
0: 嗯，这个是
1: 剧本吗？你们作业还有剧本啊？
0: 你别提了，一说起这个作业，我头都大了，真是苦不堪言。
1: 总比我好吧？白天要做饭，晚上带孩子，还得应付小妖精的各种幺蛾子。
0: 小妖精？
1: 就是向弄潮的那个前女友马小云啊。哎呀，我真是后悔一时心软让她留了下来。

0: 每天满脑子千奇百怪的想法，无穷无尽的要求。哦，不过我已经跟向弄潮下了最后通牒了，让他三天之后带着这位
1: 耍代牌无极限的大姐赶紧走人。
2: 那向学长怎么说啊？
0: 他什么也没说，着急忙慌的接了个电话就走了。他要是到时候不来接人呢，我还得跟这个小妖精同一屋檐下，烦死了。
2: 向学长最近麻烦挺多的，家里还有一堆事儿呢。
0: 家里啊？什么事儿？
2: 向学长其实挺苦的，他们全家都指望着他呢。他爸爸妈妈、姐姐、弟弟、妹妹，所有人都等着他毕业回去，带着全家人脱离苦海呢。他姐姐最近刚离婚，也管他要钱开店。最可恶的呀，是他的这个导师，拖着他生生七年没有让他毕业，
0: 不让毕业。
1: 这有的博士生导师呀，就会压榨学生的劳动力。
2: 向学长又是出了名的，干活好，花钱少，所以他导师呀，生生拖了七年，到现在都没有让他毕业。你还要把马小云赶走，你这分分钟逼他走上绝路的节奏。
0: 这么惨啊？那他平时还嘻嘻哈哈的，成天跟中了彩票似的。
2: 这个呀，就是他最可贵的地方，苦都放在自己肚子里，从来不带给别人。
3: 选了王医生吗？那你就找王医生好了。哎，
0: 我当时是考虑我这儿的孕妇大多数都不会讲英文，跟 Dr. Mother 那边沟通不顺畅。我们呀，从来就没有质疑过 Dr. Mother 的能力。
3: 哦，那我现在告诉你啊，我们这里没有空位了，再见。
0: 产科 Amy。
4: 呀，你是在联系白人医生吗？嘴上说着不管，暗地里又偷偷联系白人医生。
0: 不对呀，你不是为了我，你是为了向弄潮，对吧？我说呢。哎，朱可可，你是不是真的对向弄潮有意思？
5: 我只是想让你赶紧走。
4: 可惜呀、啊。就算你对向弄潮有意思也没有用，向弄潮根本就不会喜欢你。
0: 不聊。
4: 朱可可，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向弄潮为我做了多少事你可都看在眼里了，你想想我在他心里是什么位置。对，虽然我跟向弄潮分手了，但是他心里还是有我。
0: 你要是真的珍惜他的付出，拜托你换位思考一下他现在的处境。他现在已经一堆麻烦事了，你就不要再给他增加负担了 ，OK？
4: 哟，看来你对他的私人生活打听的还挺清楚嘛。
0: 没用的，朱可可，
4: 向弄潮呀，他就是喜欢为我做牛做马。这是我们俩的情趣，外人是不会懂的。
0: 你有病吧？真不明白，向弄潮当初怎么会喜欢你？

0: 可可，不好意思啊。
1: 可可啊，我知道，之前我脾气不是很好，让你生气了，真是对不住。那个孕妇嘛，情绪总是不稳定的。唉，这段时间有点太折腾你了，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就乖乖待在这里，好好服从子时安排。你呢，就安心的去忙你的工作。可可，他一定会帮我照顾得很好的，对吧，可可？
0: 可可，你看我最近真的是忙得焦头烂额的，你也找不着下家。之前联系的那个白人大夫吧，他也没空位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看你能不能行行好，你再收留一次马小云，我保证他这次肯定会好好配合。
1: 嗯嗯，是啊，可可，你一定不会不管我的，我知道，你是最好的。
2: 我朱可可呀，也做不出。

0: 让孕妇睡大街的事儿。
1: 可可，你真的是太好了，可可，你前世肯定是天使。
0: 真要有前世啊，我也是个小妖，碰见那大魔头呀，也只有投降的份儿。
1: 哎，那真有什么大魔头，我帮你把他打趴下啊！你这回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
0: 行了，邱道长，累了，你扶我回去呗。
1: 啊，谢谢啊，谢谢。

0: 念念，快来吃早餐。
1: 好，我检查一下作业先。爸，你是不是动我电脑了？
0: 没有啊，怎么了？
1: 我作业怎么不见了？
2: 妈，啊，妈，你是不是动我电脑了呀？
3: 切，我们动你电脑干什么呀？大早上起来的，你就在这嚷嚷。
1: 作业怎么不见了？这对我很重要。
3: 快来吃饭。
1: 嗯，吃。
3: 宋志阳是谁呀？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老公？哦，哎，念念，你这大晚上的不睡觉，你在写剧本啊？
1: 剧本？爸，你怎么知道是剧本啊？
2: 是不是你给我删的？
3: 你这书读的什么呀？越读越不明白。
2: 妈，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他很可怜，他生病了，他得了双向情感障碍症，
4: 不然也不会走向自杀这条悲剧的道路。
3: 我啊，非得找你们老师好好谈谈了。
5: 哎，行了行了，一大清早的嚷嚷什么呢？
0: 念念，这件事情呢，确实社会影响非常不好。作业嘛，不写就不写了。
2: 我为什么不可以写作业啊？
3: 不写了，这书不念了，跟我们回家。
0: 哎，行行，动手术了，这吃早饭去早饭啊。念念，你干嘛去？哎。
2: 我修电脑去。
0: 你确定咱们这么做是对的吗？
3: 当然是对的。

哎，燕子，什么事儿啊？啊，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你想好了？不是，那欢迎啊，你来吧，来吧，啊，热烈欢迎。

0: 行，行，那我就落实一下时间啊，都安排好了，我给你打电话。啊，好。
1: 你像这个药具的剂量啊，
0: 啊，
1: 你回头一定要测量清楚。
0: 哦，我知道。教授，有个事儿我想跟您说一下。教授，您上次不是让我看看身边有没有师弟师妹愿意来您这儿的吗？我就把这个消息群发了一下，结果消息一发出啊，报名转读您博士的人那是相当的踊跃。我就万里挑一筛选出来我一个师妹，您看要不要见一下？
2: 他什么资历来着？
0: 他本科跟我一个系，比我低两届，然后毕业之后呢，在国内工作了两年，那后来想出国留学，就考到 Carefield 了。
2: Carefield 这排名不怎么样啊。
0: 哎呀，他那年运气不好，走了很多弯路。
2: 他动手容易怎么样呢？
0: 他是当年的优秀毕业生，那万里挑一。
2: 他现在能来面试吗？
0: 这不得看您的时间安排吗？他手头有一个研究，收尾工作大概还有一周，最早周三可以过来。
2: 那行吧，你让他忙完就过来。
0: 好，教授，那我马上安排。
2: 弄潮
0: 啊，
2: 还是你办事有效率。你看我一句话，你立马就去办。你些其他人就没这眼力见。你是大师兄，我实在太忙了，那最好就传帮带啊。
0: 哎，一定一定，教授啊，那我马上安排。
2: 好，谢。
3: 不好意思，文件已经被彻底删除了，没有办法恢复。
4: 那能不能看出是清醒删除还是梦游删除啊？
3: 啊
5: ？Well, I have something to show you. What, Ellie?

0: 欢迎光临寒舍。哎，稍等，来，知道你要来，专门给你买个新的啊。床上的床单、被罩啊，也都是新的。卫生间里边大白浴巾，那是特地给你准备的。
1: 这么贴心啊！
0: 哎呀，没有外在美，就只能靠内在美了呗。
1: 瞧你说的，我觉得呀，你明年肯定脱单。
2: 很贱了。
0: 哎，看看吧，
1: 这就你一个人住啊？
0: 没有，我还有一室友叫卓鹏，他也在三台 lens 工作。嗯，带你认识认识。
1: 好，
0: 行李先放着啊。

0: 进来。
1: 卓鹏，我哥们儿，这位就是罗燕。
2: 这两天要打扰你们了。
3: 别这么说，当自己家就好了。我相信向洞潮不会介意的。
1: 就你会说爸爸了，走走走，我安排一下啊。
0: 我屋在那边，这两天呢，你就先睡我屋，我住客厅。
2: 这两天要麻烦你了。
0: 哎呀，麻烦什么呀？你是我大救星，我谢你还来不及呢。
2: 什么意思呀？
4: 没有，没事儿。哎，对，你不是过两天才见老吴吗？这提前来是怎么着？要做做准备工作啊？
2: 实不相瞒，我打算先去放松一下，先逛逛。
4: 哪有正事没办先开玩的？

0: 哎呀，我好不容易来一趟 Seattle， 这个机票钱不能浪费了吧？
1: 万一我要先去面试，然后吴教授又不愿意用我，那我到时候不是连玩的心情都没有了吗？
0: 哎呀，老向，我还是好忐忑，万一吴。

0: 安排好了。我看那个女孩就跟看一直等待献祭的羔羊一样。你确定你忍得下心？
1: 我也不忍心，那谁知道他就上钩了呢？
0: 你就连老吴的为人是怎么样都不告诉他了？
1: 没想好呢。你说他现在那真算得上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吧？那我要是把他都放走了，老吴万一翻脸不认人，那不给我毕业证了怎么办？什么态度？
0: 没有个态度，就有点看不起你。
1: 不是，你不了解他情况。你说他现在在 Carrefour， 哎 ，Carrefour 那什么学校？那就是毕了业的也不一定有好前途的，好吧？他能来 Saint Helens， 对他来说那是往前跨了一大步了。再说了，人和人的运势还不一样，也许老吴就很赏识他呀，也许他不会遇到跟我一样的困境呢，也许他可以顺利毕业呢。最差最差，他也就是跟我一样延毕个几年呗。那老吴最后还是会让他毕业的，有道理吧？
0: 是是。你就自己想想你的道理。啊，好好算算，好好想想，我先工作了，请你离开。走吧。
1: 你再陪我聊会儿嘛。
0: 别的，你可以跟你的良心好好聊会儿，好好沟通。如果他还在的话，
1: 那我去检查一下吧。
2: 念念，念念，等等我，怎么了？你剧本怎么样了？
3: 啊，别提了，写了大半部分，全被删了。
2: 啊，怎么回事啊？
3: 我爸妈给我弄的。
2: 那现在能恢复吗？
3: 我问过修电脑的了，彻底删除。这个给你，拿着。这哪来的剧本啊？
2: 别管了，总之绝对安全，记得写咱俩的名。
4: 找人写的。
5: 说什么呢？我就是找了个学长，小小的参与了一下。
2: 反正我也不能啥忙也帮不上吧。
3: 不行，虽然我剧本被删了，但毕竟是我写的，我想想还是能写得出来。
2: 念念，咱们现在手头上有这个现成的剧本，你挑一个喜欢的用上去不就得了吗？
3: 对不起，我还是自己写吧。
2: 顾念，我不是不相信你，现在 deadline 快到了，我们根本来不及，马上就要交了。
3: 我明白，我们分开创作吧，我先走了，拜拜。
2: 哎，顾念。
6: 哎，顾叔叔，
7: 哎呀，顾老师，来来来，请坐。你想喝点什么？
0: 啊，不用客气了。哦，怎么了？
7: 我呢，把您请过来，这事儿你谁都不能说，必须保密啊。
0: 这么神秘啊？啊，好的，放心。
7: 这个 U 盘里面呢，是顾念写的剧本。
0: 哦，这么快写好了？
7: 这事儿你知道啊？
0: 是，我知道。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呢？
7: 哎呀，最近呢，的确是不太顺了。你看这念念呢，最近呢也不好好睡觉，也不知道在电脑上写什么东西。我跟他妈呢就特别担心，于是我呢悄悄就看了念念写的东西。我跟他妈觉得这事儿不妥，于是呢就把他写的剧本给删了。
0: 不是删了？
7: 删了。
0: 这可是要治疗顾念应激障碍的方式。
7: 什么？应激障碍？
0: 准确来说是 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哎，也怪我没告诉你，叔叔，主要是不希望你们担心。其实顾念自己都不知道。是这样的，叔叔，宋志阳自杀之前，曾经跟顾念有过近距离的接触。听到枪声之后，我马上赶到事发地去找顾念。正好看到宋志阳在跟他说话，宋志阳他在结束自己生命之前，在他耳边说了一句：“我想回家。”估计是他最后的心愿吧。所以顾念他被动地接受了这样强大的情绪暗示，他出现了一些应激障碍。
7: 我的妈呀！

0: 这事儿要是让他妈知道了，得吓死不可呀！各位叔叔，您把这个给我，是希望我把剧本还给空念。
1: 对，说句老实话，我实在不忍心念念辛辛苦苦写的剧本被我删除掉，于是呢，我就备份了一份，拜托卓老师啊，能不能把剧本给翻译一下？
2: 最近念念跟他妈，两人一直僵着呢，谁都不理谁，我旁边跟周记没办法，也不知道念念怎么样了。
3: 在这幸亏叔叔您备份了一份，放心吧，翻译这事儿就交给我，也希望您能把剧本给阿姨好好看看，跟她解释一下事情的真相。
0: 好，一定的。
1: 好，谢谢。

0: 我这身会不会太随意了？不随意。那老肖，我有点紧张。有什么好紧张的呀？
1: 我特别想转到上海轮来，但我又怕我一会儿发挥的不好。其实名声在外的事物啊，就不一定真的好。还有店大欺客一说呢吗？不是。
0: Carrefour 虽然小吧，但是没准你还能待得痛快点。你怎么又说这些话呢？这上海轮有什么不好的？难不成你在这儿还待得不痛快呢？
1: 不是，吴教授这个人呢，他确实是比较挑剔。反正你就记住，你们俩是双向选择，他挑你，你也挑他，挑上了未必是好事，挑不上未必是坏事。不是有句俗话说得好吗？叫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
0: 你都把我说糊涂了，这到底什么好，什么不好啊？
2: 你就记住，做自己，OK？到了。小少，燕子，你们聊得怎么样？师哥。
3: 吴教授答应接受我了，真的
4: ！Congratulations！罗燕，专业不错，脑子很活，你们学校电子工程系出来的，底子很牢啊。罗燕，你回去就赶紧跟你们导师沟通一下，尽早过来，有什么需要，工厂会帮你的。
2: 对，
3: 谢吴教授，谢师哥。
4: 壮壮，那你就带罗燕参观一下我们实验室，下个学期就过来，尽早熟悉起来，好。
3: 我有点事先走了。哦，那教授慢走。老师慢走。哎呀，师哥，你赶紧送我回去，我不想连夜就赶回去。这么着急啊？嗯。我决定回去就跟我老板摊牌。这么着急啊？那当然了，机不可失，重伤不能拖。那你千万要注意啊！
5: 你要注意你的语气，还有措辞，不要把关系弄僵了。我知道，我一定会好好的跟我老板说对不起的。嗯，准备出发啊？嗯，走吧。好，我来。哎，
3: 老乡，
5: 嗯，
3: 这次真的太感谢你了。为了表示我对你的感谢，我打算把我在佐治亚理工的单身师姐介绍给你。
5: 不用，你这么客气，没事儿。
3: 你是不是有女朋友啊？
5: 没女朋友，你
3: 那就有目标了呗。你赶紧把人变成女朋友呀！我跟你说，这个女生
5: 没完了是吧？赶飞机了，拿包。

0: 喂，学姐。
1: 哎，姑娘，怎么样？剧本写完了吗？
0: 写完了，写完了。
2: 太好了，赶紧提交啊！今天我到校管理处，听他们说马上就要到截止时间了。
1: 这两天好多人掐着时间交稿呢。
0: 好，那我检查一遍，我就发过去。
2: 检查归检查，别误了时间，记得把剧本也给我发一份啊。
0: 好，好，好，那徐姐，拜拜。
1: 拜拜。
0: 好什么好，写的这么差，怎么交啊？

0: 我也主要是。
1: 剧本写完了？
2: 写是写完了，可是写得很糟糕。
1: 先别着急。
0: 怎么能不着急呢？再不交的话，就错过比赛日期了。
2: 啊，怎么办？
1: 要不给你发个东西，你看一下，
3: 也许会对你有帮助。
0: 好。
3: 你先看看，看完咱们学校见。
2: 嗯，好，拜拜。

0: 周老师，昨天晚上你写的很满吧？怎么样？布莱希特，这是布莱希特吧？监理效果的话剧。我尝试用旁观者的视角，我觉得跳开来看更容易说得清楚。嗯，现在这个故事顺着宋智阳的轨迹发展，让跳出来的说书人提供选择，让观众知道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结果。
1: 我这么没想到呢，
2: 也是你的剧本基础写得足够好，我才能锦上添花嘛。这个不是什么锦上添花，这应该是
0: 点石成金，
2: 化腐朽为神奇。
0: 你觉得 OK
2: 就好了？当然觉得 OK。周老师，我能不能跟你联合署名把这稿剧本发给学校呢？当然可以啊，只要你认可就可以。我认可。 谢谢你啊，如果不是你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你怎么会有这个剧本啊？

0: 是顾叔叔给我的。
1: 我爸，他居然备份了。
0: 你爸是希望我帮他翻译一本出来，应该是要给阿姨看的。我就看的时候有了一些想法，所以顺道改了一下。所以啊，有这个成品，你真得谢谢你爸手下留情。你爸在你们母女俩之间周旋也挺不容易的，等翻译好了，我一定要给他发一本。我相信他们看了之后也会更了解你的想法。
1: 罗老师，嗯，我爸把这个剧本应该给你好几天了吧？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呢？
0: 就我个人相信置之死地而后生，推倒重来能够更加激发你的一些想法和灵感。
1: 我都要被气晕了，哪有那么多想法和灵感呀？你知道我死气白咧的想这些有多痛苦吗？
0: 痛苦就对了，这是艺术创作，很正常。你呀，就把它当成一个磨练。
1: 磨练？你怎么和我爸妈一样，一个比一个狠呢？
2: 那，
3: 哦，这就是念念写的剧本。嘿，顾荣军，你永远给我留一手哈。
2: 我就要顾一手。
4: 我觉得吧，咱们应该好好看看，只有这样咱们才可以了解孩子的心理想法。
3: 那你不跟我说这是英文的吗？
2: 这就是人卓老师帮忙给翻译的。
3: 哦，
4: 哎呀，卓老师是个好人呐。危险的时候陪着咱家念念不说，还想方设法帮助咱家念念恢复健康，而且还熬夜翻译剧本。他这么做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让咱们了解孩子这份不容易。
3: 卓鹏，名校毕业，又是老师，年龄也相当，
4: 而且还挺帅。
3: 哎，快把我的花镜拿来，我要好好看看女儿的剧本。阳光下的枪声，念念，妈跟你说声对不起，是我让你爸把这剧本给删了的。要不是你爸留了底儿，我真不知道你这剧本写得这么好。
1: 妈，
3: 听说你参加剧本比赛了。
1: 已经送上去了。
4: 这么好的剧本啊，肯定可以获奖。到时候你把剧本扮演成话剧，我跟你妈一定来看。
1: 爸，只有第一名才可能扮演成话剧。
3: 那肯定是我闺女得第一啊，从小到大只要参加比赛你就没得过第二。

0: 善师哥，
1: 啊，那个我刚才看到你朋友圈发的那个，治失眠的药，好用吗？那个药？
0: 啊，你失眠啊？
1: 不是，我想买给我一朋友。啊，
0: 你这男朋友女朋友啊？
1: 管那么多干嘛呀？你就告诉我好用不好用。
0: 我推荐的产品什么时候不好用过了？不过我跟你说啊，这个药的药劲儿啊特别大，吃了它之后睡觉呢什么动静都听不到。
1: 所以你确定你这个朋友是有很严重的失眠吗？嗯，他应该是失眠吧。什么叫应不应该啊？是还是不是？不是，他那儿吧特别吵，我估计他到晚上肯定是睡不好觉了。
0: 这样吧，你给我留两瓶，完了我明儿去拿。那行，那我给你个友情价啊。
1: 啊，谢了啊。
0: 好嘞。
1: 真体贴。

可可，感谢你一直以来的帮忙。周四如果你有时间，我想约你去 Buckhead Life 吃个晚饭。如果你时间 OK， 到时候我去接你。

0: 哦，那个，我刚从实验室赶过来的，所以没来得及回家。对，
1: 没事没事，只是那家餐厅不要求着装吗？
0: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
1: 那车在哪？
0: 啊，对，车我停门口了，走吧。

0: 你是不是进我房间了？
1: 我有几件衣服没拿，去拿衣服。
2: 你要拿东西，你要当我面拿。你这样不问自取就是偷，你知道吗？
1: 随便吧，我今天没地儿给你穿。嗯，
0: 你随随便便进我的房间，我要是东西丢了，你赔得起吗？
1: 我不会再进了，
0: 最好别进了。
1: 讨厌。

0: 阿姨，
1: 马小云上次前脚走，后脚那房间就订出去了，人岳父当天晚上就住进来了。
0: 啊，我以为只是可可不愿意让马小云回来住才那么说的，原来是真的。
1: 那可不真的吗？那房子多抢手啊，只是可可心眼软。
0: 那可可把房间让给马小云，她住哪儿啊？
1: 你别跟我挤在一起了。
0: 阿姨，对不起啊，让您和可可受委屈了。
1: 你有事吗？我就给你叫。
0: 阿姨，我本来是想……算了，也不值一提。阿姨，那我先告辞了。
2: 真的是我，徐月姐，你确定吗？第一名，
3: 绝对第一手消息。虽然学校还没公布，但咱们可以提前庆祝啦。哇！
4: 什么好消息啊？
2: 徐月姐跟我说我的剧本拿了第一名。
4: 哦，那恭喜你啊。
2: 谢谢，我喜鹊。
5: 叔阿姨，其实我研一的时候啊参加过，不过就拿了个优胜奖。
6: 静姐太厉害了，替我们所有中国学生争光呢。
5: 这可是我们 CSSA 的大喜事儿。
4: 念念，从一开始我就猜到你肯定会得奖的。
7: 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还是要多感谢卓老师。
8: 啊，对对对，这话念念说了一点都没错。这个卓鹏老师啊，其实一直啊对我们家念念是特别照顾，我们这做父母的看着心里头也觉得踏实。来
5: 来，
8: 卓老师啊，我跟你阿姨一起敬你一杯，谢谢啊。
5: 谢谢啊。
9: 应该的。
5: 哎，念念，那接下来是不是要找演员啊什么的？学校有说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排练了吗？
7: 校管理处的约我明天谈具体事宜，有点紧张，但也挺兴奋的。
5: 不紧张，到时候妈妈陪你一起去。
8: 对对对，爸爸妈妈一起陪着你。
7: 不用，谁都不用陪我去。我担心的不是明天，我是想说以后排练了的话，学习肯定会更紧张。
5: 哎呀，写剧本那么难的事情都难不倒我们念念，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8: 哎，这话说的太对了，我们家念念啊，第一次写剧本就写得这么成功。
7: 来来来来来来，干杯！
10: 干杯！
7: 谢谢大家。
5: 哎，念念，你不用担心的 ，CSSA 能人很多的，这是我们中国留学生共同的荣耀，所以一定会有很多人愿意帮忙的。
4: 对对对，念念，你要是有什么需要，你尽管找我啊。
7: 嗯，谢谢你们。
8: 来来来，吃菜吃菜。
5: 来。
11: Can't perform. Why?
12: This script contains sensitive things. The administration had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how it would affect other students.
11: I don't understand how you can award this play first place and not let us perform it live.
12: In regards to content, this script is great. It has an impressive narrative. There's so much emotion. That's why the staff decided it was the best submission. But this script covers an incident that's still a dark spot on this campus's school year.Therefore, we have to look at the entire student body's collective emotion when we decide that this script cannot be performed.
11: If you read it properly, you should know this script

0: 看了一位演员的表演。
1: 真的吗，念念？没想到你还有这个天赋。
0: 看得出来下了点功夫的，挺好的。
1: 嗯，快休息吧。
2: 好好好。
0: Next, please. 来，吃饭。
3: 先吃吧。
4: 没胃口，这份名单上的剧院是 CSA 同学反复去确认过的，可是怎么都不让我念。
0: 你看一下，
4: 招募演员的帖子都发出去了，如果找不到剧院的话，
3: 先吃吧，没事，我给郭阳打个电话，一起想想办法。嗯，你吃不吃？
4: 哦，吃吃。
5: 喂，郭阳。
6: 啊 ，Come on，follow me。就在前面，马上就到了。演出的时间呢？我按照郭阳说的，半个月后申请了两天。
4: 哇，真的太感谢你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6: 别客气。不过你们要记住啊，等会儿呢，我们只聊合同的事情，不要聊太多关于话剧内容的事情。
4: 什么意思呀？
6: 就是不要讲戏的内容嘛。
0: 贾多啊，一定要这样吗？
6: 鸡蛋敏感，你懂的。别想了，走吧。
0: 走吧。

0: around?
1: Yeah. 师兄。
2: 师妹。
1: 师兄，别来无恙。
2: 怎能无恙？师兄老啊。
1: 师兄不老，是我老了。
2: 师妹在我心中永远是那个。哎呀，
1: 师兄，咱们留着这些暖心的话慢慢说。
2: 对对，上次匆匆一别，再见面已是半生。
1: 师兄，克制克制。
2: 师妹，如今还唱吗？
1: 不怎么登台了，但是我教学生唱。师兄呢？
2: 我已退休，闲来无事，组织一些戏迷，大家乐一乐。哦，
1: 那挺好的，只当是在海外弘扬国粹了。
2: 师妹，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0: 公瑾做视察，不该将花抛在地下，为君用手忙时期。李凤姐，来来来，我与你茶。茶上这朵海棠花，
1: 是美之后，世上再无李凤姐。
2: 师兄，克制，克制。
1: 师妹，今天理应有诗有曲有酒，能否陪师兄喝上一杯？
3: 阿比，我最近怎么都没看到你啊？
4: 哦，我刚拿下一个角色，出门排练呢。
3: 姑娘的那个剧？
4: 对啊，
3: 那个戏不是不让公演了吗？
4: 对，但是他们没有放弃，他们在联系一些校外的剧场，同时也在招募一些演员。
5: 哎，伊娃，你不是对表演感兴趣吗？你为什么不上？
3: 我干嘛要去试一个不一定能成的戏啊？
5: 你可以努力去推进啊，没准有人关注就能成事儿呢。
3: 对啊，也不是不行，既然艾比选上了，我去帮忙宣传一下也是可以的。不过我总不能自己上赶着去直播吧。
6: 欢迎欢迎。
3: 直播排练？
4: 对啊，
3: 这样不就可以帮我们的话剧得到更好的推广和关注了吗？
4: 妮妮，你想想伊娃的职效

0: 好呀？
1: 这一句话总好过我们印海报呀，而且还帮我们省了经费了。啊，好吧，让他来直播吧。
2: 十一万，你们刚刚看到的就是话剧排练时现场直播。
3: 现在让我们回到现场。
4: 是这样的，我希望你的情绪可以再冷酷一点，因为其实这个时候他比较绝望。
5: 爸，发生什么事儿啊？我妈呢？
6: 你妈到现在都没回来。
5: 那他去哪儿了呢？
6: 是啊，他去哪儿了？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儿呢？今天一早偷摸化了个妆，就出门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5: 你说他英文也不会，万一被坏人拐走怎么办？咱赶快出去找他。
6: 哎呦，这黑灯瞎火到哪儿去找啊？我闺女，你这么一说啊，我的心里头砰腾腾、砰腾腾直跳，这要出事儿啊！报警！报警！
5: 报警！
6: 哎呦，你吓死我了！
5: 妈，去哪儿了？
7: 娘，哎。
6: 几点了呀？这
7: 强，
6: 你别贼了，睡觉吧啊！
5: 对，
6: 浑身酒气，你怎么还喝酒了呀你？
5: 我怎么？

0: 子，
1: 就赶快让他睡觉吧。
0: 爱情中，
2: 哎呦我天哪！老婆老婆，这怎么春梦都出来了？当着闺女面多寒碜，睡觉睡觉睡觉。
0: 太俗了。
2: 嘿，说谁呢？这是。
0: 太俗。
3: 没错，俗，特俗特俗。
2: 黑闺女。
0: 常去一点都不懂。
3: 不懂。
2: 你凭啥我？
0: 我这半生良辰美景，全不付诸流水。
2: 还负流水，谁是负流水啊？
3: 哎，行了妈，咱回屋睡觉。
2: 对对对，睡觉睡觉。对对对，
0: 你不要碰我。强贼贼就如愁肠，任你醉，听不忘家味何情。
2: 出门是见人见鬼了，
0: 回来就行，回来就

0: 哥。哟，怎么又是老三样啊？你能不能给换点新的呀？跟你说话呢。干嘛呀？跟你说话呢。
1: 张女士你好，你跟我说话呢？你跟我说话不是浪费你老人家的良辰美景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
1: 我没什么意思，你认为我是什么意思啊？
0: 你到底什么意思？
1: 你酒醒了？啊？昨天晚上说什么话还记得吗？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的多了。你说我是个俗人，我俗吗？我俗吗？
0: 俗。
1: 你说你跟我在一块儿是浪费时间啊！你很多事是迫不得已。哎，你倒是说说看，你到底有多少事迫不得已？而且当着念念的面说春梦，哇，我都想吐。哎，就闺女不在，把这话说清楚。
0: 我怎么可能说这种话呢？我就是喝多了，你也不能污蔑我。
1: 哎呦，你真是个猪八戒呀！你怎么说不承认就不承认呢？得亏我有证人，来给念念打电话，看你是不是这么说的，还说春梦，还说什么？来，
0: 打戏干嘛呀？你一大早上跟吃了枪药似的，我怎么惹你了？
1: 你就是惹着我了，而且惹得还不轻，我都一宿都没好好睡。你说，昨天一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去哪儿了？都去见谁了？都干什么了？
0: 我是找人帮助念念解决剧场。

0: 厂的事儿去了。
1: 找谁啊？
0: 我那二舅。
2: 不，你等会儿。
1: 你不跟我说他已经死了吗？
0: 他是死了，他在我心里已经死了。
1: 真死了？
0: 死了，死了，死得透透的。
1: 那这事儿解决了吗？
0: 这事儿吧，坏，我马上联系他。
3: 演，又开始演，又开始发暗号是吧？啊，
0: 真没演。

0: 我现在马上要去见他。
1: 站住！
0: 你还没完了？
1: 我也去，你等我一下，换身衣服。
2: 师兄，师妹，送你的满天星啊，师兄在借花寓意，李凤姐唱的满天星。
3: 满天星，贾连城。啊，我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先生顾荣军，这是我师兄程一。啊，
1: 师兄你好，我是他的老公，是他的哈斯本。
2: 师妹，送你的，
1: 谢谢。
2: 我老伴儿去的早，走了十多年了。不是那个师兄，您别老看着我呀，我们顾家可都长寿。他要是活着吧，今天应该……哎呦，师兄，您克制，克制。嗯哼，
1: 说正题，快说正题。
2: 啊，师兄，您看昨天一激动，我把正事给忘了。本来我是有一事相求。
0: 只要我能力范围之内，一定鼎力相助。哎呦，
1: 好好好！
0: 我女儿啊，在上海轮读书，现在在排一个话剧。
2: 主题有争议，学校不愿意提供剧院，我呢，又不愿意让我女儿的心血付之东流。我就想问问您，认不认识当地剧院的人，
0: 能
2: 给他们安排一个演出的档期？哦，这个事儿啊。
0: 可惜呀，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嗨，浪费时间嘛。但是，哎呦，
4: 师兄啊，您能不能一口气说完呐？人多力量大呀，师兄弟们说不定有好法子。
0: 师哥们，二师兄、三师兄、四师兄、五师兄，你们都在美国啊？
4: 师妹，放心。 你的问题不是事儿，我们师兄几个呀，一嘴儿能给你解决了。
5: 我们这里是一个容纳400人的中型剧场。哎呦，
1: 后面是调音室和调光室。哦。我们主舞台上面有35组吊杆。哦。
6: OK,
1: my father told me.
5: 啊，sorry, 我父亲跟我交代过了。哦。这个剧场应该比较符合你们的需求。位置离盛海伦也不远。 档期按照你的时间 ，OK, no problem.
0: 就看到这边还有其他的需求没？我没什么需求，这个剧院很好，只是这个预算。
5: 对，
1: 我父亲特意交代过，价格就按照你们预算给 ，It's OK.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这怎么行？你们这是商业？你这，
1: 我父亲说，您本来是我指腹未婚的妻子。啊？你说什么？
0: 不，这
1: 不合适了。
5: No,
1: don't worry, I'm married.
0: 我已经结婚了哦，你结婚了，嗨，吓我一大跳。来吧，我带你们看后台。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哦，
2: 你看，对话剧感兴趣的人不少吧？
0: 对啊，来了这么多人。
2: 我附上了你剧本的内容，我想大家是因为你的剧本所以来的。
0: 那这样有了演员，就可以马上排练了。
2: 放心吧，会有很多人来看你的话剧的，加油！
0: 加油
3: ！Such kind of a student for a long time.
4: John, my dear son. Sorry, one more time.

0: If you cannot finish it,
1: talk to Mr. Norton. You shouldn't change your professors. This is already the second time.
2: Mr. Norton already had you graduate his course. Come on. It's the time to train a rookie. Masters are like the duck fresh off the pot. They are taken to service immediately.
3: He was so sympathetic with you, yet you still wouldn't take the high road.
4: Hello,请问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女性的角色来表演呢？当然了，您演得非常的好。因为反串是表演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表现形式。
5: 非常喜欢挑战。
6: 哇，您的表演这么专业，其实真的可以尝试一下男主角的角色。
5: 感谢夸奖，其实当然想演男主了，但是对于男主这个角色，我有些想法，不知道是否能跟二位讨论一下。
7: 原来张老师您是戏剧学院的老师啊，失敬了。
5: 我最近在美国交流学习，刚好看到你们排演话剧的信息，我就来了。Here I am。
4: 如果您能演黎川这个角色的话，那是我们的荣幸。
8: 嗯，当然也是我的荣幸。你们是在一个学校的？嗯。所以这样，因为我也是来美国工作。
4: 你看那边那个男生，他还挺可爱的啊。
5: 你就会体会他在异国他乡的这种苦闷，这种。
9: 你到底在说哪个啊？
4: 就是我正对面的那个呀，那儿就只有一个帅哥啊，他是不是还挺不错的？
9: 真的吗？
4: 虽然说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帅哥吧，但我觉得他还挺可爱的。
9: 等等，听他们在说什么？
5: 但是如果英语台词需要精益求精的话，可能还需要二位的帮助。
7: 随时候命。
4: 那欢迎您加入我们，谢谢您。
7: 欢迎。
5: 好，我们就以咖啡代酒。
10: 他们聊什么呢？
9: 舞台剧。
10: 舞台剧。
11: 伊娃，艾薇，
12: 我听说你们的戏找到愿意让你们公演的 theater 了。
11: 对啊，你消息真灵通。
12: 姑娘在里面吗？
11: 在啊。
12: 他们在干嘛呢？
11: 哦，我们在为话剧募捐呢。
12: 我也想演个角色，你看行吗？
11: 当然可以啦。哎，欢迎欢迎，赶紧进来吧，别站着了，走。妮妮，嗯，这是伊娃，你们之前见过的。
13: 嗨，你好，伊娃。
12: 嗨，我听说你们在做募捐，我就想，我能不能也来做点贡献？
13: 哎呦，真的，谢谢你啊。全都给我们？
12: 无偿捐赠，就当是我为艺术做贡献了。
13: 谢谢啊，这数目也太大了吧？
12: 那你让我演一个角色呢？啊？我对你们这个戏一直很关注的，不然我之前也不会来直播帮你们做宣传，而且我对戏剧也很热爱。
13: 可是我们所有角色都已经定了，
12: 不能换吗？
13: 不好意思啊，我帮不了你的忙。
12: 不用了，我捐都捐了。
11: 你念念，伊娃，伊娃，你别生气啊！
12: 不是，你这是什么朋友呀？怎么这么不给面子啊？哎呀，
11: 他最近事儿多，脑子有点转不过来。你别生气了啊！
12: 我现在都是这个戏的 sponsor 了，怎么还不让我演啊？他不是你室友吗？你回去跟他好好说说，我是真想演。
11: 行，我再争取争取。
12: 那行，那我这事就交给你了，你必须给我办成。
11: 好。
13: 行儿，你说在话剧的最开始加一点孩子啼哭声和闪电怎么样啊？
11: 嗯，挺好的，挺好的。
13: 好。

真的所有角色都定了吗？伊娃是个网红，如果她能参演的话，对我们的戏有很。

0: Ivy， 事情怎么样了？
1: 那个，
0: 我知道你们这个戏都快进剧场排练了，现在还没消息，你到底帮没帮我问啊？
1: 我问了。
0: 那他怎么说呀？
1: 他说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0: 那什么时候才能确定呀？
1: 哎，反正你就等我消息吧。我先把剧本给你，你先看着。
0: 哎，你得尽快帮我确定。
1: 好，我肯定会让你上台的。
0: OK， I trust you。 拜拜
1: 拜拜。
2: 哎，姑娘，你家里歇着呢吗？这都已经迟到半小时了，
3: 还没来啊？啊，
1: 打电话问一下。喂，念念。
4: 喂，杏儿，你怎么还没到啊？
1: 哎呀，我下午难受，我妈带我去医院了。
4: 你生病了？那你现在怎么样？
1: 医生说让我好好休息，不能劳累。对不起啊，念念，我可能没有办法排练演出了。
4: 什么？这个时候你让我去哪儿找人代替你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念念我。
4: 我就知道用眼皮掉肯定没好事。
1: 那实在不行的话，让伊娃试一试啊。
4: 伊娃，她行吗？
5: 笑料百出，锦鲤仕途，花式破局，
6: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5: 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念念，我可能没有办法排练演出了。什么？这个时候你让我去哪儿找人代替你啊？对不起，念念我，我就知道伊娃比较肯定没好事。那实在不行的话，让伊娃试一试啊。伊娃，她行吗？不行也得行吧。 毕竟伊娃英语比较好，这样的话他记台词会比较快。那他活马医吧。那好吧，只能这样了。啊，那我现在打电话跟他说吧。
1: 你跟他说让他赶紧熟悉台词。我挂了啊。
2: Hello, everybody. This is 伊娃。
3: Hi everybody, I am Eva. I'm very nice to meet all of you guys. Unfortunately, Abby is so sick, so I am going to take her character, and I hope I can get on with all you guys well.
2: Okay, get back to work.
4: Okay, everyone.
2: 剧本都看了吗？
3: Yeah.
2: 那我们排一遍，你一会儿从那边上场。
3: 好。 Hello， 我这是第一次演话剧，好多事情都不清楚，还想请你多多指教。
4: 别紧张，放松演就行。
3: 啊。
4: 哦，对了，你有剧本吗？
3: 还没。
4: 嗯。
3: 谢谢。
4: 你是在第三场，对。嗯，那这场呢，可能就是大家。
3: 那你帮我对一下呗。
4: 好。

0: 还有好多座位都是空着呢，第一场嘛，没关系的。
1: 哪怕只有一个人，我们也要好好演给他看。嗯。
0: OK，别走，别走。哎，我看到娟姐了，看到没？
2: 娟姐，
0: 哎，
3: 他把他们系统系都带来了，我认得的。
0: 哦。
1: 哎，叔叔阿姨也来了。
0: 是我女儿倒的，我女儿倒的。我爸妈跟我说呀，他们一场都不会落下的。那好吧，我们去准备吧。
1: OK，
0: 加油啊！加油。

0: dismantle you. May the deceased rest in peace and living be strong. Thank you, everyone.
1: 这不是父母联盟的工具，请不要把魏晴的梦想加注在孩子身上。
2: 啊，我喜欢这一条。他说不能苛求人人都友善，大部分人能明辨是非就好了。希望大家多去看这个戏，看完之后希望大家能明白，个人行为只是个人行为。
1: 哎，他的评论后面有跟帖。我是个黑人，完全赞同你的观点，拒绝各种形式的歧视。
3: 姑娘，你拍这个戏不就是这个目的吗？
1: 嗯，我希望他的死可以有价值。
4: 今晚还有一场，我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来看我们的戏。
5: 一定会的，这么成功，我们的口碑已经传开了，
3: 今天晚上一定会火爆的。
4: 哎，对了，小，你身体好点了吗？
5: 哦，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谢谢关心。

0: Ivali, what's the matter? 伊娃，你昨晚已经演过了，而且也过了吸引，今天晚上能不能让我上台演最后一场？
1: 你怎么这样啊？
0: 这个就跟 A 片决一样，你一场我一场，这很正常的。
1: 你要当好人就当到底。艾薇，不是我说你，你昨天晚上那场就不该来，你这不是等着让别人怀疑咱们呢吗？
0: 可是我真的很想演。
2: 哎，琪儿。哎，
0: 伊娃，
1: 艾薇，你帮我让我演这个角色，你这份情谊我会记在心里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晚上要上台的话，那别人就会怀疑咱们，那咱们之前的努力就都白费了。你想这样吗？好了，别说了，我还得赶紧去修修头发、补补妆什么的，你赶紧回去吧啊，
0: 伊娃。念念，
3: 还行。
0: 哦，那个，我过来看看伊娃。嗯，你先忙吧，祝你演出顺利。
3: 谢谢。

0: 谢谢肖校长，你是今晚的主角，大家可都等你呢啊！
1: 你们先去，我收拾完马上就过去。
2: 行，那你快点啊！
0: 好，
2: 你先去吧。
3: 嗯，哎，今天我们一起走吧。
1: 没事，我留下来陪姑念，你们去吧。
0: 啊，我先走了，拜拜。
1: 为什么要把角色让给伊娃？看你的反应，我应该没有猜错。
4: 我能怎么办？真的很难。
1: 你是不是装病啊？嗯。为什么要这样做？
4: 因为你没给伊娃一个角色，
5: 所以你就把你的角色给他。我不懂。你费了那么多的心血才得到这个角色，
1: 你第一次试戏的时候多出彩，你是我们第一个定下来的演员，结果也是唯一一个没有上台的。
4: 那伊娃演的也不错啊。
1: 你是真心的？
4: 哎呀，我能怎么办啊？伊娃是我的朋友，她很想演这个戏，我不想让我的朋友失望。是啊，我也想演这个戏，我也想站在舞台上，可是这件事情我只能选择一边，也许不管怎么选择我都会后悔的，这件事情注定会有遗憾。
1: 好了，走吧，他们在等我们呢。

0: 算了，我都没有上台，我没什么资格去庆功。
1: 走了，这个戏有你一份的。
2: 我说你这次太给力了，要不出手，一出手呀，震惊四座。
3: 哎，爸妈这次可真回去了啊。
2: 嗯，
3: 有什么事情，你别自己撑着啊。
2: 你们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4: 哎，我们那你就放心吧。说句老实话，他们这儿的饭实在是太难吃了。啊，没事，他听不懂中国话。你呢，放了暑假之后回来，爸爸领你，把你爱吃的咱们整个吃他一遍。
2: 爸，你做的饭最好吃。
4: 哎，好好好。
3: 哎呀，我这个肥呀，减不下去。都是你的错，
4: 怎么能都是我的错呢？啊，哦对，那个念念，
2: 嗯，
4: 你说今天卓鹏老师没来，真是太可惜了。哦、要不然的话，临走之前，我们应该再请人吃一顿饭。
5: 对呀，
2: 哎呀，人卓老师可忙了，你们还真把人家当苦力了。
3: 哎，我可没拿他当苦力啊，我是把他当。我看他这么照顾你，我们想当面谢谢他的。
4: 对对对对，
2: 放心，我会好好转达给他的。
4: 啊，
3: 哎，你自己注意啊，多喝水，多吃水果啊。
2: 嗯，
4: 我们那个平安到达之后呢，就会给你发微信的。
2: 好嘞，
3: 哎，念念，记住跟卓鹏保持联系啊。
2: 哎呀妈，行了，快，快坐好吧，坐好。
3: 好好好好好，
2: 抽烟去。
6: 话剧演出非常成功哦，
7: 卓老师你来了。
6: 你的话剧治愈了很多有焦虑的学生，你知道吗？
7: 真的？
6: 嗯，原本约的好多需要心理疏导的都取消了。Chris 教授认为这是一次虽然有点冒险，但非常成功的尝试，也让我代他表达对你的赞赏和感谢。
7: 卓老师，
6: 嗯
7: ，Chris 教授都跟我说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的话，我还是那个害怕做噩梦的胆小鬼。
6: 啊，谢什么呢？这我主要是怕你到处惹是生非，你那个时候特别不好相处。
7: 真的？
6: 嗯，你自己肯定没有意识到，但对。
7: 哎呀，总之就是谢谢你，真心的。这是什么呀？
6: 这是薄荷。

0: Abby，说实话，我挺感谢你的。如果不是你把你的角色让给我的话，我知道我演不了这个角色。干嘛那么客气啊？我知道你很想演这个角色啊，我还知道你很想演最后一天那场，所以我没允许你演，你心里应该挺难受的吧？没有，我都过去了。
1: 这有什么好不承认的？你心里不开心也是很正常的呀。
2: Eva.
0: Yep.
2: This is for you.
0: Thank you. 所以我今天特地请你出来喝点东西，顺便再告诉你一个秘密。不过我先跟你说好了，你要做好点心理准备，你可别我跟你说完了以后，你心里更不高兴了。
3: 什么秘密啊？搞得我怪紧张的。
0: 你跟那个顾念关系怎么样？
3: 你突然这么一问，我还不知道怎么说呢。其实我跟他，艾比，
0: 你听好了，咱们争着抢着要演的这个话剧，不过就是一个心理治疗的副产品，它根本就不值一提。
3: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果然不知道啊？
3: 什么意思啊？
0: 这个话剧。 还有和这个话剧有关的一切，都是那个卓鹏托Chris教授给顾念做的一场心理治疗。顾念得了一种心理疾病，叫 PTSD。他们让他完成这个作业，让他写剧本。

0: 对，是帮他写剧本，然后再帮他呈现在舞台上，让他直面当时的创伤，以此治愈他。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1: 不可能，这也太大费周章了吧，绝对不可能。哎，谁会用一个戏来治疗一个人啊？
0: 所以说呀，多可怕呀。那合着咱们就在这陪太子读书呢呗，就都是傀儡，都是配角，只有他顾念一个人是主角，还是唯一的主角。
1: 不可能，
0: 我得到的情报什么时候出过错呀？你这个朋友也太搞笑了吧，什么 PTSD 啊，他就撒娇呢，想引起大家注意力吧。那个卓鹏也真是的。哎，你说他是不是喜欢顾念呀？不然干嘛这么上赶着帮他呀？就合着逗咱们大家玩呢呗。艾薇，我很认真的跟你说，你可要对那个顾念留个心眼，别对他太实诚了。而且你要认清楚谁才是你的真朋友。
2: 哎，老宝，等着急了吧？啊，
0: 我们先走了啊，我今天约了他看电影。
2: Hello。
1: 你们？
0: 我们在 dating 啊。哦，
1: 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0: 就庆功宴之后呀。哦。啊。哈尼，帮我去打包块蛋糕吧，咱们俩待会儿看电影的时候吃。
2: 行，那你先聊啊。哦，
0: 告诉你吧，我为什么就偏要演这个话剧呢？我就是因为他呀，我不演这个话剧，我哪有机会接触他呀？
1: 是。
0: 现在我心愿达成了，今天告诉你两个秘密，就当我还你的人情了。
2: 我这刚走一会儿，聊什么秘密呢？
0: 就是你孩子之间的秘密。啊，我们走了啊，艾薇，拜拜，咱们
2: 下次
0: 见啊，
2: 拜拜。
1: 妈，我这次是真的，我再也不能跟那姑娘待在一块了，有她没我。哎，
3: 到底怎么回事啊？您突然改变主意了？
1: 我到现在才知道，姑娘的剧本和她的排练全是卓鹏一手操办的。为了给她治疗那个什么啊 PTSD， 亏我还那么努力的去争取角色，还为了失去角色伤心难过，结果却成了别人故事里的风景，这都什么事儿啊？
3: 哎，对了。那姑娘什么病啊？
1: 什么什么病啊？根本就没有什么病，什么 PTSD， 就她脆弱，就她敏感吗？那我们所有人的付出都是为了给她治病，这太可笑了吧？那我的牺牲就变得一文不值了。你说，我就是想真心实意的交个朋友而已，怎么就那么难呢？哎呀，
3: 好了好了好了，宝贝儿啊。妈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只有家里人才会真心实意对你好，那外面的人都会因为各种利益而改变和你的关系。行了，难过了啊。还有妈在呢，妈会支持你。不就是不愿意在宿舍住了吗？行，妈下午就带你去看房，明天咱就离开啊。
1: 行行行，妈，还是你对我最好了。
3: 好了好了好了，宝贝儿啊，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sorry， 萱儿，这是怎么了？你要搬宿舍啊？怎么这么突然啊？
0: 没什么，住不惯宿舍而已。
4: 可之前不是住挺好的吗？而且你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
0: 不会啊，不是有那么多人关心你的吗？
4: 你怎么了？说话怪怪的。
0: 没什么，我妈还在楼下等我，我走了。
4: 萱儿，你就这样走了？
0: 姑娘，你有真心把我当过朋友吗？
4: 当然了，怎么这样问？

0: 哎，小夏，
1: 哎，好。
0: 看小云吧，小云不在，出去散步去了。啊，
2: 可可呢？
3: 可可路上照顾孩子呢。啊。
2: 哎呀呀，您歇着，我来帮你。
0: 别这操活的哪帮你干？
2: 哎呀，我一会儿不干浑身难受。
0: 行，

0: 像个干活的人。哎，小曼。哎，哎呦，
1: 你看他真是个小天使。哎，
0: 挺喜欢孩子的嘛。
1: 赶紧找个媳妇儿，自己生一个。还是愿意跟我呀。
2: 可可是个好姑娘，心善又能干，你别整天被马小云指使来指使去的。我找你来，
1: 小曼，哎，可可，
2: 你刚生，来多休息会儿，孩子给我。
1: 好好，
2: 看看阿姨抱啊。哎呦，别醒了。

Hello? What? I'll be right there. 哎，邓可，怎么了？

0: 里的水果什么时候断过？非要摘人家的。Gonzalez 是什么人啊？黑社会，那片的人谁敢惹他？
1: 就不能报警吗？
0: 报警？你开玩笑呢吧？

0: Gonzalez 没被抓走，先把我抓走了。自从开了月子中心之后，我这颗心七上八下就没踏实过。平常看警车在附近巡逻，我都紧张，生怕给一锅端了。这小曼刚生，张姐下个月就生了。小曼还把她的朋友介绍过来，人家机票都订了。他们这么信任我，我能让他们出事儿吗？马小云真的是，她都不为别人考虑，太自私，太无聊了。
1: 对，太自私了。
0: 我就没办过这么糟心的事儿。我真的想赶他走，我赶他走就是为难你。所有的人我都不能为难，我就只能为难我自己。再来一瓶。
1: 别喝了，你已经喝很多了。
2: 你管我。
0: 你还是喜欢他，要不然他这么极品的性格你怎么受得了？
1: 我不喜欢他，我发誓，我现在不喜欢他了。我不是替他说话，马小云这个性格啊，其实是有原因的。他有一个从来都没见过面的哥哥，六岁的时候呢，他这个哥哥跟同学出去游泳，结果淹死了。他父母后来才生了他，对他那就是百般溺爱，所以把他宠成这样了。
0: 那他现在也结婚了呀，他现在是别人的老婆。
1: 哎呀，我就这。马小云呢，自打大学毕业就嫁人了，他没有工作过，没有任何的社会经验，他就，反正我就是希望他这生了孩子，当了妈妈之后能成熟一点，懂事点。
0: 看不出来你这人糙了吧唧的，心地还挺善良的。
1: 我吧，就是除了这一点之外，别的也没有别的什么值得人表扬的地方了。
0: 腿怎么了？
1: 没事儿，就是刚才追你的时候跑太快了，抻着了。

0: 你刚才咋了干嘛了？
1: 什么都没干啊！你们要亲咋来着？人家脸上有脏东西，我帮人擦一下。我眼睛都看见了，你还撒谎！你知道他干嘛的吗？他一个开月子中心的，你资格堕落？你有种再说一遍！我开月子中心怎么了？我开月子中心就没资格跟男人亲嘴了吗？这俩什么关系？你俩就亲嘴啊？亲嘴还要关系？老娘眼里想亲就亲。
2: 你放一万个心，
0: 你用我的二手货，我是不会要的。
2: 二手货，二手货，二手货。
0: 哎，我怎么就成二手货了？哥，我怎么就是二手货了？
2: 你给我解释一下。
0: 我都二手货了，我跟你解释什么？我跟你解释我。

0: 那谁打的？病房几个人啊？
1: 两个，三个，四个，
2: 五个，六个。
0: 我们没有闲工夫跟你在这斗啊！
1: 都这样，哪还有心思跟你们斗？
2: 对方长什么样，是不是也没看清？
1: 没看清楚了。
2: 早日康复，好好养着。
1: 张军，您不能就这样走。张军，到底什么人打的？他们为什么打？这还是法治社会吗？
2: 发现什么问题没？
0: 受伤了，但劲儿还是很大。
1: 不能这样对我。
3: 刚抢完手机就去找朗博文，是要套手机密码吧？
4: 昨天晚上杜聪刚离开公司就被撞了。杜聪自己说，这次撞他的和上次撞他的是同一伙人。他上次开的是您平时坐的车。
2: 搞我？
5: 这会不会是朱一飞啊？

0: Hello， 玉皇大帝。
1: Hello， 王母娘娘。在人家戒酒会上喝酒，不太合适吧？
0: 来一口吧。

0: 呀 ，so hot。
1: 你平时也这么看女生吗？
0: 不，亚洲女生不。啊，
1: 那既然亚洲女生入不了你的眼，你为什么对许巍还这么感兴趣，还不断骚扰她？
0: 没有为什么。
1: 据你的同学说，你曾经跟一个中国女孩谈过一段短暂的恋爱，后来她移情别恋了。
0: 네당신은부안의바시로출연하셨군요
1: 她后来移情别恋的是个白人男性。
0: 呀，她是嫁给了她的老师，
2: 一个比她大20岁的白人。
1: 所以你从那个时候开始记恨亚洲女生跟白人在一起。
0: 是，
2: 她嫁给白人是因为白人在教育界厉害，
0: 可以让她刚毕业在别的学校拿到教职。
1: 因为你失去了她，你质疑她爱情的纯粹，还怀疑她工作能力，但她又不在你接触的范围之内，你便将这份恨转嫁到许巍身上。
0: 喂，所以你怎么说？
1: 啊，今天先这样吧。但你的强行心理治疗还得维持一段时间。
0: 呀，你和许巍认识，你负责我的治疗，变心。
1: 没问题，如果你对我有意见的话，你随时可以跟 Chris 教授申请，可以换人。
0: 不，我就喜欢你。

0: 先上车，等会再找您算账。
1: 多少钱？没多少钱。
2: 我找给你。
0: 不用找了，我希望今天的事情你不要对任何人提及。
1: 这算是封口费了。
0: 我只是不想造成任何的麻烦。
1: 好。

0: 到底是没给你零用钱，还是没给你买零食，非得偷。你要知道，不是每一次都可以用钱解决的。要是对方报警了，你未来前途怎么办？
1: 只要是你舍得花钱，他们才不会报警呢。他不跟你一样吗？不想找麻烦。
2: 把你偷的巧克力拿出来，
0: 我看到底有多金贵。
3: 不在我这儿。
0: 他让你把巧克力拿回去了，还让你付钱？
1: No， 你就别问了，好吧？
0: 我为什么不能问啊？哦，不止你一个人，对不对？你和别人一起偷，结果别人逃走了，你被抓了，是不是？
1: 你好烦啊！你有完没完啊？
0: 不是，你是不是傻呢？为什么大家一起偷东西，你要一个人负责任呢？
1: 我 ，Just shut up, will you？ 我愿意。我想他们做我朋友不？

0: 不会要的。
1: 二手货，二手货，二手货。哎，我怎么就成二手货了？

0: I'll come back for you.
1: You
2: 还吹口哨，这什么人？这都你接触？
3: 来，可可。那人是谁呀、啊？你怎么随便要别人东西？
4: 你管我？
3: 哎，你干嘛去啊？
4: 你管着吗？因为你谁啊？
3: 我怎么就管不着了？
5: 可可，我跟你说，咱们俩都已经亲过嘴了，你不能翻脸不认账。
4: 那也叫亲嘴啊？
3: 那不叫亲嘴，叫什么？
4: 你想怎样？
5: 那你对我负责。
4: 你公主啊，你爹是皇上呀，亲你一下就要负责任。啊，得，你亲我一下，咱俩就算扯平了。
3: 你当我不敢呢是吧？嗯。
5: 亲嘴了，
4: 不要脸！
3: 行，别捣乱了，赶紧回屋去吧。
4: 不要脸，别走！乱世袭，别再说我占你便宜了，走开！
3: 就不，
4: 你到底想怎样？
5: 可可，你看那个小老莫吧，他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你不能跟他。
4: 他怎么就不是好人了？你就习惯以外表判断一个人是吗？你觉得他档次不高？那不正好吗？你不是也觉得我 low 吗？我这样的人就应该跟小混混谈恋爱啊。
3: 没有啊，可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哎呀，
6: 今天你们俩把话都给我说清楚了。周可可，你说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4: 你是我的客户，他是你的前男友，这就是我们俩的关系。
6: 你这话没毛病，
3: 可可，
6: 你站住！像那么吵，你干嘛呢？我做产检，你也不陪着我去，啊，整天在这跟那女的勾勾搭搭，你喜欢她什么呀？她没读过书，又没有文化，
7: 不自重还卑鄙，
6: 姐，你居然喜欢她，我对你简直太失望了。
3: 你说什么呢？
5: 我喜欢谁是我自己的事情。马小云，我告诉你。我对你没有任何的义务，我们俩是过去式了，明白吗？你现在是别人老婆。如果你马小云以后还拿我向东超当朋友，那我今天正式通知你一声，我喜欢朱可可。我向东超喜欢的就是朱可可。如果你以后再来影响我们俩之间的事情，别怪我翻脸无情。麻烦你让一下。

0: 今天不想说话。
1: 是你们觉得我心里有问题，我没有。不说。
0: OK。那今天保持沉默。
1: 让周老师，在你眼里我是那种外国女生不敢追，中国女生追不到的 loser 吧？你觉得因为我追不到女生，所以才用最恶毒的方式攻击别人，对吗？
0: 我更想知道你自己怎么看这些行为。
1: 什么行为？
0: 写骚扰邮件，用粗俗下流的字眼侮辱别人，纯粹个人发泄。
1: 我觉得不管你对他是什么看法，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不是全部。
0: 本来就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看懂另外一个人的沉默。

0: 以让你慢慢的看到他的全部。
1: 你想干什么？
2: 崔同学，跟你说，让你接受强制心理治疗是给你机会，让你及时回头。可若你对你的行为不约束的话，等待你的最坏结果是勒令退学。
0: 你的结论会让我退学？你厉害。但是我说，因为你和许巍认识，你偏心别人，相信你还是我？
2: 无论我跟许巍私底下关系如何，不会影响我对你的专业判断的。
0: 真的吗？试一下。
3: Jeffrey Cui has filed a complaint against you. He says you verbally abused him.
4: Didn't happen. I did no such thing.
3: All right. So sit. Tell me the whole story, objective.
4: Okay. It was just a normal session. He walked in, we spoke for a while, he puts his chewing gum in his glass, and he leaves.
5: Okay. Yeah. Yeah. Okay.
6: That's okay. No flick. No 心理指导 Talking. 你的工作。
5: Hey. I'm over. I'm over.
6: I can help you.
5: Defense.
6: Yeah. 投诉 Okay.
5: Yeah. Okay. We got it.
6: 我跟从你的朋友。
7: Oh, nice shot.
5: Block him.
6: 你生气。
7: 哎呀。Yeah.
6: Yeah. 中国人团结。啊
8: ？So, C A C S S A.中国女人 like white cable， 中国女人坏。
6: Come on， come on， hit me， 让他们看看心理咨询部如何辅导学生。Hello.
5: Woohoo! Let's shoot!
9: Hey, 队长找我
10: 啊！我等你半天了。
9: 不是你有事儿打电话说呗。
10: 我觉得关于可可的事儿，咱们俩还是当面聊比较踏实，我怕再闹出什么误会来。
9: 你们俩都有啥误会啊？
10: 说的不就是这个吗？你看上回我跟卓鹏是怎么说的？我说我跟可可呀，我们俩不是一个风格，她挺漂亮一姑娘，我是配不上她。我自身条件就这样 ，PhD 七年没毕业，家里边一堆破事儿，你说我自己都没法养活呢，我不能耽误人家，对不对？但是我丝毫没有看不上他的意思。
9: 我知道啊，
10: 你知道有什么用啊？关键是可可现在不知道，她现在觉得我嫌她没文化、档次低什么的，这完全就是曲解了我的意思嘛？你能不能我跟她澄清一下？
9: 是这样的，那天卓老师电话里确实没说完，那可可也有一定程度的断章取义。不过你放心，我已经帮你解释过了。
10: 那他怎么现在还拿这个说事儿呢？
9: 这看结果的话，还不是因为你拒绝了他？
10: 有道理啊。哎，那他这会不会就是因爱生恨啊？
9: 是吗？我不知道。
10: 哎呀，我这个人啊，在感情这方面，我反射弧实在太长了。
9: 哎，一样一样，我跟你说，我对感情也这样。
10: 你别呀。你必须得帮我呀！我告诉你，现在可可身边多出来一个小老莫，你能不能帮我去打探打探？你说这，别因爱生恨，走上什么人生弯路，莫名其妙就冒出来个小老莫，我还多出来一情敌，你说这？
9: 学长，原来你是喜欢可可的呀？
10: 我没说不喜欢，误会就是这么来的。哎呀，
9: 这吃醋呗。

0: 谁啊？哎呀，我邻居一小孩儿。
1: 那哪是小孩儿啊？你看他那一身腱子肉，哎，
0: 你管得着吗？
2: 不是，到底是谁啊？
0: 真是我邻居，几年没见，从男孩变成男人了。
1: 哪是邻居那么简单啊？
0: 确实不简单。那你记得我养了4年那只火鸡吗？嗯，迪亚哥就是它的主人。
1: 4年人都不在，他上哪儿去了？
0: 你管得着吗？
1: 可可，你能不能给我换个态度说话？
0: 我态度怎么了？
1: 你这个态度杀伤力太大了。
0: 我杀伤力大？我杀伤力再大，我也比不过那马小云啊。他的招你都能接，我这底下算什么呀？
2: 咖啡。不是，那这4年，这迪亚哥到底去哪儿了呢？
1: 啊，去哪儿了？
2: 迪亚哥啊，是个小混混，
0: 放学了没事干，给这边的黑社会大哥跑腿。有一次呀，起了贪念，把大哥的赌资给吞了，据说有20000刀呢。后来大哥带人寻上门来，多亏了那只鸡呀。当时迪亚哥正在我家喂鸡，听到声音吓得直发抖，我让他赶紧藏了起来。
2: 哎呀，这跟电视剧似的。啊，
1: 跟电视剧似的。
2: 后来呢？
1: 后来呢？
0: 后来啊，迪亚哥说那就出去避避，我就给了他500刀，让他出去避避。这孩子就真的不见了，据说是去了巴西。我想他再也见不到了。
2: 真的是情敌。

0: 你站住！你干嘛？
1: 打完这么漂亮又干嘛去？
2: 明知故问，你都算好时间了，知道我要干嘛去的。
1: 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决定的吗？你想好了吗？
2: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哎哎哎！可可，你不能和他在一起啊！
2: 我为什么不能？
1: 你们俩不合适。
2: 嘿嘿，这位博士，我的判断标准跟你的不一样。我认为喜欢不喜欢跟合适不合适没有关系，OK。

0: 合适在两个人的相处当中是至关重要的。
1: 你不就是觉着合适比喜欢更重要吗？对不起，不要试图拿你的逻辑来说服我。我朱可可就是这么一个爱情至上的人。如果我喜欢一个人啊，什么原则、什么条件都没意义。
0: OK OK， 你真的喜欢他吗？你愿意嫁给他吗？你考虑过你的人生？
1: 对不起，这问题的答案呢，我要亲口告诉那个爱我的人，而不是你。
0: 哎，你什么？可可。

可可。啊，你过来坐会儿吧。坐着一样等。

0: 真不靠谱。
1: 都跟你说了，小老莫就是不靠谱。
0: 闭嘴！现在落货是不是？只许我说他，不许你说。
1: 嗯，继续。
0: 其实你知道吗？虽然我交过的男朋友有这么多这么多，说要娶我的，李阿狗是第一个。
1: 怎么可能啊！
0: 闭嘴！不许你插嘴。其实我也知道他只是个大男孩，我也知道他干的事儿都不靠谱，但是我至少看到了他在为了爱我，为了要娶我而努力，根本不像以前那些混蛋，根本就不想负责任，那些都不是爱。
1: 小老莫也就是嘴上说着好听，他说的是要娶你，人呢？哪儿去了？
0: 我说你就幸灾乐祸，等着看我笑话呢，是吗？行，算你等着了。我就是这个命，渣男吸食。
2: 哎，别动啊！
0: 你干嘛？
3: 我帮你把这渣男吸食取。

0: 换上这个。
1: 这什么？
2: 转运珠，这个叫时来运转。
1: 看着好土啊。
0: 哎，别乱说，我跟你说啊，你戴上这个之后呢，所有的坏运气啊就都没了，
2: 以后遇到的都是好事。我帮你戴上，转过去。哎呀，快快快，转过去，我帮你戴。好看，为了好运气。

0: 跑哪去了你啊？都不接电话。
1: 是我，姑念。
0: 哦，我以为是香龙找我回我电话呢。
2: 朱老师是这样的，我想跟你约个时间去 CSSA 做分享。
0: 分享什么分享？
1: 我上次跟你说过啊，
2: 卓鹏教你怎么不挂科。
3: 嗯，其实你问许梅姐也可以啊。
2: 问过了，她没时间。
0: 哦，好吧。
2: 啊，谢谢你啊，朱老师。
3: 不过分享之前，我想跟你先对一下我们具体的一些内容。
2: 可以啊，可以啊，那我明天去找你商量啊，拜拜。
3: OK， 我觉得呀。

0: 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0: 向学长，他谁啊？
1: 一小人，不知道被谁给揍了，揍得好。那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不是我，是许巍。他之前给许巍发了好多侮辱性的邮件，侮辱许巍嫁给白人什么的，说那个话，哎，那用词极度下流，我都不想说了。他为什么来这儿啊？就被强制心理治疗了。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嗯，相由心生。嗯，哎，待会儿让我先问啊。
2: 不是 Lady First 吗？
3: Suspended.
4: He's been accused of assaulting a student, so he's suspended, pending an investigation.
3: Are you talking about Jeffrey Tsui?
1: 刚刚那嘴角有什么？
4: I can't give you any more details than that.
3: That's okay, I understand.
1: How long will suspension last?
4: Indefinitely, until the investigation clears his name.
1: 每次我给卓老打电话都找他帮忙，从来都不考虑他。他今天早上还跟我说话来着，我完全没感觉出他有什么异样。哎，不想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以为是你呢，他是不是在等你回电话给他？哦，他给我打了，我当时忙我就给挂了。我估计他给我打电话肯定就想跟我说这个事儿。你相信卓老师会打人吗？有可能。
0: 怎么可能？那你觉得朱老师是冲动的人吗？是。啊？哎呀，究竟是不是他打？咱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不就完了吗？
5: Sorry, subscriber.
0: 打不通啊！
1: 我也是。

0: 知道错了，不应该忽略你。
1: 小孩面前少来卖。
0: 你早上的时候怎么不说呢？
1: 实际这东西一旦臭湿了，就没意义了。
2: 卓老师，我说你真沉得住气，你都被停职了，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啊？
1: 我着急什么呀？学校不正在调查吗？
0: 啊，那你就什么都不干，你光等学校调查呀？
1: 不然呢？
2: 可学校打算怎么调查啊？
1: 不知道啊，反正我就安心等结果就是。
0: 安心等？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结果呀？
1: 那我就当放假呗。
0: 这不是你打的？
2: 你看，不是他干的吧？
0: 我内心深处还真有那么一点希望是你干的。那个人渣，这欠揍，我都忍不了他。
1: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0: 哎，不过这么说起来啊，这想收拾他的人还不少呗。
2: 那你说他为什么冤枉你？说是你打他？
1: 真不知道。
0: 那种小人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咱们根本没有办法揣度他那个阴暗的心理。
1: 哎，反正这事情让学校调查就是了。
2: 你就这么有信心调查的结果是好的呀？
1: 我什么都没做，清者自清，我怕什么？为什么要冤枉我呢？
3: Since coming to the Alcoholics Anonymous meeting, I've been staying sober.
4: Are you ready to tell us the reason why you want to exercise

0: 啊。你在这儿干嘛？
1: 你怎么没开店了？
0: 哦，我有事儿出去了一趟。
2: 你没什么事儿吧？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
0: 没有，没什么不舒服。
1: 你确定吗？
0: 哎呀，我没事儿，你别担心，不用跑到这儿来看我。我戒酒了。
2: 戒酒了？
0: 哎，你正好你来了，我这个电脑啊总死机，你帮我看一下。
2: 好啊。

0: 突然从国内带回来的，这么多年没做饭，这么好的厨艺都荒废了吧？
1: 不可能，宝刀未老，
0: 自己做饭吃比较健康。
1: 说是这么说，但是一个人做多了也不是，少了也不是，太麻烦。
0: 我陪你吃。那个心理咨询部也没有那么忙，可以经常陪你吃饭。
1: 我一直还没有来得及问，英国那研究生你还打算再去考吗？
0: 不知道呢，看看情况吧。电脑帮你清理一下，先凑合用用吧，回头再给你买套新的。
1: 哎呀，不用，凑合凑合，能使就行。
0: Hi, this is BC Convenience Store. How may I help you?
2: 便利店吗？
0: 哦，是，你好。
2: 帮我送一箱红酒，送到 Pine Street 157号。
0: 对不起啊，我们这里没有外送服务的。
2: 告诉你老板，我叫王母娘娘。
0: 啊。
1: 谁啊？
0: 有人要叫送酒，管自己叫王母娘娘。
1: 啊。喂，是我。
2: 刚刚是谁呀？
1: 我儿子。
2: 地址我告诉他了，尽快送过来吧。
1: 哎，我们没有外送服务。
2: 别啰嗦了，等你啊。

穿进来吧。啊，把门带上。

0: 这个给你放哪儿？
1: 你不是就放那儿呗。帮我开瓶新的吧。有一种说法，开瓶新酒之前要把旧的全喝完。
0: 哎哎，别喝那么忙。
1: 哎，只剩20分钟了。
0: 什么20分钟？
1: 你上次说你儿子对你有怨恨，为什么？你是不是还有什么故事没有说？OK， 我知道，我在 AA 是没有说真话。看来要换你的故事呢，我也得先坦白我自己，对吧 ？Please。Thank you。其实，真实的故事特别无聊。

0: 我呢，身在台湾，大学毕业后就到了上海工作，认识了我前夫，结婚生下了 Betty， 然后一起来到了美国打拼，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日子。可是当日子开始好过的时候，他却说什么个性不合，要跟我离婚，所以我就和女儿过，但我完全搞不定他，他实在是太叛逆了，我们根本聊不来。
1: 就是在我那偷东西那个，
0: 他可能更喜欢他爸爸吧。其实我去 AA 根本都不是为了去戒酒，我就只是想让我女儿知道我在努力尝试的做一个好妈妈。
1: 孩子还小，
0: Believe me， 他长大问题只会越来越多。
1: 很遗憾，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得到你。
0: 你帮我送了酒啊，哎，你要不要也来一杯？

0: 你跟我来，还有20分钟吧，这么快回来了？你说啊，走着走。啊，不送了。啊啊！回来了，啊，今天怎么这么早？
1: 有人吗？
0: 啊？没有啊。啊？
1: 那，
0: 你干嘛呢？
1: 没事啊，我也刚刚回来。
0: 哎，
1: 我兔子跑哪儿去了？
0: 兔子不就在楼上吗？帮你换了个新笼子而已。
1: 啊，OK。

0: 您是从正门进去的吧？怎么从后门出来的？
1: 奇奇怪怪的。
0: 你是被人撵出来的呀？哦，刚才我看你小姑娘进去了。
2: 那是她女儿。这个王母娘娘啊，有点问题。
0: 那您给自己起了个什么名字？
2: 玉皇大帝啊。怎么着？
0: 这是两口子的意思吗？
2: 乱说什么？开车。

0: 拜拜。
1: 拜，see you next
2: time。
1: 哎，等等等等，你周末有空吗？
3: 什么事啊？
1: 上次让你来送酒，之后还把你撵出去，我心里是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哎，你也知道我闺女嘛，我就是懒得解释。
3: 没事了。
1: 哎，等等等，我是真的觉得挺不好意思的，真心实意的，周末想请你吃个饭，正式向你道个歉。
3: 这么正式？啊，
1: 非常正式。那个餐厅还要穿正装的。
3: 正装？啊。
1: 哎，那就这么说定了，到时候我去接你，啊，拜。
3: 哎，哎。

0: 啊，过年你来了，不好意思，是不是打扰你休息了？啊，没有，我在楼上收拾东西呢，没听见。嗯，快进来吧。
1: 学姐，你知道卓尔被停职的事吧？我这么着急来，就是和你商量这事儿了。卓鹏停职，
0: 我是知道的。你什么意思呀？
1: 卓尔说他根本没有打崔丰俊，他是被冤枉的，所以呢，我就想以 CSS 的名义写一封联名信给到学校，但是你也知道我这刚上任，不知道这样做合不合适，就过来跟你商量商量。
0: 联名信？
1: 没错，联名上书，一是抗议崔丰俊这种恶意栽赃的行为，二是让大家一起力争一下卓尔的人品。
0: 啊，你看光顾着说话了，你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我给你弄。
1: 学姐，你不用麻烦了。我问完你之后，我就回去了。我这儿有一个特别好喝的水果茶，是 David 上次从印度带回来的。你要喜欢的话，给你拿点儿。其实吧，我就是觉得，卓老师受了这么大委屈，我应该站出来为他做点什么。
0: 哎，我记得都放这儿，怎么找不着了？哎。
1: 觉得写联名信的事，顾念，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现在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谁都不想。不过学校已经开始介入调查了，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卓鹏既然说不是他做的，那我们就相信他，也相信学校，给他们点时间，别太着急了。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就兴师动众的联名抗议，这摆明了有种不相信学校的意思，对吧？
2: 学姐，你说的也对，那就再等等吧，看看什么情况再说。
1: 既然已经来了，就在这吃晚饭吧。
2: 没事，我现在回去了。
1: 行，那有什么事情随时跟我联系。

0: 怎么了？啊，没什么，没打扰你工作吧？啊，
1: 没事，找朋友，暂时顶一下吧。啊，
0: 好。

0: 西装挺帅的。
1: 哎呀，谁还没有几件贱人的衣服呢？
0: 你说，这前夫交了个年轻貌美的女朋友，还非得让前妻见见，到底是什么心理啊？你说，这男的是不是变态？
1: 你说什么呢？
0: 啊，我还没告诉你呢，今天是和我前夫一起吃饭。
1: 什么？
0: 还有他女朋友。
1: 不是，你不是说请我吃饭要专门向我道歉吗？怎么又变成跟你前夫吃饭了？
0: 我要是说和我前夫一起吃饭，你能答应吗？
1: 当然不会啊。
0: 那就是了。
1: 你停车，马上掉头，请你送我回去。
0: 不可能，好不容易把你骗上来了，怎么可能放你走啊？除非你跳车。
1: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你这不简直是……
0: 你想说什么？说我无赖是吧？我不管，你要跳车也没办法，
2: 反正我不停车，
0: 你自己看着办吧。

0: 我说你男人就是好啊，不管在什么年纪，想找个年轻女朋友都没问题。可结发妻子呢，陪伴再多年，吃了多少苦，哼，有什么用呢？
1: 那这样的人来见他干什么？
0: 不能被他看扁了呀，我就要让他知道我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
1: 那一会儿见面你怎么跟他介绍我呢？
0: 朋友，
2: Would you like some fruit?
3: Yeah, I'm fine, thanks.
4: I'm fine, thanks.
5: 来，卓鹏姑娘，喝点茶，我刚泡的。
6: 你也太客气了，谢谢。
5: 没事儿。卓鹏，今天请你过来，主要是想跟你说，因为我的事情害得你停职，真的很。

0: 静云姐，高档咖啡对牛奶温度的要求是非常精准的，一般陶瓷杯会影响牛奶的温度，而且口感也不好，只有非常专业的咖啡师才会采用玻璃杯来盛咖啡，这家店就是，可以先感受一下。
1: 等我一下，我上去拿个外套啊。
2: 拿外套？啊，哦，晚上我自己去就好了。
1: 我陪你一起。
2: 明天不是有课吗？
1: 没事儿。
2: 那你要不拿上作业吧？
1: 不，我要专心致志地陪你一起并肩作战，蹲守。好，我上去就拿你下来了啊。
3: 啊，哦，对了。还没有问卓先生是做哪行的
4: 啊？我开超市。
3: 哦，
4: 一家小便利店。
3: 哦，哎，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5: 他是我客户，当初他想在 St. Helens 投资房产来着。
3: 哦，在 St. Helens 大学区投资回报率很高，您还是很有眼光的。
6: Excuse me, I'm going to take away the extra hot flurry.
5: Okay. Okay. Oh, you can take away Lisette too. We only have four of us.
3: There are five of us. 五个人。
5: 还有谁要来啊
3: ？Betty. 他马上就到了。
5: 哎，你叫 Betty 来干嘛呀？
3: 他正好跟大家见个面啊，怎么了？
5: 哎，你这个人怎么了
7: ？Hey, Mom.Hey, Dad.
3: 哎，我的宝贝女儿。
7: 他是谁啊？
3: 爸爸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你的小雅阿姨。
7: 嗨，阿姨。
3: 嗯。
7: Daddy。啊，看到卓叔叔还问好。
8: 他是谁啊？我不认识。
3: 这是，
4: 你们先聊着，我去趟洗手间。
8: 哦，我也得要去。
3: 哎，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Excuse me, whiskey with no ice, thank you.
3: 你说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哎，贝蒂，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1: 卓叔叔，你是我妈雇来的吧？她给你编了什么背景啊？肯定很厉害。信不信我 expose 你们？
2: 可以啊，我没关系啊。不过，你爸爸好像也不知道你偷巧克力的事情吧？要不要我也跟他分享一下？
1: 你别觉得我好危险，反正我是不会给你面子的。
2: 不是给我面子，是给你妈面子。Betty，你知不知道，你爸马上要给你娶一个年轻的后妈了？他今天就是带着他专门来给你妈妈秀恩爱的。如果你不介意你妈在他们面前难堪，行啊，随你的便，我无所谓。
3: 哎呦，我说你这都喝两杯了，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吧？
1: 嘿，
3: 哎，不是你这……
1: 哦，对了，我刚才和卓叔叔是闹着玩的，是吧，卓叔叔？
3: 闹着玩的，不是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不懂就别问了，这是我和卓叔叔的小秘密。

0: 你跟他说什么了？
1: 啊，小秘密。
2: 哎，对了，贝蒂啊，我跟你说，你住在妈妈那儿，多听妈妈的话，少贪玩儿。再有，小雅，你最近看了你认为不错的书，你可以推荐给她呀。
3: 其实呢，看书确实需要兴趣才可以。我倒是没什么固定的方向，我什么类型的都读。那我最近呢，就在读门罗，他是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说这些呢，贝蒂也未必觉得有兴趣。但是这个门罗的书呢，主要写的是70年代加拿大的小镇。这个
1: 其实门罗的小说不只是写70年代吧，在他的创作里面有写到他的童年时代、少女时代，还有他父母的年轻时代，更不用说还有很多是他祖上的故事。所以说门罗的创作应该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每个时代都有。不过你能够看门罗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你真的感兴趣，我建议你读原文。
2: 没想到啊，这个卓先生你也喜欢看书。哎，那您在出国之前，您在国内是？
1: 以前我大学读的是中文，出国之前我是在国家研究院工作。
4: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5: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6: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4: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这就是中国，由成大事必有缘国远特约播出。

0: 如果你真的感兴趣，我建议你读原文。
1: 没想到啊，这个卓先生你也喜欢看书。哎，那您在出国之前，您在国内是？
0: 以前我大学读的是中文，出国之前我是在国家研究院工作。哎呦，
1: 哦，那你可是咱们这一代的才子啊，佩服佩服。
0: 过奖。
1: 那您的孩子应该是学霸吧？
2: 啊，是，他是圣赫伦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全额奖学金。
1: 哦，

0: 来。
1: 谢谢你今天这么帮我。
0: 还说呢，差点就被女儿戳穿了，幸亏她及时良心发现。
1: 哎，你以为她真的良心发现不跟我作对啊？说不准又有什么鬼点子在等着我呢。
0: 不是都说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吗？
1: 嗯，搁别人家是小棉袄，怎么搁我这就不是了呢？
2: 不能怪谁啊，老公自己选的，女儿也是我自己生的。
0: 这么深刻的自我反省啊。

0: 来跟我说说你的事儿呗。
1: 什么事儿？
0: 你爱人离开这么久了，你又当爹又当妈的，没想过再找一个？
1: 为了孩子，算了吧。
0: 怎么？怕孩子反对？
1: 其实我知道的，我儿子一直对我有怨恨，因为当初他一定是认为是因为我有了外遇，才给他妈妈造成了这么大的刺激，才让他妈妈心神恍惚，出了车祸。
0: 那这样孩子的确很难接受新妈妈。但你当年真的有外遇吗？
1: 你怎么这么八卦呢？
0: 那就是真的有了。啊，我突然对你印象又不好了，怎么天下男人都是一个样？
1: 是个人听了都有误会，都觉得是我的过错，何况是一个五岁的孩子呢？
0: 那如果你真没外遇，干嘛不和孩子说清楚啊？
1: 可当时孩子那么小，才五岁就失去了妈妈，他已经够可怜的了，所以
0: 当时是还小，但现在孩子都多大了，你为什么不说清楚呢？自己背着包袱这么久。
1: 有些事情如果当时没有说清楚，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再说了。
0: 也是，聊别人的事情总是比较简单，只有搁在自己身上才知道有多难。那我就只能祝你早日沉冤得雪。
1: 借你吉言，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还能有机会跟你在一起痛饮一番。
0: Cheers。

0: 001 is enough. You end up getting an accurate. Okay? Yeah.
1: 那不是崔凤娟，难道是我们判断错误？还不能这么早下定论吧？我们再观察观察。好吧，既然目标人物已经出现，那再盯一会儿吧。

0: 又饿了，
1: 好饿。
0: 要不我给你买点吃的吧。不要让 David 离开你的视线，发生什么事儿打我手机。
1: 嗯，放心，我会坚守岗位的。
0: 好吧。嗯。

外面呢？他为什么不见了？哎呀，我这到底要不要进去？对，不能让他离开我的视线。

0: 喂，姑娘，姑娘。
1: 我刚看见戴维不见了，就进去找他，结果他上厕所，没想到我们差点脸对脸碰上了，吓死我了。哎，他们是不是要走了？
0: 上车，进去看。

0: 咱俩误会太错了。
1: 再看看吧。你要是累了，先睡一会儿吧。
0: 不不不，说好了要并肩作战的。

0: 睡着了。
1: 一直盯着方向吧。
0: 有情况了吗？
2: 一直在家里，完全没有人看过。
0: 难道不是他吗？
2: 不知道。
0: 现在都6点了。
2: 天都亮了，再等下雪不会有结果的，还是补觉吧。

0: 你这一次不能说是我打你了吧？听不懂。对不起啊，哈德林又被 David
1: 打。谁说是 David 打我？是我故意在
0: David 面前说，你有可能会松口，把打你的人供出去。呀，我明白
2: David 为什么说我要出卖他。真的是
3: David
2: 打你的？不然呢？我们之前都只是猜测。你们。 厉害，所以你这是承认了，两次打你的人就是
3: David。是你们害我，我们害你，是你自己给许薇姐发骚扰邮件的，这些事情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何止骚扰邮件，你做的事情肯定有更过分的。你侮辱许薇，是只针对她嫁给白人这个点
0: ，David 已经报警了。 得要求你做强制心理治疗。他向你动手不是为了这个。即使你被打，是因为你不愿意收手，反而还变本加厉跟踪许薇。但是你没想到，你会发现许薇被家暴这个秘密。

0: 你还以此威胁许巍，这才导致 David 向你动手。看来
1: David 真的打了许巍。行吧，
2: 我骂许巍 ，OK， 我的错
3: ，David， 哦，so good man，
2: 回家，大老婆，变态。
0: 但是你没想到 David 会直接找上门，
2: 没想到。

0: 我想起来了，那天在心理咨询部的时候，你看到卓老师非常害怕。其实你根本不是害怕卓老师，而是看到了他身后的 David。
1: 宋宇当时怕的是 David。OK， 你不指证他我能理解，但你为什么要冤枉我？
2: 不喜欢你。
0: 你是让卓老师停职了，可是你的证词左闪右避的，根本没有严丝合缝的把一个故事完整起来。
3: 想太多，不快乐。
0: 那你现在被打了快乐吗？
3: 是你们害我又被打一次。
0: 我们
1: 昨天晚上看到 David 在那家楼下，但他见的人并不是你。
0: 我们守了一个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昨晚 David 打电话给我，
2: 他让我们去找他，说有事要跟我商量，因为现在学校还在调查，他特意跟我说不要被人看到，让我到快餐厅的后巷等。我没想到他上来就问我是不是要改口供，不管我怎么否认，他不相信。
3: 说完了走吧。
0: 我们来找你不是听故事的，
4: 我们是需要你站出来指证戴维。
0: 难道你想一辈子都活在他的威胁之下吗？
3: 你们让我指证戴维是为了你？ No， 我不能，他威胁我。

证据也没有了，没人相信我，你们应该找许巍，不要再害我，再害我，我会告诉戴维，你们知道 everything。

0: 想到大卫就上厕所的这会儿功夫就把崔方军给打了。
1: 他打完人回来还那么冷静，丝毫没有破绽和异样。崔方军说的没错，这个人太可怕了。
0: 这学姐在家里受大卫的家暴真是太可怜了，我们定帮忙她。我们报警吧。
2: 对，报警。
1: 先别着急，许巍他不是个不懂法的人，他一直把家暴的事情按住不提，肯定有他的苦衷。
0: 可是能有什么苦衷呢？我真的想不出来。这件事情不能置之不理，我打电话问问许巍。
1: 先别着急吧，姑娘，这个事情太敏感了，我觉得我们最近啊还是少去许巍姐家找她。
0: 那我们约她出来吃饭。
1: 先缓一缓吧，免得 David 最近又起什么疑心。
0: 听你的，
1: 送你回去补觉。
0: 啊，补作业才是真的。哦。
3: 喂。那个，作业我帮你写吧。
0: 什么？你要帮我写作业？
3: 对啊。看在你一直陪同作战的份上，这作业周老师帮你搞定。
0: 替写作业，周老师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儿呢？
3: 怎么了？我就不能做点没有原则的事情吗？
0: 才不会呢，周老师的底线很高的，才不会做没有原则的事情。走来。

0: 那
1: 哎，怎样啦？有好东西，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你啊！哎，这个镜头是最新款，拍出来的效果没话讲、啊。
0: 确实是不错，但是就价格贵了点儿、啊、
1: 哎呀，你用银行卡分期付款，压力就没有那么大啦。你常来照顾我生意，这样吧，要是你要的话呢，我可以给你打折哦。
0: 行啊，但是我再考虑考虑呗，成吗
1: ？OK 啦。
2: 老哥，哪儿来的新相机啊？
3: 新买的呀，厉害吧？
4: 来来，我给你拍一张啊。
3: 这儿就行，来，别动啊。
2: 多少钱啊？
3: 超了预算一点点。
5: 我用我的信用卡做的分期，没压力的。
2: 一点点是多少？
4: 绝对在我们预算范围内，
3: 而且它手续费有折扣的。别这么扫兴嘛，带点笑容来。三二一，走。
2: 哎！买相机之前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3: 这现在不是跟你说呢吗？这不是。
2: 不是说好了吗？卖大件的时候要跟对方打声招呼的，
6: 结婚的钱还攒不攒了？
3: 是，但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说，
4: 我肯定
3: 对，
4: 我知道，我违反了我们的存款约定，
3: 但是这么多年不就这么一次吗？除了相机，我也不会乱买什么别的东西啊。

0: 下次不能先斩后奏了啊。嗯嗯嗯。我也买好东西了。
1: 买什么了呀？什么呀，搞得还挺神秘的。
2: 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有什么惊喜。
0: 快看吧。还有还有啊，那这个厉害了啊。
2: 不是，这两个多少钱？
0: 我也超了预算。
2: 不是，这两个破玩意儿这么贵啊？
0: 什么叫破玩意儿啊？我都两年没买新衣服了。
2: 当你买衣服就算了，这是什么呀？这比正经衣服还贵呢。
0: 你不是也喜欢吗？
2: 但那不是生活必需品呢。哦，
0: 这个不是必需品，那相机就是必需品啊。
2: 你真的是不懂，那我用相机回头拍出好照片，那我可能还能赚钱呢。再说了，相机是我唯一的爱好，你知道的。但是为了我们的将来，这么多年我可一部都没买过。
3: 我每天省吃俭用的生活，
2: 好不容易我才攒了点钱，我才说满足一下自己啊。
0: 你抱着相机过吧。
2: 刘娟儿，刘娟儿，你啊。
4: 今天呀，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吧。
5: 打扰你了，念念，真是不好意思啊。
4: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只不过你把他一个人留在那儿，也怪可怜的。
5: 他有什么可怜的？他现在对相机啊，都比对我感兴趣。你说啊，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尤其这两年他工作辛苦累，我都能理解，所以我才买了东西。希望增加生活的情趣吗？嗯，他不理解，他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就知道生气，还怪我乱花钱。
4: 那你买了什么，他这么不高兴啊？
5: 哎，我给你看啊，你不要说出去啊。
4: 哦，不说不说。sexy， 我身材真好，快快快，快收起来，快收。不是，看不出来你平时穿这么朴素，原来是真人不露相。
5: 小样儿，等你以后谈恋爱啊，你就懂了。
4: 你放心，他明天肯定会过来哄你的。
5: 我才不理他呢，我得治治他。
4: 我才不信呢。行了行了，快去换衣服吧。
5: 行，那我换衣服去。嗯。
6: 周鹏，姑娘，
7: 哎，姐
6: 姐，你们怎么这么突然就发信息要请我吃饭呀？
8: 我无业游民嘛，我们路过就想起你了。
6: 嗯，那走吧，咱们也好久没吃了。
8: 嗯，走。我们今天见的崔峰俊。哦，
9: 嗯，他怎么了？宋口说什么了吗？
8: 又被打了。
9: 怎么会又被打了？凶手抓到了吗？
8: 没有。
9: 他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怎么？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8: 打他的人是 David。
9: 不可能，大卫为什么要打他？就因为骚扰邮件？不至于，
10: 不会的。
9: 这是崔峰俊的伤势。那如果真的是大卫打的，他为什么不直接报警？
8: 因为 David 拿他的学习前途去威胁他。
9: 空口无凭，他陷害谁都行啊。
10: 你别忘了，他才刚刚冤枉过你，怎么你现在也跟他一样开始冤枉别人了？
9: 因为他挨打的理由和你有关。
10: 你是说崔峰俊给我发骚扰邮件，

0: David 对他心怀不满，然后就对付他。那如果 David 真的想要打他，一开始我们就不会对他进行强制心理治疗了，对不对？
1: 崔凤俊开始强制心理治疗之后，便更加的变本加厉。他开始跟踪你，而且他拍了你被 David 家暴的照片，他发了给你们了，是吧？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学姐。那天我去家里看到你手上的伤了，你干嘛还要替他隐瞒啊？
0: 你误会了，那是我健身的时候不小心碰到的。
3: 那天我在你家说崔峰俊有可能松口的事情是假的，
1: 是我刻意说给 David 听的假话。
0: 你故意说给 David 听的？
1: 是，但他听到之后紧接着崔峰俊又被打了。
0: 那你们亲眼看到 David 打崔峰俊了吗？
1: 没有。
0: 那你们凭什么说是他干的？
2: David 打没打他不是重点，重点的是我们是关心你，想要知道 David 到底有没有对你家暴。是有的，对不对？
0: David 是有那么两次情绪比较激动，
2: 有一次就算家暴。
3: 徐伟，在中国的法律定义来说，家暴就是发生于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禁闭、捆绑、残害或者其他的形式，对家庭成员从精神上、身体上、性等等所进行的伤害和摧残。美国更加简单，只要是肢体上的暴力就构成了家暴，只要 David 对你动过一次手就已经是家暴了。
2: 学姐，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0: 你们知道什么是婚姻吗？找一个人谈恋爱和找一个人结婚完全是两码事儿。谈恋爱可以随心所欲，合得来就如胶似漆，合不来就一拍两散。但婚姻不同，婚姻它把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捆绑在一起，不仅需要两个人相爱，更多的是面对两个人缺点的时候，彼此学会宽容，要学会包容。
2: 可我们现在说的是家暴，家暴是不被允许的呀。
0: David 的性格我很了解，他犯的错他会改的。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也不奢求你们外人能够理解。至于你们说 David 打崔峰俊，我相信他不是这种人。你们今天来找我吃饭，我很开心。但如果是为了让我给 David 增加莫须有的罪名，就不必说了。

0: 老婆，你要去哪儿啊？你管我！别闹了，你不能一直在姑娘那儿挤着呀。
1: None of your business。
0: 老婆，是我错了，我不该吼你，我不该花钱买相机，是我太自私了，你别生气了，行吗？
1: 你还不明白啊？这不是一部相机的问题。哎，
0: 老婆，我错，我错了，都是我的错。
2: 我气的是你的自私，你把相机当宝贝，那你把我……
0: 我知道，是我不解风情，是我糟蹋了你的心意，我已经知道错了，而且我也已经把相机给退了。
1: 退了？
0: 我们这次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没给你商量，自作主张买相机造成的。我求你了，原谅我，不要生气了，我求你了。
2: 老婆，你坐，来来来。
0: 你坐啊！我啊，不是为了给自己开脱，我这两天心里真的是挺焦躁的，我心里都是事儿，所以我就想着给自己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让自己心情能稍微好一点。
1: 是不是因为外派名额的事儿啊？
0: 是，过两天就出结果了。
1: 你们公司。

0: 外派啊，每次都去什么东南亚这么远的地方，这一年都见不上几回面的。但是要是真正能派出去就不错了，这面起码能把住我的身份、工作。我们得为长远考虑啊。说来说去，都是这工作签证
1: H1B 要靠什么抽签来决定，太不靠谱了。
0: 要不然你这么努力，怎么可能不给你呢？你竟然还想着呢！今年年初抽签没中的事情，我早就退而求其次了。我现在只希望公司能把外派的名额给我，这样我就能熬到明年4月份再抽一次了。你要有信心。
2: 外派一定没问题的，
3: 许巍啊，最近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2: 陈教授，第一个周期的药效良好，不过我们进入第二个观测周期之后，没有什么新的推进。这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
3: 我们之前的实验一直都没有能撑过第一个周期啊。
2: 药物研发成功之后。 就能够回馈亚洲的患者，这才是数据应有的价值嘛。我跟
4: David
3: 从做这件事的第一天起就不是为了利益，研究的最终成果肯定是要投放到亚洲市场，让更多的患者受益。你们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大的胸怀，愿意放弃自己的名和利去普惠大众，我很欣慰啊。
5: 来，吃早餐了。
6: 还没收到邮件吗？你放心，这半年啊，你是公司加班最多的，业绩又是全组最好的，公司不保你保谁啊？哼哼，
7: 还有一堆博士生排着队呢，我就一文科研究生，我要再不这么努力，公司更不会给我了。当初啊，我就应该学个 double E，
8: 你说现在没有 H1B 就没办法递交申请，不能递交申请了，
9: 就什么证也办不了。也不一定这么绝对的呀，有工作就挺好的了。
8: 有工作你也不敢买房啊！2018年那会儿，我大表哥的一个朋友在这边上班，然后他请假回国探亲，人刚到国内，公司开始裁员，把他给裁了。问题是，这哥们儿在这儿已经买了房了，所以他就想尽了一切办法回来把房子卖了，然后人屁滚尿流的回国了。没有绿卡，你就没办法踏踏实实、安安稳稳的在这生活。
10: 我将这段时间的数据统计记录又检查了一遍，发现了一些错误。
11: 不好意思啊，师姐，
12: 是我没有核对死期。
13: 佳明，你工作一向很细心的，而这些错误都是很低级的错误。
11: 我以后不会了，师姐。
12: 这些看似很小的错误，却可能影响整个实验的判断和效果。
11: 为了这个实验，我已经熬了很久了，师姐。
12: 你相信我，我会更仔细的。
13: 最近也可能是疲劳期。
12: 有点累了，不过为了最后的成功，这些枯燥繁琐的过程，我们必须咬牙挺过去。
14: 学校对最风卷的调查有结果了吗？那 Chris 教授找你来，是不是让你复查？没有，他是推荐我去写一个给青少年杂志做科普的心理专栏。
15: 可能担心我整天无业游民，资助心理疾病吧。啊，
14: 尽管知道真相，可是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这种感觉真是太痛苦了。
15: 急不来的，
14: 你真的一点不着急啊？
15: 比起我自己的状况，更担心许巍。
14: 那我们要不要去找他谈谈？
15: 哎，你们俩凑一块又商量什么呢？是不是有什么八卦呀？
14: 我们能有什么八卦呀？
15: 你们没有啊？
14: 我有，哎，这
15: 回许巍可真的是全校知名了。你都知道了？你们也知道了？
14: 你在哪儿知道的？
15: 官网啊。
14: 官网
15: 啊。不是，肖东城，你说话清楚一点，你说什么呢？哎呀，就是许巍上了副教授候选名单的事儿嘛。全校。
0: 唯一一名亚裔，唯一一个女性

just fine.

0: 老公，你怎么这么晚回来？
1: 怎么了？是不是外派的事儿有结果了？没事儿，凡事都有解决的办法。这么多难关都熬过来了，还怕这个不成？
2: 我失败了，公司把外派名额给了一个新人，女的，听说是经理喜欢的，真的是非战之罪啊。
1: 那就算了嘛，啊，是公司不懂得珍惜人才。
2: 现实的情况是我的签证已经到期了，我不能再继续黑着了。想要接着留在美国，就只能申请个 CPT， 再念一个学位，靠着学生钱接着挺到明年，再抽一次完毕。
1: 你想好要申请了吗？
2: 人嘛，总得面对现实。今天我一个人漫无目的的走在街上，看着人来人往的，风很大，直往我脸上吹。让我这么认输，我不甘心。一定还有别的路可以选。外派的路堵死了，那就再走别的路。
1: 你能这么想就最好了。我做了一些资料的搜集啊，我根据你的专业和职业的对口程度，帮你做了一些学校和专业的初步筛选。来，看看，我做了些表格啊。
2: 你什么时候弄的呀？
1: 就这些天啊。
2: 你什么意思呀？我外派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呢，你做这样的准备工作，你是咒我一定不成是吗？
1: 我是想着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不要为这些事烦了。
2: 你不知道你自己就自带霉运吗？
1: 我又不是故意要触你眉头，我是好心想帮你。
2: 行了，我不管你是有心也好，无意也罢，事情已经这样了，

0: 哦，老婆，老婆，我刚刚早上特意做了三明治和咖啡，我们一起吃啊。老婆，对不起啊，我昨天不应该把脾气撒到你身上，是因为我心里真的不舒服，所以希望你别太在意。哦，你看，我正在看你昨天给我整理的学校资料，整理的特别细致。啊。
1: 那你觉得有帮助吗？
2: 有啊，当然有啊！你看，你把我从学位含金量、学习时长、性价比，还有包括专业对口度这么多的维度进行分析，一目了然的。你看，你觉得这个专业怎么样？
1: 哪个？
2: 就是你帮我选的自由选择，金融和工商管理对口的。
1: 哦，这个学校的金融专业啊，排名比较高。
2: 如果你好好念的话呢，也算是一种自我增值。
3: 而且这个学校离你公司也近，上课很方便的。
2: 就是上课时间比较久，这样算下来，你一周的工作时间就不到20个小时了。没事儿，这些事情我就跟公司商量，你不用担心。
3: 如果你真的选这个专业的话，我们可以拜托许薇姐，让她找一个好的教授给你写个推荐信。
2: 其实你选的这个也蛮好的，这个也在我的想法之内。
3: 谢谢。这是我回国的时候做的一些走访和调研记录。如果咱们这项研究能够成功的话，将会有一种价格很低、治疗效果又很好的新药问世。而且这种药将完全由我们中国人自己生产，咱们就再也不用依赖国外的制药厂家了。这样就会有很多的病人受到福利，而且会给很多病痛中的家庭带来希望。坐那边吧。
1: 佳明，你明白我刚刚说的吗？
4: 啊，我明白。
1: 你真的明白吗？我明白啊。那好，你既然明白，我这有两份数据，一份是你做的，一份是我做的，差别在哪儿？不用我多说了吧。
3: 怎么会这样呢？我在你之前去实验室提取了一遍资料，应该跟你随后记录提交的数据一模一样才对。可你提交上来的，跟我看到的有一部分是不同的，很明显是你改过的。佳明，到底发生了什么？
4: 对不起，师姐。 其实你说的都对，我就是被利益蒙蔽了良心。没错，数据是我改的。
1: 佳明，到底怎么回事啊？师姐，指使我更改数据的人就是
4: David。David。是，我记得研究在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进程本来是非常的紧凑的，但是。 David 就在那个时候突然私底下找到了我，他让我时不时动动手脚，把一些数据改换，所以造成一些关键点总是出现异常，这个阶段就总是在反复，始终过不去。这是我们共同的研究
3: ，David， 怎么会啊？更多的原因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4: ，David 就是跟我说。 让我不要问太多的问题，就踏踏实实的按照他的安排去做，然后他就会给我一笔很高的报酬。但是那笔钱以我现在的工资水平，我是想都不敢想的。想干什么呀？师姐，其实我的内心也一直在煎熬。我今天把实情跟你都说出来，我自己心里都舒服多了。同样都是中国留学生。 跟你比起来，我真的很差劲。还好，你跟我说了这些。那师姐，你能不能不要让 David 知道我告诉你数据的事儿？
3: 你在怕什么？
4: 我怕我的学业、工作不保，我怕他报复我呀。
3: 佳明，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只想着？

一只鸿雁从遥远的西汉启程，带来一束光明。2000余年，它静立于此，未曾起飞，稳稳托举灯盘，透出静穆之美，所刻铭文。

标记了他的身份，敬明元年，皇后中宫所有。这位是六州僧人，外号九能如僧，他是清代道光年间金石界的六边形战士，绝活全形踏。瞧，这会儿他正专心剃明呢。先别挡，这全形踏要数年才能完工呢。这幅剃灯图由六州师踏陈庚绘画所成，卷中央为燕足灯全形踏，一倒一正并置，袖珍版的六州小巷或俯身灯下，或立于灯足，上下求索，这创意堪称一绝。全形踏融素描、绘画、表踏于一体，在没有照相术的古代，它为文物留影，精准度堪比 3D 扫描复刻。不过要是在西汉，六州可能一辈子都踏不了几盏灯，那可是造灯的天花板时期。仿生学极简设计，削形逼真，是汉灯里的顶流。这些宫灯曾照亮过汉宫的暗夜，也为灯下人创造了美好的情绪价值。千年后，清代金石圈仿古之风盛行，六州的好友清代金石界大 V 张廷济被一盏建昭燕足灯圈粉，这位直接来了个铸古为新的高定复刻。爱灯如痴的他甚至在灯座下加刻了一首诗：照夜珠不足贵，燕足光足我味。翻成白话就是，夜明珠不算啥，有这盏灯心里就暖烘烘的。宴乐南北，光耀古今。有人说，每场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灯盏明灭，融古烁新，点燃的是跨越时空

0: 各位早，今天是2026年的5月16号，欢迎大家在早晨7点锁定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习近平强调，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上海发布行动方案，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跃升。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起再次上调，旅客提前订票意愿上升，端午暑假时段机票热销。国内多地不断优化涉外消费服务保障，通过搭建多语种服务体系，升级消费维权机制，丰富优质供给。广东多地拉响最高级别暴雨

0: 预警，珠海全市停课，梅州蕉岭县紧急转移上千名群众。俄罗斯西部梁赞州首府梁赞市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大规模袭击，导致至少4人死亡，12人受伤。
1: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
0: 昨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再来把视线转向上海，深化一网通办改革，上海推出行动方案，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愿办、满意办全面跃升，把上海打造成为企业群众高效办成一件事儿的最佳体验地。
3: 行动方案共六大方面26条举措，明确上海升级惠企政策全流程服务，推进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扩面增效，安全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提升线上加线下服务体验，促进长三角一网通办，完善评价建议解决机制，强化常态化推进机制。
4: 我们是通过和市大数据中心的合作，加强数据对接，从政策企业找政策改变为政策找企业。后续呢，我们会将持续推动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免申即享。
5: 下一步，我们还将推动更多的报表一口填报。今年我们将推出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新房购置一件事、企业出海一件事等等，以这些一件事的理念，更好地赋能我们上海城市功能提升和营商环境优化。
3: 上海一网通办改革8年来，已累计惠及服务事项3156项，注册个人用户近9000万，累计办件量超8亿件，网办率超80%。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上海报道。
1: 作为上海的城市文化名片、中国影视行业的金字招牌，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即将在6月开启全新一季的盛事。这场光影之约将充分发挥顶流 IP 的效应，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拉长节展周期，拓展消费场景，汇集更多观众。
3: 2026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

0: 再创历史新高。这4000多部影片中，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
1: 可以说上海首发已经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那么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们将继续秉持文明互鉴、立足亚洲、关注华语、扶持新人的办节定位。我们从电影人才、技术和场景3个维度来发力，要继续彰显上海作为电影之城的魅力和活力，来助力上海建设全球影视创始中心。
0: 本届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主席由中国香港演员梁朝伟担任，评委团共21位成员，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墨西哥、葡萄牙、新加坡、哈萨克斯坦、突尼斯等16个国家和地区。各大奖项将在6月20号晚上举行的金爵奖颁奖典礼上揭晓。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按照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500场的放映，同时将开启超长放映模式。
2: 今年呢，我们的电影展映将从6月12号一直延续到6月28号，不仅是覆盖了电影节的10天，也覆盖了我们的电视节以及两节闭幕以后的一个周末。
0: 发布会还宣布，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至26号举行，目前共收到来自5大洲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部作品，同比增加近40%。制片国区域分布从欧洲单点集中转向欧亚、中东、南美多区域均衡发展，白玉兰奖全球影响力与多元化格局持续深化。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3: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压器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之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日完成交付。交付之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今天起，国内燃油附加费将迎来上调，调整之后800公里及以下航段和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分别收取90元和170元。受此影响，有部分旅客提前定下了端午假期和暑期的出行。
4: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陆续官宣，自5月16日起销售的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对于此前销售的内地机票，如在5月16日后进行变更，将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此前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本次调整后，两个航段的国内航线燃油费将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由于燃油费涨价的消息，市场提前已有预期。这两天不少旅客已抢抓涨价窗口期，提前订票。叠加五一后，民航市场进入淡季，机票均价跳水超40%。
5: 5月12号到13号抢订端午期间起飞的机票量环比前两日大幅增长了93%，暑期时段机票预订量环比前两天大幅上涨了75%，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8%。
4: 一般来说，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固定在每月5日调整一次，此次调整时间较惯例推迟了10天。民航专家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旅客出行的影响。不过，尽管近期燃油附加费已有2次上调，但仍然不能弥补油价上涨对航空成本的影响。
6: 我们目前的国内燃油附加费，基本只能覆盖1/3的油价上涨的成本，其他的成本都必须要由航空公司自己来消化。所以当前特别是洲际国际航班，非一班亏一班，这个现象非常的多，需要航空公司，进一步的提质增效，能够减少亏损。
4: 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报道。
7: 今年以来，随着入境游不断的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那为了提升外籍旅客的消费体验，进一步释放跨境消费活力，国内多地不断的优化涉外消费服务保障，通过搭建多语种服务体系，升级消费维权机制，让外

0: 外籍游客购物无忧。
1: 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一直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在北京朝阳区秀水街商圈，这个涉外多语服务站点配备了多语种工作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覆盖20多种外语，为外籍消费者和涉外商户提供消费咨询、投诉调解一站式服务。站点运行以来，所在商圈入境客流稳步上涨。三月以来，秀水街日均接待入境游团组超过50个，多语服务站每天平均接待咨询超百人次。
2: I was studying here in 2017, and there is a really big change that like happened to the silk markets, and I think it was more organized.
1: 目前，北京多个重点涉外商圈多语服务站已进入筹备阶段，未来将搭建全域覆盖的涉外消费维权网络，推动消费维权从事后处理向全流程服务转型。
3: 目前打造了6个放心消费商圈。近300家放心消费商店，还有引导了400余家商户实行线下7日无理由退货，为消费者提供全天候的纠纷解决方案。
1: 在厦门鼓浪屿岛上，本月刚开放的国内首家以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和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成为许多境外游客来岛的热门打卡点。
4: This is my first time coming here, so I love it here. And the atmosphere is good.
5: Yes.
4: The art you showed is also perfect.
1: 今年以来，鼓浪屿共吸引了超150,000境外游客上岛，同比增长近50%。为进一步优化境外游客的消费体验，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已备案离境退税的商店共有151家，有71家商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覆盖核心商圈与热门街区。
6: 一个好的政策，旅游的，对，会方便，有一些便利。
7: Probably I will visit those shop and buy some gifts for my home country also, for my family, for my friends also.
1: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免税购物政策不断优化，即买即退适用商店持续增加，外籍游客来华出行消费更加便捷。数据显示，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的笔数同比增长45%，交易金额同比增长近37%。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8: 沙头角口岸是深圳和香港两地重要的通关口岸，运营超过40年之后拆除重建，后续将转型为纯旅检口岸，通关旅客量将提升至日均4万人次。
9: 沙头角口岸将以跨河建方式重建为纯旅检口岸，设计旅客通关能力将从之前的每日1500人次大幅提升至每日4万人次，设计车辆通关能力将提升至每日2500辆次。未来的沙头角口岸以鲲鹏共赴、山海和鸣为设计理念，在设计中深度融合深港门户的开放气质与盐田片区的山海特色，打造深港开放联通新枢纽。
10: 目前呢，我们深港双方已经合作完成了建筑设计招标，我们也将紧紧围绕旅客出行需求和周边居民的实际需求，科学优化人行车行流线和内外部交通的组织。未来的沙头角口岸呢，建筑风貌也将融合盐田的山海特色和城市文化记忆。
9: 沙头角口岸自1985年3月建成使用以来，一直是深港两地居民探亲往来、经贸交流、日常出行的重要通道。随着深港双城发展日益密切，逐渐暴露出设施老化、功能不足、通关拥堵等问题。2025年8月，沙头角口岸启动现状建筑物拆除。根据规划，重建后的沙头角口岸用地面积约2.9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8.26万平方米。
11: 司法部昨天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3条、第6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我们再来看天气，从昨天开始呢，我国中东部有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者暴雨，局地可能出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本轮降水将持续到19号。
12: 新一轮降雨从昨天开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甘肃、陕西、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仍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 华北北部、华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有八级。

0: 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南部局地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本轮降水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是范围广，本次降水过程从15号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从陕西、内蒙到云贵川等地开始，一路东移，逐步影响山西、河北、河南，直到山东、江苏、安徽北部以及东北的黑吉辽等地。本轮降水的第二个特点是累计雨量较大，尤其是华北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累计降水量比较大，其中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部等地5天累计雨量可能达到200毫米以上，局地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天气。第三，本轮降水持续时间比较长，比如广州未来5天基本上每天都有降水，甚至还伴有雷雨以及雷阵雨天气。此外，广东、重庆、贵州、湖北、河南等地的降雨日数在这次过程也可能达到4天以上。气象部门提醒，降雨会明显影响日常出行，要注意山洪灾害以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天气的影响，注意出行安全。另外，持续降水对农业生产也有不利影响。
1: 中国气象局昨晚将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预计广东南部、海南东北部部分地区会出现250到260毫米的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进入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广东南部市县昨天雷雨频发，局地雨势猛烈，广州、越秀、天河、番禺三区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受持续暴雨的影响，铁路部门宣布昨天20时后对广湛高铁、湛江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
0: 昨天下午，珠三角区域降水回波强度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广州南沙、中山、珠海、汕尾、海丰等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据气象水文监测，广东全省有16个镇接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其中珠海金湾区南水镇219毫米，中山市神湾镇130.7毫米，广州越秀区北京街道128.9毫米。广州越秀区竹丝岗四马路益达大厦路段因突降暴雨水流湍急，一名8-9岁男孩独自骑车途经时，连人带车被水流卷走。危急时刻，多名外卖骑手冒雨冲入水中，合力将男孩救至路边，男孩与骑手都没有受伤。
2: 当时我就在那边嘛，听到有人说有人被水冲走了，那第一时间看到就冲得蛮远的，就跟着走出来了嘛。其实也没多想啊，就是能帮上的人就帮一点嘛。
0: 汕尾、海丰县多地也出现积涝，市政、交警等部门抢险人员冒雨作业，使用专业工具紧急疏通堵塞的排水口，清理雨水篦子上的树叶、塑料袋等杂物，并对受积水影响被困的车辆进行有序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梅州平远县蕉岭县河流水位暴涨，发生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当地镇村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各镇干部和村网格员按照应转尽转、不漏一户的要求，紧急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居民，各安置点还配备被褥、饮用水、常用药品等物资，并有专人对接，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3: 5点钟就打电话了，不挨的呢，6点钟出来再挨的呢，所以要就来了这里安排。
0: 汕头市从14号下午开始出现强降水，局地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汕头各应急处置队伍全天候坚守岗位，监控积水情况，保障城市交通秩序与市民出行安全。气象部门预计，这2天直至18号，粤西珠三角和粤东仍有大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公众需注意防御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广东台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乌方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导致基辅至少24人死亡，民用设施严重受损。巴勒斯坦灾难日当天，以色列空袭加沙导致7死50伤，一方称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被炸死。
5: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0: 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13号的傍晚6点开始，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打击。截至昨天，袭击已经导致基辅至少24人死亡，48人受伤。
2: 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达尔尼茨基区一栋9层住宅楼被导弹直接击中，一整段单元楼被夷为平地。截至昨天，搜救工作已全面结束，死亡人数升至24人，其中包括3名儿童。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这是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以来对乌克兰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俄方共发射56枚各类型导弹和675架攻击型无人机，基辅是主要目标。此次袭击发生在美方斡旋的5月9日至11日临时停火协议失效后仅3天。俄军昨天对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市发动无人机袭击，击中一处工业基础设施，导致一辆燃油运输车起火燃烧。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乌军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地点，以及多地的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地点。俄防空系统击落1枚海马斯火箭弹和390架固定翼无人机。
3: 当地时间昨天凌晨，俄罗斯西部梁赞州首府梁赞市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大规模袭击，袭击导致多栋高层住宅楼起火，一家工业企业设施被击中，死亡人数已经升至4人，其中包括1名儿童，另有12人受伤。
2: 梁赞市多处建筑燃起大火，火光照亮夜空。袭击发生后，多栋建筑冒出浓重的黑色烟柱。据俄方通报，2栋高层住宅楼受损严重，部分结构发生坍塌，导致单元楼出口被堵。此外，一家工业企业的设施也被无人机残骸击中并起火。社交媒体上还有当地居民反映，袭击后梁赞部分地区下起了黑雨，可能是炼油设施起火后产生的油污飘散所致。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14日夜间至15日凌晨，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共击落355架乌克兰无人机。据乌克兰监测频道报道，该楼起火可能系俄军铠甲防空导弹在拦截无人机时坠落所致。梁赞是位于莫斯科东南约200公里处，是俄罗斯西部重要工业城市。遇袭的梁赞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设施之一，可生产各类汽油、柴油、航空煤油等产品。目前，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按恐怖袭击罪名立案调查。梁赞市十月区所有中小学和幼儿园已停课。
1: 俄乌昨天在阿联酋人道主义斡旋下完成了新一轮的战俘交换，双方各移交了205名被俘人员。这是双方此前达成的千人换千人大规模换俘计划的第一阶段。
2: 昨天，载有被释放人员的巴士抵达乌克兰控制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首批205名乌克兰军人已返回家园，其中包括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士兵、军事及军官。被扣押多时的士兵们难掩激动情绪，有人掩面哭泣，有人紧紧相拥。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介绍，这些获释人员中有超过50名军官，绝大多数自2022年起就被俄方扣押。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俄方昨天也接收了205名被释军人，目前这些士兵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和心理援助，随后将被转运至俄境内接受康复治疗。此次换俘是美方此前斡旋达成的千人换千人计划的第一阶段。5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双方同意在5月9日至11日停火3天，期间各交换1000名被俘人员。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
2: 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称，以军当晚空袭位于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公寓和一辆汽车，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和大火。以军称，此次袭击的目标是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现在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以方认为空袭取得成功。以军使用无人机和战斗机

0: 机空袭哈达德在加沙城所在地，同时空袭一辆试图离开该地点的车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他们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对哈达德发动袭击，称哈达德应该为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承担责任。此外，他还拒绝执行解除哈马斯武装，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加沙停火协议。而以色列时报一篇报道指出，以方这一暗杀行为似乎违反了加沙停火协议。去年10月停火生效后，以色列仍不时空袭加沙，理由是被袭击目标对以军构成威胁。
1: 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第三轮会谈，昨天进入到了第二天，会场外冲突不断，以军称袭击黎巴嫩南部多地导致数十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5号，以军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其中一次袭击目标为当地一所医院旁的非政府组织中心。以色列国防军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南部打击了10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并打死约6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隶属于第146师的以军部队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开展行动，旨在消除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的威胁。黎巴嫩卫生部称，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2951人，另有8988人受伤。
2: 美国国务院昨天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已经同意将黎巴嫩将美国总统特朗普于4月16号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45天。美国国务院称，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黎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到3号再次举行谈判。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的富查伊港东北约70公里处遭到了未经授权人员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提醒过往船只提高警惕。路透社援引英国海事安全企业先锋技术公司的消息报道，目前这艘船只已失去联系，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也已中断。富查伊拉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是中东重要的海上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另外，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证实一艘印度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曼海岸段遭到袭击并沉没。声明未提及遭袭船只的具体名称和袭击者身份，仅表示船上所有印度籍船员均安全。
2: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昨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了埃博拉疫情，目前已经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死亡病例，其中4例经检测确认感染埃博拉病毒。
0: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由于受影响地区包括城市，人口流动频繁且安全形势不稳，同时当地密切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不足，加之临近乌干达和南苏丹，因此当前疫情存在扩散风险。非洲疾控中心还表示，该机构正同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等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加强监测和应对工作，以尽快控制疫情。刚果金方面称，该国卫生部门正加紧制定应对方案。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昨晚发生6.3级地震，目前暂无海啸预警。
0: 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15号20:22，北京时间19:22左右，震中位于北纬38.9度，东经142.1度，震源深度约50千米。日本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当地晃动较为明显。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称，受地震影响，东北新干线东京至新青森段一度暂停运行。
2: 美国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当地时间14号下午起呢，再次喷出了炽热的熔岩，喷泉高度达到数千米。截至昨天，本次喷发结束。
0: 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顶的哈莱马乌马乌火山口再度喷发，炽热的熔岩从北侧喷口猛烈喷出，形成冲天的熔岩喷泉，与夜色交相辉映，场面震撼。美国国家气象局监测显示，这次喷发的火山烟柱升至海拔约6000米的高度。昨天中午，喷发活动逐步减弱。美国地质调查局将火山警戒级别从监视下调至咨询。基拉韦厄火山位于夏威夷大岛，是地球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本次喷发是自2024年12月以来第47次喷发。
1: 当地时间5月14日凌晨，一架医疗运输飞机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南部山区坠毁，机上的4人全部遇难。坠机还引发了一场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蔓延超过60公顷，

0: 目前尚未得到控制。
1: 失事的医疗运输机从罗斯威尔航空中心起飞，原计划飞往塞拉布兰卡地区机场，途中与地面失去雷达和通信联络，最终在林肯国家森林的卡皮坦山荒野地区坠毁。机上四人机组人员和医护人员全部遇难，坠机的残骸猛烈燃烧，在干燥大风天气下引发山火。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坠机附近区域发布红色警告，提示低湿度和大风天气意味着极高火灾风险。起火区域位于2024年佩平山火过火区域内，大量死木倒木加剧了火势蔓延。过去18个月来，美国已发生多起医疗飞机坠毁事故。2025年1月，一架医疗喷气机在费城坠毁，致8人遇难。2024年8月，亚利桑那州北部坠机事件致4人死亡。2024年12月，一架墨西哥海军医疗飞机在德克萨斯州近海坠毁。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上海首批三个无人机飞行体验区试点三个多月来，累计接待万余人次，下半年将在市中心增设点位。减肥药注射剂禁止网络开放销售，但记者调查发现，仍有平台铤而走险，属地监管部门已介入。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7:34，看东方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看，我是子龙。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南，下面要来关注上海机场三角的新闻。
2: 今年2月份呢，上海警方啊，在全国率先探索划设无人机飞行体验区，首批三个飞行体验区对市民开放，试点三个多月以来，到场体验飞行超过了10000人次。
4: 市民林先生是世博文化公园无人机飞行体验区的常客，现场申请预约，登记信息，进入划定的草坪区域就可以放飞无人机了。
5: 有十几次了吧，来的蛮多的，整个体验环境也很好，风景也很好，可以拍到上海市中心的很多楼房，包括地标三件套。
4: 在上海三个无人机飞行体验区试点点位中，这里是最大的，可飞行范围2.8平方公里。所在区域世博文化公园又是上海的热门打卡地，为此警方细化了安全管理方案。
6: 在我们浦东飞行体验区，不仅要遵守120米的飞行高度的要求，同时飞行高度也不要低于30米，这样也确保了无人机不会撞到树干，同时还可以确保那游客的那安全。
4: 上海植物园的集中起飞点由毗邻公园的一处停车场改建而成，来这里体验的主要是老人和学生，为此警方联动教育部门和社区，加强了合规飞行宣传。三个多月来，首批三个无人机飞行体验区平均每天都有100多人到场体验，没有发生重大违规飞行案件和安全事故，区域内无人机黑飞违法行为显著下降。体验区还推出了一日险，让飞手们解除后顾之忧。
7: 当天买着，当天就用到了。我买的是三者是10万，然后大概是8块钱。我个人感觉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8: 试飞点确实是不错啊，但是就好最好再次稍微多两次。
9: 下部分我们上海警方也将会同相关的职能部门，包括空军、包括民航，进一步开展研究，推动这个更多的飞艇体验区的开放。那么我们初步的也是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在市中心开辟更多的放飞区域。
4: 记者毛红仁报道。
2: 素有新车打怪试炼场之称的上海国际试车场，最快今年4季度向市民免费开放。专业试车赛道面向公众开放，这在国内还是首创。那么驾乘的感受如何呢？我们的记者也是体验了一番。
4: 上海国际试车场前身为上汽大众安亭试车场，是国内首个符合国际标准的乘用车综合性试验场，集成了高速环道、动态广场、制动试验道、性能试验道等多种专业道路。未来面向普通市民开放后，消费者可以在这里体验各种在售或将售车型的实际驾乘感受。比如在最具特点的单圈约5公里的高速环道，车速可提升至每小时200到250公里，极其考验车辆的操控性能。
10: 我们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高速环道了，那么即将开始我们的飞驰人生。那未来消费者啊也可以来到这里，在我们专业的教练的身边，在这样专业的试车赛道上啊，体验不同车辆的性能。
11: 就开个200，
10: 好。现在我们已经到180、190、195、200、202，我们现在203。

0: 45度的坡了，这个还是真的需要专业的教练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技术动作。
1: 你可以试一下抬下手，这边
2: 比刚才好一点。
1: 对，抬手有点重的感觉。
0: 哦，有重力的感觉。哎，抬手真的是，像你知道吗？抬手会有重力的感觉，
1: 它有离心力，
0: 有离心力啊。
3: 而专为颠簸场景设计的比利时路侧道路，坑坑洼洼的石头路，则是对车身悬挂避震的严苛检验。
4: 我们是个全工况的，你的车子都可以体验，但在我们这边可以集中的，你一次性能够一站式体验。
5: 那么对于一些希望把这个汽车的一些性能做一个极端的一个测试来说呢，是缺少这么一个这个应用场景的，填补了这个行业的整个的空白。
3: 预计今年四季度，上海国际试车场就将向公众开放，探索汽车消费新模式。届时，市民与车企将错时使用场地。
6: 面向公众呢，我们肯定是要有预约的，比如说周末啊，依托嘉定区政府以及安亭镇的一些政策吧，预计我们会有一些场补。就是说，在我这边下订单的可能会比其他的店啊什么都会便宜一些。
3: 记者陈毅报道。
7: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了，但是呢，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啊，仍然有不少互联网平台钻监管的空子，以隐蔽方式违规网售禁售药品。
8: 记者在淘宝平台发现，减重注射剂司美格鲁肽诺和莹依然公开上架销售中，店铺名称为阿里健康医疗服务旗舰店，产品信息包含减肥针、速发字样。这款标有上海的产品，网页显示销售量已达3万多，选择购买后可寄送到指定地址，也可到位于曹溪北路468号的上海同康门诊部自提。记者选择快递邮寄后，支付完成就收到了来自阿里健康的电话和短信。
9: 点击链接添加诊所的微信。
8: 根据链接，记者搜索到一家企业微信，认证为阿里健康海南互联网医院有限公司，进入对话框，页面自动弹出另一个名为预防医疗的小程序。记者发现该小程序的功能是问诊开方，但实际上问诊过程无需上传任何就医记录，也不进行线上咨询，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和勾选买药原因，完成后系统3秒完成开方。
10: 这位线上的互联网医生，他是由天津南开这个预防综合门诊互联网医院提供的，
11: 阿里健康旗下的，比如说海南的这样一个医院，然后可以看到出来开药方的这样一个医生，其实是天津的某个民营医院的这样一个医生，而且整个这个过程啊，其实他并没有诊疗的这个过程。我们还是觉得呼吁吧，平台还是首先自己要加强一定的监管。
8: 记者前往位于曹溪北路上的上海同康门诊部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药品不是从诊所发出，并不了解平台销售详情。
12: 现在很严肃，自己检查。你买的时候可能客户联系你，他为什么说发药
13: 给这里？哦，对，不是你们这发药了，就是。
12: 哦，现在非常严格。
8: 记者向监管部门反映后，相关人员姗姗来迟，并表示还要等上级通知才能上门检查。
14: 向你们反映这个问题，他的确是新规的第一天还在网络开具这个处方药。那么你们到了现场上去了解一下情况吗？
15: 执法检查有执法检查的程序，对，要通过批准。
14: 要通过批准才能检查。
8: 其实，早在2022年，我国就已明确，降糖类外的注射剂不得进行网络零售，而新规将进一步禁止网络诊疗开具禁售药品处方。其中，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等 GLP-1 类减重注射剂，因近年来网络平台处方乱开、超市应证滥用等问题，成为本次监管重点。
11: 购买这类药品的人很多是其实并不需要减重，但是有更希望更瘦的更变美的这样一个倾向的人群，那他的一个用药的风险其实是比较大的。
8: 昨天开始，本市所有医疗机构的互联网医院也同步执行新规。以往凡有3个月内线下就诊记录的患者，在医院的互联网平台可线上评估后继续开处方。新规实施后，这一渠道对于网络禁售处方药也要说不，建议有需要的患者医院线下就诊评估后用药。记者周文运报道。
7: 有观众说自己用优惠价格团购了一张乐高乐园一日票的兑换卡，但是准备兑换的时候呢，却发现所有日期都不能预约。仔细一看，这张所谓的官方通票兑换卡竟然暗藏玄机。
3: 去年8月，小丽通过工会团购低价购买了3张面值为439元的乐高乐园一日游

0: 票，总花费855元。上个月初，小丽发现这几张票无法预约入园，
1: 全灰的，就是没办法点进去，约不了那个时间。跟乐高打个电话，因为说这边不是他们那边官方买的票，他们没办法给我们处理。
0: 小丽这才发现票卡反面预约小程序有一个云端华旅的标识，该公司注册地在江苏，并非乐高乐园。
1: 打那个江苏的12345去投诉咨询。

0: 不是直接跟乐高乐园直接有关联的，就是他们自己做的那种卡片。
1: 小丽的遭遇并非个案，市民小华也通过团购向云端华旅购买了3张面值319元的乐高乐园票。拿到兑换券后，小华立即在小程序上绑定了手机号和3张门票。今年3月，小华在预约入园时发现需要把身份证和礼品卡拍照上传，但此时他的实体卡早已丢弃。对此，客服表示，上传相关照片是最新规定。
2: 以前是这样的，就直接在线兑换，因为现在它兑换的人比较多，它库存就没有了，只能等5月份过更新出379的日期出来，你直接在线兑换去，它会有直接会跳出有个补差。
3: 等到5月份还是付60块钱。
2: 对。
1: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其实去年10月，乐高乐园就已经将云端华旅告上法庭。当时乐高乐园发现该公司大量印制并销售上海乐高乐园通用礼品票，并虚假宣称暗设小程序为官方小程序、官方预约通道。最终法院判决该公司发布道歉声明，并赔偿乐高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55万元。根据这份判决，律师认为云端华旅售卖乐高乐园一日票的行为已涉嫌欺诈，消费者可以维权。
4: 让消费者呢误以为这个卡券其实是乐高乐园进行发售的，那么欺诈的话，消费者可以根据这个消保法第55条的规定去主张退一赔三。
1: 记者刘黎明、刘晨报道。
5: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6: 2026海阔艺术季昨天到17号在金山区海阔东岸文创园举行，活动汇聚全国100多个非遗匠人摊位，设艺术手作、宠物友好市集、插花体验及流浪动物领养等板块。主办方介绍，艺术季已持续举办第11届，现场可体验非遗绒花、宋式美学茶会、 DIY 贝壳、风铃等互动项目，本周末为最佳观展期。高品入户陆安州活动在上海农业展览馆举行，89家陆安本土优质企业携茶叶、茶油、皖西白鹅、婚纱同床等特色产品集中亮相，现场同步开展茶艺展演、陆安瓜片品鉴及7个县区文旅推介。主办方介绍，线上线下联动，市民可凭活动票根在陆安部分景区酒店享受专属优惠。苏州东山白玉琵琶已零星开采，今年产量较往年增长1成以上，预计5月16日迎来集中大批量采摘。观玉琵琶预计5月下旬接续上市，整体上市周期延续至6月初。本周末，当地将迎来第一波琵琶采摘，农文旅出游高峰。连云港苍梧绿园月季正值盛花期，2000平米花海吸引众多市民打卡，园内50余种、1万余株月季竞相绽放，花香四溢。本次花期将持续到10月，市民无需远行，在市区即可尽赏花海美景。连云港花果山与海上云台山景区近期出现难得一遇的云海奇观，云雾翻涌，山峦若隐若现，宛如泼墨山水画。未来几天，雨后天晴或清晨时段，仍有较大概率出现云雾景观。游客可提前预约门票，前往玉女峰云顶观景台赏景。杭州市桐庐县江南镇千亩麦田进入收割期，金黄的麦穗与飞驰而过的高铁列车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待麦收结束后，这片土地将迎来新一轮的轮作播种。
5: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盛楠带来。盛楠。
7: 好的，子龙，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人民日报今天在钟声专栏刊登评论，相向而行，共同开启中美关系新篇章。评论说，5月14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了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当下，中美共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将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和进步。2026年为中美关系标注了继往开来的新定位，未来双边关系能否行稳致远，抵达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彼岸，关键就在于中美双方要相向而行，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将新定位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共同开启中美关系新篇章，不断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我们再来看文汇报的消息，

0: 海市老龄办民政局市统计局昨天联合发布养老服务统计信息。截至去年末，上海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584万，占总人口的37.6%。目前呢，上海全市有养老机构694家，长者照护之家195家，核定床位的总数呢达到了17.8万张。有366家养老机构含长者照护之家开设了内设医疗机构，老年护理院的床位数达到了3.57万张。截止到去年末，全市共有市级老年大学5所，区级老年大学有34所，全年线下学员数近147万人次。为更好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服务需要，上海也在积极地培育支持各类的老年社会组织、老年志愿者。全市老伙计计划志愿者人数达到了4.69万人，为结对的24.52万名高龄独居等老年人提供关爱服务。那么近日呢，国家中药管理局等10部门联合启动了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整治。那么在接下来的1年时间里，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老保健治病的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那么澎湃新闻的评论就说了，专项治理着重瞄准的那几个领域正是伪中医坑人的重灾区，无论是哪个类型的伪中医都走在了治病救人的反面，也给民众信任的中医药泼了污水。中医药啊，是我们中华文明的瑰宝，绝不允许违法违规乱象砸了中医的招牌。要通过专项治理摸索完善长效监管机制，让这些伪中医不敢露头，不能露头，才能让中药行业变得更加纯净和规范。最近呢，有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热映当中。那么在片中饰演老年叶淑柔的吴少卿随之走红了。近日呢，他的家人就表示啊，现在有不少人猜测公开阿嬷的住址，甚至有一些不熟或者是很多年没有联系的人带着陌生人来上门探望。那么吴少卿的家人希望啊，大家不要在网上来讨论公开他的住址，不要去打扰老人的正常生活。上官新闻的评论就说了，阿嬷参演影片只是为了圆少年时的表演梦，并不是要成为大众消遣的流量符号。陌生人无边界的探望，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置于聚光灯之下，把私人的空间变成了公共打卡地。真正的致敬啊，是隔着屏幕去感受这种温暖，而不是闯入他人的真实生活。无论我们被电影如何感动，也必须要谨记电影和现实是有边界的。那么针对借着探望阿嬷之名行流量炒作之时的自媒体平台，应该主动的清理下架。我们的温暖应该有分寸，共情应当守底线，不上门叨扰才是给阿嬷最好的情书。那么2026年世界幸福报告日前发布了啊，报告就指出，过去10年间，多国25岁以下的年轻人的幸福感是直线下滑。那么一大原因呢，就是过度的去使用社交媒体。手机呢，现在是越刷越 emo， 符合不少人对现在的一种感受。本来想着趁空闲的时候放松一下，结果这个手机一刷就停不下来了。但是呢，懂你的算法呀，会持续的去精准投喂，让大家感受到浅层的快感，让人欲罢不能。等到我们回过神来的时候，才发现匆匆刷走的信息流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价值。北京日报的客户端就评论说了，25岁以下的年轻人正处在生命力和创造力最为活跃的阶段，也是认知正在建构、自控力相对薄弱的一个年纪，更容易被带跑偏了。那么许多国家呢，现在相继搭建技术栅栏，对青少年使用的社交媒体做出限制，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他们过早地面对庞杂的网络世界。说到底呢，社交媒体的影响关键看使用者的态度，主动去拥抱质朴真实的生活，就是对社交媒体带来内耗的有力反击。好，这一时段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子龙。
1: 好的，程楠，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在上海品全球，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指导，上海市商业联合会与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大型美食竞技综艺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目前呢正在热播。随着节目话题度的提升啊，一些隐匿于都市酒店当中的宝藏的餐厅和主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食客惊喜发现。
1: 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海选现场，五星级酒店行政总厨来自法国的郭威麦带来了一道家乡的闪电泡芙。看似甜品的泡芙，内里却是打发绵密的鸭肝慕斯，淋上干邑波特酒调制的浓缩汁，辅以解腻的芒果酸辣酱，这道史诗真脆鸭肝闪电泡芙就成了一款绝佳的佐餐开胃前菜。
2: People come to the stand, but they were thinking that it was a dessert. But actually, no. It's a savory dish that we twisted. People tried. They were quite surprised, and well, we have the result that we expected, obviously.
1: 除了这道为比赛特别定制的创意前菜，郭麦威主理的牛排馆也大有来头。这家今年上海环球美食会的上榜餐厅曾连续十年入选上海米其林美食指南推荐榜单，很多食客都是慕名而来。
3: 牛排很不错，他们家的产地然后还有熟成的方式都很好。我觉得高端酒店的餐饮做得好的话，也会有很多客人过来的。
4: 我们特意为定制了一个套餐，自从五月份静安消费券上线以来，打电话咨询的客人特别多，大概5%-10%的客流的一个增长。
1: 在首轮比赛中，吴秋吉以全票通过位列第一晋级。他参赛的泰式柚子烤大虾沙拉是一道以应季食材制作的经典泰国风味小吃，整道菜不仅清凉爽口，观感上也甚是可爱。吴秋吉是市中心核心商圈一家主打融合风味泰国餐厅的行政总厨，在餐品出品上，他会在保留地道泰餐风味的基础上巧妙融入应季食材与本地口味。今年年初，餐厅刚刚对招牌菜冬阴功汤进行了革新，
5: 更接近上海本地人的口味，因为它真的有回甘，真的有回甘，而且辣度没有那么辛辣，真的很期待这之后还会有什么样的新的一些产品出现，以及它的口味的调整和变化。
1: 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带动下，不少隐匿于城市中的宝藏餐厅被更多人看见。随着节目陆续播出，目前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已上线抖音专题页，看看新闻客户端也同步推出晋级大厨招牌菜专区，食客们可以循着赛程尝鲜同款美味。本周日晚9点，主题赛第一期肉类将登陆东方卫视，六位入围36强的厨师同场竞技，究竟谁能率先锁定总决赛席位，敬请期待。东方卫视记者张艺宁上海报道。
0: 初夏时节，深城的消费氛围持续的升温。那作为环球美食会每周风味季的核心活动，第二届上海特色街区美食缤纷季昨天正式启动。
1: 午后的老外街，异域风情与烟火气息交融，大厨们正在为周末的美洲烤肉节加紧准备。
6: 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烤肉也好，当地特色美食也好，以南美的烤肉为主，当然也有希腊的传统的这种转盘式烤肉，巴西的这些自助烤肉，联合各个商家然后举办一些比较特色的活动。
1: 到6月底，上海10大特色餐饮集聚街区将推出环球美食单品，并且将主题市集、文化展览、文艺演出等业态融入其中。
7: 我们会就是邀请学生，然后来到我们这个环球美食季的这些商家里面，然后去吃这个毕业大餐，各国风味的美食，这个毕业生的折扣。
8: 我们有10几家环球美食餐厅，我们设置了很多活动，也开启了小镇逛吃放风大会。我们有法式花艺，然后门宠骑行、街头戏剧等跨界玩法。
9: 一条街嘛，相对来说势单力薄，但10条街区，而且覆盖的不同的区县，那么我们想这样的一种效应呢，可能有一个更大的声势，能够形成更好的这种吸引客流的这样一个效应。
1: 作为上海今年全力打造全新城市的美食 IP， 环球美食会自今年1月启动以来，餐饮消费带动效应持续凸显。今年前4个月，上海规模以上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增长2%，一季度参与环球美食会的餐厅订单量增长了18%，营业额增长15%。4月单月订单量增长33%，营业额增长28%。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0: 伴随着气温的走高，小龙虾进入到了销售旺季。那今年的浙江宁波市场上的小龙虾供应量充足，价格亲民。
10: 在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可以看到，各类规格的小龙虾整齐摆放，商户们忙着分拣打包发货。据了解，目前小龙虾的价格区间在每斤6元至18元之间，部分商户日销量达上万斤。
11: 高峰期的时候，像我们家每天达到1万斤，从夜里12点1点

0: 点钟开始，凌晨一点钟开始卖，卖到四五点钟，基本上全部卖光。
1: 目前正值福季休渔期，鲜活海鲜上市量有所减少，而大量上市的小龙虾等淡水水产品，有效填补了市场供应空缺，丰富了市民餐桌品类。
2: 会弄好多种口味的，比如说十三香的，椒盐的，蒜泥的，都是我们喜欢吃的。
3: 你觉得现在价格怎么样？
2: 最主要的话，价格的话现在是非常亲民啊，主要是便宜。
3: 买了多少？
2: 买了将近有30斤吧。
1: 据介绍，五六月份是稻田虾集中上市时段，小龙虾货源供应充足，价格也相对稳定。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开始试航，11月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北京打造外籍人士便利化服务新生态，陆京通平台上线，交通、医疗、支付等39项服务一站式解决。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因通过私人账户隐匿收入、虚假申报，偷税119万余元，被税务部门追缴并罚款，共计231.6万元。俄罗斯西部梁赞州首府梁赞市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大规模袭击，导致至少4人死亡，12人受伤。
6: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来了，妙克兰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荣胜男。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
0: 回到新闻当中，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本次试航任务呢，工作人员将会对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性的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那按照计划呢，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之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之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从今天开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再次上调，调整之后800公里及以下航段和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分别收取90元和170元。受此影响，有部分旅客提前定下了端午假期以及暑期的出行。
2: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陆续官宣，自5月16日起销售的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对于此前销售的内地机票，如在5月16日后进行变更，将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此前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本次调整后，两个航段的国内航线燃油费将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由于燃油费涨价的消息，市场提前已有预期。这两天不少旅客已抢抓涨价窗口期，提前订票。叠加五一后，民航市场进入淡季，机票均价跳水超4成。
3: 5月12号到13号抢订端午期间起飞的机票量环比前两日大幅增长了93%，暑期时段机票预订量环比前两天大幅上涨了75%，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8%。
2: 一般来说，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固定在每月5日调整一次，此次调整时间较惯例推迟了10天。民航专家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旅客出行的影响。不过，尽管近期燃油附加费已有2次上调，但仍然不能弥补油价上涨对航空成本的影响。
4: 我们目前的国内燃油附加费，基本只能覆盖1/3的油价上涨的成本，其他的成本都必须要由航空公司自己来消化。所以当前特别是洲际国际航班，非一班亏一班这个现象非常的多，需要航空公司